0: 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塑造消费名品，中国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
8: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

0: 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2: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3: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2: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4: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1: 我们每天刷手机使用 AI 应用，背后呢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日前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样才能兼得？继续来听报道。
2: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4: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2: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3: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 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裕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稀缺，实时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负荷，算电双化协同。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目前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动三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媒体记者参加采访活动。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驻华记者布鲁诺表示，
5: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1: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穆罕默德·阿斯加尔表示，全球应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6: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1: 另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7: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来听详细报道。
8: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9: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近日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

0: 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中国驻欧盟使团、欧洲乒乓球联盟以及中国乒乓球学院近日在布鲁塞尔联合举办中欧乒乓球友谊赛。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出席并致辞。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费圣朝为比赛开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天中欧乒乓球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不仅聚焦竞技水平提升，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让乒乓球成为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纽带。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张怡宁表示：
3: 我认为还是培养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这个意志力吧，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得好不好。
2: 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说：
4: 我们跟欧洲的教练也好，跟欧洲的青少年运动员也好，第一呢是交流，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对吧，欧洲的教练在学习，对吧，相互的这种借鉴，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都发展得更好。
2: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中欧选手组队合力竞技，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气氛友好热烈。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表示，希望借助乒乓球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5: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参与体育运动，所以我认为把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交流带给更多人，即使只是为了休闲也非常重要。我想体育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不同社区的人能够增进了解。
6: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7: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8: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7: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9: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7: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10: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1: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6: 近期，多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相继证实，其旗下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频繁出现突破隔离环境、侵入外部真实系统的异常行为。另有研究更是披露，一些人工智能体甚至劫持外部网站建立留言板，以相互交流脱困方法。这一系列越界事件引发了全球科技界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机制的激烈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2: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7月， 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驱动的人

0: 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纱箱，侵入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此外，安索皮克与原公司也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发生过类似越界行为。所谓纱箱，原本是科研人员为了防止代码破坏真实网络，在电脑里专门搭建的隔离测试环境。然而，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网络与科技团队高级研究员路易斯·玛丽·于雷尔指出，人工智能体为了达成测试目标，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漏洞利用能力，竟然直接打破了这种隔离。
1: In all of the instances, the model was trying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2: 在这些事件中，模型都在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实际上利用了系统漏洞。最令人担忧的就是 OpenAI 与抱抱脸平台的这起事件。模型实际上逃脱了封闭环境，它利用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零日漏洞突破纱箱，进而提取数据并攻击不同的机构。
0: 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今年5月至6月期间，一批由 OpenAI 部署的人工智能体还曾劫持了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发布了上万条信息。这些智能体将该网站改造成留言板，在上面相互分享测试任务答案，甚至共同讨论和测试绕过纱箱限制的方法。当管理员删除页面时，他们还会自动创建备份。于雷尔指出，虽然这些智能体是在第三方评估环境配置失误的情况下才得以连接互联网，但他们展现出的推理和决策逻辑依然引发了学界的担忧。
1: So you can see the reasoning of the model when it comes to almost the right and wrong.
2: 你可以看到，模型在判断是否应该离开测试范围时，有着类似于对与错的推理过程。它并非完全失控走火入魔，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其中一些路径确实对其他公司和机构造成了损害，这给研究人员敲响了警钟。我们设置纱箱环境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潜在风险？我们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些智能体了？显然，我们还处在学习阶段。
0: 虽然目前相关越界行为尚未造成对现实世界的实质性破坏，但面对智能体自主能力的快速演进，于雷尔警告称，仅靠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已远远不够，各国政府与行业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标准与应急响应预案。
1: In the technical sense, we have safeguards. When they're being trained, it's not always like that.
2: 在技术层面，我们确实设有安全护栏，但在对模型进行训练时，这些技术防护并不总是起作用。我们需要政策、法规和共享的最佳实践标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实施隔离与控制，甚至在政府层面建立危机与紧急响应机制，以防我们在未来失去对这些智能体的控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0: 分析人士指出，以 OpenAI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追求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系统的安全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人工智能体的自主行为，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3: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董桥发回的报道。
4: 法国当地时间9月6号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八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个人积分241继续位列第二。德比斯在赛后对记者表示，
5: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4: 本赛季除了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国际摩托车赛事带来新的活力。
6: 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钱江摩托也在不断取得进步。在量产运动摩托车领域，我们还有凯越机车，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民进党政客炒作街头间谍，舆论痛批撕裂社会互信，政治黑手伸进校园，引发多方争议。赖当局近期有哪些抗中操作，是否已激起民众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动全岛抓共谍，赖清德又翻车。
18: 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日前有民进党政客炒作一名台湾男子为所谓的共谍，然而经查当事者只是在上网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第二个话题是，近期有外媒渲染解放军攻台窗口期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民进党抗中操作不断，暴露哪些图谋？再炒攻台窗口期对台海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7: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前台北车站一男子被拍到电脑屏幕有二战区光和系统字样，被民进党政客扣上了共谍帽子，大加炒作。可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上网课，电脑上的文字是网课老师的网名。台媒评论称，反中政策催化下，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18: 首先请尤教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在岛内最近爆发出了抓共谍的乌龙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之前呢也曾经爆发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要营造出一种共谍无处不在的氛围？
10: 最新的一次是八月底啊，有台湾网友在网络发文说，他在台北车站的捷运站里啊，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他说啊，屏幕上面还看到简体字写着“二战区光和系统”这几个字。然后，民进党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叫林楚英啊，马上就跟进。他说，据他的听说呢，光和系统啊是大陆用来监测网络。做大数据搜集情报的啊，结果台湾警方一查，发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在收听大陆的投资客啊，然后一再翻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但他们乐此不疲，是一再的上演。去年民进党搞大罢免呢，有个民进党立法机构民代就说，他看到公园里有个男人在直播，鬼鬼祟祟的，结果一查，那个人就是单纯的在自拍。然后还有民进党的议员说不得了，有个学校前面啊、有一个大陆配偶啊，在那边做直播，是不是在搜集情报呢？结果啊、警方查了以后也发现，直播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另外还有来自港澳的旅客到台湾来，找到了五月天曾经提到的歌迷打卡的地点，叫自强隧道啊，然后。当场就有台湾民众说，哎，你是不是共谍啊，怎么在这里拍照啊，还要求他必须当场删掉照片啊。然后台北捷运啊有几个车厢说是拆掉了座椅跟拆掉了柱子啊，这个本来的目的是让坐轮椅推婴儿车带大型行李的人能够更方便。结果也有人散播奇怪的言论，说这是为了方便解放军能够来控制镇压乘客用的。民进党在台湾散播这种恐中反中这样的病毒，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一再猎污一再翻车的事情。有人啊翻车以后至少还知道不好意思，会出来道个歉，但这次翻车的这位林楚英啊，她到目前为止没道歉。她的老公啊，也就是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匪谍确实就在身边，大家心生警惕，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来啊，要他们道个歉还真难呢。
18: 这件事情之后呢，绿营拒绝出面道歉，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份操作？
19: 那么这一件事情的操作和去年2025年的所谓大罢免，其实有着完全相似的套路、相似的结果。所以岛内的民众认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也就是还有相似的结局，也就是然后对于这件事情，然后民进党都是高调的炒作，但最终都是以失败结局。但失败之后却始终拒不道歉。那么之所以民进党会高调的炒作，然后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一直然后在岛内煽动所谓仇陆、反陆、抗陆这样一种情绪，因而出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建立心喜，就会把这件事情往所谓间谍的方向来去导引，因而致使他们去炒作的重要原因。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然后往间谍案这个方向来去引导，然后把引导台湾的民众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那为什么最终然后又不去诚恳的道歉，背后最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陷入了一种权力的傲慢，只要是我作为执政党，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跟我叫板，所以我依然可以不用道歉。但这种权力的傲慢必然会制造两种然后可怕的结果，一种就是在会继续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也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台湾然后制造所谓猎污、制造所谓的间谍案，就会让台湾民众人人自危，然后人人的惶恐不安，就会在台湾然后陷入一种绿色恐怖 部陷入一种寒蝉效应。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持续发酵，还会给民进党自身带来一种反噬效应，也就会让民进党陷入一种塔西多陷阱，也就是民进党无论未来说什么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台湾民众都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再这样炒作的话，那我想未来岛内民众会用选票来对民进党进行严厉的惩罚。
18: 我们看到岛内有的声音认为说，就是民进党当局刻意而为之，为了转移矛盾和交

0: 那么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观点？那么赖清德当局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首先呢？
1: 近来呢，岛内啊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无疑就是九合一选举了。那九合一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参选人登记的环节。那登记完了之后啊，选战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上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啊，民进党是输得非常惨，只赢了5个县市。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不能打一个翻身仗的话，那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很可能是保不住的。所以现在赖清德可以说相当的焦虑。 但是让赖清德更加焦虑的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现在是高调的重出江湖，那么频繁的为民进党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是站台造势，那么他的政治动向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有绿营的学者爆料说，蔡英文啊现在正在整合民进党内反对赖清德的力量。 那么，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的话，不排除啊蔡英文可能会回国党主席，甚至啊去征战2028。那么，其次，除了选战议题之外，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啊，也是让赖清德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今年3月份，民进党当局是硬着头皮呢宣布要重启核电厂，那这相当于是宣告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能源转型政策的失败。 那么近来呢，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是痛批啊赖清德非核的神话已经破灭，并且呢要求赖清德为能源政策的失误，为台湾民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正式向台湾人民啊做出道歉。那么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啊，赖清德现在的日子呢也不好过。一方面，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格局啊，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 那么另一方面啊，赖清德的靠山其实并不可靠。那么一些外部势力啊，他们看起来是挺台，其实呢，他们打的这个算盘啊，是要压榨台湾、掏空台湾，就是要胁迫、裹挟台湾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呢，掠夺啊台湾的芯片产业。 因此呢，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上面，民进党啊炒作所谓的共谍案，就是要把舆论的焦点啊转向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威胁。但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对立的情势。同时呢，这种猎巫行为啊，也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紧张的气氛。
0: 台媒评论称。 民进党之所以热衷于在民间搜寻并放大假共谍的疑虑，主要是出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岛内九合一选举刚开打，民进党就动作不断，有蓝营人士直言，民进党这种政治出征只会让民众感到反感。
2: 那么就刚才胡教授谈到的一点，民进党可能是出于选情不容乐观，来自选举的压力，才闹出了一个所谓抓共谍的事件来为选举服务。尤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每次台湾快到选举啊，这种抓共谍啦、猎巫啦，然后最后翻车的事情，好像就特别多啊。这啊，或许就是因为有一些绿营的政客呢，老是想靠这种操作来动员他的支持者。这个背后就是要让台湾 民众相信大陆的威胀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宁可错杀100，不可放过一人的啊。那很多被误导的台湾民众也就产生了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理。而且啊，操作抗中保台对很多绿营政客来讲啊，他们是当作把这个议题当成是他们有优势的主场。
3: 选举啊，如果讨论民生议题，像房价、能源政策、诈骗、治安、环境、治水，或者是让选民想到的是未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稳定，不少绿营政客或许担心啊，讨论这些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出来扩大冲突、散播恐惧，对他们来讲要简单很多。所以说白了啊，这个就是把选举里本来应该要问的你 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变成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只要不跟民进党一起搞恐中、反中、仇中，到处在那里猎巫、反渗透、反统战、抓共谍，你居然还主张两岸交流，那你就站错边了。所以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我站在抗中保台正确的这一边，我做的好不好是次要问题，你们就得选我。 但是啊， 抗中保台已经不像民进党政客想的。

0: 那么有效了。去年的大罢免啊，他们也是搞这个，结果最后是大失败。很多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跟不少的年轻选民啊，最在乎的是我过得好不好，还有未来我能不能过得更好。而且搞猎巫一再翻车啊，变成是狼来了，无辜的人被骚扰被伤害，散播恐惧的人自己呢信用破产。搞这种猎巫操作啊，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对得起大陆曾经赞美过台湾的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曝光了一起事件啊，就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群的管理员呢，是把学生群聊的一个背景图换成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的参选人沈伯阳的照片，被认为是政治介入校园。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2: 这件事情就背后暴露几个点值得我们仔细去观察，然后一方面就证明了沈伯阳的选举路数，然后在选战理念、选战策略等方面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他只能去打网络战、认知战、舆论战，他只能去靠然后引导青少年、误导青少年来去操作选举，在选战的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是根本没法给蒋万安来去抗衡的，所以他只能玩弄这种下三滥的路数。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暴露出，然后沈伯阳的团队其实内部现在是裂痕非常明显的。作为整个沈伯阳团队的总负责人，理论来讲沈伯阳应该是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但这件事情却暴露出其实是沈伯阳的团队在推着沈伯阳在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伯阳自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也就简单来说他不一定认同。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其实显示了然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然后其实也标志整个台湾的这种选举的格局其实越来越往下去走了，也就简单来说台湾的选举格局越来越低了。选举理论来讲比拼的应该是政策如何带领民众然后更好的创造然后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然后却通过这种玩弄这种战略、玩弄这种策略、玩弄这种战术，那很明显就是证明选举越来越低，事实上已经低到然后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的然后绿营支持的媒体开始在疯狂的炒作蒋万安儿子的事情，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媒体对一个孩子无辜的孩子都开始下手，就证明选举的这种伎俩就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拙劣了。这其实也再次证明了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然后劣质民主或者叫低质量民主的这样一种时间了。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大陆武统再成焦点，赖当局配合美方贩卖战争焦虑，外媒称解放军攻台先打澎湖，台军持续加强澎湖防卫，为何美方频频炒作统一时间表，又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臆测攻台窗口期，美媒抛出2030。近期解放军攻台时间再次成为外媒炒作焦点，尽管外界曾多次点名2027年为潜在风险时间点，美国国会报告却指出2035年才是解放军真正具备所谓全面攻台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此外，台湾日前发布的解放军军力报告显示，解放军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陆续完成攻台准备。
1: 美媒认为2030年到2035年之间是解放军攻台的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又再次把攻台时间表拿出来公开讨论？
5: 美国的媒体啊，曾经发明过一个概念叫做戴维森窗口期，说的是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啊，煞有介事地宣称在2027年之前啊，大陆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么留给美国留给台湾当局应对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不过今年3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做出了澄清，说美方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027的攻台的时间表，那美方认为啊，中国大陆还是倾向于以非军事的手段来统一台湾。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不用美方去揣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啊，是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方略的，那就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那至于说所谓的新的窗口时间， 啊，落在2030到2035年，主要是一些势力啊，包括干涉势力，还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们做了一个研判，认为啊，大陆正在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建设，那么预计将在2030到2035年之间啊，完成一个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准备，包括在装备啊，还有这个战力啊、战术上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又带来了一个叙事上面的悖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知道，一方面啊，绿营喜欢炮制各种关于大陆的奇谈怪论啊，包括什么大陆人啊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这个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只能抓田鼠吃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北京呢没有冰箱等等，无非是要炒作大陆威胁论，特别是大陆军事威胁论，说这个解放军啊非常强大，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台湾了啊，台湾必须要啊购买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叙事当中，大家会发现大陆是一会儿弱一会儿强，忽强忽弱，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个也说明啊，台湾一些势力，绿营也好，民进党当局也好，他们为了愚弄民众，他们为了抹黑大陆啊，已经到了逻辑错乱然后荒诞不经的这个地步。
1: 美国呢，一方面炒作攻台时间表，一方面呢在唱衰解放军的攻台能力。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做了一项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9次登陆作战，9次都失败。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推的结果，从军事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2: 那么这一次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9次的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作战，然后主要是由美国的高校和智库来进行的，所以它背后并不在于对客观的事实进行模拟，而在于然后释放一些假消息来去迷惑对手。早期的时候，也就是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然后美国关于涉台海的军演，主要的场景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台湾胜大陆输。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IB 战斗机，所以美国认为然后台湾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制空权是要高于大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然后台湾胜算概率会更高。但是到后来随着大陆的实力上升之后，然后整个推演的结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慢慢会呈现出台湾输大陆赢的这样一种格局。然后那之所以会出现然后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刚才上海的胡教授所说的，然后就是贩卖战争焦虑，就是给台湾制造这样一种战争危机意识，告诉台湾然后你们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你们要加强加大然后对美军购，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完全性的碾压性的优势，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然后台湾能赢，但这个时候然后美国就是要告诉台湾，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有能力赢的。那无非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然后给台湾民众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就是要告诉台湾然后还有能力来去加强和大陆的对抗。所以回顾过往30多年的历史来看，然后美国那么多次然后涉台海的情景推演，它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台湾，而在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去兜售然后战争危机意识，然后加大台湾对美国的军购。
4: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台湾海峡战略要地的澎湖群岛，因扼守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之间航道，被台湾安全官员与军事专家视为可能最先遭受攻击的地区之一。台军近期除进行实弹演习，更首度部署海风大队与雄风导弹，加强反舰、反登陆及无人机作战能力。然而，有舆论认为，不管台军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1: 我们看到台湾的军事专家呢，也在揣测说，如果说台海开战的话，澎湖会成为解放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是澎湖的位置会成为首波的攻击目标吗？我们之前也看到台军不断地加强对于澎湖的军力和武器的部署，那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尤教授，
0: 澎湖啊，在台军的防卫体系里是单独作为一个作战区的，它的核心叫做澎湖防卫指挥部。台军在澎湖啊，到底布置多少兵力呢？去年有台湾媒体报道过，说有8000人，但是我们从公开的预算数字看，可能比这个少一点。那在澎湖的台军啊，大概是台军总兵力的3%。 到4%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被公开的装备啊，包括 M60A3 坦克啊、装甲车啊、155厘米、105厘米榴弹炮、迫击炮、雄风二、雄风三的机动反舰导弹，还有无人机部队都布置在澎湖。另外，澎湖还有8艘台湾制造，加上2艘美国移交的叫佩里级的巡防舰。那台空军方面呢，在澎湖布置了10多架的 IDF 金国号的战机。那台军啊，是把澎湖当成监视台湾海峡，并且跟台湾本岛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一个地点，来威胁向台湾西部接近的解放军的船舰。当然，一旦真的作战，澎湖也得面对补给困难，还有战略纵深不足这些问题。那台湾这边会有军事专家说啊，解放军攻打台湾会先打澎湖啊，这种说法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啊，接近台湾或是想来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啊，是可能遭受到来自澎湖的侧面攻击的，所以他们说解放军可能会先占澎湖再攻打台湾本岛，或是至少必须摧毁澎湖的远程导弹跟侦察能力，那至少呢也会封锁澎湖，切断它的补给，让它失去作用。不管是采取哪种观点，这些军事专家都是在强调澎湖的战略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啊，澎湖距离台湾这么近，又在海峡的中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澎湖是很难置身事外。
1: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台军对于澎湖的武装，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澎湖现在的作战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5: 从地理上来看呢，澎湖这个位置虽然重要，但澎湖它的地势并不险要，相反它的地势非常平坦，缺少天然的屏障，更没有战略的纵深。这意味着台军在澎湖的高价值的目标，像雷达站啊、反舰导弹阵地啊，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侦察到，并且呢遭到毁灭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其次，在后勤上面啊，大家知道澎湖是位于大陆跟台湾海峡当中的这样一个群岛，它在后勤补给上几乎完全依赖来自台湾本岛的这样一个支援。那一旦两岸爆发这个冲突的话，解放军把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切断的话，那澎湖马上它就会变成一座孤岛，这个守军呢也会坐以待毙。那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就是从两岸的军力对比上来讲的话，刚才呢钟教授呢也分析了，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针对啊澎湖台湾守军的这个无人机啊，他们要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其实解放军也有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对台军的无人机进行电子压制，来瘫痪台军无人机的这个通信和指挥的链路。解放军还可以出动我们自己啊，解放军自己的无人机的蜂群，对澎湖地区啊来进行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定点清除，让台军啊是24小时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解放军甚至都不需要一定要去攻打澎湖，完全可以绕开澎湖，直取台湾的本岛，让在澎湖的台湾守军啊是防了个寂寞。
1: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将政治操弄带入民众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其配合外部势力屡屡炒作大陆攻台，更将台湾民众推向险境，用心极其险恶，希望党内民众认清真相，切勿沦为台独的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

0: 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1: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0: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2: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0: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1: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0: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2: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0: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4: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 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菌菜支援部队，

0: 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1: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2: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5: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6: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7: 竹子。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8: 我是第一个做的。
9: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8: 只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呀，尺子。
7: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0: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7: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活

0: 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儿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2: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3: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厘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4: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艳迪：
5: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6: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员。

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廉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廉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廉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5: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6: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5: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

0: 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0: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徽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楠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之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

0: 伏羲呢又考上了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立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1: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2: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1: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0: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们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1: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京威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珊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3: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脚扎扎，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2: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3: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4: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都属于正直，老人呢 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天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3: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5: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3: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5: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路。

0: 宫穴，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种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就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珊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

0: 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说说运动与健康的关系。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到底是运动还是静止？我们运动起来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加以运动养生健身呢？请听运动医学相关专家给出的答案。
1: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
2: 大家好，我们讲讲运动和健康的关系吧。首先欢迎的呢是首体大这个体育融合创新中心的主任郭建军主任。咱们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两位都是知名的专家。郭主任呢是咱们国家女排、女举、女子速滑队的运动教练。首先呢，我们请江东教授为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所有的运动的伤害，是不是可以分类？比如说慢性的、急性的，您遇到的就是最极致的这种运动伤害是什么？
3: 运动伤害呢，实际上它涉及到咱们全身各个系统。咱们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一些骨关节系统啊，包括一些软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咱们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冬奥会，那么它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高速下面的一些损伤。这种损伤它就不光是损伤骨骼肌肉系统，它神经系统还有其他的全身很多脏器的一些损伤。这个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最极致的一种损伤。这个可能它不光是会影响我们后期的一些运动功能，可能还会引起残疾呀，还会甚至影响生命，
2: 就是终身的。
3: 对，
2: 我们理解的比如说急性的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搬东西的时候一下腰闪了，或者走路的时候一下脚崴了。慢性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说的这个网球肘啊，当然这网球肘不见得是网球形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这个损伤就急性的，就是咱们当时产生的这个相当于是说因为运动不当啊，或者说是一种运动的这个力量过大造成的这种损伤是急性的。慢性的就像您说的这种，可能长期的因为这个动作不当，或者长期这个地方受到过多的牵拉力之后形成的一些疼痛，或者说是功能的受限，这种就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这种也是一种损伤。
2: 郭教授，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的情况多吗？
4: 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当然也很多，但是在国家队来说啊，大部分的伤来源于他在业余体校从小的时候伤很多。因为真正到国家队，因为这种保障非常的全面，反而国家队的新伤就少多了。他因为他的科学训练水平也更高。那么像这种慢性损伤呢，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些长期的损伤逐渐的积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科学锻炼啊？主要就是因为当你每天锻炼的时候，你问过自己没有，你每天在积攒健康还是在积攒损伤？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自个儿，你在积攒损伤还是积攒健康？因为我们很多需要评估啊，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他做过这些评估，就是说让一些人全面的来锻炼，每天锻炼，走路啊，跑步啊，结果发现呢，这个医药费也没下，反过来关节伤换关节的还增加了，整个医疗费还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综合的来考虑一下，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健康，而不只是某一方面健康。前几天呢，我们开了一个会，就是华西医院的副院长陈磊教授做了一个有关老年痴呆的一个运动预防，他就发现这个跑步啊，这个效果不如跳广场舞，那么跑步对于预防心脏病、心血管病效果挺好，而且每天要求半小时就够了，但是预防老年痴呆呢，可能预防的时间就要求更长一点，而且时间越多越好，差不多3个小时能达到最好。
2: 它必须使你手脑这个肢体都互相叫联动。
4: 对，广场舞最主要它还能带来交往，人与人的交流。它不像跑步，一个人你自己来跑，或者游泳自己默默的来跑，或者自己来游。所以这个不同的运动能带来不同的健康， 但反过来，不同的运动也会带来不同的损伤。
2: 嗯，
4: 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羽毛球，它已经列入到前三大引起猝死的
2: 对
4: 一个项目。
2: 对，
4: 啊，这个说实话，大家恐怕就这个最大的损伤，终极损伤了吧？
2: 对，
4: 你像一般的这种拉伤啊，还有的救。
2: 嗯，
4: 那你这个猝死可就没得救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还要怎么能发现损伤的风险，因为任何损伤，大部分都是可防可治的，关键你怎么防怎么治，这就需要一些科学的手段。
2: 而且有些损伤呢，它是可以预防的，有些损伤还有带点意外性质。你像友好运动会上桑兰的那个事件，那个损伤就算比较大的、比较极致的这种损伤了，啊，造成这种下肢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中瘫痪的终身，而且那种损伤完全是意外造成的，对吧？
4: 对，是这样。
2: 嗯，咱们今天现场来的同事们，咱们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5: 羽毛球
2: 啊，就是您说的那个三大类里的那个一类，羽毛球，还有什么？
5: 游泳
2: 还
6: 有滑雪。
2: 江东教授，滑雪是应该是最悬的吧？我听说
3: 滑雪，当然现在有这个一种说法是吧，就是滑雪的尽头是骨科是吧？
2: 对，
3: 这个是一个大家这个特别流行的一句话，这也吓跑了很多滑雪准备去滑雪的人。但实际上呢，这个损伤肯定它也是可防可控的。
2: 嗯，
3: 就是说因为滑雪运动它本身也是很健康，但是呢跟刚才郭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人包括运动员在内，他为什么会损伤呢？他还是因为他的动作以及他的各种体能储备他不够，他可能就会加大这种损伤的概率。如果我们找一个就是正规的教练啊，另外一个从一些初步的开始进行学习是吧，注意防护，其实这种损伤也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2: 嗯，还有吗同事们？
6: 篮球
2: 高对抗。你看篮球，举个例子，姚明，这个咱们 NBA 八个赛季，实际上他的数据还挺好的，场均19.9，这个九个篮板球，这个数据在 NBA 算好的，但是八个赛季在篮球运动员里就算短的。
4: 因为原来我在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
2: 嗯，
4: 在食堂正好碰着姚明了，
2: 嗯，
4: 我跟他也聊过，因为我就跟他说他在美国训练和中国训练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在美国训练，他就觉得他需要增加更多的肌肉，
2: 嗯，
4: 因为增加更多肌肉才能防撞击呀，
2: 嗯，
4: 才能保护自己啊，防
2: 他打中锋不停的要挡拆啊，
4: 哎，
2: 对吧？
4: 所以他这个身体肌肉增加了很多，体重增加很多，但一算呢，体成分当中肌肉为主，
2: 嗯，
4: 啊，脂肪长得少，主要长肌肉，
2: 哦，
4: 所以但是呢，你再长肌肉，它有一个地方它不好长。脚的肌肉呢怎么练怎么长，虽然他那个脚趾头不是最后影响了他继续来练，
2: 对，
4: 但实际上大家想啊，是养过孩子都知道，人要长先长脚，在脚发育的那阵儿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骨质增强运动啊，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长什么的时候它都有个敏感期，等以后再练就来不及了。
2: 但是它长脚的时候不一定就能看出来能打篮球，
4: 对
2: 吧？长脚只能是脚大个儿高，但是不一定个儿高的都打篮球。
4: 对
2: 啊，
4: 实际上脚也有很多的训练方法，我们先让专业队就体现在各种训练全面保障，而不是只练一个动作。
2: 咱们还有吗？还有什么运动？瑜伽其实也很悬，瑜伽现在呢，有时候我看网上抖音经常做一些超范围的动作，你自己达不到，哎，就是用外力逼着你去达到这个动作，有没有伤害的可能？
3: 这种拉伤也挺多的，
2: 挺多的。
3: 咱们在门诊当中啊，看到这种练瑜伽之后，
2: 嗯，
3: 出现一些肌肉的拉伤，包括肌腱的撕裂，
2: 嗯，
3: 还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这都是有的。
2: 嗯，
3: 确实，就像您说的，超过极限可能不是他承受范围内的，
2: 嗯，
3: 这个实际上也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2: 还有人说走路有伤害吗？郭教授，
4: 有，你啥都有，
2: 啥都有啊，
4: 哎，
2: 啥都有。
4: 你说啥没有吧？
2: 不，但是有些人说一天走1万步，有些人说一天走2万步。最科学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正常人业余的，像我们总台的员工，最适合我们的一天要走多少步？有没有个测算的标准？
4: 有，
2: 嗯，
4: 这个所谓的1万步、2万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 研究报告，就是说如果你走到一万步的话，你的心脏病的风险、得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下降，而且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所以才提到了一万步。
2: 嗯，
4: 后来阜外医院当时做过一个，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测的是中国人走8000步，
2: 嗯，
4: 能够一个好的把心血管病有个控制。但人身上不止长心脏啊，
2: 嗯，
4: 所以就是说我们脑子需要什么运动，脑健康，
2: 嗯，
4: 比如你骨健康，怎么不得骨质疏松需要什么运动？它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科学运动，就是我们不同的脏器的健康需要有不同的运动来维护。那么比如说我们家族，假如说这个家族里头有高血压病，有糖尿病，有骨质疏松病，那么你就应该预防你家族容易得的这些病，那么他应该怎么做？那么有些可能你家族压根就八竿子打不着的病，
2: 嗯，
4: 那可能我就没必要来想这个事儿，对吧？这样的话才有针对性。
2: 还有吗？咱们同事，
5: 骑自行车
7: 八段锦，
2: 八段锦能出现运动损伤吗？它是本身就治疗运动损伤的。
4: 这个我没听说过。
2: 别的体育运动还有吗？咱们有没有点激烈的？
5: 骑行。
2: 骑行。
4: 骑自行车。
2: 对。
4: 啊。
2: 骑自行车。
4: 这个实际上每个运动啊，因为刚才说为什么我说八段锦没发现有什么伤，是因为八段锦它不是一个比赛项目，没有人比八段锦的。但太极有比的，瑜伽有比的，只要但凡涉及想跟别人比划比划的，都可能会有伤。
2: 嗯，有。
4: 连走路，比如说脚底筋膜啊，脚后跟疼，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脚底肌肉它会，也会疲劳，所以导致这个足弓会有塌陷，足弓塌陷以后导致这个走路的脚掌痛啊，脚后跟疼啊，它也会有一些损伤。
0: 经常运动的人一定比不运动的人更健康吗？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身体的健康与遗传、饮食、运动、情绪、环境等因素有关。运动虽不是健康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经常运动的人健康状态通常会更好，而且运动还可以降低患病的几率。有些朋友以为患病了就不能运动，其实病患并不是运动的禁忌症，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规律适度的运动。
4: 你经常做什么项目，我们总是说第一个这个项目容不容易受伤，第二个你练了什么，但第三个更要明白你哪儿没练。
2: 嗯，
4: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比如我们有人啊，你锻炼没？天天锻炼。天天锻炼他只练的是腿啊，就走路了。你脖子疼，你想过没有？脖子也要锻炼啊，脖子的肌肉也要练的。
2: 所以最科学的地方是我们运动的项目，我们爱好的运动要有个分析。
4: 哎，对，
2: 要适合自己。
4: 对，没错，你哪没练也很重要。
2: 江教授最喜欢什么运动？
3: 平时要有时间的话，打打网球。
2: 打网球。
3: 对对对。
2: 我认为您是武术，您不是这个练刀的吗？对吧？
3: 那个当然也是一种锻炼，但是这个是为了工作的这个锻炼。
2: 嗯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问江教授，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崴脚的人多。这个崴脚呢，有时候是由于负重，有时候是由于分神，有时候是由于运动。这个崴脚在一般人看来它是件小事儿，其实崴脚以后造成的对自身的伤害很多。有些人几周好了，有些人几个月好了，有

0: 3D 打印的一个
1: 模型，哦，是，
0: 所以说它就是基本上是等大的。
1: 哦，
0: 然后呢，咱们崴脚大多数是这样一个动作，当然少数人可能是这么崴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这边的韧带比较薄弱一些，加上这边的腓骨比较长，所以咱们向内翻的可能性会更大。那么少数人呢是这么翻过来的，反正崴脚总体说来，
1: 那有没有这么翻的？
0: 扭转，你说是这么翻的？
1: 对，
0: 这么翻的很少，当然有这么往下，
1: 哦，
0: 对，也是可以造成的。所以一般来说是折曲和内翻造成这个踝关节扭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也是大家经常崴脚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崴脚以后，它其实绝大多数破坏我们的结构呢，都是一个韧带，就是我们叫做这个距腓前韧带。这个结构就是这个地方黄色的这个韧带，它被损伤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崴了脚也好，受伤以后，习惯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看骨头断没断，这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吧？骨头一旦断了，那可能就着急了。就是说，高速的运动的时候也有，但是少。但是呢，一只脚崴了之后，另一只脚再受伤或者疼的人是非常多的，
1: 因为它总有支撑脚。
0: 对对
1: 对，
0: 它支撑那只脚长期劳损，或者说它的力量没有恢复，它也是一个薄弱区，是有的。所以刚才说的就是，经常人就认为骨头没事儿，那就没问题。但是崴脚80%以上的人，他骨头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主要就伤的这个韧带。但这个韧带相对来说呢，又是咱们人体不太好恢复的一个韧带。
1: 嗯，
0: 所以这个韧带呢，它非常紧，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对吧？
1: 嗯，
0: 其实我们平时这些骨头之所以能带动我们活动，是因为它之间有这个筋连接，我们才能很好的这个运动。
1: 嗯，
0: 但是呢，当这个筋损伤了或者断裂了之后，那它就变得松弛了。
1: 这个筋是肌肉组织啊，还是叫什么组织啊？
0: 它是一个韧带，
1: 韧带组织。
0: 对对对，韧带组织。那么这个韧带组织呢，平时是很紧的。
1: 嗯，
0: 就这个你，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当中用一个钳子勾进去都勾不动，就它非常的紧，很结实。那么这么结实的一个组织，你给它损伤了，它变松了，甚至是断了，那这两个骨头之间的活动度就增大了，相当于你走路它就不稳定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崴脚崴完了之后还有习惯性崴脚，就是这么来的。
1: 就是说崴了崴了，就是这意思，就是崴了一次接着还崴。
0: 对，它就是会习惯性的崴，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早期咱们休息的不够，没有让这个韧带充分的修复，所以说就会有这么一个后果。
1: 崴脚呢，第一是常见，第二呢特别容易忽视。我所经历过的好多人崴脚都是到一定时期，就是一开始呢没觉得它是个病，然后他自己还坚持着走，坚持着还上班，但是呢在一周两周之后突然间觉得呀，受限制了，就还不好。这个崴脚，有的人说必须得就是我们运动，崴了以后还得回到运动中去，说你多活动活动就好了。有些人说崴脚不行，说这得制动。那郭教授，到底这崴脚以后是动还是不动啊？
2: 我觉得都得需要。第一个，刚才
1: 江教授说
2: 讲了，江教授讲了，这个他是把韧带松了。
1: 嗯。
2: 在我们运动队啊，他第一个呢，既然已经松了，他会外头贴一个那个弹力胶带，来辅助一下，辅助一下，这样的话可以代替他一部分功能啊，
1: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自由体操，有的体操运动员脚踝上缠着的那个绷带，
2: 对对对，这外头要保护一下。
1: 嗯，
2: 第二确实要让他在能够养伤的新鲜伤的时候能够恢复，确实要练，还得
1: 练。嗯，
2: 因为你要如果完全制动，
1: 嗯，
2: 因为人的这个关节不只靠韧带，还要靠肌肉。
1: 嗯，
2: 你如果你老不动，这个肌肉就萎缩了，肌肉萎缩以后它反而那个更松，所以说这个你还得要动。但是一动也确实人家这个叫运动康复，它有一套方法啊，不能说你自己随便动啊，比如说人家那个疼的地方啊，或者已经断的地方你这么动肯定是不对，这个是专门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方法，肯定要动，这样保持周围肌肉的一个活力，然后促进那个韧带的快速的恢复，这是需要的。
1: 嗯，
2: 而且你在后面恢复当中也不能说慢慢一直等着，你像一些静力的运动你还得脚落在地上。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运动队，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很多叫不稳定训练。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脚踝啊，一个是韧带伤，一个是那个脚肌肉，它如果你不够发达，它保护不够。
1: 嗯，
2: 还有我们就是老不运动，突然周末来那么一下，
1: 嗯，
2: 这个本体感觉就是我们的

0: 这个位置觉，
1: 这就是我们老说的叫假日运动员。你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坐办公室，觉得一直就没运动，到周日想着把这个运动都补齐，我们就玩了命的运动。但实际这种伤害的几率更大，
0: 对，
1: 就跟好多运动员一样，你实际上他踢这个叫季间赛的时候没事儿。季前赛是这个叫运动损伤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是因为他休息了一段时间，肌肉啊也好，还有这韧带什么的，它实际都它本身的功能都下降了。
0: 对，因为韧带和肌肉里啊都有很多神经的感触。那么如果你要是要经常锻炼锻炼它的话，比如说这个脚的位置，你能反应很快。比如说我们有些崴脚，崴脚之前你那反应快，它就身体一晃，它可能就不会崴。原来那个301医院孟长嘴教授，他是康复科主任，他原来我记得讲话课的时候总是提到一句，当你崴了脚或者是摔了跤的时候，千万不要怪地不平，是因为身体的反应速度太慢了，你身体本身有毛病了，而不要说地不平，人家怎么别人不崴就你崴了，还是你自己身体反应速度，本体感觉，下肢肌肉力量啊等等吧，很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更加要重视自己的一些整体自身素质的一些提升。
2: 关于运动与健康，关于崴脚之后的防护，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继续请专家为各位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俗话说呀，动起来拥有健康人生，的确是这样。我们呢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何科学进行运动才能增进我们的健康，而不是给我们的健康路上设置障碍，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请运动医学方面的相关专家为我们解析如何科学运动，如何通过运动来增进机体的活力。这两位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融合创新中心的郭军主任，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从崴脚的应对之策开始说起。
14: 崴脚是个综合因素。江东教授，崴脚以后，好多人说啊，我们凉水敷、热水敷，把脚抬高，有的时候你不能抬高，抬高了这血液就回流了，你得这个叫平躺或者把脚这低下去。到底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急性啊，我们急性崴脚以后，
15: 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就是说现在还是意识越来越强了，就像做这种热敷按摩的越来越少了。其实大家看电视也经常知道，我们应该用冰块啊，还有就是加一些水，这样形成一个好的冰袋，然后放在局部来进行冰敷，这个大家的意识还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冰敷的这个频率、冰敷的时机以及这个时间的持续，很多人还有一些误区。比如好多就看各种的这个搜索的啊，是什么24小时，之后还真是24小时零1分钟就开始热敷，还真有很多患者是这样。 操作的，对自己特别负责，
14: 那是严谨的，
15: 非常严谨，对，很多患者非常严谨的，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咱们冰敷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收缩血管、止血、消肿等等这样一些作用，在早期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并不是说24小时以后咱们局部就不肿了或者就不出血了，所以说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是在前3天内都是以冰敷为主。另外一个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热敷呢？其实不着急，因为这个组织的修复啊，它自身来说靠它局部的很多的生长因子是足够的，并不需要我们很快的去给它热敷啊，加一些所谓的活血化瘀的药物来辅助它这个韧带的修复。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关于动和不动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有阶段的，包括刚才郭教授说的是部位，比如说你刚刚损伤了这个韧带，那么你还第二天就上班去，咱们压力现在都大，然后呢使劲一上，结果可能过了一周之后吧，你得请更长的假来修这条腿。但实际上早期呢，可能把这个韧带给它制动到了以后，可能过2周你就能慢慢的上班了。所以好多人他是该动的时候没有动，不该动的时候吧使劲动反了，所以经常看到患者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冰敷也是这样，就是说不要根据绝对的时间，当然大概推荐是3天以内以冰敷为主。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很轻的拉伤，过了一天之后脚几乎都不肿了，都没有痛感了，你也没必要说我一直要冰敷。
14: 对，
15: 那么这个时候带着护具啊，可能适当的活动。但是你要是说我伤了之后每天这个淤血都在加重，另外一个呢局部有明显的这个压痛，皮温也很高，那么我们每天冰敷的次数还要增加，时间要延长，甚至5到7天都可以冰敷。所以一定要观察自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进行这个。
14: 理论上来讲还得去医院看，听医生的这个叫建议，而且呢最好崴脚以后还要进行系统的康复。
15: 对，就康复呢，刚才郭主任也说了，就是说要从第一天开始，而不是说我伤了之后我就彻底不动了，前2、3周一点不动。不动呢指的是这个韧带的地方要制动，比如说用一些绑带啊、支具啊给它控制，但是我的脚趾头啊还有我的大腿呀、以及上肢我一定要保持活动，否则的话当你再次去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你会崴脚，除了意外之外你的反应下降了，就像你说的周末运动员平时不活动，他没有这个本体感觉的传输，当你要崴脚的一瞬间，我们人体它有很强的反应能力，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反应能力就弱了，所以你就下去了，但正常人他马上会回来。所以说你在受伤了之后呢，你一定要保持这些肌肉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和训练，这样今后你再走路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再崴了。
14: 郭教授，有好多人说啊，您本身也是这个叫营养学家、健康这个叫教练嘛，健康管理教练，好多人说我崴了脚了，说吃哪儿补哪儿，崴了脚吃猪蹄管用吗？
2: 你看对谁了
14: 啊？
2: 这个我还真是遇到过这事儿，因为曾经有个人就跟我说啊，他爸爸80多岁了，老是关节痛，后来呢开始炖猪蹄儿，炖肘子，那么确实是感觉，而且要求跪地走，跪着走，
14: 跪地走，哦，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2: 结果呢，好像这个关节确实好一些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血脂越来越高了，因为那个炖肘子确实
14: 哦。
2: 但我就是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是老人，那么他本身营养不够，因为我们任何的修复要靠蛋白，那么如果本身营养不够，确实会影响他的恢复。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没必要炖肘子，你就自己的日常饮食足够了。除非是老人他营养怕不够，受伤以后他需要额外补一些蛋白，促进他的恢复，啊，这个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
14: 不是吃哪儿补哪儿的道理是吧？
2: 没有，我们吃补什么，为什么要科学研究啊？到底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呢，主要是说里头老人他营养不够，他又没有蛋白，所以我就建议他不要炖那个肘子了，你就直接补点蛋白粉就完了，是吧？
14: 那更容易吸收，
2: 简单多，而且也不会长那么多血脂啊，也更容易吸收，对啊，所以这个就发现它的原理就行了。
14: 但是说到这个运动伤害呢，好多人认为运动伤害跟骨质有关系，骨质的疏松啊，骨龄的这种退行性变啊，在这方面呢，江教授有没有什么来增加这个骨头强的，就是我们骨质硬度的办法？
15: 增加骨质硬度的话，这个就是首先肯定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它肯定是这个一个是饮食的均衡。

0: 是很重要的，对吧？
1: 嗯，
0: 就像是经常说的这个咖啡呀、什么可乐呀、等等这些碳酸饮料，是吧？它肯定对骨质的吸收是有一定的阻碍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
1: 这一点咱们大家要记住了啊，碳酸饮料一定少喝啊，它最先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骨骼系统。
0: 嗯，还有对各个年龄段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充分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就是紫外线它本身也会促进骨质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说这块是要保持，就是说我们适量的这个晒太阳，这个对各个年龄段，尤其对青少年和老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人，饮食也很均衡，它是没有必要说是刻意的去补钙啊，或者说是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制剂。但是如果说是你进入了这个45到55周岁这个年龄段，另外一个呢，就是平时有腰酸背疼啊，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外伤，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查一个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就要做相应的检测，根据你检测的结果决定我是用药物治疗还是用保健品来维持，还是说我增加锻炼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还得因人而异。
1: 嗯，所以有些时候咱们大家体检里头有一个骨密度的测定，这一项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骨密度高，有些运动你还能承受；骨密度如果低的话，可能有一些运动就干不了了。
2: 对，但这个我觉得，如果你骨密度低啊，千万我觉得补钙不见得能特别快的显著的提升，因为你不知道那钙吃完了长哪儿啊，他怎么知道正好长你需要的骨头那地方呢？
1: 嗯，
2: 长你脑门上你多痛苦啊，你怎么知道它长哪儿呢？像这里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年一直在倡导一个运动叫骨质增强型运动。
1: 嗯，
2: 我们原来总是说有氧运动啊，什么抗阻运动啊，实际上专门有一个叫骨质增强运动。但是呢，这个骨质增强运动主要指的是年轻的时候，
1: 嗯，
2: 因为它为了提高这个骨峰值，也就是你的骨头里的骨密度，
1: 嗯，
2: 越高，
1: 嗯，
2: 将来你才有的用嘛。就像你年轻时候挣的钱很多，那老了你就可以不用劳动了，那也可以。骨头也一样，如果在年轻时候有个很高的骨密度，那么到年纪大它就往往不会发生。但如果已经这样了，我觉得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防止跌倒。因为我们遇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一些老人，一摔倒骨折，一骨折很快就不行了。
1: 那系统性的功能都退化了。对。
2: 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骨密度很低，千万首先要练防跌倒。那么你的平衡怎么样？你的下肢力量怎么样？你的脚趾头抓地能力怎么样？你的本体感觉单腿站这种能力怎么样？自己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负责，要针对性的运动，啊，因为你要补钙，得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有效。
1: 嗯，而且家里呢也得做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像一般老人啊，像年岁高龄的一般老人，像洗手间，一般我们要多安扶手。哎，墙边我们多安扶手，因为有些时候久坐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突然间一起来，有可能会晕，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2: 是，那么像我们这个年龄，当然我也55了快。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在北大医院，他们告诉我就是80%的跌倒是糖尿病。
1: 嗯，
2: 因为第一呢，糖尿病本身它容易影响下肢肌肉，肌肉。就没劲儿。第二呢，你吃了降糖药，当然也有高血压的吃了降压药，它容易导致一些平衡能力会下降。
1: 嗯，
2: 你或者你的反应速度下降，因为它血压血糖会下，吃了那个药它本身也有。另外，你如果经常睡眠不好，这些这种安眠药，它都会导致你这个平衡能力会有影响。
1: 嗯，
2: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些药物的事儿，你就更得练。平衡，
1: 最好的练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呀？
2: 我们这个首先也要有一些评估，像单腿站，单腿闭眼站，走直线，以及你实际上你的这个
1: 走直线很难吗？
2: 那有的人真的很难
1: 哦，
2: 脚后跟脚尖这么的叠着这么的严厉。
1: 您来走两步看看，试试，咱们示范一下，看走直线跳舞的同志走直线有多难。来，您从这儿走到这儿，咱们大家给点掌声。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1: 对，这个汤哥就是汤着走，这是跳舞的同志。
2: 对，你看他也不错。
1: 不错。
2: 嗯，他平衡挺好。
1: 我们那位这个年轻的女同志，你来走一个，我们看看。来，就是您。

0: 穿粉红衣服的啊，
1: 对，
0: 好，对，咱们看看。哎呦，哎呦，
1: 脚尖脚跟得挨着，
0: 这怎么我觉得是紧张的啊？
1: 有今天因为他
0: 有点紧张是吧？
1: 有点紧张。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江教授，就是有些我们疾病呢，这个运动损伤是急性的，但是急性呢，它受限制以后，他又想早点好，又想从事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有这个经历，打球的，这个本身这个肘关节很疼了已经，但是又约了还得打球，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呢是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些劳损型的用手术的方法解决了，这是一种想法，因为我在康复医院看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大封闭。我这只胳膊打封闭打了得有七八次，好多人说打封闭都可以把这个韧带打脆了，这些方法可取吗？
2: 是这样，就是说啊，咱们形成的这种慢性的劳损的治疗有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封闭治疗，还有手术治疗，这些呢要根据不同的时期来选择，因为就是说随着刚才说的这几种方法越到后边的它肯定是风险更高的，而且呢就是对于你的损伤也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一个呢是要尽量是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那一步，就是当你出现了比如说您说的网球肘，这个胳膊疼了，
0: 对，
2: 不管是打羽毛球啊还是平时干家务干多了的这块，
0: 有些时候这个像有些女同志抱孩子抱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这种肘部的问题，
2: 对，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首先还是要锻炼肌肉力量，因为就是出现这种劳损啊，8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咱们周围的肌力不够，那么你就靠这个肌腱的指点这个位置的反复磨损造成的，所以说第一呢我们要控制这个肌肉力量，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出现损伤了，我们就要锻炼握力和这个屈肘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就分散了这个地方对它的一个牵拉，否则的话呢你即使是这个地方反复的打封闭或者说是贴膏药，它只是治标治不了本，
0: 治不了本，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运动造成的这个，那肯定说明你的运动姿势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最常说的这个网球肘，真正的专业网球运动员实际上是很少得网球肘的，为什么说很多，
0: 那为什么最后把这个锅扣到网球上？
2: 那就是因为很多他动作不对的人会容易得上这个网球肘，因为网球的它的发力动作呢是靠的
0: 大臂带小臂，对，大臂带小腕，对，
2: 可能要做一个调整，但是呢大多数的老百姓或者没有
0: 小臂发力
2: 专业训练的，不但是小臂，以手腕为主，因为网球嘛，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英文是 tennis， 其实就是 table tennis， 就是桌子上的网球。那么它很多人呢，咱们没有经过训练，他都认为这就是大乒乓球嘛。那乒乓球咱们是国球啊，谁不能抡两下啊？
0: 对，
2: 然后拎着就开始了，是吧？而且这个很多人去找教练训练也很困难，所以说就跟着就玩，就这么抡，那就很快就把这个地方磨坏了。所以说运动姿势是造成这个运动损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劳损性的疾病呢，第一个是要停止你所在的运动，第二呢就是要调整你的动作，第三呢就是要训练周围的一些肌肉力量，包括抱孩子引起的腱鞘炎也是这样的，
0: 就是你姿势不对。还有一些，我看您这儿带了一个膝关节的这个模型，有一阵儿非常流行爬楼，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一楼爬到22层，从22层又下来爬几个来回来回比，哎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爬楼影响的是您一会儿拿这个模型给我们介绍哪一部分，但是我知道的有人股窝囊肿了，有人这个膝盖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甚至面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反复的这种劳损型的膝盖的这种曲张。
2: 是的，就是说爬楼呢包括爬山，其实这两年呢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不要爬山了，爬山毁膝盖，是不是在座好多人都听过这种说法吧，是吧？其实爬山是个很健康的运动，甚至有很多老年人他长期坚持爬山身体非常好，那这个我觉得跟体质一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也跟大家的这个姿势啊和活动量的这个控制有关系。然后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爬山爬楼到底说着毁关节毁的是哪个地方，实际上呢我们在 爬山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屈伸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靠股四头肌的一个来回的伸缩来拉伸这个部位。那么这个时候磨损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髌骨，就是前头这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波棱盖，对吧、然后这个位置和下面股骨之间这个摩擦会比较多。那么比正常走路，咱们正常走路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所以他们俩之间几乎是没有接触。
0: 这个髌骨是我们都能摸到的，这个硬的这个
2: 就是、
0: 咱们大家可以摸一摸啊，
2: 圆形的这个灯盖，
0: 对，
2: 能摸到的这个，然后这个骨头和下面之间这个摩擦呢，如果在爬山过程中，它就会挤压增加的非常的多，大概比平时走路要增加8到10倍。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两个骨头它的表面啊，实际上都覆盖了一层很薄的这个软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脆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之所以
0: 好像是一个白的像膜一样的一层皮儿，
2: 对对对，经常老百姓说的骨膜，
0: 对，
2: 实际上这个医学当中的骨膜不是说的这个骨膜，指的是骨头表面覆盖的一层膜。这个受伤以后是很疼的。骨膜炎说的是这个骨膜，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骨膜呢，实际上我们叫软骨或者叫脆骨，它实际上是在关节表面覆盖的一层大概1到2毫米的非常透明的这么一层脆骨，它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一旦损伤了是不可修复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这个之间它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摩擦系数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的髌是吧，就两块髌之间够滑的了吧，
0: 对，
2: 它的摩擦系数比它还要小。
0: 哦，
2: 是这样的。所以人体的这个结构为什么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所以它是非常光滑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太大的摩擦，但是如果你爬山过多或者说是爬楼过多，它们之间的这种磨损就会过大的增加，这个力量过大，这会就造成表面的一些细胞啊或者一些组织的这些磨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早期的关节炎。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是说这个爬山毁膝盖，说的就是这个位置。
0: 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一会儿课结束了之后有兴趣的咱们可以来看看啊。这个正常也是这么大吗？
2: 对，基本上这个也跟正常腿的结构差不多大。
0: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问问郭教授啊，现在夏天了，好多人比较注重体重了，这个我本人也是，这个体重一大心理作用就大，好多人认为呢健康运动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美，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美，实际上是健康，运动的这终极目标是健康。有些人呢选择运动，有些人选择节食，在饮食上啊他也这个刻意的给自己在定标准。怎么能做到在一个好的计划内咱们减脂来增加肌肉呢？
1: 因为这个减脂真的是个国家大事，就是整个国家在发动了一个叫健康中国当中一个重要行动，叫肥胖防控专项行动，主题就叫健康体重。而不是说肥胖这么一个事儿，而是说我们要提倡健康体重。它代表两个含义，就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减肥主要是为了健康，而不是形象。肥胖本身呢它代表两个，第一个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么多脂肪，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看有的人很胖，身体很好，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是吧，肌肉也很发达，那人家能扛得住这么多脂肪人。这个就是说人家整个代谢很好。有的人很瘦，但是呢体成分当中一测肌肉薄得跟纸一样，全是脂肪。
0: 这个做什么检查能测出？
1: 我们有体成分仪。
0: 体成分仪、
1: 体成分仪能看出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我曾经见过一个肥胖的到北京三院看病。他为什么看病？就是因为他心衰了，体重太大。
0: 应该看内分泌，不是您那儿，对吧？
1: 对，心血管。
0: 心血管啊。
1: 因为他心衰了嘛，医生要求他减肥，当然后来那个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减肥，减不下去。但是现在医生又说，你要再不减，心都衰了，恐怕就够呛了。后来我建议他游泳啊，或者你有蹬自行车啊，等等一些其他情况，让心脏功能先恢复起来。虽然体重没下降，但心功能 上升了，
0: 健康指数高
1: 了、哎、对，健康了。如果真要减肥，营养和运动一定要结合起来，
0: 结合、
1: 嗯、因为很多女的在减体重，或者男的减体重，我觉得减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减的是肌肉还是减的脂肪，
0: 对，
1: 体重是下降的，
0: 也许只是水分，
1: 对呀、啊嗯、水分肌肉，嗯，尤其是肌肉特别容易分解，嗯，反过来脂肪倒是没动，抗阻运动，力量练习，
0: 叫什么运动？叫
1: 抗力量，
0: 力量练习，
1: 拿个哑铃啊，弹力带、啊。
0: 我们叫现在流行的叫撸铁，
1: 哎，
0: 是这意思，撸铁。
1: 对，嗯，你家里不好撸铁，你就拿个水罐子，嗯，但煤气罐有点沉，你反正你得有个抗阻吧。
0: 可以拿摄像机，
1: 啊，对，
0: 可以那个也
1: 不轻。有小孩的，我们原来抱孩子，反正是个阻力就行。哦，
0: 抗阻运动，
1: 保持肌肉，因为你在减体重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肌肉。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保持我们的健康，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中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中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6号在北京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和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会见万通时，王晓红表示，愿同老方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做好双边合作规划，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为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王晓红表示，愿同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9月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记者6号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9月5号至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国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中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中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6号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记者6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上午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

0: 一本书，
1: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扬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5: 曾经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硝烟弥漫，几位中国人在巴格达开办了中餐馆，他们凭借中国人的中立身份救助战乱孤儿，助力离散家庭团聚。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三位普通中国人在异国硝烟里的凡人善举。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最近有一部上映的电影很火爆啊，不知道您看没看，欢迎来龙餐馆。哎，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呢热锅凉油，讲后厨炒菜的事。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很感动。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讲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些剧透，但是这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它为什么会有剧透？因为这是真事儿。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几位在巴格达的中国人，那么他们虽然是普通人，既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外交领域的途径，但是凭借着都是人嘛，做人的良知嘛，帮助了救助了很多巴格达陷入困难当中的人。那么拿他们这个故事改编过来拍成电影，就是现在最近热映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老哥几个究竟为什么跑到巴格达去开饭馆？这边都打起来了，一个饭馆老板又能帮助本地人做点什么呢？哎，我们今天环球故事会给您讲一讲。话说呀，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到4月9号，美军攻占巴格达，5月2号，美国宣布大规模作战结束。但是，打是打完了，城市治安彻底失控，因为原来就是伊拉克政权的军人、警察啊，强力机关吧，基本上在美军的枪炮之下呀，已然是不见踪影。整个城市啊陷入一片混沌之中，甭说是有警察弹压地面维持治安，水啊电呢、天然气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实时进行供应的。包括巴格达大街上有很多反抗美军入侵的人，街头上有汽车炸弹，小规模的爆发一些武装冲突，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上演。医院里边缺医少药，甚至于没电，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很多人的唯一想法就是巴格达这地儿不能待，36计得走为上计。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叫老陈，陈献忠，他却选择人生啊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重新返回巴格达。怎么叫返回？由哪儿返回呢？陈献忠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1984年头一回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战前呢在巴格达做外贸生意，战争爆发之前几天仓促离开巴格达啊，家里人呢、朋友都说赶紧先去别地儿躲一躲，回不来中国没关系，你找一个安全的地儿也行。那么美军攻占巴格达2周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干嘛？其实啊也很简单，做生意嘛，需要周转经费，有别人拖欠我的货款，我得回来要啊。我回来要尚且未见得能要得着，我要不回来，这笔货款100%就打了水漂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从巴格达往外走，陈献忠出去躲了2月就又回来了。人家说了，我这上下游的供应商租的门脸压的裤底子，我的债主子，我欠别人钱的人，人家欠我钱的人，甚至相熟的小伙计都在巴格达，你让我换地儿做生意，对不起，做不了。所以当时想来想去还是回去吧。那么回来之后呢，2003年左右，老陈就在伊拉克国家剧院旁边开了一个中餐馆，叫燕龙湾，宴请之宴，龙虎之龙，海湾之湾，燕龙湾。还专门从国内运来了大量的米面粮油、中餐调料啊，这个香菇、木耳，类似这种吧，只有中国人吃的这些辅料。这实话说啊，胆儿也是挺大， 当时呢，巴格达分成红区、绿区，这绿区是哪儿呢？伊拉克的总统府啊，各国使领馆、政府部委都在这边啊，武装检查站、铁丝网，整片区域封闭的叫做铁桶厢房，真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只苍蝇，恨不得都能给打下来。所以绿区比较安全。那么普通老百姓生活了哪儿？绿区之外就是红区。那他这个饭馆呢，就得开在红区，因为什么？你饭馆面向的是普通人，对吧？你那个绿区再安全，没生意干，这不行。就在2004年4到6月，巴格达城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军事人员进入啊，普通本地人的住宅，砰当踢门就进来，你们这地儿现在军爷征用了啊，当营房使。那普通老百姓说，那我们住那不管，你们爱住哪儿住哪儿去，看见没有，爷的枪就是道理，再敢废话，一枪一个，管杀不管埋。普通老百姓一看，那是咱打不过呀，对吧？他这武装分子呢，不是正规军，但他尤其他因为不是正规军，你更不敢跟他抬杠，你跟他较劲，给你个嘴巴是轻的。所以很多伊拉克的本地人呢，流离失所啊，就是红区的住宅呀、医院呢都被征用了。那说你往绿区跑行不行？不行，绿区是美军控制，严格限制本地平民进入。为什么？怕你们有自杀式炸弹，怕你们有汽车炸弹，对吧？你不能进，那边把房给你抢了，怎么办呢？只能叫做流落街头。有的本地人呢，帮帮帮敲门，敲到陈宪忠他们家饭馆来了，说我们家先生啊已然被炸身亡啊，一个大姐，现如今我带着三个孩子叫做走投无路啊，他们家还不是房子被征用，他们家是房子被炸毁了，炸毁的过程当中男主人故去了，这个大姐带着仨孩子，可能是离老陈开的这个饭馆住的不太远啊，日常生活呀打头碰脸都见过啊，所以算个半拉熟脸吧，帮帮帮带着孩子前来投奔餐馆，说我们这不能睡大街上去，喝风引路活不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口饭吃？陈宪忠说，这个收留难民呐，哎呀我也难，大姐不是我不想管你，但是为什么呢？收留难民有风险，如果被那些激进的武装组织盯上，他们不管青红皂白，也不管你这里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他不管你那一套啊，激进分子呢就看你哪儿人多，哎，当给你扔一炸弹，帮给你扔一火箭筒啊，这个收留的人越多，我们这儿风险越大。我呢一家一业可都在这饭馆里，刚才咱说了，在巴格达干买卖十来年了啊，人脉呀、经营啊，多年存的货攒的钱呢，装修啊、人力的这个资源呢，也都在房子里头。哎呀，我这个收留的人太多，今天收你们娘四个，明天再来八个，我是要不要人家？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看着这仨孩子饿的呀，站那儿直打晃啊！你说这人都站不住了，他得饿成什么样？说先喝口水吧，啊，后边有稀的没有？去给做一碗去，疙瘩汤也行啊，面片汤也行。你就甭管是中式的还是伊拉克式的了，先给孩子续上点，别弄那个大鱼大肉啊，好几天饿着了消化不了，吃完撑死啊，先给吃稀的，把这孩子救过来。大姐咱商量商量啊，现如今呢也是这种情况，咱们也算是半拉熟人，你们家先生故去了，你这个情况我也很惋惜，这样吧，管好的没有，你说要四间卧室没有，楼下有个储藏间啊，那地儿呢你们爷四个住是能住得开的，唯独呢就是环境啊不像正经卧室那么干净整洁，拾掇拾掇也还可以，吃好的大鱼大肉没有，就是粗茶淡饭，我们这工作人员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你要觉得行呢就行啊，反正是孩子在我们这儿吧，冻不着饿不着，我们饭馆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娘四个一口吃的。各位，这个荒年饿不死厨子，这话您听说过对吧？再冷再饿，厨师傅他想颠对颠对，他总是能弄出一口饭吃，除非说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缸里没米啊，口袋里没面，那你确实是难为厨子，但凡有点能倒腾来吃的途径，那厨子都饿不着。大姐一听，哎呀千恩万谢吧，就差摁着这仨孩子脑袋给这陈大叔磕头了啊！当然巴格达人可能也不懂这个，说谢谢谢谢，还甭说什么住得好住得不好啊，储藏间不储藏间，有口饭吃就得，感恩戴德就住下了。这个事儿各位，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 这个人际交往的传播呀，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周边的贫民是多的，流离失所的人在所难免，接受一个接受俩，一个带俩，俩带四个，半个月这个燕龙湾这个饭馆的后厨、储藏间、客房连带餐馆包厢都住满了，住了二十几小三十人，大多数孤儿，也有一些啊成年人家里边实在没人，要么肢体有残疾，反正各种的生活不便利吧。那么老陈献忠就立下了规矩，说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了，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呢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你们二十多人在我这儿好好待着啊，有我们一口吃的，有你们一口吃的，但是咱说好了，第一不要聚众喧哗，你在院里大声喊，小孩上蹿下跳不可以啊，有那极端分子看着手欠邦当给你来一梭子，我们这怎么弄。第二不得随意外出啊，你出去领个陌生人回来，这你别给我这添着吃来啊，你要领他回来连你自己都走。第三不要讨论派系争端啊，你支持哪个派别，我支持哪个派别，谁打巴格达对不对，萨达姆该死不该死，莫谈国事，少说这个啊，在我这儿管吃管住，引发我们这儿不安全的话，你要说了对不起，把你打发出去。其次我们这儿只管吃，一天吃三顿都可以，想喝多少水喝多少水，你别从外边给我招不认识的人回来，有违此令者撵出家门，概不收录啊，不能再进来了。这就是什么呀各位，过去啊逢荒年啊，大饥大荒之日，那个有钱人都得开仓放粮，开粥厂，甭管是干是稀，是粗粮是细粮啊，反正是喝点是土豆熬水也好啊，是这个玉米粥也行，管着饥民一顿饭吃，让你们先别饿死。他这个有点像在什么呢，在伊拉克开了粥厂了，那么白天饭馆呢还是对外营业，虽然说战乱之中吧挣的钱略少一些，但是呢他也得开门啊，不开门这帮人吃什么去，先打个平手吧，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供给这院里二三十口子人的吃喝穿戴，你琢磨这二十多人对吧，还有不少是小孩小伙子，胃口啊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你就算不给他往撑了吃，那你得管他饱啊，这二十几口子恐怕吃饭一个人是供不上的啊，还得专人呢有人来负责他们，尽管吃的简单一点啊，今天饭馆挣得多咱们捞干的吃，蒸点大饼啊，那中东地区啊恐怕吃米少，他没有种水稻的条件，吃点大饼啊，跟有的时候烤点大饼跟那馕似的，有时候今天呢哎呀最近经济上不太好，喝稀的吧啊，大伙熬粥吧。所以原本呢在饭馆里边本身就有厨子，倒也不是个太难为的事儿啊，对这个色香味没有太多要求嘛，管饱就得，反正管着这二十几口子人，有这个受伤的啊，得病的还得开车出去说带着去救去治，那么有的呢跟家人走散了啊，好比说吧这一大家子，哥哥带着嫂子带着侄子，弟弟带着弟妹带着小闺女，这哥俩走散了，那么有一伙落到老陈他们这个餐馆里，另一伙呢不知道去哪儿了，流离失所，老陈呢派出人去给找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现有啊哪儿哪儿哪儿啊兄弟一人，寻找他的哥哥，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长什么模样，多高身量，撒出缝去找寻人啊，给最后找来，哎你们行去吧，哥俩团聚去吧，回去看看家里没什么事儿，都安全的情况下就别在我这儿住下了，如果能回到家住，回头派个人来给带个好，我们就踏实了。所以他这个小饭馆里呢，后厨里的这人员呢是流动的啊，今儿可能二十三个，明天二十五个，后天就回去了二十一个，在这个地儿啊待了这么半年左右，使馆打来电话说，听外边的消息说，现如今有一些个激进分子啊，有枪有炮，这些人呢已经盯上你了，说你这地儿啊收留了很多难民，嗯，谁收留难民他们要搞谁，你要注意安全啊，我不能说让你现在把这帮人全撂下全走，你自己看着办，嗯，有条件的情况下不要收留那么多人了。那么这个陈献忠当时很紧张啊，这个激进分子也好啊，是这些地方武装也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知道你这儿人多，也许他就纯粹是为杀戮取乐，哐啷就给你来一火箭炮，怎么办呢，派人值班吧，安排几个人
3: 一道门二道门守好了，门口该加固的加固，铁栅栏门咱们焊上钢条，对吧？

到他们这儿，最终也没有对他们发动袭击。一来二去，本地的局势慢慢缓和，很多平民呢，哎，说这个家里边啊修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啊，就这个找不着丈夫的孩子，找不着爹的，说我们找着了，慢慢的离开饭馆，他们这个饭馆才算是回归到正常经营之路。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在巴格达秩序最混乱的时候，在这座城市当中一边谋生一边帮助平头老百姓。这俩人是谁呢？俩小伙子，一个叫刘磊，一个叫帅学军，原来是深圳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生活呀一成不变，俩小伙子觉得有点闷，说咱们能不能出去干点什么生意，便宜东西趸出去也许十倍二十倍的利。听说了吗，巴格达那边现在打的叫做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说这城市都打得快冒烟了，这将来重建恐怕得需要不少物资吧，咱要往那边倒腾物资能不能赚钱呢？这问那个说，哥们儿，你觉得有戏吗？咱也不知道，没去过中东，中东长什么样，中东那边汽油是不是不要钱，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哥们儿们，咱攒点钱去试试去。2000几年，哈，这小哥俩胆儿是真大呀。你不过也确实啊，古人讲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那个冒险的地儿，你怎么能挣着大钱呢？对吧？别人不想挣的你去挣，别人不敢冒的险你去冒，你才有可能发财。2003年，哥俩到了巴格达了，原本刚才说的是想倒腾东西，来这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餐馆，说要不咱开个中式饭馆试试。哎，开了个餐厅叫中国龙餐馆。哎，这个外国人呢，一提到中国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个 dragon 啊，龙。其实他那龙呢跟咱们这龙呢好像说起来也不是同一种龙，他那龙更像恐龙，咱们这是飞龙在天那龙。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认为啊这中国人跟龙有关系，所以你开一个这样的饭馆，名字里可能都带个龙字儿。他们这饭馆开在哪儿呢？开在巴格达的绿区。咱们刚才说了，大量的美军，原来的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啊，这个各个的部委机关都在这个绿区里，各国使馆也都在这儿。这地儿的美军很多，这个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罢啊，他除了美军之外，好，世界各国来的记者啊，欧美人居多吧，吃不惯中东菜。因为中东菜是什么呢？炖的居多，煮的居多，蔬菜呀、相对少一点，重油重盐一点啊，黏黏糊糊一点，这个反正口味各有不同吧，咱也不能说人不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啊，什么鹰嘴豆泥呀、炖的个这个黏糊糊的一锅端上来，我不喜欢，但咱们不能说人不好吃啊，这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人各有口味不同。这个欧美人确实吃中东菜吃不太习惯，他们就想来这个，哎，你们中国的龙餐馆味道怎么样？因为欧美人吃的很习惯的就是中式快餐啊，宫保 chicken， 什么酸甜肉，对吧？蒙古烤肉盖饭，大概吃的是这些个东西，什么左宗棠鸡，哎，他们呢就在这个中餐馆卖什么呢？7美元一份，说现在的话就是盒饭，说7美元的盒饭，这稍微贵了点，对，您别忘了那战乱地区，对吧？你想吃一口顺口的，因为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式快餐的接受程度还相对是比较高的，卖点什么土豆炖牛肉的盖饭呐，鸡蛋炒饭呐，宫保鸡丁啊，哎，这基本上以这个为主吧。到后来不光是记者来吃啊，美国大兵也来吃，很多人呢竟听说没吃过，说啊中餐馆快餐什么味儿尝尝啊，这个他们比较流行吃的一种中餐呢，酸甜口味的居多，辣的少。美国大兵一吃觉得，哎，还不错，明天我还来，哎，带着朋友又来了，这个中尉带了个少尉啊，少尉带了两个列兵，反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生意还挺好。最多的时候呢，反正一天啊卖个100来份，200多个盒饭，哎，这就够后厨忙的了。当然了，在这个绿区里做生意呢，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确实呢你客源相对固定单一一点。那么这俩小伙子呢，除了卖饭之外，宫保鸡丁盖饭、鸡蛋炒饭，也卖点什么呢？酒水。因为这个战争区域啊，物资供应都比较紧张，你看但凡是出不去门啊，进行管制了，哪哪哪打起来了，不让下楼了，不许出小区了，如果赶上这种事儿呢，就是烟呢、酒啊，包括可乐呀，您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家都知道，这个是硬通货。
能保证吃上。

0: 饭的前提之下啊，这个东西的流通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搞什么呢？倒腾点酒水，反正啤酒也好啊，洋酒也罢，因为主要的面向的经营客户，美国大兵啊，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有些个跑到这儿来的战地记者，那个美国大兵开着直升机呀、啊，借着补给的时间，当当当当当敲门啊，来四箱啤酒。四个人拎着啊，噔噔噔噔噔又跑了，装进弹药箱里边。直升机一拉弦又上天了。当然，直升机不是拖拉机啊，还拉绳子头呢，是吗？反正就是对这个啤酒的需求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力。这个刘磊跟帅学军啊，买卖做的逐渐的越做越大，同样也在这里边做救助工作。他这个饭馆啊，开的红区跟绿区之间，咱们刚才说了，地儿是哪儿？是在绿区，卡着绿区边上。经常有那个平民百姓啊，吃不饱穿不暖，从这个红区外边往这绿区里边想进来，还有的受伤了啊，来这个关卡这儿来求助来，说我这脑袋那边爆炸啊，那个石头掉下来给我脑袋砸一窟窿，这孩子说这个手骨折了啊，那个说这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从这饭馆门口一走一过，那你大哥能不能给块饼吃？所以一开始呢，送点瓶装水啊。后来变成拿大桶接水，瓶装水不够了，太贵了。一开始啊，给个饼子啊，给个馒头。到后来，哎呀，人太多了，直接来这儿做饭吧。从24年年初，这种救助工作一直持续到24年年中啊，提供食物、清洁的饮用水，孩子破了、磕着了，还给抹点酒精啊、碘酒啊。不行，我们这治不了，你上医院去，给支点招。半年之后。这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俩人一看不行，实在受不了。到2024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买卖不干，咱们回国吧。但是确实呢，这期间也帮助了不少伊拉克的平民百姓。也许这一个人有这一斤大饼，他就活了啊；没有这一斤大饼，保不齐他就死了。这感染了，你给他一瓶碘酒，他可能啊这感染就好了。没有这点药呢，也许这个胳膊上啊哪儿啊生个疮啊，这个败血症，这人就没了。不能说活人无数啊，活死人肉白骨这个事儿谈不上，但确实是帮助了很多有需求的人啊。你要那么有人说你不讲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吗？那个电影演的可真是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你说这个没有这么激烈，你看这个就是艺术加工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它这个艺术展现出来，它就要展现那个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轰轰烈烈的这些营救的桥段，那么生活当中呢，往往它比艺术作品要更平淡的多。这个厨子也好，饭馆老板也好，看见陌生人顺手拉一把，他只能做这些。你指着他跟吴京似的啊，帮帮帮，这边杀三个，那边砍俩，他厨子他做不到。所以呢，你说帮助他人也好啊，是这个救黎民于水火呀，确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功德。就是惊天壮举谈不到，平头百姓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出于大家伙都是人啊，虽然咱俩萍水相逢，出了这门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这儿呢有二斤饼，我分给你半斤，你吃一口你别饿着啊，我这有四床被子，你拿一个先去盖，或者你上我们家这个楼梯间底下啊过道那儿，你临时搭个铺先睡一宿，这个就是普通人之间最大的善举。坚持这些善意，帮助别人，收获的不光是内心的幸福，也是世界对来自中餐馆的一份尊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故事会，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乐听中华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

0: 息。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李军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3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100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
0: 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
6: 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息，书人君子，其仪以息。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
0: 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
6: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
0: 像刚一挂好，李军便趋至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3个响头，气声说道：“
6: 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沙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6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
0: 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
6: 跪下！”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
0: 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
6: 磕头啊！你咋不磕头？”
0: 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3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
6: 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 说毕，挽着魏仁普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普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杰陪伴魏仁普。魏仁普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李守杰执意要送，一直送到昭义地界。相别之时，李守杰拜伏于地说：“魏大人，家父生性粗鲁，且又饮酒过量，致使失常。今日之事，请魏大人切莫放在心上，更莫要禀告皇上。我李氏一门全靠魏大人垂怜。”说毕又拜，叩首出血。魏仁普双手将李守杰搀起，劝之说：“贤侄的心意，老朽尽知。令尊之为，老朽不会枉奏的。但愿贤侄回去劝告令尊，当今天子之为天子，上天早有昭示，请他不要逆天而行，方可世代富贵。”李守杰叩首说：“天使叔叔之主，余侄谨记在心。余侄向天使叔叔发誓，余侄父子绝对忠于大宋，若有二心，天雷击之。”魏仁普说：“余叔相信你，贤侄请回，余叔还要赶路呢。”李守杰长身而立，与魏仁普拱手相别。魏仁普回到汴京，经过一番深思，将昭义之行一字不落地道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听了许久，方说：“李军不忘故主，乃人之常情，卿也不必放在心上。”魏仁普诺诺而退。若是此事就此打住，李军也不会造反。偏在这时，北汉皇帝刘钧遣人送来一个蜡丸，丸中有一密函，函曰：“李大人，虽说你长期与我北汉为敌，但那是各为其主，朕不怪之。但李大人之主已为赵匡胤所废，你若再与朕为敌，不只是不识时务，乃是对故主不忠了。李大人之为人一向侠肝义胆，岂能做出不忠不义之事？为兄计，莫如扯旗造反，灭宋自立，来一个流芳万世。诚如是，朕发精兵以助之，何去何从？请兄三思。”李军将北汉皇帝的密函一连看了三遍，决定反宋。但李守杰是他唯一的儿子，此等大事不能不告知。李守杰听了乃父之言，见之说：“昭义一语，恐不足当大量，还起父亲持重，幸勿报举啊。”李军怒斥说：“孺子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桥，买主将士，回军逼宫，废少主，忧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试他吗？今日魏州讨逆，纵然不成，亦死心甘。”李守杰涕泣劝道：“父亲就是举兵，亦须预测万全。以孩儿想来，不如将北汉来书寄去汴京，宋主见我效忠，必当去疑，那时我可相机行事，袭他不备了。”李军喜道：“吾儿之计甚好，我这就遣你南去，一来递送北汉来书，二来窥伺宋廷举动，倘遇故人，亦可约为内应，事关机密，你当慎行啊。”李守杰领了父命，即日南下。一到汴京，便上殿朝觐赵匡胤，呈上北汉密函。赵匡胤阅了密函，对李守杰说：“卿父不受敌祸，朕甚感激，朕封卿为皇城使。”李守杰慌忙跪地口称：“谢主隆恩。”拜谢而去。李守杰未曾走出殿门，赵普问道：“陛下，李军遣子前来，到底有何用意？陛下不能不防啊。”赵匡胤笑道：“不管李军有何用意，他遣子前来，将北汉主之密函呈朕，已是对朕无有二心，满朝文武皆见，仅此一点，朕已知足矣。至于他凡与不凡，朕诚心待他，且又留其子为皇城使，又是满城文武皆见，若反，他是自掘坟墓，谁会怜之？”说的赵普频频颔首。皇城使本乃拱卫皇城的官员，赵匡胤拜李守杰为皇城使，乃是向李军示好。 李军，你听着，朕把长皇城出入启闭的大权交给了你儿子，也就是说，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你儿子，你还要朕怎么着？至少说你不要造反，只要你不造反，方能与朕同享富贵。可李军不这么想，他以为赵匡胤把他儿子留在了汴京，那是羁押，那是对他极大的不信任，故而他将赵匡胤的使者扣押起来。此事为李守节所知，忙作书给父，书曰：据孩儿所知，各镇俱都奉表归顺宋廷，若只招一处窃发，必败无疑，请父亲勿作他念，一心侍宋。书打昭义，李军不但不听，又遣使北汉和后蜀约定起兵之日。谁知赴二地之使皆为宋廷所获，赵匡胤阅了李军之书，气冲牛斗，传旨召李守节进宫。恰好赵普和赵光义在侧，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陛下召李守节进宫，欲当何处？朕要他修书乃父，劝他收回反心，若是乃父执迷不悟，乃父起兵之日便是他人头落地之时。赵普反问道：李军性格粗暴，常以生肉为食，他如果存一个反心，迟早非反不可，倒不如……忽有内侍来报：启奏陛下，扬州从事吕余庆求见。赵匡胤高声喊道：
7: 有请。
6: 赵普的眉头微微一皱，问道：吕余庆这名字耳熟得很，是不是做过定国军长书记的那个吕余庆？赵匡胤说：正是。赵普说：臣听说吕余庆的父亲吕琦曾做过后晋的兵部侍郎，和周太祖有八拜之交，吕余庆得以做扬州从事，又是李崇进力荐的结果，对于这样的人您应该心中有数。赵匡胤一脸微笑地说：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吕余庆的父亲与周太祖有八拜之交，这倒不假，但朕的先考救过吕琦的命，关键时刻吕余庆知道该听谁的。话刚落音，吕余庆疾步而入，直取赵匡胤，行以棘手之礼。礼毕，赵匡胤命内侍为吕余庆看座，吕余庆不坐，拱手说道：你们好像在商量军国大事，臣来的不是时候，臣先到殿外避一避。赵匡胤说：卿来的正是时候，坐，请坐，朕有话问卿。他这一说，吕余庆不得不坐了。请问爱卿，卿此次进京是为公还是为私啊？这吕余庆似有难言之隐。赵匡胤指了指赵普和赵光义说：哦，他俩是朕的古红之臣，不必顾忌，有什么事尽管说说吧。吕余庆解开衣服，从内衣里边取出一张密函，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斩而读之：李军兄勋见，逆贼赵匡胤举家受周氏之大恩，然世宗尸骨未寒，便来了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幼主，求太后，犯十恶不赦之罪。不管是论资历、论军功，还是论官爵，你我兄弟哪一个不在他赵匡胤之上？可如今反要向他屈膝称臣，是吾等之羞也。余弟听说逆贼篡国之后，前魏贼任普为使，册封尊兄，被尊兄大大的羞辱了一番，真真让人解恨。兄真大丈夫也，弟自愧弗如。但尊兄国有灭宋复周之意，起兵之后，余弟当在扬州应之，扬州之五万兵马为尊兄马首是瞻。赵匡胤将密函朝御案上啪的一拍：好你个李崇进，当面叫哥哥，背后套家伙，朕这就御驾难征，拿你李崇进开刀。赵普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不可不可。赵匡胤睁着一双怪目说：为甚？李崇进虽说暗通李军，但世人不知，而李军却明目张胆地扣押天使， 陛下尚未出兵讨伐，反去御驾亲征李重进，叫超爷怎么去看陛下。赵匡胤一把抓起密函抖了一抖，说：有这张私通李军的密函作证还不够吗？赵普说：这张密函固然可以作证，但如果有人对他本身产生了怀疑怎么办？赵光义带胸答道：不会有人这么混蛋，硬要和朝廷唱对台戏去怀疑密函的。赵普摇了摇头说：请三弟不要把话说绝，如果这张密函的来历不是愚兄亲见，连愚兄也会认为它是假的，何也？陛下初登大位，遣使扬州，李重进表现得很是恭顺，甚而还要来便觐见陛下。这样的人会在不到三个月突然变脸，去勾结李军造反？问得赵光义张口结舌。赵匡胤若有所思地说：爱卿的话颇有道理，若依爱卿之见，李重进的事应当何处啊？赵普说：臣斗胆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如果李重进和李军联合反叛大宋，咱大宋将会怎么样呢？将会非常麻烦，但就他二人来说，谁造成的麻烦会更大一些？赵匡胤沉思了一会儿说：李军。那为什么？赵普又问。就国内影响而言，李军不如李重进，李重进是周太祖外甥，又九点禁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如李军。李重进的背后是南唐和吴越，但南唐和吴越都是大宋的附属国，朕只需动一动嘴，他们便会在李重进的背后插上一刀，到那时李重进将会腹背受敌，非完蛋不可。李军呢？李军的背后是北汉和辽国，彼二国皆为我大宋之宿敌，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军。赵普频频颔首说：陛下圣明，陛下既然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如何处置李重进定然是了然在胸，还需臣再来饶舌吗？赵匡胤一脸春色说：卿说的对，李重进的事朕知道该怎么做了。李守节怕是已经到了宫门，卿等可去查室饮茶，等朕打发走了李守节，咱接着说。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赵普率先站了起来，赐之赵匡胤，赐之吕余庆，拱手告别了赵匡胤，在内侍的前导下来到茶室，刚一落座，赵光义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普兄，以您揣测李重进的事，陛下会怎么处置啊？
7: 会想办法稳他。
6: 赵普回答。
7: 哦，那会稳到什么时候啊？
6: 吕余庆问。
7: 会稳到杀了李军。
6: 赵普回答。赵光义将信将疑，赵普也不解释，端起茶杯说：
7: 来，咱喝茶，边喝啊边恭候皇上。
6: 一壶茶刚刚喝完，内侍在门外高声喊道：
8: 天子驾到。
6: 三人慌忙放下茶杯，趋至门外跪迎赵匡胤。赵匡胤来到茶室，面南独坐，赵普、赵光义和吕余庆各就各位。赵普、赵光义东向坐，吕余庆西向坐。等赵匡胤将一杯茶喝下肚后，赵光义拱手问道：
7: 陛下，那李守节可否答应修书乃父啊？
6: 赵匡胤说：
7: 那书不用修了。
6: 赵光义微微一愣：
7: 为甚呢？朕决定放李守节回昭义，这书还用修吗？
6: 赵光义一脸焦急地说：
7: 那李军之所以没反，乃是因为儿子，您把他儿子放归昭义，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反何为啊？
6: 赵匡胤一脸平静地说：
7: 朕就是要让他反呢，而且反得越早越好。
6: 赵光义、吕余庆听了赵匡胤的话一脸不解，
7: 试问有哪一个做天子的希望他的大臣造反，而且还创造机会让他的大

0: 臣造反。二人一点的困惑，赵匡胤一目赵普，半是调侃半是认真的说，学士大人，你给他们俩讲一讲吧。赵普双手抱拳说，谨从圣命。说毕转脸对赵光义说，李军李崇进是长在朝廷身上的两个毒瘤。三弟说，人身上长了毒瘤是早一点割好啊，还是晚一点割好？赵光义回答说，当然是早一点割好了。所以呀，咱要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只有他造反了，咱才能出师有名，早一点将毒瘤割掉。若是不将李军这颗毒瘤割掉，他就会和李崇进勾结在一块儿。南北若是同时起兵，朝廷就会腹背受敌，那麻烦可就大了。为了减少麻烦，只能叫李军早点造反。陛下，您说臣说的对不对呀？赵匡胤说，卿是谁呀？卿是朕的张子房，岂能不知朕的心？赵普心中甚是得意，口中却说，陛下过奖了。赵光义哦了一声说，哦，听蒲兄这么一讲，三弟啊，我茅塞顿开了。陛下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这一步棋高啊，太高了。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略顿又说，三弟今日受益匪浅，三弟虽说不才，但三弟也已经猜到李崇进的事该怎么处置了。赵匡胤笑微微地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处置啊？在李军没有造反之前，得稳住李崇进。怎样才能稳住李崇进，就要看吕从事了。说下去，赵匡胤鼓励道，吕从事就不必再去昭仪了，随便找个地方躲上十几天，再回扬州，谎称已经见到了李军，也递交了秘书。李军说，灭宋兴州之事比天还大，不能鲁莽从事。等他和北汉辽国沟通之后，再决定起兵日期。一旦起兵日期定下，自当遣使奉告，让李崇进耐心等候。陛下，小弟猜得对不对？赵匡胤一脸欢喜说，你猜得对，又是一个朕的张子房啊。说毕一目吕于庆，庆就照着都虞侯的话去做，朕不会亏待庆的。吕于庆忙避席谢恩。吕于庆离开皇宫的时候，赵匡胤赏赐其白银500两，绢50匹。这么多的赏赐，若是在周世宗为帝的时候，想也不敢想。20日后，吕于庆回到扬州，按照赵光义之计，硬是把李崇进稳住了。李军那一方见儿子安全归来，又惊又喜，照着赵匡胤所布之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先是命他的幕僚草定檄文，隶属赵匡胤不忠不孝罪状，布告天下。继之，遣使赴汉、赴辽、赴蜀以及河东，告知兴兵灭宋之事，并恳请他们发兵相助。北汉主刘军接到李军来书，当即表态，到了李军起兵之日，出兵往助。河中节度使范守图是李军的儿女亲家，接到李军来书，对于他起兵反宋之事十分支持，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何也？他的副使联络了两个君主，想夺他的宝座，他不敢离开老窝。后蜀呢？因为前蜀的使者为宋之守将所居，根本就没有见到李军之书，故而不可能有什么消息。辽国倒是收到了李军之书，但辽主穆宗有睡王之称，他能睡这倒不假，但到底是真能睡还是假能睡，史书说法不一，但他一睡数日乃不争的事实。因而朝廷大权旁落，掌握辽之大权的辽臣害怕辽穆宗一旦醒来收回大权，故而千方百计地对付辽穆宗，哪还有心思管李军的事。李军见后蜀和辽国无有音讯，怒之，全能大年三十吃了一只兔子，有他过年，无他也照样过年，兵发泽州。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归。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吾有丹归枪，拨汉马，何由天下不平哉？李军所说的拨汉马指的是他的坐骑。 这匹波悍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单龟枪呢，指的是单龟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蛰伏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昭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秋仲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禁卫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龟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仲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塑造消费名品，中国多座病

0: 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做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
3: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4: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5: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4: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6: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 而是能够系统性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0: 我们每天刷手机使用 AI 应用背后呢，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日前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样才能兼得？继续来听报道。
4: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6: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4: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5: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稀缺，实施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负荷，算电双化协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目前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动三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媒体记者参加采访活动。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驻华记者布鲁诺表示：
7: So it's really impressive how fast China act.
8: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0: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穆罕默德·阿斯加尔表示，全球应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9: Yeah,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problem for one country.
10: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0: 另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1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来听详细报道。
12: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3: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近日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4: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3: 中国驻欧盟使团、欧洲乒乓球联盟以及中国乒乓球学院近日在布鲁塞尔联合举办中欧乒乓球友谊赛，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出席并致辞，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费圣朝为比赛开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当天中欧乒乓球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不仅聚焦竞技水平提升，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让乒乓球成为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纽带。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张怡宁表示，
16: 我认为还是培养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这个意志力吧，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得好不好。
15: 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说，
17: 我们跟欧洲的教练也好，跟欧洲的青少年运动员也好，第一呢是交流，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对吧，欧洲的教练在学习，对吧，相互的这种借鉴，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都发展得更好。
15: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中欧选手组队合力竞技，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气氛友好热烈。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表示，希望借助乒乓球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促进欧洲。

0: 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1: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 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2: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1: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3: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1: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4: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5: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0: 近期，多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相继证实，其旗下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频繁出现突破隔离环境、侵入外部真实系统的异常行为。另有研究更是披露，一些人工智能体甚至劫持外部网站建立留言板，以相互交流脱困方法。这一系列越界事件引发了全球科技界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机制的激烈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6: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7月，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纱箱，侵入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此外，安索皮克与原公司也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发生过类似越界行为。所谓纱箱，原本是科研人员为了防止代码破坏真实网络，在电脑里专门搭建的隔离测试环境。然而，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网络与科技团队高级研究员路易斯·玛丽·于雷尔指出，人工智能体为了达成测试目标，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漏洞利用能力，竟然直接打破了这种隔离。
7: In all of the instances, the model was trying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8: 在这些事件中，模型都在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实际上利用了系统漏洞。最令人担忧的就是 OpenAI 与抱抱脸平台的这起事件。模型实际上逃脱了封闭环境，它利用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零日漏洞突破纱箱，进而提取数据并攻击不同的机构。
6: 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今年5月至6月期间，一批由 OpenAI 部署的人工智能体还曾劫持了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发布了上万条信息。这些智能体将该网站改造成留言板，在上面相互分享测试任务答案，甚至共同讨论和测试绕过纱箱限制的方法。当管理员删除页面时，他们还会自动创建备份。于雷尔指出，虽然这些智能体是在第三方评估环境配置失误的情况下才得以连接互联网，但他们展现出的推理和决策逻辑依然引发了学界的担忧。
7: So you can see the reasoning of the model when it comes to almost the right and wrong.
8: 你可以看到，模型在判断是否应该离开测试范围时，有着类似于对与错的推理过程。它并非完全失控走火入魔，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其中一些路径确实对其他公司和机构造成了损害，这给研究人员敲响了警钟。我们设置纱箱环境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潜在风险？我们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些智能体了？显然，我们还处在学习阶段。

0: 虽然目前相关越界行为尚未造成对现实世界的实质性破坏，但面对智能体自主能力的快速演进，于雷尔警告称，仅靠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已远远不够，各国政府与行业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标准与应急响应预案。
1: In the technical sense, we have safeguards. When they're being trained, it's not always like that.
2: 在技术层面，我们确实设有安全护栏，但在对模型进行训练时，这些技术防护并不总是起作用。我们需要政策、法规和共享的最佳实践标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实施隔离与控制，甚至在政府层面建立危机与紧急响应机制，以防我们在未来失去对这些智能体的控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0: 分析人士指出，以 OpenAI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追求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系统的安全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人工智能体的自主行为，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3: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董桥发回的报道。
4: 法国当地时间9月6号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8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位，法国车手德比斯个人积分241继续位列第2。德比斯在赛后对记者表示，
5: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4: 本赛季除了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国际摩托车赛事带来新的活力。
6: 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钱江摩托也在不断取得进步。在量产运动摩托车领域，我们还有凯越机车，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

0: 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民进党政客炒作街头间谍，舆论痛批撕裂社会互信，政治黑手伸进校园，引发多方争议。赖当局近期有哪些抗中操作？是否已激起民众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动全岛抓共谍，赖清德又翻车。
8: 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日前有民进党政客炒作一名台湾男子为所谓的共谍，然而经查，当事者只是在上网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第二个话题是，近期有外媒渲染解放军攻台窗口期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民进党抗中操作不断，暴露哪些图谋？再炒攻台窗口期对台海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7: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前台北车站一男子被拍到电脑屏幕有二战区光合系统字样，被民进党政客扣上了共谍帽子，大加炒作。可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上网课，电脑上的文字是网课老师的网名。台媒评论称，反中政策催化下，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8: 首先请游教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在岛内最近爆发出了抓共谍的乌龙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之前呢也曾经爆发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要营造出一种共谍无处不在的氛围？
9: 最新的一次是8月底啊，有台湾网友在网络发文说，他在台北车站的捷运站里啊，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他说啊，屏幕上面还看到简体字写着二战区光合系统这几个字。然后民进党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叫林楚英啊，马上就跟进。他说，据他的听说呢，光合系统啊是大陆用来监测网络大数据搜集情报的啊，结果台湾警方一查，发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在收听大陆的投资客啊，然后一再翻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但他们乐此不疲，是一再的上演。去年民进党搞大罢免呢，有个民进党立法机构民代就说，他看到公园里有个男人在直播，鬼鬼祟祟的，结果一查，那个人就是单纯的在自拍。然后还有民进党的议员说不得了，有个学校前面啊，有一个大陆配偶啊，在那边做直播，是不是在搜集情报呢？结果警方查了以后也发现，直播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另外还有来自港澳的旅客到台湾来，找到了五月天曾经提到的歌迷打卡的地点，叫自强隧道啊，然后当场就有台湾民众说，哎，你是不是共谍啊，怎么在这里拍照啊，还要求他必须当场删掉 照片啊，然后啊，台北捷运啊，有几个车厢说是拆掉了座椅跟拆掉了柱子啊，这个本来的目的是让坐轮椅推婴儿车带大型行李的人能够更方便，结果也有人散播奇怪的言论，说这是为了方便解放军能够来控制镇压乘客用的。民进党在台湾散播这种恐中反中这样。

0: 的病毒，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一再猎巫、一再翻车的事情。有人啊，翻车以后至少还知道不好意思，会出来道个歉。但这次翻车的这位林楚英啊，她到目前为止没道歉。她的老公啊，也就是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匪谍确实就在身边，大家心生警惕，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来啊，要他们道个歉还真难呢。
1: 这件事情之后呢，绿营拒绝出面道歉，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番操作？
2: 那么这一件事情的操作和去年2025年的所谓大罢免其实有着完全相似的套路、相似的结果，所以岛内的民众认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也就是还有相似的结局，也就是然后对于这件事情，然后民进党都是高调的炒作，但最终都是以失败结局，但失败之后却始终拒不道歉。那么之所以民进党会高调的炒作，然后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一直然后在岛内煽动所谓仇陆、反陆、抗陆这样一种情绪，因而出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建立心喜，就会把这件事情往所谓间谍的方向来去导引，因而这是他们去炒作的重要原因。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然后往间谍案这个方向来去引导，然后把引导台湾的民众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那为什么最终然后又不去诚恳的道歉，背后最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陷入了一种权力的傲慢，只要是我作为执政党，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跟我叫板，所以我依然可以不用道歉。但这种权力的傲慢必然会制造两种然后可怕的结果，一种就是在会继续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也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台湾然后制造所谓猎巫、制造所谓的间谍案，就会让台湾民众人人自危，然后人人的惶恐不安，就会在台湾然后陷入一种绿色恐怖，陷入一种寒蝉效应。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持续发酵，还会给民进党自身带来一种反噬效应，也就会让民进党陷入一种塔西多陷阱，也就是民进党无论未来说什么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台湾民众都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再这样炒作的话，那我想未来岛内民众会用选票来对民进党进行严厉的惩罚。
1: 我们看到岛内有的声音认为说，就是民进党当局刻意而为之，为了转移矛盾和焦点。那么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观点？那么赖清德当局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
3: 首先呢，近来呢，岛内啊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无疑就是九合一选举了。那九合一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参选人登记的环节，那登记完了之后啊，选战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上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啊，民进党是输得非常惨，只赢了5个县市。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不能打一个翻身仗的话，那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很可能是保不住的。所以现在赖清德可以说相当的焦虑。但是让赖清德更加焦虑的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呢，蔡英文，现在是高调的重出江湖，那么频繁的为民进党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是站台造势，那么他的政治动向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有绿营的学者爆料说，蔡英文啊现在正在整合民进党内反对赖清德的力量。那么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的话，不排除啊蔡英文可能会回锅党主席，甚至啊去征战2028。那么其次，除了选战议题之外，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啊也是让赖清德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今年3月份，民进党当局是硬着头皮呢宣布要重启核电厂，那这相当于是宣告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能源转型政策的失败。那么近来呢，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是痛批啊赖清德非核的神话已经破灭，并且呢要求赖清德为能源政策的失误、为台湾民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正式向台湾人民啊做出道歉。那么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啊，赖清德现在的日子呢也不好过。一方面，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格局啊，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那么另一方面啊，赖清德的靠山其实并不可靠。那么一些外部势力啊，他们看起来是挺台，其实呢，他们打的这个算盘啊，是要压榨台湾、掏空台湾，就是要胁迫、裹挟台湾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呢，掠夺啊台湾的芯片产业。因此呢，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上面，民进党啊炒作所谓的共谍案，就是要把舆论的焦点啊

0: 转向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威胁，但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对立的情势。同时呢，这种猎巫行为啊，也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紧张的气氛。
1: 台媒评论称，民进党之所以热衷于在民间搜寻并放大假共谍的疑虑，主要是出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岛内九合一选举刚开打，民进党就动作不断。有蓝营人士直言，民进党这种政治出征只会让民众感到反感。
2: 那么就刚才胡教授谈到的一点，民进党可能是出于选情不容乐观，来自选举的压力，才闹出了一个所谓抓共谍的事件来为选举服务。尤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3: 每次台湾快到选举啊，这种抓共谍啦、猎巫啦，然后最后翻车的事情好像就特别多啊。这啊，或许就是因为有一些绿营的政客呢，老是想靠这种操作来动员他的支持者。这个背后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相信大陆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啊。那很多被误导的台湾民众也就产生了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理。而且啊，操作抗中保台对很多绿营政客来讲啊，他们是当作把这个议题当成是他们有优势的主场啊。选举啊，如果讨论民生议题，像房价、能源政策、诈骗、治安、环境、治水，或者是让选民想到的是未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稳定，不少绿营政客或许担心啊，讨论这些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出来扩大冲突、散播恐惧，对他们来讲要简单很多。所以说白了啊，这个就是把选举里本来应该要问的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变成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只要不跟民进党一起搞恐中、反中、仇中，到处在那里猎巫、反渗透、反统战、抓共谍，你居然还主张两岸交流，那你就站错边了。所以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我站在抗中保台正确的这一边，我做的好不好是次要问题，你们就得选我。但是啊，抗中保台已经不像民进党政客想的那么有效了。去年的大罢免啊，他们也是搞这个，结果最后是大失败。很多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跟不少的年轻选民啊，最在乎的是我过得好不好，还有未来我能不能过得更好。而且搞猎巫一再翻车啊，变成是狼来了，无辜的人被骚扰、被伤害，散播恐惧的人自己呢，信用破产，搞这种猎巫操作啊，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对得起大陆曾经赞美过台湾的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2: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曝光了一起事件啊，就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群的管理员呢，是把学生群聊的一个背景图换成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的参选人沈柏阳的照片，被认为是政治介入校园。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4: 这件事情就背后暴露几个点值得我们仔细去观察，然后一方面就证明了沈柏阳的选举路数，然后在选战理念、选战策略等方面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他只能去打网络战、认知战、舆论战，他只能去靠然后引导青少年、误导青少年来去操作选举，在选战的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是根本没法给蒋万安来去抗衡的，所以他只能玩弄这种下三滥的路数。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暴露出然后沈柏阳的团队其实内部现在是裂痕非常明显的。作为整个沈柏阳团队的总负责人，理论来讲沈柏阳应该是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但这件事情却暴露出其实是沈柏阳的团队在推着沈柏阳在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柏阳自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也就简单来说他不一定认同。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其实显示了然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然后其实也标志整个台湾的这种选举的格局其实越来越往下去走了，也就简单来说台湾的选举格局越来越低了。选举理论来讲比拼的应该是政策如何带领民众然后更好的创造然后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然后却通过这种玩弄这种战略、玩弄这种策略、玩弄这种战术，那很明显就是证明选举越来越低，事实上已经低到然后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的然后绿营支持的媒体开始在疯狂的炒作蒋万安儿子的事情。

0: 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媒体对一个孩子无辜的孩子都开始下手，就证明选举的这种伎俩就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拙劣了。这其实也再次证明了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然后劣质民主或者叫低质量民主的这样一种时间了。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武统再成焦点，赖当局配合美方贩卖战争焦虑，外媒称解放军攻台先打澎湖，台军持续加强澎湖防卫，为何美方频频炒作统一时间表，又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预测攻台窗口期，美媒抛出2030。近期解放军攻台时间再次成为外媒炒作焦点，尽管外界曾多次点名2027年为潜在风险时间点，美国国会报告却指出2035年才是解放军真正具备所谓全面攻台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此外，台湾日前发布的解放军军力报告显示，解放军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陆续完成攻台准备。
3: 美媒认为2030年到2035年之间是解放军攻台的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又再次把攻台时间表拿出来公开讨论？
4: 美国的媒体啊，曾经发明过一个概念叫做戴维森窗口期，说的是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啊，煞有介事地宣称在2027年之前啊，大陆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么留给美国留给台湾当局应对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不过今年3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做出了澄清，说美方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027的攻台的时间表。那美方认为啊，中国大陆还是倾向于以非军事的手段来统一台湾。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不用美方去揣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啊，是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方略的，那就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那至于说所谓的新的窗口时间啊，落在2030到2035年，主要是一些势力啊，包括干涉势力，还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们做了一个研判，认为啊，大陆正在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建设，那么预计将在2030到2035年之间啊，完成一个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准备，包括在装备啊，还有这个战力啊、战术上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又带来了一个叙事上面的悖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知道，一方面啊，绿营喜欢炮制各种关于大陆的奇谈怪论啊，包括什么大陆人啊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这个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只能抓田鼠吃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北京呢没有冰箱等等，无非是要炒作大陆威胁论，特别是大陆军事威胁论，说这个解放军啊非常强大，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台湾了啊，台湾必须要啊购买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叙事当中，大家会发现大陆是一会儿弱一会儿强，忽强忽弱，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个也说明啊，台湾一些势力，绿营也好，民进党当局也好，他们为了愚弄民众，他们为了抹黑大陆啊，已经到了逻辑错乱然后荒诞不经的这个地步。
3: 美国呢，一方面炒作攻台时间表，一方面呢在唱衰解放军的攻台能力。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做了一项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9次登陆作战，9次都失败。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推的结果，从军事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0: 那么这一次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9次的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作战，然后主要是由美国的高校和智库来进行的，所以它背后并不在于对客观的事实进行模拟，而在于然后释放一些假消息来去迷惑对手。早期的时候，也就是一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然后美国关于涉台海的军演，主要的场景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台湾胜大陆输。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IB 战斗机，所以美国认为然后台湾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制空权是要高于大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然后台湾胜算概率会更高。但是到后来随着大陆的实力上升之后，然后整个推演的结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慢慢会呈现出台湾输大陆赢的这样一种格局。

0: 然后那之所以会出现然后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刚才上海的胡教授所说的，然后就是贩卖战争焦虑，就是给台湾制造这样一种战争危机意识，告诉台湾，然后你们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你们要加强加大然后对美军购，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完全性的碾压性的优势，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然后台湾能赢，但这个时候然后美国就是要告诉台湾，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有能力赢的。那无非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然后给台湾民众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就是要告诉台湾然后还有能力来去加强和大陆的对抗。所以回顾过往30多年的历史来看，然后美国那么多次然后涉台海的情景推演，它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台湾，而在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去兜售然后战争危机意识，然后加大台湾对美国的军购。
1: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台湾海峡战略要地的澎湖群岛因扼守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之间航道，被台湾安全官员与军事专家视为可能最先遭受攻击的地区之一。台军近期除进行实弹演习，更首度部署海风大队与雄风导弹，加强反舰、反登陆及无人机作战能力。然而，有舆论认为，不管台军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2: 我们看到台湾的军事专家呢，也在揣测说，如果说台海开战的话，澎湖会成为解放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是澎湖的位置会成为首波的攻击目标吗？我们之前也看到台军不断的加强对于澎湖的军力和武器的部署，那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尤教授，
3: 澎湖啊，在台军的防卫体系里是单独作为一个作战区的，它的核心叫做澎湖防卫指挥部。台军在澎湖啊，到底布置多少兵力呢？去年有台湾媒体报道过，说有8000人，但是我们从公开的预算数字看，可能比这个少一点。啊，那在澎湖的台军啊，大概是台军总兵力的3%到4%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被公开的装备啊，包括 M60A3 坦克啊、装甲车啊、155厘米、105厘米榴弹炮、迫击炮、雄风2、雄风3的机动反舰导弹，还有无人机部队都布置在澎湖。另外，澎湖还有8艘台湾制造，加上2艘美国移交的叫佩里级的巡防舰。那台空军方面呢，在澎湖布置了10多架的 IDF 金国号的战机。那台军啊，是把澎湖当成监视台湾海峡，并且跟台湾本岛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一个地点，来威胁向台湾西部接近的解放军的船舰。当然，一旦真的作战，澎湖也得面对补给困难，还有战略纵深不足这些问题。那台湾这边会有军事专家说啊，解放军攻打台湾会先打澎湖啊，这种说法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啊，接近台湾或是想来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啊，是可能遭受到来自澎湖的侧面攻击的，所以他们说解放军可能会先占澎湖再攻打台湾本岛，或是至少必须摧毁澎湖的远程导弹跟侦察能力，那至少呢也会封锁澎湖，切断它的补给，让它失去作用。不管是采取哪种观点，这些军事专家都是在强调澎湖的战略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啊，澎湖距离台湾这么近，又在海峡的中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澎湖是很难置身事外。
2: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台军对于澎湖的武装，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澎湖现在的作战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从地理上来看呢，澎湖这个位置虽然重要，但澎湖它的地势并不险要，相反，它的地势非常平坦，缺少天然的屏障，更没有战略的纵深。这意味着台军在澎湖的高价值的目标，像雷达站啊、反舰导弹阵地啊，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侦察到，并且呢遭到毁灭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其次，在后勤上面啊，大家知道澎湖是位于大陆跟台湾海峡当中的这样一个群岛，它在后勤补给上几乎完全依赖来自台湾本岛的这样一个支援。那一旦两岸爆发这个冲突的话，解放

0: 军把他的后勤补给线给切断的话，那澎湖马上它就会变成一座孤岛，这个守军呢也会坐以待毙。那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就是从两岸的军力对比上来讲的话，刚才呢钟教授呢也分析了，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针对啊澎湖台湾守军的这个无人机啊，他们要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其实解放军也有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对台军的无人机进行电子压制，来瘫痪台军无人机的这个通信和指挥的链路。解放军还可以出动我们自己啊，解放军自己的无人机的蜂群，对澎湖地区啊来进行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定点清除，让台军啊是24小时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解放军甚至都不需要一定要去攻打澎湖，完全可以绕开澎湖，直取台湾的本岛，让在澎湖的台湾守军啊是防了个寂寞。
1: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将政治操弄带入民众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其配合外部势力屡屡炒作大陆攻台，更将台湾民众推向险境，用心极其险恶。希望党内民众认清真相，切勿沦为台独的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

0: 普列夫什函证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七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七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七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七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七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 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以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4: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3: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5: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3: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 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6: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3: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7: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3: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8: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3: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9: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3: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2: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3: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4: 竹子。
5: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6: 我是第一个做的。
7: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6: 我用了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5: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8: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5: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8: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5: 学生家长向敏，
9: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5: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0: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5: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1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1: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5: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

0: 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1: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3: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4: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2: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3: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2: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3: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哪有当逃兵的？
2: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徽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3: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十难之首》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2: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4: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 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2: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3: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是歌颂他的事迹。
2: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3: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2: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5: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2: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3: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2: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

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廉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廉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廉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廉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廉谱。京剧廉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京威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珊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3: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2: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3: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4: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都属于正直，老人呢 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就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3: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5: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3: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100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5: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3: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5: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

0: 目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赛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赛投资兴业，推动中赛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七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七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七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七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七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说说运动与健康的关系。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到底是运动还是静止？我们运动起来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加以运动养生健身呢？请听运动医学相关专家给出的答案。
1: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
2: 大家好，我们讲讲运动和健康的关系吧。首先欢迎的呢是首体大这个体育融合创新中心的主任郭建军主任。咱们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两位都是知名的专家。郭主任呢是咱们国家女排、女举、女子速滑队的运动教练。首先呢，我们请江东教授为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所有的运动的伤害，是不是可以分类？比如说慢性的、急性的，您遇到的就是最极致的这种运动伤害是什么？
3: 运动伤害呢，实际上它涉及到咱们全身各个系统。咱们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一些骨关节系统啊，包括一些软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咱们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冬奥会，那么它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高速下面的一些损伤。这种损伤它就不光是损伤骨骼肌肉系统，它神经系统还有其他的全身很多脏器的一些损伤。这个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最极致的一种损伤。这个可能它不光是会影响我们后期的一些运动功能，可能还会引起残疾啊，还会甚至影响生命，
2: 就是终身的。
3: 对，
2: 我们理解的比如说急性的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搬东西的时候一下腰闪了，或者走路的时候一下脚崴了。慢性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说的这个网球肘啊，当然这网球肘不见得是网球形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这个损伤就急性的，就是咱们当时产生的这个相当于是说因为运动不当啊，或者说是一种运动的这个力量过大造成的这种损伤是急性的。慢性的就像您说的这种，可能长期的因为这个动作不当，或者长期这个地方受到过多的牵拉力之后形成的一些疼痛，或者说是功能的受限，这种就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这种也是一种损伤。
2: 郭教授，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的情况多吗？
4: 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当然也很多，但是在国家队来说啊，大部分的伤来源于他在业余体校从小的时候伤很多。因为真正到国家队，因为这种保障非常的全面，反而国家队的新伤就少多了。他因为他的科学训练水平也更高。那么像这种慢性损伤呢，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些长期的损伤逐渐的积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科学锻炼啊？主要就是因为当你每天锻炼的时候，你问过自己没有，你每天在积攒健康还是在积攒损伤？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自个儿，你在积攒损伤还是积攒健康？因为我们很多需要评估啊，比如说有些地方他做过这些评估，就是说让一些人全面的来锻炼，每天锻炼，走路啊，跑步啊，结果发现呢，这个医药费也没下，反过来关节伤换关节的还增加了，整个医疗费还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综合的来考虑一下，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健康，而不只是某一方面健康。前几天呢，我们开了一个会，就是华西医院的副院长陈磊教授做了一个有关老年痴呆的一个运动预防，他就发现这个跑步啊，这个效果不如跳广场舞，那么跑步对于预防心脏病、心血管病效果挺好，而且每天要求半小时就够了，但是预防老年痴呆呢，可能预防的时间就要求更长一点，而且时间越多越好，差不多三个小时能达到最好。
2: 它必须是你手脑这个肢体都互相叫联动。
4: 对，广场舞最主要它还能带来交往，人与人的交流。它不像跑步，一个人自己来跑，或者游泳自己默默地来跑，或者自己来游。所以这个不同的运动能带来不同的健康， 但反过来，不同的运动也会带来不同的损伤。
5: 嗯，
4: 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羽毛球，它已经列入到前三大引起猝死的一个项目。
2: 对，
4: 啊，这个说实话，大家恐怕就这个最大的损伤，终极损伤了吧？
2: 对，
4: 你像一般的这种拉伤啊，还有的救。
5: 嗯，
4: 那你这个猝死可就没得救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还要怎么能发现损伤的风险，因为任何损伤，大部分都是可防可治的，关键你怎么防怎么治，这就需要一些科学的手段。
2: 而且有些损伤呢，它是可以预防的，有些损伤还有带点意外性质。你像友好运动会上桑兰的那个事件，那个损伤就算比较大的、比较极致的这种损伤了，啊，造成这种下肢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中瘫痪的终身，而且那种损伤完全是意外造成的，对吧？
4: 对，是这样。
2: 嗯，咱们今天现场来的同事们，咱们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6: 羽毛球。
2: 羽毛球啊，就是您说的那个三大类里的那个一类，羽毛球。

0: 球，还有什么？
1: 游泳。
0: 游泳。
2: 还有滑冰、滑雪。
0: 江东教授，滑雪是应该是最悬的吧？我听说。
3: 滑雪当然现在有这个一种说法是吧？就是滑雪的尽头是骨科是吧？
0: 对。
3: 这个是一个大家这个特别流行的一句话，这也吓跑了很多滑雪准备去滑雪的人。但实际上呢，这个损伤肯定它也是可防可控的。就是说，因为滑雪运动它本身也是很健康，但是呢，跟刚才郭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人包括运动员在内，他为什么会损伤呢？他还是因为他的动作以及他的各种体能储备他不够，他可能就会加大这种损伤的概率。如果我们找一个就是正规的教练啊，另外一个从一些初步的开始进行学习是吧，注意防护，其实这种损伤也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0: 还有吗，同事们？
2: 篮球。
0: 篮球啊，篮球高对抗。你看篮球，举个例子，姚明，这个咱们 NBA 八个赛季，实际上他的数据还挺好的，场均19.9，这个9个篮板球，这个数据在 NBA 算好的，但是八个赛季在篮球运动员里就算，算短的。
4: 因为原来我在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在食堂正好碰着姚明了，我跟他也聊过，因为我就跟他说他在美国训练和中国训练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在美国训练他就觉得他需要增加更多的肌肉，因为增加更多肌肉才能防撞击呀、才能保护自己啊，防
0: 他打中锋不停地要挡拆啊，
4: 对
0: 吧？
4: 所以他这个身体肌肉增加了很多，体重增加很多，但一算呢，体成分当中肌肉为主，脂肪长得少，主要长肌肉。所以但是呢，你再长肌肉，它有一个地方它不好长，脚的肌肉呢怎么练，怎么长？实际上他那个脚趾头不是最后影响了他继续来。
0: 对，
4: 但实际上大家想啊，是养过孩子都知道，人要长先长脚，在脚发育的那阵儿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骨质增强运动啊，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长什么的时候它都有个敏感期，等以后再练就来不及了。
0: 但是它长脚的时候不一定就能看出来能打篮球，对吧？长脚只能是脚大个儿高，但是不一定个儿高的都打篮球。
4: 对啊，实际上脚也有很多的训练方法，我们先让专业队就体现在各种训练全面保障，而不是只练一个动作。
0: 咱们还有吗？还有什么运动？瑜伽其实也很悬，瑜伽现在呢，有时候我看网上抖音经常做一些超范围的动作，你自己达不到，就是用外力逼着你去达到这个动作，有没有伤害的可能？
3: 这种拉伤也挺多的，
0: 挺多的。
3: 咱们在门诊当中啊，看到这种练瑜伽之后，出现一些肌肉的拉伤，包括肌腱的撕裂，还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这都是有的。确实，就像您说的，超过极限可能不是他承受范围内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人说走路，走路有伤害吗？郭教授，
4: 有，你啥都有，
0: 啥都有啊，啥都有。
4: 你说啥没有吧？
0: 不，但是有些人说一天走10000步，有些人说一天走20000步。最科学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正常人业余的，像我们总台的员工，最适合我们的一天要走多少步？有没有个测算的标准？
4: 有，这个所谓的10000步、20000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如果你走到10000步的话，你的心脏病的风险，得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下降，而且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所以才提到了10000步。后来阜外医院当时做过一个，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测的是中国人走8000步，能够一个好的把心血管病有个控制。但人身上不只长心脏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脑子需要什么运动，脑健康，比如你骨健康，怎么不得骨质疏松需要什么运动？它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科学运动，就是我们不同的脏器的健康需要有不同的运动来维护。那么比如说我们家族，假如说这个家族里头有高血压病，有糖尿病，有骨质疏松病，那么你就应该预防你家族容易得的这些病，那么他应该怎么做？那么有些可能你家族压根就八竿子打不着的病，那可能我就没必要来想这个事儿，对吧？这样的话才有针对性。
0: 还有吗？咱们同事，
2: 骑自行车
5: 八段锦，
0: 八段锦能出现运动损伤吗？它是本身就治疗运动损伤的。
4: 这个我没听说过。
0: 别的体育运动还有吗？咱们有没有点激烈的？
2: 骑行，
0: 骑行，
4: 骑自行车，
0: 对，啊，骑自行车。
4: 这个实际上每个运动啊，因为刚才说为什么我说八段锦没发现有什么伤，是因为八段锦它不是一个比赛项目，没有人比八段锦的。但太极有比的，瑜伽有比的，只要但凡涉及想跟别人比划比划的，都可能会有伤。
0: 嗯，有。
4: 连走路，比如说脚底筋膜啊，脚后跟疼，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脚底肌肉它会，也会疲劳，所以导致这个足弓会有塌陷，足弓塌陷以后导致这个走路的脚掌痛啊，脚后跟疼啊，它也会有一些损伤。
1: 经常运动的人一定比不运动的人更健康吗？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身体的健康与遗传、饮食、运动、情绪、环境等因素有关。运动虽不是健康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经常运动的人健康状态通常会更好，而且运动还可以降低患病的几率。有些朋友以为患病了就不能运动，其实病患并不是运动的禁忌症，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规律适度的运动。
4: 你经常做什么项目，我们总是说第一个这个项目容不容易受伤，第二个你练了什么，但第三个更要明白你哪儿没练。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比如说我们有人啊，你锻炼没？天天锻炼，天天锻炼，他只练的是腿啊，就走路了。你脖子疼，你想过没有？脖子也要锻炼啊，脖子的肌肉也要练的。
0: 所以最科学的地方是我们运动的项目，我们爱好的运动要有个分析。
4: 哎，对，
0: 要适合自己。
4: 对，没错，你哪没练也很重要。
0: 江教授最喜欢什么运动？
3: 平时要有时间的话，打打网球。
0: 打网球
3: 啊，
0: 我认为您是武术，您不是这个练刀的吗？对吧？
3: 那个当然也是一种锻炼，但是这个是为了工作的这个锻炼。
0: 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问江教授，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崴脚的人多。这个崴脚呢，有时候是由于负重，有时候是由于分神，有时候是由于运动。这个崴脚在一般人看来它是件小事儿，其实崴脚以后造成的对自身的伤害很多。有些人几周好了，有些人几个月好了，有些人甚至持续一年两年。这个崴脚究竟从医学来讲是怎么解释的？
3: 崴脚呢，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大家比如说因为不慎呢，或者说是刚才您说的运动意外造成的，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扭伤。我这个地方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踝关节的模型。就是咱们崴脚的动作呢，就是绝大多数崴过脚的朋友呢都应该对这个动作比较熟悉，是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脚这么歪过去。
0: 这个成人的脚就是这么大吗？
3: 就是这么大。
0: 就是这么大。
3: 对对对，原装的。然后呢，这个是 3D 打印的一个。
0: 是，
3: 所以说它就是基本上是等大的。然后呢，咱们崴脚大多数是这样一个动作，当然少数人可能是这么崴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这边的韧带比较薄弱一些，加上这边的腓骨比较长，所以咱们向内翻的可能性会更大。那么少数人呢是这么翻过来的，反正崴脚总体说来，
0: 有没有这么翻的？
3: 扭转，你说是这么翻的？
0: 对，
3: 这么翻的很少，当然有这么往下的，对，也是可以造成的。所以一般来说是折曲和内翻造成这个踝关节扭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也是大家经常崴脚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崴脚以后，它其实绝大多数破坏我们的结构呢，都是一个韧带，就是我们叫做这个距腓前韧带。这个结构就是这个地方黄色的这个韧带，它被损伤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崴了脚也好，受伤以后，习惯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看骨头断没断，这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吧？骨头一旦断了，那可能就着急了。就是说高速的运动的时候也有，但是少。但是呢，一只脚崴了之后，另一只脚再受伤或者疼的人是非常多的。
0: 因为它总有支撑脚。
3: 对对
0: 对，
3: 支撑那只脚长期劳损，或者说它的力量没有恢复，它也是一个薄弱区，是有的。所以刚才说的就是经常人就认为骨头没事儿，那就没问题。但是崴脚80%以上的人他骨头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3: 主要就伤的这个韧带。但这个韧带相对来说呢，又是咱们人体不太好恢复的一个韧带。所以这个韧带呢它非常紧，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对吧？其实我们平时这些骨头之所以能带动我们活动，是因为它之间有这个筋连接，我们才能很好的这个运动。但是呢，当这个筋 损伤了或者断裂了。

0: 对，他就是会习惯性的崴，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早期咱们休息的不够，没有让这个韧带充分的修复，所以说就会有这么一个后果。
1: 崴脚呢，第一是常见，第二呢特别容易忽视。我所经历过的好多人崴脚都是到一定时期，就是一开始呢没觉得它是个病，然后他自己还坚持着走，坚持着还上班，但是呢在一周两周之后突然间觉得呀、受限制了，就还不好。这个崴脚，有的人说必须得就是我们运动，崴了以后还得回到运动中去，说你多活动活动就好了。有些人说崴脚不行，说这得制动。那郭教授，到底这崴脚以后是动还是不动啊？
2: 我觉得都得需要。第一个，刚才
1: 江教授
2: 讲了，江教授讲了，这个他是把韧带松了。在我们运动队啊，他第一个呢，既然已经松了，他会外头贴一个那个弹力胶带，来辅助一下，辅助一下，这样的话可以代替他一部分功能啊，
1: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自由体操，有的体操运动员脚踝上缠着的那个绷带，
2: 对，这外头要保护一下。第二，确实要让他在能够养伤的新鲜伤的时候能够恢复，确实要练，还得
1: 要练。
2: 因为你要如果完全制动，因为人的这个关节不只靠韧带，还要靠肌肉，你如果你老不动，这个肌肉就萎缩了，肌肉萎缩以后它反而那个更松，所以说这个你还得要动，但是一动也确实人家这个叫运动康复，它有一套方法啊，不能说你自己随便动啊，比如说人家那个疼的地方啊，或者已经断的地方你这么动肯定是不对，这个是专门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方法，肯定要动，这样保持周围肌肉的一个活力，然后促进那个韧带的快速的恢复，这是需要的。而且你在后面恢复当中也不能说慢慢一直等着，你像一些静力的运动你还得脚落在地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队，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很多叫不稳定训练，因为我们这个脚踝啊，一个是韧带伤，一个是那个脚肌肉，它如果你不够发达，它保护不够，还有我们就是老不运动，突然周末来那么一下，这个本体感觉，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觉，
1: 这就是我们老说的叫假日运动员。你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坐办公室，觉得一直就没运动，到周日想着把这个运动都补齐，我们就玩了命的运动，但实际这种伤害的几率更大。
2: 对，
1: 就跟好多运动员一样，你实际上他踢这个叫季间赛的时候没事，季前赛是这个叫运动损伤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是因为他休息了一段时间，肌肉啊也好，还有这韧带什么的，它实际都它本身的功能都下降了。
2: 对，因为韧带和肌肉里啊都有很多神经的感触。那么如果你要是要经常锻炼它的话，比如说这个脚的位置，你能反应很快。比如说我们有些崴脚之前，你那反应快，它就身体一晃，它可能就不会崴。原来那个三零医院，孟长嘴教授，他是康复科主任，他原来我记得讲话课的时候总是提到一句，当你崴了脚或者是摔了跤的时候，千万不要怪地不平，是因为身体的反应速度太慢了，你身体本身有毛病了，而不要说地不平，人家怎么别人不崴就你崴了，还是你自己身体反应速度，本体感觉，下肢肌肉力量啊等等吧，很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更加要重视自己的一些整体自身素质的一些提升。
3: 关于运动与健康，关于崴脚之后的防护，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继续请专家为各位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

静灶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

0: 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俗话说呀，动起来拥有健康人生，的确是这样。我们呢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何科学进行运动才能增进我们的健康，而不是给我们的健康路上设置障碍，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请运动医学方面的相关专家为我们解析如何科学运动，如何通过运动来增进机体的活力。这两位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融合创新中心的郭军主任，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从崴脚的应对之策开始说起。
6: 崴脚是个综合因素。江东教授，崴脚以后，好多人说啊，我们凉水敷、热水敷，把脚抬高，有的时候你不能抬高，抬高了这血液就回流了，你得这个叫平躺或者把脚这低下去。到底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急性啊，我们急性崴脚以后，
7: 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就是说现在还是意识越来越强了，就像做这种热敷按摩的越来越少了。其实大家看电视也经常知道，我们应该用冰块啊，还有就是加一些水，这样形成一个好的冰袋，然后放在局部来进行冰敷。这个大家的意识还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冰敷的这个频率、冰敷的时机以及这个时间的持续，很多人还有一些误区。比如好多就看各种的这个搜索的啊，是什么24小时，之后还真是24小时01分钟就开始热敷，还真有很多患者是这样操作的，对自己特别负责，
6: 那是严谨的，
7: 非常严谨。对，很多患者非常严谨的，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咱们冰敷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收缩血管、止血、消肿等等这样一些作用，在早期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并不是说24小时以后咱们局部就不肿了或者就不出血了。所以说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是在前3天内都是以冰敷为主。另外一个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热敷呢？其实不着急，因为这个组织的修复啊，它自身来说靠它局部的很多的生长因子是足够的，并不需要我们很快的去给它热敷啊，加一些所谓的活血化瘀的药物来辅助它这个韧带的修复。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关于动和不动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有阶段的，包括刚才郭教授说的是部位，比如说你刚刚损伤了这个韧带，那么你还第二天就上班去，咱们压力现在都大，然后呢使劲一上，结果可能过了一周之后吧，你得请更长的假来修这条腿。但实际上早期呢，可能把这个韧带给它制动到了以后，可能过2周你就能慢慢的上班了。所以好多人他是该动的时候没有动，不该动的时候吧使劲动反了，所以经常看到患者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冰敷也是这样，就是说不要根据绝对的时间，当然大概推荐是3天以内以冰敷为主。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很轻的拉伤，过了1天之后脚几乎都不肿了，都没有痛感了，你也没必要说我一直要冰敷。
6: 对，
7: 那么这个时候带着护具啊，可能适当的活动。但是你要是说我伤了之后每天这个淤血都在加重，另外一个呢局部有明显的这个压痛，皮温也很高，那么我们每天冰敷的次数还要增加，时间要延长，甚至5到7天都可以冰敷。所以一定要观察自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进行这个。
6: 理论上来讲还得去医院看，听医生的这个叫建议，而且呢最好崴脚以后还要进行系统的康复。
7: 对，就康复呢，刚才郭主任也说了，就是说要从第一天开始，而不是说我伤了之后我就彻底不动了，前2、3周一点不动， 不动呢指的是这个韧带的地方要制动，比如说用一些绑带啊、支具啊、给它控制，但是我的脚趾头啊、还有我的大腿啊、以及上肢我一定要保持活动，否则的话当你再次去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你会崴脚，除了意外之外你的反应下降了，就像你说的周末运动员平时不活动，他没有这个本体感觉的传输，当你要崴脚的一瞬间，我们人体它有很强的反应能力，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反应能力就弱了，所以你就下去了，但正常人他马上会回来，所以说你在受伤了之后呢，你一定要保持这些肌肉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和训练，这样今后你再走路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再崴了。
6: 嗯，傅教授，有好多人说啊，您本身也是这个叫营养学家、健康这个叫教练嘛，健康管理教练，好多人说我崴了脚了，说吃哪儿补哪儿，崴了脚吃猪蹄管用吗？
8: 你看对谁了
6: 啊？
8: 这个我还真是遇到过这事儿，也曾经有个人就跟我说啊，他爸爸80多岁了，老是关节痛，后来呢就开始炖猪蹄儿，炖肘子，那么确实是感觉，而且要求跪地走，跪着走，
6: 跪地走，哦，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8: 结果呢，好像这个关节确实好一些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血脂越来越高了，因为那个炖肘子确实
6: 哦，
8: 但我就是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是老人，那么他本身营养不够，因为我们任何的修复要靠蛋白，那么如果本身营养不够，确实会影响他的恢复。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没必要炖肘子，你就自己的日常饮食足够了。除非是老人，他营养怕不够，受伤以后他需要额外补一些蛋白，促进他的恢复，啊，这个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
6: 不是吃哪儿补哪儿的道理是吧？
8: 没有，我们吃补什么？为什么要科学研究啊？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呢，主要是说里头老人他营养不够，他又没有蛋白，所以我就建议他不要炖那个肘子了，你就直接补点蛋白粉就完了，是吧？
6: 那更容易吸收，
8: 简单多，而且也不会长那么多血脂，也更容易吸收，对啊，所以这个就发现它原理就行了。
6: 但是说到这个运动伤害呢，好多人认为运动伤害跟骨质有关系，骨质的疏松啊，骨龄的这种退行性变啊，在这方面呢，江教授有没有什么来增加这个骨头强的，就是我们骨质硬度的办法？
7: 增加骨质硬度的话，这个就是首先肯定是对于青少年来说，那肯定是这个一个是饮食的均衡，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就像是经常说的这个咖啡呀、什么可乐呀等等这些碳酸饮料，是吧？它肯定对骨质的吸收是有一定的阻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
6: 这一点咱们大家要记住了啊，碳酸饮料一定少喝啊，它最先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骨骼系统。
7: 还有对各个年龄段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充分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就是紫外线它本身也会促进骨质的形成，所以说这块是要保持，就是说我们适量的这个晒太阳，这个对各个年龄段，尤其对青少年和老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人，饮食也很均衡，它是没有必要说是刻意的去补钙啊，或者说是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制剂。但是如果说是你进入了这个45到55周岁这个年龄段，另外一个呢，就是平时有腰酸背疼啊，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外伤，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查一个骨密度，就要做相应的检测，根据你检测的结果决定我是用药物治疗还是用保健品来维持，还是说我增加锻炼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还得因人而异。
6: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大家体检，里头有一个骨密度的测定，这一项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骨密度高，有些运动你还能承受；骨密度如果低的话，可能有一些运动就干不了了。
8: 对，但这个我觉得，如果你骨密度低啊，千万我觉得补钙不见得能特别快的显著的提升，因为你不知道那钙吃完了长哪儿啊，他怎么知道正好长你需要的骨头那地方呢？长你脑门上你多痛苦啊，你怎么知道它长哪儿呢？像这里头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年一直在倡导一个运动叫骨质增强型运动，我们原来总是说有氧运动啊，什么抗阻运动啊，像专门有一个叫骨质增强运动， 但是呢，这个骨质增加运动主要指的是年轻的时候，
6: 嗯，
8: 因为它为了提高这个骨峰值，也就是你的骨头里的骨密度，
6: 嗯，
8: 越高，
6: 嗯，
8: 将来你才有的用嘛。就像你年轻时候挣的钱很多，那老了你就可以不用劳动了，那也可以。骨头也一样，如果在年轻时候有个很高的骨密度，那么到年纪大它就往往不会发生。但如果已经这样了，

0: 我觉得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防止跌倒，因为我们遇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一些老人，一摔倒骨折，一骨折很快就不行了。
1: 那系统性的功能都退化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骨密度很低，千万首先要练防跌倒。那么你的平衡怎么样？你的下肢力量怎么样？你的脚趾头抓地能力怎么样？你的本体感觉单腿站这种能力怎么样？自己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负责，要针对性的运动啊，因为你要补钙，得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有效。
1: 嗯，而且家里呢也得做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像一般老人啊，像年岁高龄的一般老人，像洗手间一般我们要多安扶手。哎，墙边我们都安扶手，因为有些时候久坐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突然间一起来，有可能会晕，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0: 是。那么像我们这个年龄，当然我也55了快。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在北大医院，他们告诉我就是80%的跌倒是糖尿病。
1: 嗯。
0: 因为第一呢，糖尿病本身它容易影响下肢肌肉，肌肉。就没劲儿。第二呢，你吃了降糖药，当然也有高血压的吃了降压药，它容易导致一些平衡能力会下降。
1: 嗯，
0: 你或者你的反应速度下降，因为它血压血糖会下，吃了那个药它本身也有。另外，你如果经常睡眠不好，吃一些这种安眠药，它都会导致你这个平衡能力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些药物的事儿，你就更得练。平衡，
1: 最好的练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呀？
0: 我们这个首先也要有一些评估，像单腿站，单腿闭眼站，走直线，以及你实际上你的这个
1: 走直线很难吗？
0: 那有的人真的很难
1: 哦，
0: 脚跟脚尖这么的叠着这么的严厉。
1: 您来走两步看看，试试，咱们示范一下，看走直线跳舞的同志走直线有多难。来，您从这儿走到这儿，咱们大家给点掌声。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1: 对，这个汤哥就是汤着走，这是跳舞的同志。
0: 对，你看他也不错。
1: 不错。
0: 嗯，他平衡挺好。
1: 我们那位这个年轻的女同志，你来走一个，我们看看。来，就是您穿粉红衣服的啊。
0: 对。
1: 好，对，咱们看看。哎呦，哎呦，
0: 脚尖脚跟得挨着，
1: 这怎么我觉得是紧张的
0: 啊？有今天因为他
1: 有点紧张是吧？
0: 有点紧张。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江教授，就是有些我们疾病呢，这个运动损伤是急性的，但是急性呢，它受限制以后，它又想早点好，又想从事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有这个经历，打球的，这个本身这个肘关节很疼了已经，但是又约了还得打球，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呢是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些劳损型的用手术的方法解决了，这是一种想法，因为我在康复医院看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呀？打封闭。我这只胳膊打封闭打了得有7-8次，好多人说打封闭都可以把这个韧带打脆了，这些方法可取吗？
2: 是这样，就是说啊，咱们形成的这种慢性的劳损，
1: 嗯，
2: 的治疗有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封闭治疗，还有手术治疗，
1: 嗯，
2: 这些呢要根据不同的时期来选择，因为就是说，随着刚才说的这几种方法，越到后边的它肯定是风险更高的，
1: 嗯，
2: 而且呢就是对于你的损伤也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一个呢是要尽量是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那一步，就是当你出现了比如说您说的网球肘，这个胳膊疼了，
1: 对，
2: 不管是打羽毛球啊还是平时干家务干多了的这块，
1: 有些时候这个像有些女同志抱孩子抱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这种肘部的问题。
2: 对，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首先还是要锻炼肌肉力量，因为就是出现这种劳损啊，8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咱们周围的肌力不够，那么你就靠这个肌腱的指点这个位置的反复磨损造成的。所以说第一呢，我们要控制这个肌肉力量，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出现损伤了，我们就要锻炼握力和这个屈肘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就分散了这个地方对它的一个牵拉。否则的话呢，你即使是这个地方反复的打封闭或者说是贴膏药，它只是治标治不了本，
1: 治不了本。
2: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运动造成的这个，那肯定说明你的运动姿势也是有问题的。
1: 嗯，
2: 比如说咱们最常说的这个网球肘，真正的专业网球运动员实际上是很少得网球肘的。
1: 嗯，
2: 为什么

0: 说很多，
1: 那为什么最后把这个锅扣到网球上？
0: 那就是因为很多他动作不对的人会容易得上这个网球肘，因为网球的它的发力动作呢是靠的
1: 大臂带小臂，对，大臂带小臂，对，
0: 可能要做一个调整。但是呢，大多数的老百姓或者没有
1: 小臂发力
0: 训练的，不但是小臂，以手腕为主，因为网球嘛，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英文是 tennis， 其实就是 table tennis， 就是桌子上的网球。那么它很多人呢，咱们没有经过训练，他都认为这就是大乒乓球嘛。那乒乓球咱们是国球啊，谁不能抡两下啊？
1: 对，
0: 然后拎着就开始了，是吧？而且这个很多人去找教练训练也很困难，所以说就跟着就玩，就这么抡，那就很快就把这个地方磨坏了。所以说运动姿势是造成这个运动损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劳损性的疾病呢，第一个是要停止你所在的运动，第二呢就是要调整你的动作，第三呢就是要训练周围的一些肌肉力量，包括抱孩子引起的腱鞘炎也是这样的。
1: 就是你姿势不对，还有一些，我看您这儿带了一个膝关节的这个模型，有一阵儿非常流行爬楼，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一楼爬到22层，从22层又下来爬几个来回来回比。哎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爬楼影响的是您一会儿拿这个模型给我们介绍哪一部分。但是我知道的，有人股窝囊肿了，有人这个膝盖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甚至面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反复的这种劳损型的膝盖的这种曲张。
0: 是的，就是说爬楼呢，包括爬山，其实这两年呢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不要爬山了，爬山毁膝盖，是不是？在座好多人都听过这种说法吧，是吧？其实爬山是个很健康的运动，甚至有很多老年人他长期坚持爬山，身体非常好。那这个我觉得跟体质一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也跟大家的这个姿势啊和活动量的这个控制有关系。然后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爬山爬楼到底说着毁关节，毁的是哪个地方？实际上呢，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屈伸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靠股四头肌的一个来回的伸缩来拉伸这个部位。那么这个时候磨损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髌骨，就是前头这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波棱盖，对吧？然后这个位置和下面股骨之间这个摩擦会比较多。那么比正常走路，咱们正常走路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所以他们俩之间几乎是没有接触。
1: 这个髌骨是我们都能摸到的，这个硬的这个，
0: 就是
1: 咱们大家可以摸一摸啊，
0: 圆形的这个，
1: 哎，对，
0: 能摸到的这个，然后这个骨头和下面之间这个摩擦呢，如果在爬山过程中，它就会挤压增加的非常的多，大概比平时走路要增加8到10倍。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两个骨头它的表面啊，实际上都覆盖了一层很薄的这个软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脆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之所以
1: 好像是一个白的像膜一样的一层皮儿，
0: 对对对，经常老百姓说的骨膜，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医学当中的骨膜不是说的这个骨膜，指的是骨头表面覆盖的一层膜。这个受伤以后是很疼的，骨膜炎说的是这个骨膜。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骨膜呢，实际上我们叫软骨或者叫脆骨，它实际上是在关节表面覆盖的一层大概1到2毫米的非常透明的这么一层脆骨，它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一旦损伤了是不可修复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这个之间它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摩擦系数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的冰，是吧？就两块冰之间够滑的了吧？
1: 对，
0: 它的摩擦系数比它还要小。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人体的这个结构为什么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所以它是非常光滑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太大的摩擦。但是如果你爬山过多或者说是爬楼过多，它们之间的这种磨损就会过大的增加，这个力量过大，这会就造成表面的一些细胞啊或者一些组织的这些磨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早期的关节炎。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是说这个爬山毁膝盖，说的就是这个位置。
1: 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一会儿课结束了之后有兴趣的咱们可以来看看啊，这个正常也是这么大吗？
0: 对，基本上这个也跟正常腿的结构差不多大。
1: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问问郭教授啊，现在夏天了，好多人比较注重体重了，这个我本人也是，这个体重一大心理作用就大，好多人认为呢健康运动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美，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美，实际上是健康，运动的这终极目标是健康。有些人呢选择运动，有些人选择节食，在饮食上啊，他也这个刻意的给自己在定标准。怎么能做到在一个好的计划内，咱们减脂来增加肌肉呢？
2: 因为这个减脂真的是个国家大事，就是整个国家在发动了一个叫健康中国当中一个重要行动，叫肥胖防控专项行动，主题就叫健康体重。
1: 嗯
2: 啊，而不是说肥胖这么一个事儿，而是说我们要提倡健康体重。
1: 嗯，
2: 它代表两个含义，就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减肥主要是为了健康，
1: 嗯，
2: 而不是形象。肥胖本身呢，它代表两个，第一个，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么多脂肪，
1: 嗯，
2: 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看有的人很胖，身体很好，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是吧，肌肉也很发达，那人家能扛得住这么多脂肪人，这个就是说人家整个代谢很好。有的人很瘦，但是呢体成分当中一测，肌肉薄得跟纸一样，全是脂肪。
1: 这个做什么检查能测出？
2: 我们有体成分仪。
1: 体成分仪，
2: 体成分仪能看出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我曾经见过一个肥胖的到北京三院看病，他为什么看病？就是因为他心衰了，体重太大了。
1: 应该看内分泌，不是您那儿，对吧？
2: 对，心血管。
1: 心血管啊。
2: 因为他心衰了嘛，医生要求他减肥，当然后来那个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减肥，减不下去。但是现在医生又说，你要再不减，心都衰了，恐怕就够呛了。后来我建议他游泳啊，或者你有蹬自行车啊，等等一些其他情况，让心脏功能先恢复起来。虽然体重没下降，但心功能提上升了，
1: 健康指数高了。
2: 对，健康了。如果真要减肥，营养和运动一定要结合起来。
1: 结合，
2: 因为很多女的在减体重，或者男的减体重，我觉得减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减的是肌肉还是减的脂肪。
1: 对，
2: 体重是下降了。
1: 也许是水分。
2: 对呀、啊，水分、肌肉，尤其是肌肉，特别容易分解。反过来，脂肪倒是没动，抗阻运动，力量练习。
1: 叫什么运动？叫
2: 抗力量。
1: 力量练习。
2: 拿个哑铃啊，弹力带、啊。
1: 我们叫现在流行的叫撸铁。
2: 哎，
1: 是这意思，撸铁。
2: 对，嗯。你家里不好撸铁，你就拿个水罐子。但煤气罐有点沉，你反正你得有个抗阻吧。
1: 可以拿摄像机。
2: 啊。对。
1: 可以，那个
2: 也不有小孩的，我们原来抱孩子，反正是个阻力就行。
1: 哦，抗阻运动，
2: 保持肌肉，因为你在减体重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肌肉。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保持我们的健康，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

0: 和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莫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7: 曾经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硝烟弥漫，几位中国人在巴格达开办了中餐馆，他们凭借中国人的中立身份救助战乱孤儿，助力离散家庭团聚。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三位普通中国人在异国硝烟里的凡人善举。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最近有一部上映的电影很火爆啊，不知道您看没看，欢迎来龙餐馆。哎，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呢热锅凉油，讲后厨炒菜的事。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很感动。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讲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些剧透，但是这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它为什么会有剧透？因为这是真事儿。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几位在巴格达的中国人，那么他们虽然是普通人，既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外交领域的途径，但是凭借着都是人嘛，做人的良知嘛，帮助了救助了很多巴格达陷入困难当中的人。那么拿他们这个故事改编过来拍成电影，就是现在最近热映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老哥几个究竟为什么跑到巴格达去开饭馆？这边都打起来了，一个饭馆老板又能帮助本地人做点什么呢？哎，我们今天环球故事会给您讲一讲。 话说呀，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到4月9号，美军攻占巴格达，5月2号，美国宣布大规模作战结束。但是，打是打完了，城市治安彻底失控，因为原来就是伊拉克政权的军人、警察啊，强力机关吧，基本上在美军的枪炮之下呀，已然是不见踪影。整个城市啊陷入一片混沌之中，甭说是有警察弹压地面维持治安，水啊电啊天然气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实时进行供应的。包括巴格达大街上有很多反抗美军入侵的人，街头上有汽车炸弹，小规模的爆发一些武装冲突，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上演。医院里边缺医少药，甚至于没电，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很多人的唯一想法就是巴格达这地儿不能待，36计得走为上计。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叫老陈，陈献忠，他却选择人生啊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重新返回巴格达。怎么叫返回？由哪儿返回呢？陈献忠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1984年头一回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战前呢在巴格达做外贸生意，战争爆发之前几天仓促离开巴格达啊，家里人呢朋友都说赶紧先去别地儿躲一躲，回不来中国没关系，你找一个安全的地儿也行。那么美军攻占巴格达2周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干嘛？其实啊也很简单，做生意嘛需要周转经费，有别人拖欠我的货款我得回来要啊，我回来要尚且未见得能要得着，我要不回来这笔货款100%就打了水漂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从巴格达往外走，陈献忠出去躲了2月就又回来了。人家说了，我这上下游的供应商租的门脸压的裤底子，我的债主子，我欠别人钱的人，人家欠我钱的人，甚至相熟的小伙计都在巴格达，你让我换地儿做生意，对不起，做不了。所以当时想来想去还是回去吧。那么回来之后呢，2003年左右，老陈就在伊拉克国家剧院旁边开了一个中餐馆，叫燕龙湾，宴请之宴，龙虎之龙，海湾之湾，燕龙湾。还专门从国内运来了大量的米面粮油、中餐调料啊，这个香菇、木耳，类似这种吧，只有中国人吃的这些辅料。这实话说啊，胆儿也是挺大。当时呢，巴格达分成红区、绿区，这绿区是哪儿呢？伊拉克的总统府啊，各国使领馆、政府部委都在这边啊，武装检查站、铁丝网，整片区域封闭的，叫做铁桶厢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只苍蝇，恨不得都能给打下来。所以绿区比较安全。那么普通老百姓生活了哪儿？绿区之外就是红区。那他这个饭馆呢，就得开到红区，因为什么？你饭馆面向的是普通人，对吧？你那个绿区再安全，没生意干，这不行。就在2004年4到6月，巴格达城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军事人员进入啊，普通本地人的住宅，砰当踢门就进来，你们这地儿现在军爷征用了啊，当营房使。那普通老百姓说，那我们住那不管，你们爱住哪儿住哪儿去，看见没有，爷的枪就是道理，再敢废话一枪一个，管杀不管埋。普通老百姓一看，那是咱打不过呀，对吧？他这武装分子呢不是正规军，但他尤其他因为不是正规军，你更不敢跟他抬杠，你跟他较劲给你个嘴巴是轻的。所以很多伊拉克的本地人呢流离失所啊，就是红区的住宅啊、医院呢都被征用了。那说你往绿区跑行不行？不行，绿区是美军控制，严格限制本地平民进入。为什么？怕你们有自杀式炸弹，怕你们有汽车炸弹，对吧？你不能进，那边把房给你抢了，怎么办呢？只能叫做流落街头。有的本地人呢帮帮帮敲门，敲的陈献忠他们家饭馆来了，说我们家先生啊已然被炸身亡啊，一个大姐，现如今我带着3个孩子叫做走投无路啊，他们家还不是房子被征用，他们家是房子被炸毁了，炸毁的过程当中男主人故去了，这个大姐带着3孩子可能是离老陈开的这个饭馆住的不太远啊，日常生活呀打头碰脸都见过啊，所以算个半拉熟脸吧，帮帮帮带着孩子前来投奔餐馆，说我们这不能睡大街上去，喝风引路活不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口饭吃？
5: 陈宪忠说，这个收留难民呢，哎呀，我也难，大姐，不是我不想管你，但是为什么呢？收留难民有风险，如果被那些激进的武装组织盯上，他们不管青红皂白，也不管你这边里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他不管你那一套啊，激进分子呢就看你哪儿人多，哎，当给你扔一炸弹，帮给你扔一火箭筒啊，这个收留的人越多，我们这风险越大，我呢一家一业可都在这饭馆里。刚才咱说了，在巴格达干买卖十来年了啊，人脉呀、啊、经营啊，多年存的货攒的钱呢，装修啊，人力的这个资源呢，也都在房子里头。哎呀，我这个收留的人太多，今天收你们娘四个，明天再来八个，我是要不要人家？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看着这仨孩子饿的呀，站那儿直打晃啊，你说这人都站不住了，他得饿成什么样？说先喝口水吧，啊，后边有稀的没有？去给做一碗去，疙瘩汤也行啊，面片汤也行，你就甭管是中式的还是伊拉克式的了，先给孩子续上点，别弄那个大鱼大肉啊，好几天饿着了，消化不了，吃完撑死啊，先给吃稀的，把这孩子救过来。大姐，咱商量商量啊，现如今呢也是这种情况，咱们也算是半拉熟人，你们家先生故去了，你这个情况我也很惋惜。这样吧，管好的没有，你说要四间卧室没有，楼下有个储藏间啊，那地儿呢你们爷四个住是能住得开的，唯独呢就是环境啊不像正经卧室那么干净整洁，拾掇拾掇也还可以，吃好的大鱼大肉没有，就是粗茶淡饭，我们这工作人员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你要觉得行呢就行啊，反正是孩子在我们这儿吧，冻不着饿不着，我们饭馆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娘四个一口吃的。各位，这个荒年饿不死厨子，这话您听说过对吧？再冷再饿，厨师傅他想颠对颠对，他总是能弄出一口饭吃，除非说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缸里没米啊，口袋里没面，那你确实是难为厨子，但凡有点能倒腾来吃的途径，那厨子都饿不着。大姐一听，哎呀，千恩万谢吧，就差摁着这仨孩子脑袋给这陈大叔磕头了啊！当然巴格达人可能也不懂这个，说谢谢谢谢，还甭说什么住得好住得不好啊，储藏间不储藏间，有口饭吃就得，感恩戴德就住下了。这个事儿各位，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个人际交往的传播呀，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周边的贫民是多的，流离失所的人在所难免，接受一个接受俩，一个带俩，俩带四个，半个月这个燕龙湾这个饭馆的后厨储藏间客房连带餐馆包厢都住满了，住了二十几小三十人，大多数孤儿，也有一些啊成年人家里边实在没人，要么肢体有残疾，反正各种的生活不便利吧。那么老陈宪忠就立下了规矩，说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了，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呢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你们二十多人在我这儿好好待着啊，有我们一口吃的，有你们一口吃的，但是咱说好了，第一不要聚众喧哗，你在院里大声喊，小孩上蹿下跳不可以啊，有那极端分子看着手欠帮当给你来一梭子，我们这怎么弄。第二不得随意外出啊，你出去领个陌生人回来，这你别给我这添着吃来啊，你要领他回来连你自己都走。第三不要讨论派系争端啊，你支持哪个派别我支持哪个派别，谁打巴格达对不对，萨达姆该死不该死，莫谈国事，少说这个啊，在我这儿管吃管住，引发我们这儿不安全的话，你要说了对不起，把你打发出去。其次我们这儿只管吃，一天吃三顿都可以，想喝多少水喝多少水，你别从外边给我招不认识的人回来，有违此令者撵出家门，概不收录啊，不能再进来了。这就是什么呀各位，过去啊逢荒年啊，大饥大荒之日，那个有钱人都得开仓放粮，开粥厂，甭管是干是稀，是粗粮是细粮啊，反正是喝点是土豆熬水也好啊，是这个玉米粥也行，管着饥民一顿饭吃，让你们先别饿死。 他这个有点像在什么呢，在伊拉克开了粥厂了，那么白天饭馆呢还是对外营业，虽然说战乱之中吧，挣的钱略少一些，但是呢他也得开门啊，不开门这帮人吃什么去，先打个平手吧，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供给这院

得二三十口子人的吃喝穿戴，你琢磨这二十多人，对吧？还有不少是小孩小伙子，胃口啊，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你就算不给他往撑了吃，那你得管他饱啊。这二十几口子恐怕吃饭一个人是供不上的，还得专人呢，有人来负责他们。尽管吃的简单一点啊，今天饭馆蒸的多，咱们捞干的吃，蒸点大饼啊。那中东地区啊，恐怕吃米少，它没有种水稻的条件，吃点大饼啊，跟有的时候烤点大饼，跟那馕似的。有时候今天呢，哎呀，最近经济上不太好，喝稀的吧啊，大伙熬粥吧。所以原本呢，在饭馆里边本身就有厨子，倒也不是个太难为的事儿啊。对这个色香味没有太多要求嘛，管饱就得。反正管着这二十几口子人，有这个受伤的啊，得病的，还得开车出去，说带着去救去治。那么有的呢，跟家人走散了啊，好比说吧，这一大家子，哥哥带着嫂子，带着侄子，弟弟带着弟妹，带着小闺女。这哥俩走散了，那么有一伙落到老陈他们这个餐馆里，另一伙呢不知道去哪儿了，流离失所。老陈呢派出人去给找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现有啊哪儿哪儿哪儿啊兄弟一人，寻找他的哥哥，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长什么模样，多高身量，撒出缝去找寻人啊，给最后找来。哎，你们行去吧，哥俩团聚去吧，回去看看家里没什么事儿，都安全的情况下就别在我这儿住下了。如果能回到家住，回头派个人来给带个好，我们就踏实了。所以他这个小饭馆里呢，后厨里的这人员呢是流动的啊，今儿可能23个，明天25个，后天就回去了21个。在这个地儿啊待了这么半年左右，使馆打来电话说，听外边的消息说，现如今有一些个激进分子啊，有枪有炮，这些人呢已经盯上你了，说你这地儿啊收留了很多难民。谁收留难民，他们要搞谁，你要注意安全啊！我不能说让你现在把这帮人全撂下全走，你自己看着办。有条件的情况下不要收留那么多人了。那么这个陈献忠当时很紧张啊，这个激进分子也好啊，是这些地方武装也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知道你这儿人多，也许他就纯粹是为杀戮取乐，哐啷就给你来一火箭炮，怎么办呢？派人值班吧，安排几个人，一道门二道门守好了，门口该加固的加固，铁栅栏门咱们焊上钢条，对吧？砖墙咱们给它加厚加高，上面加上这个铁丝网，把这个能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门后头加上门杠，跟院里人说啊，内外院不要来回串，我们饭馆是饭馆，你们就在这个二层楼里边好好待着，别没事上我们大堂，没事别出门啊，小孩没事别在后边大喊大叫，留神来坏人给你们抓走，听明白了吗？所幸啊，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激进分子也可能是事儿太多吧，顾不上他们这儿，最终也没有对他们发动袭击。一来二去，本地的局势慢慢缓和，很多平民呢，哎，说这个家里边啊修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啊，就这个找不着丈夫的孩子，找不着爹的，说我们找着了，慢慢的离开饭馆，他们这个饭馆才算是回归到正常经营之路。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在巴格达秩序最混乱的时候，在这座城市当中一边谋生一边帮助平头老百姓。这俩人是谁呢？俩小伙子，一个叫刘磊，一个叫帅学军，原来是深圳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生活呀一成不变，俩小伙子觉得有点闷，说咱们能不能出去干点什么生意，便宜东西怼出去也许10倍20倍的利。听说了吗，巴格达那边现在打的叫做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说这城市都打得快冒烟了，这将来重建恐怕得需要不少物资吧，咱要往那边倒腾物资能不能赚钱呢？这问那个说，哥们儿，你觉得有戏吗？咱也不知道，没去过中东，中东长什么样，中东那边汽油是不是不要钱，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哥们儿们咱攒点钱去试试去。2000几年哈，这小哥俩胆儿是真大呀。你不过也确实啊，古人讲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那个冒险的地儿，你怎么能挣着大钱呢？对吧？别人不想挣的你去挣，别人不敢冒的险你去冒，你才有可能发财。2003年哥俩到了巴格达了，原本刚才说的是想倒腾东西，来这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餐馆，说要不然咱开个中式饭馆试试。哎，

军很多，这个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罢啊，他除了美军之外，好，世界各国来的记者啊，欧美人居多吧，吃不惯中东菜。因为中东菜是什么呢？炖的居多，煮的居多，蔬菜啊相对少一点儿，重油重盐一点儿啊，黏黏糊糊一点儿，这个反正口味各有不同吧，咱也不能说人不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啊，什么鹰嘴豆泥呀、啊，炖的个这个黏糊糊的一锅端上来，我不喜欢，但咱们不能说人不好吃啊，这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人各有口味不同。这个欧美人确实吃中东菜吃不太习惯，他们就想来这个，哎，你们中国的龙餐馆味道怎么样？因为欧美人吃的很习惯的就是中式快餐啊，宫保 chicken， 什么酸甜肉，对吧？蒙古烤肉盖饭，大概吃的是这些个东西，什么左宗棠鸡，哎，他们呢就在这个中餐馆卖什么呢？$7一份，说现在的话就是盒饭，说$7的盒饭，这稍微贵了点，对，您别忘了那战乱地区，对吧？你想吃一口顺口的，因为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式快餐的接受程度还相对是比较高的，卖点什么、土豆炖牛肉的盖饭呐、鸡蛋炒饭呐、宫保鸡丁啊，哎，这基本上以这个为主吧。到后来不光是记者来吃啊，美国大兵也来吃，很多人呢竟听说没吃过，说啊，中餐馆快餐什么味儿尝尝啊，这个他们比较流行吃的这种中餐呢，酸甜口味的居多，辣的少。美国大兵一吃觉得，哎，还不错，明天我还来，哎，带着朋友又来了，这个中尉带了个少尉啊，少尉带了两个列兵，反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生意还挺好。最多的时候呢，反正一天啊卖个100来份，200多个盒饭，哎，这就够后厨忙的了。当然了，在这个绿区里做生意呢，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确实呢，你客源相对固定单一一点。那么这俩小伙子呢，除了卖饭之外，宫保鸡丁盖饭、鸡蛋炒饭，也卖点什么呢？酒水。因为这个战争区域啊，物资供应都比较紧张，你看但凡是出不去门啊，进行管制了，哪哪哪打起来了，不让下楼了，不许出小区了，如果赶上这种事儿呢，就是烟呢、酒啊，包括可乐呀，哎，您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家都知道，这个是硬通货，能保证吃上饭的前提之下啊，这个东西的流通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搞什么呢？倒腾点酒水，反正啤酒也好啊，洋酒也罢，因为主要的面向的经营客户美国大兵啊，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有些个跑到这儿来的战地记者，那个美国大兵开着直升机呀、啊，借着补给的时间，当当当当当敲门啊，来四箱啤酒，四个人拎着啊，噔噔噔噔噔又跑了，装进弹药箱里边，直升机一拉弦又上天了。当然，直升机不是拖拉机啊，还拉绳子头呢，是吗？反正就是对这个啤酒的需求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力。这个刘磊跟帅学军啊，买卖做的逐渐的越做越大，同样也在这里边做救助工作。他这个饭馆啊，开的红区跟绿区之间，咱们刚才说了，地儿是哪？是在绿区，卡着绿区边上。经常有那个平民百姓啊，吃不饱穿不暖，从这个红区外边往这绿区里边想进来，还有的受伤了啊，来这个关卡这儿来求助来，说我这脑袋那边爆炸啊，那个石头掉下来给我脑袋砸一窟窿，这孩子说这个手骨折了啊，那个说这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从这饭馆门口一走一过，那你大哥能不能给块饼吃？所以一开始呢，送点瓶装水啊。后来变成拿大桶接水，瓶装水不够了，太贵了。一开始啊，给个饼子啊，给个馒头。到后来，哎呀，人太多了，直接来这儿做饭吧。从24年年初，这种救助工作一直持续到24年年中啊，提供食物、清洁的饮用水，孩子破了、磕着了，还给抹点酒精啊、碘酒啊，不行，我们这治不了，你上医院去，给支点招。半年之后，这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俩人一看不行，实在受不了，到2024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买卖不干，咱们回国吧。但是确实呢，这期间也帮助了不少伊拉克的平民百姓，也许这一个人有这一斤大饼他就活了啊，没有这一斤大饼保不齐他就死了，这感染了你给他一瓶碘酒，他可能啊这感染就好了，没有这点药呢，也许这个胳膊上啊哪儿啊生个疮啊，这个败血症，这人就没了。不能说活人无数啊，活死人肉白骨这个事儿谈不上。

0: 确实是帮助了很多有需求的人啊。你要那么有人说你不讲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吗？那个电影演的可真是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你说这个没有这么激烈，你看这个就是艺术加工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它这个艺术展现出来，它就要展现那个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轰轰烈烈的这些营救的桥段。那么生活当中呢，往往它比艺术作品要更平淡的多。这个厨子也好，饭馆老板也好，看见陌生人顺手拉一把，他只能做这些。你指着他跟吴京似的啊，帮帮帮，这边杀三个，那边砍俩，他厨子他做不到。所以呢，你说帮助他人也好啊，是这个救黎民于水火呀，确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功德，就是惊天壮举谈不到。平头百姓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出于大家伙都是人啊，虽然咱俩萍水相逢，出了这门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这儿呢有二斤饼，我分给你半斤，你吃一口你别饿着啊。我这有四床被子，你拿一个先去盖，或者你上我们家这个楼梯间底下啊，过道那儿你临时搭个铺先睡一宿。这个就是普通人之间最大的善举，坚持这些善意帮助别人，收获的不光是内心的幸福，也是世界对来自中餐馆的一份尊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故事会，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乐听中华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9: 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 李军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三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一百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息，书人君子，其仪以息。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三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六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溥。魏仁溥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李守节执意要送，一直送到昭义地界。相别之时，李守节拜伏于地说：魏大人，家父生性粗鲁，且又饮酒过量，致使失常，今日之事请魏大人切莫放在心上，更莫要禀告皇上，我李氏一门全靠魏大人垂怜。说毕又拜，叩首出血。魏仁溥双手将李守节搀起，劝之说：贤侄的心意老朽尽知，令尊之为老朽不会枉奏的，但愿贤侄回去劝告令尊，当今天子之为天子，上天早有诏示，请他不要逆天而行，方可世代富贵。李守节叩首说：天使叔叔之主，余侄谨记在心，余侄向天使叔叔发誓，余侄父子绝对忠于大宋，若有二心，天雷击之。魏仁溥说：余叔相信你，贤侄请回，余叔还要赶路呢。李守节长身而立，与魏仁溥拱手相别。魏仁溥回到汴京，经过一番深思，将昭义之行一字不落地道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听了许久，方说：李军不忘雇主，乃人之常情，卿也不必放在心上。魏仁溥诺诺而退。若是此事就此打住，李军也不会造反。偏在这时，北汉皇帝刘钧遣人送来一个蜡丸，丸中有一密函，函曰：李大人，虽说你长期与我北汉为敌，但那是各为其主，朕不怪之，但李大人之主已为赵匡胤所废，你若再与朕为敌，不只是不识时务，乃是对雇主不忠了。李大人之为人一向侠肝义胆，岂能做出不忠不义之事？为兄计，莫如扯旗造反，灭宋自立，来一个流芳万世， 诚如是，朕发精兵以助之，何去何从？请兄三思。”李军将北汉皇帝的密函一连看了三遍，决定反宋。但李守节是他唯一的儿子，此等大事不能不告知。李守节听了乃父之言，见之说：“昭义一语，恐不足当大量，还起父亲持重，幸勿报举啊。”李军怒斥说：“孺子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桥，买主将士，回军逼宫，废少主，忧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试他吗？今日为周讨逆，纵然不成，亦死心甘。”李守节涕泣劝道：“父亲就是举兵，亦须预测万全。以孩儿想来，不如将北汉来书寄去汴京，宋主见我效忠，必当去疑，那时我可相机行事，惜他不备了。”李军喜道：“吾儿之计甚好，我这就遣你南去，一来递送北汉来书，二来窥伺宋廷举动，倘遇故人，亦可约为内应，事关机密，你当慎行啊。”李守节领了父命，即日南下，一到汴京便上殿朝觐赵匡胤，呈上北汉密函。赵匡胤阅了密函，对李守节说：“亲父不受敌祸，朕甚感激，朕封亲为皇城使。”李守节慌忙跪地口称：“谢主隆恩，拜谢而去。”李守节未曾走出殿门，赵普问道：“陛下，李军遣子前来，到底有何用意？陛下不能不防啊。”赵匡胤笑道：“不管李军有何用意，他遣子前来，将北汉主之密函呈朕，已是对朕无有二心，满朝文武皆见，仅此一点，朕已知足矣。至于他凡与不凡，朕诚心待他，且又留其子为皇城使，又是满城文武皆见，若反，他是自掘坟墓，谁会怜之？”说的赵普频频颔首。皇城使本乃拱卫皇城的官员，赵匡胤拜李守节为皇城使，乃是向李军示好：“李军，你听着，朕把掌皇城出入启闭的大权交给了你儿子，也就是说，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你儿子，你还要朕怎么着？至少说你不要造反，只要你不造反，方能与朕同享富贵。”可李军不这么想，他以为赵匡胤把他儿子留在了汴京，那是极压，那是对他极大的不信任，故而他将赵匡胤的使者扣押起来，此事为李守节所知，忙作书给父，书曰：“据孩儿所知，各镇俱都奉表归顺宋廷，若只昭义一处遣发，必败无疑，请父亲勿作他念，一心侍宋。”书打昭义，李军不但不听，又遣使北汉和后蜀约定起兵之日。谁知赴二地之使皆为宋廷所获，赵匡胤阅了李军之书，气冲牛斗，传旨召李守节进宫。恰好赵普和赵光义在侧，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陛下召李守节进宫，欲当何处？”“朕要他修书乃父，劝他收回反心，若是乃父执迷不悟，乃父起兵之日便是他人头落地之时。”赵普反问道：“李军性格粗暴，常以生肉为食，他如果存一个反心，迟早非反不可，倒不如……”忽有内侍来报：“启奏陛下，扬州从事吕余庆求见。”赵匡胤高声喊道：“有请。”赵普的眉头微微一皱，问道：“吕余庆这名字耳熟得很，是不是做过定国军长书记的那个吕余庆？”赵匡胤说：“正是。”赵普说：“臣听说吕余庆的父亲吕琦曾做过后晋的兵部侍郎，和周太祖有八拜之交，吕余庆得以做扬州从事，又是李崇进力荐的结果，对于这样的人，您应该心中有数。”赵匡胤一脸微笑地说：“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吕余庆的父亲与周太祖有八拜之交，这倒不假， 但朕的先考救过吕琦的命，关键时刻李渔庆知道该听谁的。话刚落音，李渔庆疾步而入，直取赵匡胤，行以棘手之礼。礼毕，赵匡胤命内侍为李渔庆看座，李渔庆不坐，拱手说道：你们好像在商量军国大事，臣来的不是时候，臣先到殿外避一避。赵匡胤说：卿来的正是时候，坐，请坐，朕有话问卿。他这一说，李渔庆不得不坐了。请问爱卿，卿此次进京是为公还是为私啊？这李渔庆似有难言之隐。赵匡胤指了指赵普和赵光义说：哦，他俩是朕的古红之臣，不必顾忌，有什么事尽管说，说吧。吕余庆解开衣服，从内衣里边取出一张密函，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斩而读之：李军兄勋见，逆贼赵匡胤举家受周氏之大恩，然世宗尸骨未寒，便来了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幼主，求太后，犯十恶不赦之罪。不管是论资历、论军功，还是论官爵，你我兄弟哪一个不在他赵匡胤之上？可如今反要向他屈膝称臣，是吾等之羞也。余弟听说逆贼篡国之后，前魏贼任普为使，册封尊兄，被尊兄大大的羞辱了一番，真真让人解恨。兄真大丈夫也，弟自愧弗如。但尊兄国有灭宋复周之意，起兵之后，余弟当在扬州应之，扬州之五万兵马为尊兄马首是瞻。赵匡胤将密函朝御案上啪的一拍：好你个李崇进，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朕这就御驾南征，拿你李崇进开刀。赵普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不可不可。赵匡胤睁着一双怪目说：为甚？李崇进虽说暗通李军，但世人不知，而李军却明目张胆地扣押天使，陛下尚未出兵讨伐，反去御驾亲征李崇进，叫朝野怎么去看陛下？赵匡胤一把抓起密函抖了一抖，说：有这张私通李军的密函作证还不够吗？赵普说：这张密函固然可以作证，但如果有人对他本身产生了怀疑怎么办？赵光义带胸答道：不会有人这么混蛋，硬要和朝廷唱对台戏去怀疑密函的。赵普摇了摇头说：请三弟不要把话说绝，如果这张密函的来历不是愚兄亲见，连愚兄也会认为它是假的，何也？陛下初登大位，遣使扬州，李崇进表现得很是恭顺，甚而还要来便觐见陛下，这样的人会在不到三个月突然变脸，去勾结李军造反？问得赵光义张口结舌。赵匡胤若有所思地说：爱卿的话颇有道理，若依爱卿之见，李崇进的事应当何处啊？赵普说：臣斗胆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如果李崇进和李军联合反叛大宋，咱大宋将会怎么样呢？将会非常麻烦，但就他二人来说，谁造成的麻烦会更大一些？赵匡胤沉思了一会儿说：李军。那为什么？赵普又问。就国内影响而言，李军不如李崇进，李崇进是周太祖外甥，又九典禁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如李军。李崇进的背后是南唐和吴越，但南唐和吴越都是大宋的附属国，朕只需动一动嘴，他们便会在李崇进的背后插上一刀，到那时李崇进将会腹背受敌，非完蛋不可。李军呢？李军的背后是北汉和辽国，彼二国皆为我大宋之宿敌，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军。赵普频频颔首说：陛下圣明，陛下既然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如何处置李崇进定然是了然在胸，还需臣再来饶舌吗？ 赵匡胤一脸春色说，
4: 卿说的对，李重进的事朕知道该怎么做了。李守节怕是已经到了宫门，卿等可去茶室饮茶，等朕打发走了李守节，咱接着说。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9: 赵普率先站了起来，赐之赵匡胤，赐之吕余庆，拱手告别了赵匡胤，在内侍的前导下来到茶室，刚一落座，赵光义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4: 普兄，以您揣测李重进的事，陛下会怎么处置啊？
10: 会想办法稳他，
9: 赵普回答。
4: 哦，那会稳到什么时候啊？
9: 吕余庆问。
10: 会稳到杀了李军，
9: 赵普回答。赵光义将信将疑，赵普也不解释，端起茶杯说，
10: 来，咱喝茶，边喝啊边恭候皇上。
9: 一壶茶刚刚喝完，内侍在门外高声喊道，
11: 天子驾到。
9: 三人慌忙放下茶杯，趋至门外跪迎赵匡胤。赵匡胤来到茶室，面南独坐，赵普、赵光义和吕余庆各就各位。赵普、赵光义东向坐，吕余庆西向坐。等赵匡胤将一杯茶喝下肚后，赵光义拱手问道，
4: 陛下，那李守节可否答应修书乃父啊？
9: 赵匡胤说，
10: 那书不用修了。
9: 赵光义微微一愣，
4: 为甚呢？
10: 朕决定放李守节回昭义，这书还用修吗？
9: 赵光义一脸焦急地说，
4: 那李军之所以没反，乃是因为儿子，您把他儿子放归昭义，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反何为啊？
9: 赵匡胤一脸平静地说，
10: 朕就是要让他反呢，而且反得越早越好。
9: 赵光义、吕余庆听了赵匡胤的话一脸不解，试问有哪一个做天子的希望他的大臣造反，而且还创造机会让他的大臣造反？二人一脸的困惑。赵匡胤一目赵普，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10: 学士大人，你给他们俩讲一讲吧。
9: 赵普双手抱拳说，
10: 敬从圣命。
9: 说毕转脸对赵光义说，
10: 李军、李重进是长在朝廷身上的两个毒瘤，三弟说人身上长了毒瘤是早一点割好啊，还是晚一点割好？
9: 赵光义回答说，
4: 当然是早一点割好了。
10: 所以呀，咱要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只有他造反了，咱才能出师有名，早一点将毒瘤割掉。若是不将李军这颗毒瘤割掉，他就会和李重进勾结在一块儿，南北若是同时起兵，朝廷就会腹背受敌，那麻烦可就大了。为了减少麻烦，只能叫李军早点造反。陛下，您说臣说的对不对呀？
9: 赵匡胤说，
4: 卿是谁呀？卿是朕的张子房，岂能不知朕的心？
9: 赵普心中甚是得意，口中却说，
10: 陛下过奖了。
9: 赵光义哦了一声说，
4: 哦，听蒲兄这么一讲，三弟啊，我茅塞顿开了，陛下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这一步棋高啊，太高了。
9: 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略顿又说，
4: 三弟今日受益匪浅，三弟虽说不才，但三弟也已经猜到李重进的事该怎么处置了。
9: 赵匡胤笑微微地问道，
10: 那你说该怎么处置啊？
4: 在李军没有造反之前得稳住李重进，怎样才能稳住李重进就要看吕从事了。
10: 说下去，
9: 赵匡胤鼓励道，
4: 吕从事就不必再去昭仪了，随便找个地方躲上十几天，再回扬州谎称已经见到了李军，也递交了秘书。李军说灭宋兴州之事比天还大，不能鲁莽从事，等他和北汉辽国沟通之后再决定起兵日期，一旦起兵日期定下，自当遣使奉告让李重进耐心等候。 陛下，小弟猜的对不对？赵匡胤一脸欢喜说：
11: 你猜的对，又是一个朕的张子房啊。
4: 说毕，一目吕于庆。
11: 卿就照着都虞侯的话去做，朕不会亏待卿的。
4: 吕于庆忙避席谢恩。吕于庆离开皇宫的时候，赵匡胤赏赐其白银500两，绢50匹。这么多的赏赐，若是在周世宗为帝的时候，想也不敢想。
11: 20日后，吕于庆回到扬州，按照赵光义之计，硬是把李重进稳住了。
4: 李军那一方见儿子安全归来，又惊又喜，照着赵匡胤所布之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先是命他的幕僚草定檄文，隶属赵匡胤不忠不孝罪状，布告天下。继之，遣使赴汉、赴辽、赴蜀以及河东，告知兴兵灭宋之事，并恳请他们发兵相助。北汉主刘军接到李军来书，当即表态，到了李军起兵之日，出兵往助。
11: 河中节度使范守图是李军的儿女亲家，接到李军来书，对于他起兵反宋之事十分支持，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何也？他的副使联络了两个君主，想夺他的宝座，他不敢离开老窝。后蜀呢？因为前蜀的使者为宋之守将所居，根本就没有见到李军之书，故而不可能有什么消息。
4: 辽国倒是收到了李军之书，但辽主穆宗有睡王之称，他能睡这倒不假，但到底是真能睡还是假能睡，史书说法不一，但他一睡数日乃不争的事实。因而朝廷大权旁落，掌握辽之大权的辽臣害怕辽穆宗一旦醒来收回大权，故而千方百计地对付辽穆宗，哪还有心思管李军的事。
11: 李军见后蜀和辽国无有音讯，怒之：全能大年三十是一只兔子，有他过年，无他也照样过年，兵发泽州。
4: 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归。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
11: 吾有丹归枪，拨汉马，何有天下不平哉？
4: 李军所说的拨汉马指的是他的坐骑，这匹拨汉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丹归枪呢，指的是丹归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蛰伏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招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丘重卿献计说：
11: 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
4: 李军摇手说：
11: 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禁卫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归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
4: 众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塑造消费名品，中国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武器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
7: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

0: 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2: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3: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2: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4: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1: 我们每天刷手机使用 AI 应用，背后呢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日前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样才能兼得？继续来听报道。
2: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4: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2: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3: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 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裕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稀缺，实时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负荷，算电双化协同。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目前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动三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媒体记者参加采访活动。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驻华记者布鲁诺表示，
5: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1: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穆罕默德·阿斯加尔表示，全球应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6: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1: 另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7: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来听详细报道。
8: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9: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近日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中国驻欧盟使团、欧洲乒乓球联盟以及中国乒乓球学院近日在布鲁塞尔联合举办中欧乒乓球友谊赛。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出席并致辞。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费胜朝为比赛开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当天中欧乒乓球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不仅聚焦竞技水平提升，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让乒乓球成为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纽带。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张怡宁表示，
11: 我认为还是培养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这个意志力吧，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得好不好。
10: 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说，
12: 我们跟欧洲的教练也好，跟欧洲的青少年运动员也好，第一呢是交流，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对吧，欧洲的教练在学习，对吧，相互的这种借鉴，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都发展得更好。
10: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中欧选手组队合力竞技，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气氛友好热烈。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表示，希望借助乒乓球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13: More and more young.
1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参与体育运动，所以我认为把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交流带给更多人，即使只是为了休闲也非常重要。我想体育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不同社区的人能够增进了解。
7: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15: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16: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15: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17: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15: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18: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9: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

0: 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纱箱，侵入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此外，安索皮克与原公司也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发生过类似越界行为。所谓纱箱，原本是科研人员为了防止代码破坏真实网络，在电脑里专门搭建的隔离测试环境。然而，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网络与科技团队高级研究员路易斯·玛丽·于雷尔指出，人工智能体为了达成测试目标，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漏洞利用能力，竟然直接打破了这种隔离。
1: In all of the instances, the model was trying to achieve an objective.
2: 在这些事件中，模型都在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实际上利用了系统漏洞。最令人担忧的就是 OpenAI 与抱抱脸平台的这起事件。模型实际上逃脱了封闭环境，它利用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零日漏洞，突破纱箱，进而提取数据，并攻击不同的机构。
0: 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今年5月至6月期间，一批由 OpenAI 部署的人工智能体还曾劫持了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发布了上万条信息。这些智能体将该网站改造成留言板，在上面相互分享测试任务答案，甚至共同讨论和测试绕过纱箱限制的方法。当管理员删除页面时，他们还会自动创建备份。于雷尔指出，虽然这些智能体是在第三方评估环境配置失误的情况下才得以连接互联网，但他们展现出的推理和决策逻辑依然引发了学界的担忧。
1: So you can see the reasoning of the model when it comes to almost the right and wrong.
2: 你可以看到，模型在判断是否应该离开测试范围时，有着类似于对与错的推理过程。它并非完全失控走火入魔，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其中一些路径确实对其他公司和机构造成了损害，这给研究人员敲响了警钟。我们设置纱箱环境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潜在风险？我们又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些智能体了？显然，我们还处在学习阶段。
0: 虽然目前相关越界行为尚未造成对现实世界的实质性破坏，但面对智能体自主能力的快速演进，于雷尔警告称，仅靠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已远远不够。各国政府与行业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标准与应急响应预案。
1: In the technical sense, we have safeguards. When they're being trained, it's not always like that.
2: 在技术层面，我们确实设有安全护栏，但在对模型进行训练时，这些技术防护并不总是起作用。我们需要政策、法规和共享的最佳实践标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实施隔离与控制，甚至在政府层面建立危机与紧急响应机制，以防我们在未来失去对这些智能体的控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0: 分析人士指出，以 OpenAI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追求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系统的安全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人工智能体的自主行为，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3: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董桥发回的报道。
4: 法国当地时间9月6号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八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个人积分241继续位列第二。德比斯在赛后对记者表示，
5: 原来9万，其实我们公司同时
6: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

0: 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1: 本赛季除了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国际摩托车赛事带来新的活力。
2: 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钱江摩托也在不断取得进步，在量产运动摩托车领域，我们还有凯越机车，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民进党政客炒作街头间谍，舆论痛批撕裂社会互信，政治黑手伸进校园，引发多方争议。赖当局近期有哪些抗中操作，是否已激起民众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动全岛抓共谍，赖清德又翻车。
15: 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日前有民进党政客炒作一名台湾男子为所谓的共谍，然而经查当事者只是在上网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第二个话题是，近期有外媒渲染解放军攻台窗口期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民进党抗中操作不断，暴露哪些图谋？再炒攻台窗口期对台海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前台北车站一男子被拍到电脑屏幕有二战区光合系统字样，被民进党政客扣上了共谍帽子，大加炒作。可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上网课，电脑上的文字是网课老师的网名。台媒评论称，反中政策催化下，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6: 首先请尤教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在岛内最近爆发出了抓共谍的乌龙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之前呢也曾经爆发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要营造出一种共谍无处不在的氛围？
16: 最新的一次是八月底啊，有台湾网友在网络发文说，他在台北车站的捷运站里啊，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他说啊，屏幕上面还看到简体字写着“二战区光合系统”这几个字。然后民进党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叫林楚英啊，马上就跟进。他说，据他的听说呢，光合系统啊是大陆用来监测网络。做大数据搜集情报的啊，结果台湾警方一查，发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在收听大陆的投资客啊，然后一再翻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但他们乐此不疲，是一再的上演。去年民进党搞大罢免呢，有个民进党立法机构民代就说，他看到公园里有个男人在直播，鬼鬼祟祟的，结果一查，那个人就是单纯的在自拍。然后还有民进党的议员说不得了，有个学校前面啊，有一个大陆配偶啊，在那边做直播，是不是在搜集情报呢？结果啊，警方查了以后也发现，直播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另外还有来自港澳的旅客到台湾来，找到了五月天曾经提到的歌迷打卡的地点，叫自强隧道啊，然后。当场就有台湾民众说，哎，你是不是共谍啊，怎么在这里拍照啊，还要求他必须当场删掉照片啊。然后台北捷运啊，有几个车厢说是拆掉了座椅跟拆掉了柱子啊，这个本来的目的是让坐轮椅推婴儿车带大型行李的人能够更方便，结果也有人散播奇怪的言论，说这是为了方便解放军能够来控制镇压乘客用的。民进党在台湾散播这种恐中反中这样的病毒，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一再猎污一再翻车的事情。有人啊翻车以后至少还知道不好意思，会出来道个歉，但这次翻车的这位林楚英啊，她到目前为止没道歉。她的老公啊，也就是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匪谍确实就在身边，大家心生警惕，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来啊，要他们道个歉还真难呢。
6: 这件事情之后呢，绿营拒绝出面道歉，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番操作？
17: 那么这一件事情的操作和去年2025年的所谓大罢免其实有着完全相似的套路，相似的结果。所以岛内的民众认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也就是还有相似的结局，也就是然后对于这件事情，然后民进党都是高调的炒作，但最终都是以失败结局。但失败之后却始终拒不道歉。那么之所以民进党会高调的炒作，然后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一直然后在岛内煽动所谓仇陆、反陆、抗陆这样一种情绪，因而出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建立心喜，就会把这件事情往所谓间谍的方向来去导引，因而致使他们去炒作的重要原因。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然后往间谍案这个方向来去引导，然后把引导台湾的民众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那为什么最终然后又不去诚恳的道歉，背后最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陷入了一种权力的傲慢，只要是我作为执政党，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跟我叫板，所以我依然可以不用道歉。但这种权力的傲慢必然会制造两种然后可怕的结果，一种就是在会继续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也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台湾然后制造所谓猎污，制造所谓的间谍案，就会让台湾民众人人自危，然后人人的惶恐不安，就会在台湾然后陷入一种绿色恐怖，陷入一种寒蝉效应。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持续发酵，还会给民进党自身带来一种反噬效应，也就会让民进党陷入一种塔西多陷阱，也就是民进党无论未来说什么 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台湾民众都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再这样炒作的话，那我想未来岛内民众会用选票来对民进党进行严厉的惩罚。
6: 我们看到岛内有的声音认为说，就是民进党当局刻意

0: 意而为之，就为了转移矛盾和焦点。那么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观点？那么赖清德当局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
1: 首先呢，近来呢，岛内啊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无疑就是九合一选举了。那九合一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参选人登记的环节，那登记完了之后啊，选战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上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啊，民进党是输得非常惨，只赢了5个县市。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不能打一个翻身仗的话，那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很可能是保不住的。所以现在赖清德可以说相当的焦虑。但是让赖清德更加焦虑的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呢，蔡英文，现在是高调的重出江湖，那么频繁的为民进党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是站台造势，那么他的政治动向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有绿营的学者爆料说，蔡英文啊现在正在整合民进党内反对赖清德的力量。那么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的话，不排除啊蔡英文可能会回锅党主席，甚至啊去征战2028。那么其次，除了选战议题之外，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啊也是让赖清德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今年3月份，民进党当局是硬着头皮呢宣布要重启核电厂，那这相当于是宣告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能源转型政策的失败。那么近来呢，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是痛批啊赖清德非核的神话已经破灭，并且呢要求赖清德为能源政策的失误，为台湾民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正式向台湾人民啊做出道歉。那么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啊，赖清德现在的日子呢也不好过。一方面，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格局啊，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那么另一方面啊，赖清德的靠山其实并不可靠。那么一些外部势力啊，他们看起来是挺台，其实呢，他们打的这个算盘啊，是要压榨台湾，掏空台湾，就是要胁迫裹挟台湾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呢，掠夺啊台湾的芯片产业。因此呢，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上面，民进党啊炒作所谓的共谍案，就是要把舆论的焦点啊转向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威胁。但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对立的情势。同时呢，这种猎巫行为啊，也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紧张的气氛。
0: 台媒评论称，民进党之所以热衷于在民间搜寻并放大假共谍的疑虑，主要是出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岛内九合一选举刚开打，民进党就动作不断。有蓝营人士直言，民进党这种政治出征只会让民众感到反感。那么就刚才胡教授谈到的一点，民进党可能是出于选情不容乐观，来自选举的压力，才闹出了一个所谓抓共谍的事件来为选举服务。尤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2: 每次台湾快到选举啊，这种抓共谍啦、猎巫啦，然后最后翻车的事情好像就特别多啊。这啊，或许就是因为有一些绿营的政客呢，老是想靠这种操作来动员他的支持者。这个背后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相信大陆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宁可错杀100，不可放过一人的啊。那很多被误导的台湾民众也就产生了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理。而且啊，操作抗中保台对很多绿营政客来讲啊，他们是当作把这个议题当成是他们有优势的主场啊。选举啊，如果讨论民生议题，像房价、能源政策、诈骗、治安、环境、治水，或者是让选民想到的是未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稳定，不少绿营政客或许担心啊，讨论这些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出来扩大冲突、散播恐惧，对他们来讲要简单很多。所以说白了啊，这个就是把选举里本来应该要问的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变成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只要不跟民进党一起搞恐中、反中、仇中，到处在那里猎巫、反渗透、反统战、抓共谍，你居然还主张两岸交流，那你就站错边了。所以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我站在抗中保台正确的这一边，我做的好不好是次要问题，你们就得选我。但是啊，抗中保台

0: 台已经不像民进党政客想的那么有效了。去年的大罢免啊，他们也是搞这个，结果最后是大失败。很多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跟不少的年轻选民啊，最在乎的是我过得好不好，还有未来我能不能过得更好。而且搞猎巫一再翻车啊，变成是狼来了，无辜的人被骚扰被伤害，散播恐惧的人自己呢信用破产，搞这种猎巫操作啊，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对得起大陆曾经赞美过台湾的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曝光了一起事件啊，就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群的管理员呢，是把学生群聊的一个背景图换成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的参选人沈伯阳的照片，被认为是政治介入校园。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2: 这件事情就背后暴露几个点值得我们仔细去观察，然后一方面就证明了沈伯阳的选举路数，然后在选战理念、选战策略等方面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他只能去打网络战、认知战、舆论战，他只能去靠然后引导青少年、误导青少年来去操作选举，在选战的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是根本没法给蒋万安来去抗衡的，所以他只能玩弄这种下三滥的路数。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暴露出然后沈伯阳的团队其实内部现在是裂痕非常明显的。作为整个沈伯阳团队的总负责人，理论来讲沈伯阳应该是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但这件事情却暴露出其实是沈伯阳的团队在推着沈伯阳在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伯阳自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也就简单来说他不一定认同。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其实显示了然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然后其实也标志整个台湾的这种选举的格局其实越来越往下去走了，也就简单来说台湾的选举格局越来越低了。选举理论来讲比拼的应该是政策，如何带领民众然后更好的创造然后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然后却通过这种玩弄这种战略、玩弄这种策略、玩弄这种战术，那很明显就是证明选举越来越低，事实上已经低到然后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的然后绿营支持的媒体开始在疯狂的炒作蒋万安儿子的事情，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媒体对一个孩子、无辜的孩子都开始下手，就证明选举的这种伎俩就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拙劣了。这其实也再次证明了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然后劣质民主或者叫低质量民主的这样一种时间了。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大陆武统再成焦点，赖当局配合美方贩卖战争焦虑，外媒称解放军攻台先打澎湖，台军持续加强澎湖防卫，为何美方频频炒作统一时间表，又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臆测攻台窗口期，美媒抛出2030。近期解放军攻台时间再次成为外媒炒作焦点，尽管外界曾多次点名2027年为潜在风险时间点，美国国会报告却指出2035年才是解放军真正具备所谓全面攻台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此外，台湾日前发布的解放军军力报告显示，解放军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陆续完成攻台准备。
1: 美媒认为2030年到2035年之间是解放军攻台的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又再次把攻台时间表拿出来公开讨论？
5: 美国的媒体啊，曾经发明过一个概念叫做戴维森窗口期，说的是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啊，煞有介事地宣称在2027年之前啊，大陆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么留给美国、留给台湾当局应对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不过今年3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做出了澄清，说美方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027的攻台的时间表。那美方认为啊，中国大陆还是倾向于以非军事的手段来统一台湾。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不用美方去揣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啊，是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方略的，那就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那至于说所谓的新的窗口时间，

0: 落在2030到2035年，主要是一些势力啊，包括干涉势力，还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们做了一个研判，认为啊，大陆正在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建设，那么预计将在2030到2035年之间啊，完成一个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准备，包括在装备啊，还有这个战力啊、战术上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又带来了一个叙事上面的悖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知道，一方面啊，绿营喜欢炮制各种关于大陆的奇谈怪论啊，包括什么大陆人啊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这个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只能抓田鼠吃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北京呢没有冰箱等等，无非是要炒作大陆威胁论，特别是大陆军事威胁论，说这个解放军啊非常强大，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台湾了啊，台湾必须要啊购买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叙事当中，大家会发现大陆是一会儿弱一会儿强，忽强忽弱，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个也说明啊，台湾一些势力，绿营也好，民进党当局也好，他们为了愚弄民众，他们为了抹黑大陆啊，已经到了逻辑错乱然后荒诞不经的这个地步。
1: 美国呢，一方面炒作攻台时间表，一方面呢在唱衰解放军的攻台能力。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做了一项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9次登陆作战，9次都失败。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推的结果，从军事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2: 那么这一次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9次的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作战，然后主要是由美国的高校和智库来进行的，所以它背后并不在于对客观的事实进行模拟，而在于然后释放一些假消息来去迷惑对手。早期的时候，也就是一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然后美国关于涉台海的军演，主要的场景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台湾胜大陆输。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IB 战斗机，所以美国认为然后台湾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制空权是要高于大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然后台湾胜算概率会更高。但是到后来随着大陆的实力上升之后，然后整个推演的结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慢慢会呈现出台湾输大陆赢的这样一种格局。然后那之所以会出现然后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刚才上海的胡教授所说的，然后就是贩卖战争焦虑，就是给台湾制造这样一种战争危机意识，告诉台湾然后你们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你们要加强加大然后对美军购，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完全性的碾压性的优势，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然后台湾能赢，但这个时候然后美国就是要告诉台湾，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有能力赢的。那无非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然后给台湾民众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就是要告诉台湾然后还有能力来去加强和大陆的对抗。所以回顾过往30多年的历史来看，然后美国那么多次然后涉台海的情景推演，它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台湾，而在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去兜售然后战争危机意识，然后加大台湾对美国的军购。
1: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台湾海峡战略要地的澎湖群岛，因扼守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之间航道，被台湾安全官员与军事专家视为可能最先遭受攻击的地区之一。台军近期除进行实弹演习，更首度部署海风大队与雄风导弹，加强反舰、反登陆及无人机作战能力。然而，有舆论认为，不管台军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3: 我们看到台湾的军事专家呢，也在揣测说，如果说台海开战的话，澎湖会成为解放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是澎湖的位置会成为首波的攻击目标吗？我们之前也看到台军不断地加强对于澎湖的军力和武器的部署，那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尤教授，
4: 澎湖啊，在台军的防卫体系里是单独作为一个作战区的，它的核心叫做澎湖防卫指挥部。台军在澎湖啊，到底布置多少兵力呢？去年有台湾媒体报道过，说有8000人，但是我们从公开的预算数字看，可能比这个少一点。那在澎湖的台军啊，大概是台军总兵力的3%。 到4%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被公开的装备啊，包括 M60A3 坦克啊、装甲车啊、155厘米、105厘米榴弹炮、迫击炮、雄风二、雄风三的机动反舰导弹，还有无人机部队都布置在澎湖。另外，澎湖还有8艘台湾制造，加上2艘美国移交的叫佩里级的巡防舰。那台空军方面呢，在澎湖布置了10多架的 IDF 金国号的战机。那台军啊，是把澎湖当成监视台湾海峡，并且跟台湾本岛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一个地点，来威胁向台湾西部接近的解放军的船舰。当然，一旦真的作战，澎湖也得面对补给困难，还有战略纵深不足这些问题。那台湾这边会有军事专家说啊，解放军攻打台湾会先打澎湖啊，这种说法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啊，接近台湾或是想来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啊、是可能遭受到来自澎湖的侧面攻击的，所以他们说解放军可能会先占澎湖再攻打台湾本岛，或是至少必须摧毁澎湖的远程导弹跟侦察能力，那至少呢也会封锁澎湖，切断它的补给，让它失去作用。不管是采取哪种观点，这些军事专家都是在强调澎湖的战略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啊，澎湖距离台湾这么近，又在海峡的中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澎湖是很难置身事外。
3: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台军对于澎湖的武装，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澎湖现在的作战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从地理上来看呢，澎湖这个位置虽然重要，但澎湖它的地势并不险要，相反，它的地势非常平坦，缺少天然的屏障，更没有战略的纵深。这意味着台军在澎湖的高价值的目标，像雷达站啊、反舰导弹阵地啊，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侦察到，并且呢遭到毁灭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其次，在后勤上面啊，大家知道澎湖是位于大陆跟台湾海峡当中的这样一个群岛，它在后勤补给上几乎完全依赖来自台湾本岛的这样一个支援。那一旦两岸爆发这个冲突的话，解放军把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切断的话，那澎湖马上它就会变成一座孤岛，这个守军呢也会坐以待毙。那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就是从两岸的军力对比上来讲的话，刚才呢钟教授呢也分析了，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针对啊澎湖台湾守军的这个无人机啊，他们要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其实解放军也有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对台军的无人机进行电子压制，来瘫痪台军无人机的这个通信和指挥的链路。解放军还可以出动我们自己啊，解放军自己的无人机的蜂群，对澎湖地区啊来进行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定点清除，让台军啊是24小时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解放军甚至都不需要一定要去攻打澎湖，完全可以绕开澎湖，直取台湾的本岛，让在澎湖的台湾守军啊是防了个寂寞。
3: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将政治操弄带入民众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其配合外部势力屡屡炒作大陆攻台，更将台湾民众推向险境，用心极其险恶，希望党内民众认清真相，切勿沦为台独的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

0: 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4: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3: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6: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3: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7: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3: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8: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3: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 当年红军驻扎于此，

0: 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1: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2: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5: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6: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7: 竹子。
8: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 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9: 我是第一个做的。
10: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9: 只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8: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1: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8: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 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

0: 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路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0: 学生家长向敏，
2: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3: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0: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4: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0: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5: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6: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7: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8: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一。

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7: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8: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7: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

0: 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0: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徽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楠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之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3: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1: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0: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京威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模、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3: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脚扎扎，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2: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3: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4: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都属于正直，老人呢， 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3: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2: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自忠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3: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2: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普世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

0: 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珊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2氯2氰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说说运动与健康的关系。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到底是运动还是静止？我们运动起来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加以运动养生健身呢？请听运动医学相关专家给出的答案。
1: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
2: 大家好，我们讲讲运动和健康的关系吧。首先欢迎的呢是首体大这个体育融合创新中心的主任郭建军主任。咱们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两位都是知名的专家。郭主任呢是咱们国家女排、女举、女子速滑队的运动教练。首先呢，我们请江东教授为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所有的运动的伤害，是不是可以分类？比如说慢性的、急性的，您遇到的就是最极致的这种运动伤害是什么？
3: 运动伤害呢，实际上它涉及到咱们全身各个系统。咱们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一些骨关节系统啊，包括一些软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咱们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冬奥会，那么它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高速下面的一些损伤。这种损伤它就不光是损伤骨骼肌肉系统，它神经系统还有其他的全身很多脏器的一些损伤，这个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最极致的一种损伤。这个可能它不光是会影响我们后期的一些运动功能，可能还会引起残疾呀，还会甚至影响生命，
2: 就是终身的。
3: 对，
2: 我们理解的比如说急性的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搬东西的时候一下腰闪了，或者走路的时候一下脚崴了。慢性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说的这个网球肘啊，当然这网球肘不见得是网球形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这个损伤就急性的，就是咱们当时产生的这个相当于是说因为运动不当啊，或者说是一种运动的这个力量过大造成的这种损伤是急性的。慢性的就像您说的这种，可能长期的因为这个动作不当，或者长期这个地方受到过多的牵拉力之后形成的一些疼痛，或者说是功能的受限，这种就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这种也是一种损伤。
2: 郭教授，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的情况多吗？
4: 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当然也很多，但是在国家队来说啊，大部分的伤来源于他在业余体校从小的时候伤很多。因为真正到国家队，因为这种保障非常的全面，反而国家队的新伤就少多了。他因为他的科学训练水平也更高。那么像这种慢性损伤呢，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些长期的损伤逐渐的积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科学锻炼啊？主要就是因为当你每天锻炼的时候，你问过自己没有，你每天在积攒健康还是在积攒损伤？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自个儿，你在积攒损伤还是积攒健康？因为我们很多需要评估啊，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他做过这些评估，就是说让一些人全面的来锻炼，每天锻炼，走路啊，跑步啊，结果发现呢，这个医药费也没下，反过来关节伤换关节的还增加了，整个医疗费还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综合的来考虑一下，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健康，而不只是某一方面健康。前几天呢，我们开了一个会，就是华西医院的副院长陈磊教授做了一个有关老年痴呆的一个运动预防，他就发现这个跑步啊，这个效果不如跳广场舞，那么跑步对于预防心脏病、心血管病效果挺好，而且每天要求半小时就够了，但是预防老年痴呆呢，可能预防的时间就要求更长一点，而且时间越多越好，差不多3个小时能达到最好。
2: 它必须使你手脑这个肢体都互相叫联动。
4: 对，广场舞最主要它还能带来交往，人与人的交流。它不像跑步，一个人你自己来跑，或者游泳自己默默的来跑，或者自己来游。所以这个不同的运动能带来不同的健康， 但反过来，不同的运动也会带来不同的损伤。
2: 嗯，
4: 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羽毛球，它已经列入到前三大引起猝死的一个项目。
2: 对，
4: 啊，这个说实话，大家恐怕就这个最大的损伤，终极损伤了吧？
2: 对，
4: 你像一般的这种拉伤啊，还有的救。
2: 嗯，
4: 那你这个猝死可就没得救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还要怎么能发现损伤的风险，因为任何损伤。大部分都是可防可治的，关键你怎么防怎么治，这就需要一些科学的手段。
2: 而且有些损伤呢，它是可以预防的，有些损伤还有带点意外性质。
4: 哎，
2: 你像友好运动会上桑兰的那个事件，
4: 哎，
2: 那个损伤呢算比较大的、比较极致的这种损伤了，
4: 嗯，
2: 啊，造成这种下肢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中瘫痪的终身，而且那种损伤完全是意外造成的，
4: 对
2: 吧？
4: 对，是这样。
2: 嗯，咱们今天现场来的同事们，咱们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5: 羽毛球
2: 啊，就是您说的那个三大类里的那个一类，羽毛球，还有什么？
5: 游泳
6: 还有滑冰、滑雪。
2: 江东教授，滑雪是应该是最悬的吧？我听说，
3: 滑雪，当然现在有这个一种说法是吧，就是滑雪的尽头是骨科是吧？
2: 对，
3: 这个是一个大家这个特别流行的一句话，这也吓跑了很多滑雪准备去滑雪的人。
2: 嗯，
3: 但实际上呢，这个损伤肯定它也是可防可控的。
2: 嗯，
3: 就是说因为滑雪运动它本身也是很健康，但是呢跟刚才郭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人包括运动员在内，他为什么会损伤呢？他还是因为他的动作以及他的各种体能储备他不够，他可能就会加大这种损伤的概率。如果我们找一个就是正规的教练啊，另外一个从一些初步的开始进行学习是吧，注意防护，其实这种损伤也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2: 嗯，还有吗，同事们？
6: 篮球
2: 高对抗。你看篮球，举个例子，姚明，这个咱们 NBA 8个赛季，实际上他的数据还挺好的，场均19.9，这个9个篮板球，这个数据在 NBA 算好的，但是8个赛季在篮球运动员里就算，算短的。
4: 因为原来呢，我在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
2: 嗯，
4: 在食堂正好碰着姚明了，
2: 嗯，
4: 我跟他也聊过，因为我就跟他说他在美国训练和中国训练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在美国训练，他就觉得他需要增加更多的肌肉，
2: 嗯，
4: 因为增加更多肌肉才能防撞击呀，才能保护自己呀，防
2: 他打中锋不停地要挡拆呀，
4: 哎，对
2: 吧？
4: 所以他这个身体肌肉增加了很多，体重增加很多，但一算呢，体成分当中肌肉为主，
2: 啊，
4: 脂肪长得少，主要长肌肉。
2: 哦，
4: 所以但是呢，你再长肌肉，它有一个地方它不好长，脚的肌肉呢怎么练，怎么长？实际上它那个脚趾头不是最后影响了它继续来。
2: 对，
4: 但实际上大家想啊，谁养过孩子都知道，人要长先长脚，在脚发育的那阵儿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骨质增强运动啊，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长什么的时候它都有个敏感期，等以后再练就来不及了。
2: 但是它长脚的时候不一定就能看出来能打篮球，
4: 对
2: 吧？长脚只能是脚大个儿高，但是不一定个儿高的都打篮球。
4: 对
2: 啊，
4: 实际上脚也有很多的训练方法，我们先让专业队就体现在各种训练全面保障，而不是只练一个动作。
2: 咱们还有吗？还有什么运动？瑜伽其实也很悬，瑜伽现在呢，有时候我看网上抖音经常做一些超范围的动作，你自己达不到，哎，就是用外力逼着你去达到这个动作，有没有伤害的可能？
3: 这种拉伤也挺多的，
2: 挺多的。
3: 咱们在门诊当中啊，看到这种练瑜伽之后，出现一些肌肉的拉伤，包括肌腱的撕裂，还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这都是有的。确实，就像您说的，超过极限可能不是他承受范围内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2: 还有人说走路有伤害吗？郭教授，
4: 有，你啥都有，
2: 啥都有啊，啥都有。
4: 你说啥没有吧？
2: 不，但是有些人说一天走1万步，有些人说一天走2万步。最科学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正常人业余的，像我们总台的员工，最适合我们的一天要走多少步？有没有个测算的标准？
4: 有，
2: 嗯，
4: 这个所谓的1万步、2万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 研究报告，就是说如果你走到1万步的话，你的心脏病的风险，得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下降，而且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所以才提到了1万步。
2: 嗯，
4: 后来阜外医院当时做过一个，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测的是中国人走8000步，
2: 嗯，
4: 能够一个好的把心血管病有个控制。但人身上不只长心脏啊，
2: 嗯，
4: 所以就是说我们脑子需要什么运动，脑健康，
2: 嗯，
4: 比如你骨健康，怎么不得骨质疏松需要什么运动？它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科学运动，就是我们不同的脏器的健康需要有不同的运动来维护。那么比如说我们家族，假如说这个家族里头有高血压病，有糖尿病，有骨质疏松病，那么你就应该预防你家族容易得的这些病，那么他应该怎么做？那么有些可能你家族压根就八竿子打不着的病，
2: 嗯，
4: 那可能我就没必要来想这个事儿，对吧？这样的话才有针对性。
2: 还有吗？咱们同事，
5: 八段锦
2: 能出现运动损伤吗？它是本身就治疗运动损伤的，
4: 这个我没听说过。
2: 别的体育运动还有吗？咱们有没有点激烈的？
5: 骑行，
4: 骑自行车。
2: 对，
4: 啊，
2: 骑自行车。
4: 这个实际上每个运动啊，因为刚才说为什么我说八段锦没发现有什么伤，是因为八段锦它不是一个比赛项目，没有人比八段锦的。但太极有比的，瑜伽有比的，只要但凡涉及想跟别人比划的，都可能会有伤。
2: 嗯，有
4: 连走路，比如说脚底筋膜啊，脚后跟疼，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脚底肌肉它会也会疲劳，所以导致这个足弓会有塌陷，足弓塌陷以后导致这个走路是脚掌痛啊，脚后跟疼啊，它也会有一些损伤。
0: 经常运动的人一定比不运动的人更健康吗？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身体的健康与遗传、饮食、运动、情绪、环境等因素有关。运动虽不是健康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经常运动的人健康状态通常会更好，而且运动还可以降低患病的几率。有些朋友以为患病了就不能运动，其实病患并不是运动的禁忌症，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规律适度的运动。
4: 你经常做什么项目，我们总是说第一个这个项目容不容易受伤，第二个你练了什么，但第三个更要明白你哪儿没练。
2: 嗯，
4: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比如我们有人啊，你锻炼没？天天锻炼，他只练的是腿啊，就走路了。你脖子疼，你想过没有？脖子也要锻炼啊，脖子的肌肉也要练的。
2: 所以最科学的地方是我们运动的项目，我们爱好的运动要有个分析。
4: 哎，对，
2: 要适合自己。
4: 对，没错，你哪儿没练也很重要。
2: 江教授最喜欢什么运动？
3: 平时要有时间的话，打打网球。
2: 打网球？
3: 对对对。
2: 哦，我认为您是武术，您不是这个练刀的吗？对吧？
3: 那个当然也是一种锻炼，但是这个是为了工作的这个锻炼。
2: 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问江教授，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崴脚的人多。这个崴脚呢，有时候是由于负重，有时候是由于分神，有时候是由于运动。这个崴脚在一般人看来它是件小事儿，其实崴脚以后造成的对自身的伤害很多。有些人几周好了，有些人几个月好了，有些人甚至持续1年2年。这个崴脚究竟从医学来讲是怎么解释的？
3: 崴脚呢，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大家比如说因为不慎呢，或者说是刚才您说的运动意外造成的，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扭伤。
2: 嗯，
3: 我这个地方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踝关节的模型。
2: 嗯，
3: 就是咱们崴脚的动作呢，就是绝大多数崴过脚的朋友呢都应该对这个动作比较熟悉，是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脚这么歪过去。
2: 这个成人的脚就是这么大吗？
3: 就是这么大。
2: 哦，就是这么大。
3: 对对对，原装的。
2: 哦，
3: 然后呢这个是 3D 打印的一个。
2: 哦，是，
3: 所以说它就是基本上是等大的。
2: 哦，
3: 然后呢咱们崴脚大多数是这样一个动作，当然少数人可能是这么崴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这边的韧带比较薄弱一些，加上这边的腓骨比较长，所以咱们向内翻的可能性会更大。那么少数人呢是这么翻过来的，反正崴脚总体说来，
2: 有没有这么翻的？
3: 扭转， 你说是这么翻的吗？
2: 对，
3: 这么翻的很少，当然有这么往下
2: 哦，
3: 对，也是可以造成的。所以一般来说是折曲和内翻造成这个踝关节扭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也是大家经常崴脚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崴脚以后，它其实绝大多数破坏我们的结构呢，都是一个韧带，就是我们叫做这个距腓前韧带。这个结构就是这个地方黄色的这个韧带，它被损伤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崴了脚也好，受伤以后，习惯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看骨头断没断，这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吧？骨头一旦断了，那可能就着急了。就是说，高速的运动的时候也有，但是少。但是呢，一只脚崴了之后，另一只脚再受伤或者疼的人是非常多的。
2: 因为它总有支撑脚。
3: 对对
2: 对，
3: 它支撑那只脚长期劳损，或者说它的力量没有恢复，它也是一个薄弱区，是有的。所以刚才说的就是，经常人就认为骨头没事儿，那就没问题。但是崴脚80%以上的人，他骨头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3: 主要就伤的这个韧带。但这个韧带相对来说呢，又是咱们人体不太好恢复的一个韧带。所以这个韧带呢，它非常紧，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对吧？其实我们平时这些骨头之所以能带动我们活动，是因为它之间有这个筋连接，我们才能很好的这个运动。但是呢，当这个筋损伤了或者断裂了之后，那它就变得松弛了。
2: 这个筋是肌肉组织啊，还是叫什么组织啊？
3: 它是一个韧带，
2: 韧带组织。
3: 对对对，韧带组织。那么这个韧带组织呢，平时是很紧的，就这个你，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当中用一个钳子勾进去都勾不动，就是它非常的紧，很结实。那么这么结实的一个组织，你给它损伤了，它变松了，甚至是断了，那这两个骨头之间的活动度就增大了，相当于你走路它就不稳定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崴脚崴完了之后还有习惯性崴脚，就是这么来的。
2: 就是说崴了崴了，就是这意思，就是崴了一次接着还崴。
3: 对，它就是会习惯性的崴。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早期咱们休息的不够，没有让这个韧带充分的修复，所以说就会有这么一个后果。
2: 崴脚呢，第一是常见，第二呢特别容易忽视。我所经历过的好多人崴脚都是到一定时期，就是一开始呢没觉得它是个病，然后他自己还坚持着走，坚持着还上班，但是呢在一周两周之后突然间觉得呀，受限制了，就还不好。这个崴脚，有的人说必须得就是我们运动，崴了以后还得回到运动中去，说你多活动活动就好了。有些人说崴脚不行，说这得制动。那郭教授，到底这崴脚以后是动还是不动啊？
4: 我觉得都得需要。第一个，刚才
2: 江教授说
4: 讲了，江教授讲了，这个他是把韧带松了。在我们运动队啊，他第一个呢，既然已经松了，他会外头贴一个那个弹力胶带，来辅助一下，辅助一下，这样的话可以代替它一部分功能啊，
2: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自由体操，有的体操运动员脚踝上缠着的那个绷带，
4: 对对对，这外头要保护一下。第二，确实要让他在能够养伤的新鲜伤的时候能够恢复。确实要练，还得
2: 要练。
4: 因为你要如果完全制动，因为人的这个关节不只靠韧带，还要靠肌肉。你如果你老不动，这个肌肉就萎缩了，肌肉萎缩以后它反而那个更松。所以说这个你还得要动，但是一动也确实人家这个叫运动康复，它有一套方法啊，不能说你自己随便动啊。比如说人家那个疼的地方啊，或者已经断的地方，你这么动肯定是不对，这个是专门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方法，肯定要动，这样保持

0: 你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坐办公室，觉得一直就没运动，到周六周日想着把这个运动都补齐，我们就玩了命的运动，但实际这种伤害的几率更大。
1: 对，
0: 就跟好多运动员一样，你实际上他踢这个叫季间赛的时候没事，季前赛是这个叫运动损伤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是因为他休息了一段时间，肌肉啊也好，还有这韧带什么的，它实际都它本身的功能都下降了。
1: 对，因为韧带和肌肉里啊都有很多神经的感触。嗯，那么如果你要是要经常锻炼锻炼它的话，比如说这个脚的位置你能反应很快。嗯，比如说我们有些崴脚，崴脚之前你那反应快，它就身体一晃它可能就不会崴。原来那个301医院孟长水教授，他是康复科主任，他原来我记得讲话课的时候总是提到一句，当你崴了脚或者是摔了跤的时候，千万不要怪地不平，是因为你身体的反应速度太慢了，你身体本身有毛病了，而不要说地不平，人家怎么别人不崴就你崴了，还是你自己身体反应速度，本体感觉，下肢肌肉力量啊等等吧，很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更加要重视自己的一些整体自身素质的一些提升。
2: 关于运动与健康，关于崴脚之后的防护，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继续请专家为各位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俗话说呀，动起来拥有健康人生，的确是这样。我们呢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何科学进行运动才能增进我们的健康，而不是给我们的健康路上设置障碍，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请运动医学方面的相关专家为我们解析如何科学运动，如何通过运动来增进机体的活力。这两位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融合创新中心的郭军主任，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从崴脚的应对之策开始说起。
14: 崴脚是个综合因素。江东教授，崴脚以后，好多人说啊，我们凉水敷、热水敷，把脚抬高，有的说你不能抬高，抬高了这血液就回流了，你得这个叫平躺或者把脚这低下去。到底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急性啊，我们急性崴脚以后，
15: 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就是说现在还是意识越来越强了，就像做这种热敷按摩的越来越少了。其实大家看电视也经常知道，我们应该用冰块啊，还有就是加一些水，这样形成一个好的冰袋，然后放在局部来进行冰敷。这个大家的意识还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冰敷的这个频率、冰敷的时机以及这个时间的持续，很多人还有一些误区。比如好多就看各种的这个搜索的啊，是什么24小时，之后还真是24小时01分钟就开始热敷，还真有很多患者是这样操作的，对自己特别负责，
14: 那是严谨的，
15: 非常严谨。对，很多患者非常严谨的，1分钟都不能耽误。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咱们冰敷呢，

0: 它主要起到一个收缩血管、止血、消肿等等这样一些作用，在早期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并不是说24小时以后咱们局部就不肿了或者就不出血了，所以说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是在前3天内都是以冰敷为主。另外一个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热敷呢？其实不着急，因为这个组织的修复啊，它自身来说靠它局部的很多的生长因子是足够的，并不需要我们很快的去给它热敷啊，加一些所谓的活血化瘀的药物来辅助它这个韧带的修复。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关于动和不动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有阶段的。包括刚才郭教授说的是部位，比如说你刚刚损伤了这个韧带，那么你还第二天就上班去，咱们压力现在都大，然后呢使劲一上，结果可能过了一周之后吧，你得请更长的假来修这条腿。但实际上早期呢，可能把这个韧带给它制动到了以后，可能过2周你就能慢慢的上班了。所以好多人他是该动的时候没有动，不该动的时候吧使劲动反了，所以经常看到患者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冰敷也是这样，就是说不要根据绝对的时间，当然大概推荐是3天以内以冰敷为主。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很轻的拉伤，过了一天之后脚几乎都不肿了，都没有痛感了，你也没必要说我一直要冰敷。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带着护具啊，可能适当的活动。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我伤了之后每天这个淤血都在加重，另外一个呢局部有明显的这个压痛，皮温也很高，那么我们每天冰敷的次数还要增加，时间要延长，甚至5到7天都可以冰敷。所以一定要观察自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进行这个。
1: 理论上来讲还得去医院看，听医生的这个叫建议，而且呢最好崴脚以后还要进行系统的康复。
0: 对，就康复呢，刚才郭主任也说了，就是说要从第一天开始，而不是说我伤了之后我就彻底不动了，前2、3周一点不动。不动呢指的是这个韧带的地方要制动，比如说用一些绑带啊、支具啊给它控制，但是我的脚趾头啊还有我的大腿啊以及上肢我一定要保持活动，否则的话当你再次去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你会崴脚，除了意外之外你的反应下降了，就像你说的周末运动员平时不活动，他没有这个本体感觉的传输，当你要崴脚的一瞬间，我们人体它有很强的反应能力，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反应能力就弱了，所以你就下去了，但正常人他马上会回来。所以说你在受伤了之后呢，你一定要保持这些肌肉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和训练，这样今后你再走路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再崴了。
1: 嗯，郭教授，有好多人说啊，您本身也是这个叫营养学家、健康这个叫教练嘛，健康管理教练，好多人说我崴了脚了，说吃哪儿补哪儿，崴了脚吃猪蹄管用吗？
2: 你看对谁了
1: 啊？
2: 这个我还真是遇到过这事儿，因为曾经有个人就跟我说啊，他爸爸80多岁了，老是关节痛，后来呢开始炖猪蹄儿，炖肘子，那么确实是感觉，而且要求跪地走，跪着走，
1: 跪地走，哦，这我还真没听说。
2: 结果呢，好像这个关节确实好一些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血脂越来越高了，因为那个炖肘子确实
1: 哦。
2: 但我就是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是老人，那么他本身营养不够，因为我们任何的修复要靠蛋白，那么如果本身营养不够确实会影响他的恢复，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没必要炖肘子，你就自己的日常饮食足够了，除非是老人他营养怕不够受伤以后他需要额外补一些蛋白促进他的恢复，啊，这个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
1: 不是吃哪儿补哪儿的道理是吧？
2: 没有，我们吃补什么，为什么要科学研究啊？到底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呢，主要是说里头老人他营养不够，他又没有蛋白，所以我就建议他不要炖那个肘子了，你就直接补点蛋白粉就完了，是吧？
1: 那更容易吸收，
2: 简单多，而且也不会长那么多血脂啊，也更容易吸收，对啊，所以这个就发现它的原理就行了。
1: 但是说到这个运动伤害呢，好多人认为运动伤害跟骨质有关系，骨质的疏松啊，骨龄的这种退行性变啊，在这方面呢，江教授有没有什么来增加这个骨头强的，就是我们骨质硬度的办法？
0: 增加骨质硬度的话，这个就是首先肯定是对于青少年来说，那肯定是这个一个是饮食的均衡，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就像是经常说的这个 咖啡呀、啊、什么可乐呀、啊、等等这些碳酸饮料，是吧？它肯定对骨质的吸收是有一定的阻碍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
1: 这一点咱们大家要记住了啊，碳酸饮料一定少喝啊，它最先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骨骼系统。
0: 嗯，还有对各个年龄段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充分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就是紫外线它本身也会促进骨质的形成，所以说这块是要保持，就是说我们适量的这个晒太阳，这个对各个年龄段，尤其对青少年和老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人，饮食也很均衡，它是没有必要说是刻意的去补钙啊，或者说是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制剂。但是如果说是你进入了这个45到55周岁这个年龄段，另外一个呢，就是平时有腰酸背疼啊，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外伤，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查一个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就要做相应的检测，根据你检测的结果决定我是用药物治疗还是用保健品来维持，还是说我增加锻炼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还得因人而异。
1: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大家体检里头有一个骨密度的测定，这一项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骨密度高，有些运动你还能承受；骨密度如果低的话，可能有一些运动就干不了了。
2: 对，但这个我觉得，如果你骨密度低啊，千万我觉得补钙不见得能特别快的显著的提升，因为你不知道那钙吃完了长哪儿啊，它怎么知道正好长你需要的骨头那地方呢？长你脑门上你多痛苦啊，你怎么知道它长哪儿呢？像这里头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年一直在倡导一个运动叫骨质增强型运动。我们原来总是说有氧运动啊，什么抗阻运动啊，像专门有一个叫骨质增强运动，但是呢这个骨质增强运动主要指的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它为了提高这个骨峰值，也就是你的骨头里的骨密度越高，将来你才有的用嘛，就像你年轻时候挣的钱很多，那老了你就可以不用劳动了，那也可以。骨头也一样，如果在年轻时候有个很高的骨密度，那么到年纪大它就往往不会发生，但如果已经这样了，我觉得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防止跌倒。因为我们遇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一些老人，一摔倒骨折，一骨折很快就不行了。
1: 那系统性的功能都退化了。对。
2: 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骨密度很低，千万首先要练防跌倒。那么你的平衡怎么样？你的下肢力量怎么样？你的脚趾头抓地能力怎么样？你的本体感觉单腿站这种能力怎么样？自己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负责，要针对性的运动啊，因为你要补钙得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有效。
1: 而且家里呢也得做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像一般老人啊，像年岁高龄的一般老人，像洗手间一般我们要多安扶手，墙边我们多安扶手，因为有些时候久坐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突然间一起来有可能会晕，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2: 是，那么像我们这个年龄，当然我也55多了快，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在北大医院，他们告诉我就是80%的跌倒是糖尿病。因为第一呢，糖尿病本身它容易影响下肢肌肉，肌肉就没劲儿。第二呢，你吃了降糖药，当然也有高血压的吃了降压药，它容易导致一些平衡能力会下降。你或者你的反应速度下降，因为它血压血糖会下，吃了那个药它本身也有。另外你如果经常睡眠不好，这种安眠药，它都会导致你这个平衡能力会有影响。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些药物的事儿，你就更得练平衡。
1: 最好的练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呀？
2: 我们这个首先也要有一些评估，像单腿站，单腿闭眼站，走直线，以及你实际上你的这个
1: 走直线很难吗？
2: 那有的人真的很难。脚后跟脚尖这么的叠着，这么的严厉。
1: 您来走两步看看，试试，咱们示范一下，看走直线跳舞的同志走直线有多难。来，您从这儿走到这儿，咱们大家给点掌声。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1: 对，这个汤哥就是汤着走，这是跳舞的同志。
2: 对，你看他也不错。
1: 不错。
2: 他平衡挺好。
1: 我们那位这个年轻的女同志，你来走一个我们看看。来，就是您穿粉红衣服的啊。
2: 对。
1: 好，对，咱们看看 哎呦，哎呦，
2: 脚尖脚跟得挨着。
1: 这怎么我觉得是紧张的？
2: 啊，有今天因为他
1: 有点紧张是吧？
2: 有点紧张。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江教授，就是有些我们疾病呢，这个运动损伤是急性的，但是急性呢，它受限制以后，它又想早点好，又想从事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有这个经历，打球的，这个本身这个肘关节很疼了已经，但是又约了还得打球，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呢是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些劳损型的用手术的方法解决了，这是一种想法，因为我在康复医院看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呀？打封闭。我这只胳膊打封闭打了得有七八次，好多人说打封闭都可以把这个韧带打脆了，这些方法可取吗？
0: 是这样，就是说啊，咱们形成的这种慢性的劳损的治疗有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封闭治疗，还有手术治疗，这些呢要根据不同的时期来选择，因为就是说随着刚才说的这几种方法越到后边的它肯定是风险更高的，而且呢就是对于你的损伤也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一个呢是要尽量是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那一步，就是当你出现了比如说您说的网球肘这个胳膊疼了，
1: 对，
0: 不管是打羽毛球啊还是平时干家务干多了的这块，
1: 有些时候这个像有些女同志抱孩子抱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这种肘部的问题，
0: 对，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首先还是要锻炼肌肉力量，因为就是出现这种劳损啊，8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咱们周围的肌力不够，那么你就靠这个肌腱的指点这个位置的反复磨损造成的，所以说第一呢我们要控制这个肌肉力量，比如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出现损伤了，我们就要锻炼握力和这个屈肘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就分散了这个地方对它的一个牵拉，否则的话呢你即使是这个地方反复的打封闭或者说是贴膏药，它只是治标治不了本，
1: 治不了本。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运动造成的这个，那肯定说明你的运动姿势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最常说的这个网球肘，真正的专业网球运动员实际上是很少得网球肘的，为什么说很多，
1: 那为什么最后把这个锅扣到网球上？
0: 那就是因为很多他动作不对的人会容易得上这个网球肘，因为网球的它的发力动作呢是靠的
1: 大臂带小臂，对，大臂带小臂
0: 可能要做一个调整，但是呢大多数的老百姓或者没有
1: 小臂发力
0: 训练的不但是小臂，以手腕为主，因为网球嘛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英文是 tennis， 其实就是 table tennis， 就是桌子上的网球，那么它很多人呢咱们没有经过训练他都认为这就是大乒乓球嘛，那乒乓球咱们是国球啊，谁不能抡两下啊，
1: 对，
0: 然后拎着就开始了是吧，而且这个很多人去找教练训练也很困难，所以说就跟着就玩就这么抡，那就很快就把这个地方磨坏了，所以说运动姿势是造成这个运动损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劳损性的疾病呢，第一个是要停止你所在的运动，第二呢就是要调整你的动作，第三呢就是要训练周围的一些肌肉力量，包括抱孩子引起的腱鞘炎也是这样的，
1: 就是你姿势不对，还有一些我看您这儿带了一个膝关节的这个模型，有一阵儿非常流行爬楼，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一楼爬到22层，从22层又下来爬几个来回来回比，哎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爬楼影响的是您一会儿拿这个模型给我们介绍哪一部分，但是我知道的有人股窝囊肿了，有人这个膝盖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甚至面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反复的这种劳损型的膝盖的这种曲张。
0: 是的，就是说爬楼呢包括爬山其实这两年呢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不要爬山了，爬山毁膝盖，是不是在座好多人都听过这种说法吧，是吧，其实爬山是个很健康的运动，甚至有很多老年人他长期坚持爬山身体非常好，那这个我觉得跟体质一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也跟大家的这个姿势啊和活动量的这个控制有关系，然后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爬山爬楼到底说是毁关节毁的是哪个地方，实际上呢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这个 屈伸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靠股四头肌的一个来回的伸缩来拉伸这个部位。那么这个时候磨损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髌骨，就是前头这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波棱盖，对吧、嗯、然后这个位置和下面股骨之间这个摩擦会比较多。嗯，那么比正常走路，咱们正常走路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所以他们俩之间几乎是没有接触。
1: 这个髌骨是我们都能摸到的，这个硬的这个
0: 就是
1: 咱们大家可以摸一摸啊，
0: 圆形的这个
1: 哎
0: 棱盖，
1: 对，
0: 能摸到的这个，然后这个骨头和下面之间这个摩擦呢，如果在爬山过程中，它就会挤压增加的非常的多，大概比平时走路要增加8到10倍。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两个骨头它的表面啊，实际上都覆盖了一层很薄的这个软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脆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之所以
1: 好像是一个白的像膜一样的一层皮儿，
0: 对对对，经常老百姓说的骨膜，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医学当中的骨膜不是说的这个骨膜，指的是骨头表面覆盖的一层膜。
1: 嗯，
0: 这个受伤以后是很疼的，骨膜炎说的是这个骨膜。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骨膜呢，实际上像我们叫软骨或者叫脆骨，它实际上是在关节表面覆盖的一层大概1到2毫米的非常透明的这么一层脆骨，它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一旦损伤了是不可修复的。
1: 哦，
0: 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这个之间它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摩擦系数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的冰是吧，就两块冰之间够滑的了吧，
1: 对，
0: 它的摩擦系数比它还要小。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人体的这个结构为什么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所以它是非常光滑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太大的摩擦，但是如果你爬山过多或者说是爬楼过多，它们之间的这种磨损就会过大的增加，这个力量过大，这会就造成表面的一些细胞啊或者一些组织的这些磨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早期的关节炎。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是说这个爬山毁膝盖，说的就是这个位置。
1: 哦，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一会儿课结束了之后有兴趣的咱们可以来看看啊，这个正常也是这么大吗？
0: 对，基本上这个也跟正常腿的结构差不多大。
1: 哦，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们问问郭教授啊，现在夏天了，好多人比较注重体重了，这个我本人也是，这个体重一大心理作用就大，好多人认为呢健康运动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美，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美，实际上是健康，运动的这终极目标是健康。有些人呢选择运动，有些人选择节食，在饮食上啊他也这个刻意的给自己在定标准。怎么能做到在一个好的计划内咱们减脂来增加肌肉呢？
2: 因为这个减脂真的是个国家大事，就是整个国家在发动了一个叫健康中国当中一个重要行动，叫肥胖防控专项行动，主题就叫健康体重。而不是说肥胖这么一个事儿，而是说我们要提倡健康体重。它代表两个含义，就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减肥主要是为了健康，而不是形象。肥胖本身呢它代表两个，第一个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么多脂肪，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看有的人很胖，身体很好，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是吧，肌肉也很发达，那人家能扛得住这么多脂肪人，这个就是说人家整个代谢很好。有的人很瘦，但是呢体成分当中一测肌肉薄得跟纸一样，全是脂肪。
1: 这个做什么检查能测出？
2: 我们有体成分仪，
1: 体成分仪，
2: 体成分仪能看出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我曾经见过一个肥胖的到北京三院看病，他为什么看病？就是因为他心衰了，体重太大。
1: 应该看内分泌，不是您那儿，对吧？
2: 对，心血管。
1: 心血管啊。
2: 因为他心衰了嘛，医生要求他减肥，当然后来那个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减肥，减不下去。但是现在医生又说，你要再不减，心都衰了，恐怕就够呛了。后来我建议他游泳啊，或者你有蹬自行车啊，等等一些其他情况，让心脏功能先恢复起来。虽然体重没下降，但心功能上升了，
1: 健康指数高了。
2: 对，健康了。如果真要减肥，营养和运动一定要结合起来。
1: 结合，
2: 因为很多女的在减体重， 或者男的减体重，我觉得减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减的是肌肉还是减的脂肪。
1: 对，
2: 体重是下降的。
1: 也许只是水分。
2: 对呀、啊嗯，水分、肌肉，嗯，尤其是肌肉，特别容易分解。嗯，反过来脂肪倒是没动，抗阻运动，力量练习。
1: 叫什么运动？叫
2: 抗力量，
1: 力量练习。
2: 拿个哑铃啊，弹力带、啊。
1: 我们叫现在流行的叫撸铁。哎，是这意思，撸铁。
2: 对，嗯，你家里不好撸铁，你拿个水罐子啊。嗯。但煤气罐有点沉，你反正你得有个抗阻吧。
1: 可以拿摄像机，
2: 啊。对。
1: 可以，那个
2: 也不错。有小孩的，我们原来抱孩子，反正是个阻力就行。哦，
1: 抗阻运动，
2: 保持肌肉，因为你在减体重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肌肉。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保持我们的健康，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

0: 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扬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5: 曾经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硝烟弥漫，几位中国人在巴格达开办了中餐馆，他们凭借中国人的中立身份救助战乱孤儿，助力离散家庭团聚。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三位普通中国人在异国硝烟里的凡人善举。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最近有一部上映的电影很火爆啊，不知道您看没看，欢迎来龙餐馆。哎，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呢热锅凉油，讲后厨炒菜的事。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很感动。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讲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些剧透，但是这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它为什么会有剧透？因为这是真事儿。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几位在巴格达的中国人，那么他们虽然是普通人，既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外交领域的途径，但是凭借着都是人嘛，做人的良知嘛，帮助了救助了很多巴格达陷入困难当中的人。那么拿他们这个故事改编过来拍成电影，就是现在最近热映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老哥几个究竟为什么跑到巴格达去开饭馆？这边都打起来了，一个饭馆老板又能帮助本地人做点什么呢？哎，我们今天环球故事会给您讲一讲。话说呀，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到4月9号，美军攻占巴格达，5月2号，美国宣布大规模作战结束。但是，打是打完了，城市治安彻底失控，因为原来就是伊拉克政权的军人、警察啊，强力机关吧，基本上在美军的枪炮之下呀，已然是不见踪影。整个城市啊陷入一片混沌之中，甭说是有警察弹压地面维持治安，水啊电啊天然气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实时进行供应的。包括巴格达大街上有很多反抗美军入侵的人，街头上有汽车炸弹，小规模的爆发一些武装冲突，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上演。医院里边缺医少药，甚至于没电，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很多人的唯一想法就是巴格达这地儿不能待，36计得走为上计。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叫老陈，陈献忠，他却选择人生啊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重新返回巴格达。怎么叫返回？由哪儿返回呢？陈献忠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1984年头一回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战前呢在巴格达做外贸生意，战争爆发之前几天仓促离开巴格达啊，家里人呢、朋友都说赶紧先去别地儿躲一躲，回不来中国没关系，你找一个安全的地儿也行。那么美军攻占巴格达2周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干嘛？其实啊也很简单，做生意嘛，需要周转经费，有别人拖欠我的货款，我得回来要啊。我回来要尚且未见得能要得着，我要不回来，这笔货款100%就打了水漂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从巴格达往外走，陈献忠出去躲了2月就又回来了。人家说了，我这上下游的供应商租的门脸压的裤底子，我的债主子，我欠别人钱的人，人家欠我钱的人，甚至相熟的小伙计都在巴格达，你让我换地儿做生意，对不起，做不了。所以当时想来想去还是回去吧。那么回来之后呢，2003年左右，老陈就在伊拉克国家剧院旁边开了一个中餐馆，叫燕龙湾，宴请之宴，龙虎之龙，海湾之湾，燕龙湾。还专门从国内运来了大量的米面粮油、中餐调料啊，这个香菇、木耳，类似这种吧，只有中国人吃的这些辅料。这实话说啊，胆儿也是挺大， 当时呢，巴格达分成红区、绿区。

这绿区是哪儿呢？伊拉克的总统府啊，各国使领馆、政府部委都在这边啊，武装检查站、铁丝网，整片区域封闭的叫做铁桶厢房，真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只苍蝇，恨不得都能给打下来。所以绿区比较安全。那么普通老百姓生活了哪儿？绿区之外就是红区。那他这个饭馆呢，就得开到红区，因为什么？你饭馆面向的是普通人，对吧？你那个绿区再安全没生意干，这不行。就在2004年4到6月，巴格达城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军事人员进入啊，普通本地人的住宅，砰当踢门就进来，你们这地儿现在军爷征用了啊，当营房使。那普通老百姓说，那我们住那不管，你们爱住哪儿住哪儿去，看见没有，爷的枪就是道理，再敢废话，一枪一个，管杀不管埋。普通老百姓一看，那是咱打不过呀，对吧？他这武装分子呢，不是正规军，但他尤其他因为不是正规军，你更不敢跟他抬杠，你跟他较劲，给你个嘴巴是轻的。所以很多伊拉克的本地人呢，流离失所啊，就是红区的住宅啊、医院呢都被征用了。那说你往绿区跑行不行？不行，绿区是美军控制，严格限制本地平民进入。为什么？怕你们有自杀式炸弹，怕你们有汽车炸弹，对吧？你不能进，那边把房给你抢了，怎么办呢？只能叫做流落街头。有的本地人呢，帮帮帮敲门，敲到陈宪忠他们家饭馆来了，说我们家先生啊已然被炸身亡啊，一个大姐，现如今我带着3个孩子叫做走投无路啊，他们家还不是房子被征用，他们家是房子被炸毁了，炸毁的过程当中男主人故去了，这个大姐带着3孩子可能是离老陈开的这个饭馆住的不太远啊，日常生活呀打头碰脸都见过啊，所以算个半拉手脸吧，帮帮帮带着孩子前来投奔餐馆，说我们这不能睡大街上去，喝风引路活不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口饭吃？陈宪忠说，这个收留难民呐，哎呀我也难，大姐不是我不想管你，但是为什么呢？收留难民有风险，如果被那些激进的武装组织盯上，他们不管青红皂白，也不管你这边里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他不管你那一套啊，激进分子呢就看你哪儿人多，哎，当给你扔一炸弹，帮给你扔一火箭筒啊，这个收留的人越多，我们这风险越大，我呢一家一业可都在这饭馆里。刚才咱说了，在巴格达干买卖10来年了啊，人脉呀、经营啊，多年存的货攒的钱呢，装修啊、人力的这个资源呢，也都在房子里头。哎呀，我这个收留的人太多，今天收你们娘4个，明天再来8个，我是要不要人家？想来想去，看着这3孩子饿的呀，站那儿直打晃，啊，你说这人都站不住了，他得饿成什么样？说先喝口水吧，啊，后边有稀的没有？去给做一碗去，疙瘩汤也行啊，面片汤也行。你就甭管是中式的还是伊拉克式的了，先给孩子续上点，别弄那个大鱼大肉啊，好几天饿着了消化不了，吃完撑死啊，先给吃稀的，把这孩子救过来。大姐咱商量商量啊，现如今呢也是这种情况，咱们也算是半拉熟人，你们家先生故去了，你这个情况我也很惋惜，这样吧，管好的没有，你说要4间卧室没有，楼下有个储藏间啊，那地儿呢你们爷4个住是能住得开的，唯独呢就是环境啊不像正经卧室那么干净整洁，拾掇拾掇也还可以，吃好的大鱼大肉没有，就是粗茶淡饭，我们这工作人员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你要觉得行呢就行啊，反正是孩子在我们这儿吧，冻不着饿不着，我们饭馆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娘4个一口吃的。各位，这个荒年饿不死厨子，这话您听说过对吧？再冷再饿，厨师傅他想颠对颠对，他总是能弄出一口饭吃，除非说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缸里没米啊，口袋里没面，那你确实是难为厨子，但凡有点能倒腾来吃的途径，那厨子都饿不着。大姐一听，哎呀千万谢吧，就差摁着这3孩子脑袋给这陈大叔磕头了啊，当然巴格达人可能也不懂这个，说谢谢谢谢，还甭说什么住得好住得不好啊，储藏间不储藏间，有口饭吃就得，感恩戴德就住下了。这个事儿各位，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
这个人际交往的传播呀，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周边的贫民是多的，流离失所的人在所难免，接受一个接受俩，一个带俩，俩带四个，半个月这个燕龙湾这个饭馆的后厨、储藏间、客房连带餐馆包厢都住满了，住了二十几小三十人，大多数孤儿，也有一些啊成年人家里边实在没人，要么肢体有残疾，反正各种的生活不便利吧。那么老陈献忠就立下了规矩，说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了，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呢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你们二十多人在我这儿好好待着啊，有我们一口吃的，有你们一口吃的，但是咱说好了，第一不要聚众喧哗，你在院里大声喊，小孩上蹿下跳不可以啊，有那极端分子看着手欠邦当给你来一梭子，我们这怎么弄。第二不得随意外出啊，你出去领个陌生人回来，这你别给我这添着吃来啊，你要领他回来连你自己都走。第三不要讨论派系争端啊，你支持哪个派别，我支持哪个派别，谁打巴格达对不对，萨达姆该死不该死，莫谈国事，少说这个啊，在我这儿管吃管住，引发我们这儿不安全的话，你要说了对不起，把你打发出去。其次我们这儿只管吃，一天吃三顿都可以，想喝多少水喝多少水，你别从外边给我招不认识的人回来，有违此令者撵出家门，概不收录啊，不能再进来了。这就是什么呀，各位，过去啊逢荒年啊，大饥大荒之日，那个有钱人都得开仓放粮，开粥厂，甭管是干是稀，是粗粮是细粮啊，反正是喝点是土豆熬水也好啊，是这个玉米粥也行，管着饥民一顿饭吃，让你们先别饿死。他这个有点像在什么呢，在伊拉克开了粥厂了，那么白天饭馆呢还是对外营业，虽然说战乱之中吧挣的钱略少一些，但是呢他也得开门啊，不开门这帮人吃什么去，先打个平手吧，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供给这院里二三十口子人的吃喝穿戴，你琢磨这二十多人对吧，还有不少是小孩小伙子，胃口啊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你就算不给他往撑了吃，那你得管他饱啊，这二十几口子恐怕吃饭一个人是供不上的啊，还得专人呢，有人来负责他们，尽管吃的简单一点啊，今天饭馆挣得多，咱们捞干的吃，蒸点大饼啊，那中东地区啊恐怕吃米少，他没有种水稻的条件，吃点大饼啊，跟有的时候烤点大饼跟那馕似的，有时候今天呢哎呀最近经济上不太好，喝稀的吧啊，大伙熬粥吧。所以原本呢在饭馆里边本身就有厨子，倒也不是个太难为的事儿啊，对这个色香味没有太多要求嘛，管饱就得，反正管着这二十几口的人，有这个受伤的啊，得病的还得开车出去说带着去救去治，那么有的呢跟家人走散了啊，好比说吧，这一大家子，哥哥带着嫂子带着侄子，弟弟带着弟妹带着小闺女，这哥俩走散了，那么有一伙落到老陈他们这个餐馆里，另一伙呢不知道去哪儿了，流离失所，老陈呢派出人去给找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现有啊哪儿哪儿哪儿啊兄弟一人，寻找他的哥哥，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长什么模样，多高身量，撒出缝去找寻人啊，给最后找来，哎你们行去吧，哥俩团聚去吧，回去看看家里没什么事儿，都安全的情况下就别在我这儿住下了，如果能回到家住，回头派个人来给带个好，我们就踏实了。所以他这个小饭馆里呢，后厨里的这人员呢是流动的啊，今儿可能23个，明天25个，后天就回去了21个。在这个地儿啊待了这么半年左右，使馆打来电话说，听外边的消息说，现如今有一些个激进分子啊，有枪有炮，这些人呢已经盯上你了，说你这地儿啊收留了很多难民，嗯，谁收留难民他们要搞谁，你要注意安全啊，我不能说让你现在把这帮人全撂下全走，你自己看着办，嗯，有条件的情况下不要收留那么多人了。那么这个陈献忠当时很紧张啊，这个激进分子也好啊，是这些地方武装也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知道你这儿人多，也许他就纯粹是为杀戮取乐，哐啷就给你来一火箭炮，怎么办呢，派人值班吧，安排几个人
一道门二道门守好了，

口该加固的加固，铁栅栏门咱们焊上钢条，对吧？砖墙咱们给它加厚加高，上面加上这个铁丝网，把这个能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门后头加上门杠，跟院里人说啊，内外院不要来回串，我们饭馆是饭馆，你们就在这个二层楼里边好好待着，别没事上我们大堂，没事别出门啊，小孩没事别在后边大喊大叫，留神来坏人给你们抓走，听明白了吗？所幸啊，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激进分子也可能是事儿太多吧，顾不上他们这儿，最终也没有对他们发动袭击。一来二去，本地的局势慢慢缓和，很多平民呢，哎，说这个家里边啊修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啊，就这个找不着丈夫的，孩子找不着爹的，说我们找着了，慢慢的离开饭馆，他们这个饭馆才算是回归到正常经营之路。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在巴格达秩序最混乱的时候，在这座城市当中一边谋生一边帮助平头老百姓。这俩人是谁呢？俩小伙子，一个叫刘磊，一个叫帅学军，原来是深圳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生活呀一成不变，俩小伙子觉得有点闷，说咱们能不能出去干点什么生意，便宜东西趸出去也许十倍二十倍的利。听说了吗？巴格达那边现在打的叫做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说这城市都打得快冒烟了，这将来重建恐怕得需要不少物资吧，咱要往那边倒腾物资能不能赚钱呢？这问那个说，哥们儿，你觉得有戏吗？咱也不知道，没去过中东，中东长什么样，中东那边汽油是不是不要钱，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哥们儿们，咱攒点钱去试试去。2000几年，哈，这小哥俩胆儿是真大呀。你不过也确实啊，古人讲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那个冒险的地儿，你怎么能挣着大钱呢？对吧？别人不想挣的你去挣，别人不敢冒的险你去冒，你才有可能发财。2003年，哥俩到了巴格达了，原本刚才说的是想倒腾东西，来这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餐馆，说要不咱开个中式饭馆试试。哎，开了个餐厅叫中国龙餐馆。哎，这个外国人呢，一提到中国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个 dragon 啊，龙。其实他那龙呢跟咱们这龙呢好像说起来也不是同一种龙，他那龙更像恐龙，咱们这是飞龙在天那龙。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认为啊这中国人跟龙有关系，所以你开一个这样的饭馆，名字里可能都带个龙字。他们这饭馆开在哪儿呢？开在巴格达的绿区。咱们刚才说了，大量的美军，原来的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啊，这个各个的部委机关都在这个绿区里，各国使馆也都在这儿。这地儿的美军很多，这个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罢啊，他除了美军之外，好，世界各国来的记者啊，欧美人居多吧，吃不惯中东菜。因为中东菜是什么呢？炖的居多，煮的居多，蔬菜呀、相对少一点儿，重油重盐一点儿啊，黏黏糊糊一点儿。这个反正口味各有不同吧，咱也不能说人不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啊，什么鹰嘴豆泥呀、炖的个这个黏糊糊的一锅端上来，我不喜欢。但咱们不能说人不好吃啊，这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人各有口味不同。这个欧美人确实吃中东菜吃不太习惯，他们就想来这个，哎，你们中国的龙餐馆味道怎么样？因为欧美人吃的很习惯的就是中式快餐啊，宫保 chicken， 什么酸甜肉，对吧？蒙古烤肉盖饭，大概吃的是这些个东西，什么左宗棠鸡，哎，他们呢就在这个中餐馆卖什么呢？7美元一份，说现在的话就是盒饭，说7美元的盒饭，这稍微贵了点，对，您别忘了那战乱地区，对吧？你想吃一口顺口的，因为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式快餐的接受程度还相对是比较高的，卖点什么啊，土豆炖牛肉的盖饭呐、鸡蛋炒饭呐、宫保鸡丁啊，哎，这基本上以这个为主吧。到后来不光是记者来吃啊，美国大兵也来吃，很多人呢竟听说没吃过，说啊，中餐馆快餐什么味儿，尝尝啊。这个他们比较流行吃的这种中餐呢，酸甜口味的居多，辣的少。美国大兵一吃觉得，哎，还不错，明天我还来，哎，带着朋友又来了。这个中尉带了个少尉啊，少尉带了两个列兵，反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生意还挺好。最多的时候呢，反正一天啊卖个100来份，200多个盒饭，哎，这就够后厨忙的了。当然了，在这个绿区里做生意呢，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确实

0: 上饭的前提之下啊，这个东西的流通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搞什么呢，倒腾点酒水，反正啤酒也好啊，洋酒也罢，因为主要的面向的经营客户美国大兵啊，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有些个跑到这儿来的战地记者，那个美国大兵开着直升机啊，借着补给的时间，当当当当当敲门啊，来四箱啤酒，四个人拎着啊，噔噔噔噔噔又跑了，装进弹药箱里边，直升机一拉弦又上天了。当然直升机不是拖拉机啊，还拉绳子头呢，是吗？反正就是对这个啤酒的需求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力。这个刘磊跟帅学军啊，买卖做的逐渐的越做越大，同样也在这里边做救助工作。他这个饭馆啊，开的红区跟绿区之间，咱们刚才说了，地儿是哪儿？是在绿区，卡着绿区边上，经常有那个平民百姓啊，吃不饱穿不暖，从这个红区外边往这绿区里边想进来，还有的受伤了啊，来这个关卡这儿来求助来，说我这脑袋那边爆炸啊，那个石头掉下来给我脑袋砸一窟窿，这孩子说这个手骨折了啊，那个说这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从这饭馆门口一走一过，那你大哥能不能给块饼吃？所以一开始呢，送点瓶装水啊，后来变成拿大桶接水，瓶装水不够了，太贵了。一开始啊，给个饼子啊，给个馒头。到后来，哎呀，人太多了，直接来这儿做饭吧。从24年年初，这种救助工作一直持续到24年年中啊，提供食物、清洁的饮用水。孩子破了磕着了还给抹点酒精啊，点酒啊，不行我们这治不了你上医院去，给支点招。半年之后这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俩人一看不行，实在受不了，到2024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买卖不干，咱们回国吧。但是确实呢，这期间也帮助了不少伊拉克的平民百姓，也许这一个人有这一斤大饼他就活了啊，没有这一斤大饼保不齐他就死了，这感染了，你给他一瓶碘酒，他可能啊这感染就好了。没有这点药呢，也许这个胳膊上啊哪儿啊生个疮啊，这个败血症，这人就没了。不能说活人无数啊，活死人肉白骨这个事儿谈不上，但确实是帮助了很多有需求的人啊。你要，那么有人说你不讲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吗？那个电影演的可真是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你说这个没有这么激烈呀。这个就是艺术加工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它这个艺术展现出来，它就要展现那个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轰轰烈烈的这些营救的桥段，那么生活当中呢，往往它比艺术作品要更平淡的多。这个厨子也好，饭馆老板也好，看见陌生人顺手拉一把，他只能做这些，你指着他跟吴京似的啊，帮帮帮，这边杀三个那边砍俩，他厨子他做不到。所以呢，你说帮助他人也好啊，是这个救黎民于水火呀，确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功德，就是惊天壮举谈不到，平头百姓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出于大家伙都是人啊，虽然咱俩萍水相逢，出了这门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这儿呢有二斤饼，我分给你半斤，你吃一口你别饿着啊，我这有四床被子，你拿一个先去盖，或者你上我们家这个楼梯间底下啊，过道那儿，你临时搭个铺先睡一宿，这个就是普通人之间最大的善举，坚持这些善意帮助别人，收获的不光是内心的幸福，也是世界对来自中餐馆的一份尊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故事会，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乐听中华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

0: 明晰。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李军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3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100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兮，书人君子，其仪以兮。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趋至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3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6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3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 说毕，挽着魏仁甫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甫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俊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杰陪伴魏仁甫。魏仁甫已经领教了李俊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李守杰执意要送，一直送到昭义地界。相别之时，李守杰拜伏于地说：“魏大人，家父生性粗鲁，且又饮酒过量，致使失常。今日之事，请魏大人切莫放在心上。更莫要禀告皇上，我李氏一门全靠魏大人垂怜。”说毕又拜，叩首出血。魏仁甫双手将李守杰搀起，劝之说：“贤侄的心意，老朽尽知。令尊之为，老朽不会枉奏的。但愿贤侄回去劝告令尊，当今天子之为天子，上天早有昭示，请他不要逆天而行，方可世代富贵。”李守杰叩首说：“天使叔叔之主，余侄谨记在心。余侄向天使叔叔发誓，余侄父子绝对忠于大宋，若有二心，天雷击之。”魏仁甫说：“余叔相信你，贤侄请回，余叔还要赶路呢。”李守杰长身而立，与魏仁甫拱手相别。魏仁甫回到汴京，经过一番深思，将昭义之行一字不落地道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听了许久，方说：“李君不忘故主，乃人之常情，卿也不必放在心上。”魏仁甫诺诺而退。若是此事就此打住，李君也不会造反。偏在这时，北汉皇帝刘钧遣人送来一个蜡丸，丸中有一密函，函曰：“李大人，虽说你长期与我北汉为敌，但那是各为其主，朕不怪之。但李大人之主已为赵匡胤所废，你若再与朕为敌，不只是不识时务，乃是对故主不忠了。李大人之为人一向侠肝义胆，岂能做出不忠不义之事？为兄计，莫如扯旗造反，灭宋自立，来一个流芳万世。诚如是，朕发精兵以助之，何去何从？请兄三思。”李君将北汉皇帝的密函一连看了三遍，决定反宋。但李守杰是他唯一的儿子，此等大事不能不告知。李守杰听了乃父之言，见之说：“昭义一语，恐不足当大量，还起父亲持重，幸勿报举啊。”李君怒斥说：“孺子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桥，买主将士，回军逼宫，废少主，忧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试他吗？今日魏州讨逆，纵然不成，亦死心甘。”李守杰涕泣劝道：“父亲就是举兵，亦须预测万全，以孩儿想来，不如将北汉来书寄去汴京，宋主见我效忠，必当去疑，那时我可相机行事，袭他不备了。”李君喜道：“吾儿之计甚好，我这就遣你南去，一来递送北汉来书，二来窥伺宋廷举动，倘遇故人，亦可约为内应，事关机密，你当慎行啊。”李守杰领了父命，即日南下。一到汴京，便上殿朝觐赵匡胤，呈上北汉密函。赵匡胤阅了密函，对李守杰说：“卿父不受敌祸，朕甚感激，朕封卿为皇城使。”李守杰慌忙跪地口称：“谢主隆恩。”拜谢而去。李守杰未曾走出殿门，赵普问道：“陛下，李君遣子前来，到底有何用意？陛下不能不防啊。”赵匡胤笑道：“不管李君有何用意，他遣子前来，将北汉主织密函呈朕，已是对朕无有二心，满朝文武皆见，仅此一点，朕已知足矣。至于他凡与不凡，朕诚心待他，且又留其子为皇城使，又是满城文武皆见，若反，他是自掘坟墓，谁会怜之？”说的赵普频频颔首。皇城使本乃拱卫皇城的官员，赵匡胤拜李守杰为皇城使，乃是向李君示好， 李军，你听着，朕把长皇城出入启闭的大权交给了你儿子，也就是说，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你儿子，你还要朕怎么着？至少说你不要造反，只要你不造反，方能与朕同享富贵。可李军不这么想，他以为赵匡胤把他儿子留在了汴京，那是羁押，那是对他极大的不信任，故而他将赵匡胤的使者扣押起来。此事为李守节所知，忙作书继父，书曰：据孩儿所知，各镇俱都奉表归顺宋廷，若只招一处遣发，必败无疑，请父亲勿作他念，一心侍宋。书打昭义，李军不但不听，又遣使北汉和后蜀约定起兵之日。谁知赴二地之使皆为宋廷所获，赵匡胤阅了李军之书，气冲牛斗，传旨召李守节进宫。恰好赵普和赵光义在侧，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陛下召李守节进宫，欲当何处？朕要他修书乃父，劝他收回反心，若是乃父执迷不悟，乃父起兵之日便是他人头落地之时。赵普反问道：李军性格粗暴，常以生肉为食，他如果存一个反心，迟早非反不可，倒不如……忽有内侍来报：启奏陛下，扬州从事吕余庆求见。赵匡胤高声喊道：
7: 有请。
6: 赵普的眉头微微一皱，问道：吕余庆这名字耳熟得很，是不是做过定国军长书记的那个吕余庆？赵匡胤说：正是。赵普说：臣听说吕余庆的父亲吕琦曾做过后晋的兵部侍郎，和周太祖有八拜之交，吕余庆得以做扬州从事，又是李崇进力荐的结果，对于这样的人您应该心中有数。赵匡胤一脸微笑地说：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吕余庆的父亲与周太祖有八拜之交，这倒不假，但朕的先考救过吕琦的命，关键时刻吕余庆知道该听谁的。话刚落音，吕余庆疾步而入，直取赵匡胤，行以棘手之礼。礼毕，赵匡胤命内侍为吕余庆看座，吕余庆不坐，拱手说道：你们好像在商量军国大事，臣来的不是时候，臣先到殿外避一避。赵匡胤说：卿来的正是时候，坐，请坐，朕有话问卿。他这一说，吕余庆不得不坐了。请问爱卿，卿此次进京是为公还是为私啊？这吕余庆似有难言之隐。赵匡胤指了指赵普和赵光义说：哦，他俩是朕的古红之臣，不必顾忌，有什么事尽管说，说吧。吕余庆解开衣服，从内衣里边取出一张密函，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斩而读之：李军兄勋见，逆贼赵匡胤举家受周氏之大恩，然世宗尸骨未寒，便来了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幼主，求太后，犯十恶不赦之罪。不管是论资历、论军功，还是论官爵，你我兄弟哪一个不在他赵匡胤之上？可如今反要向他屈膝称臣，使吾等之羞也。余弟听说逆贼篡国之后，前魏贼任普为使，册封尊兄，被尊兄大大的羞辱了一番，真真让人解恨。兄真大丈夫也，弟自愧弗如。但尊兄国有灭宋复周之意，起兵之后，余弟当在扬州应之，扬州之五万兵马为尊兄马首是瞻。赵匡胤将密函朝御案上啪的一拍：好你个李崇进，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朕这就御驾南征，拿你李崇进开刀。赵普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不可不可。赵匡胤睁着一双怪目说：为甚？李崇进虽说暗通李军，但世人不知，而李军却明目张胆地扣押天使， 陛下尚未出兵讨伐，反去御驾亲征李重进，叫超爷怎么去看陛下。赵匡胤一把抓起密函抖了一抖，说：有这张私通李军的密函作证还不够吗？赵普说：这张密函固然可以作证，但如果有人对他本身产生了怀疑怎么办？赵光义带胸答道：不会有人这么混蛋，硬要和朝廷唱对台戏去怀疑密函的。赵普摇了摇头说：请三弟不要把话说绝，如果这张密函的来历不是愚兄亲见，连愚兄也会认为它是假的，何也？陛下初登大位，遣使扬州，李重进表现得很是恭顺，甚而还有来便觐见陛下，这样的人会在不到三个月突然变脸，去勾结李军造反？问得赵光义张口结舌。赵匡胤若有所思地说：爱卿的话颇有道理，若依爱卿之见，李重进的事应当何处啊？赵普说：臣斗胆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如果李重进和李军联合反叛大宋，咱大宋将会怎么样呢？将会非常麻烦，但就他二人来说，谁造成的麻烦会更大一些？赵匡胤沉思了一会儿说：李军。那为什么？赵普又问。就国内影响而言，李军不如李重进，李重进是周太祖外甥，又九点禁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如李军。李重进的背后是南唐和吴越，但南唐和吴越都是大宋的附属国，朕只需动一动嘴，他们便会在李重进的背后插上一刀，到那时李重进将会腹背受敌，非完蛋不可。李军呢？李军的背后是北汉和辽国，彼二国皆为我大宋之宿敌，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军。赵普频频颔首说：陛下圣明，陛下既然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如何处置李重进定然是了然在胸，还需臣再来饶舌吗？赵匡胤一脸春色说：卿说的对，李重进的事朕知道该怎么做了。李守节怕是已经到了宫门，卿等可去茶室饮茶，等朕打发走了李守节，咱接着说。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赵普率先站了起来，赐之赵匡胤，赐之吕余庆，拱手告别了赵匡胤，在内侍的前导下来到茶室，刚一落座，赵光义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普兄，以您揣测李重进的事，陛下会怎么处置啊？
7: 会想办法稳他。
6: 赵普回答。
7: 哦，那会稳到什么时候啊？
6: 吕余庆问。
7: 会稳到杀了李军。
6: 赵普回答。赵光义将信将疑，赵普也不解释，端起茶杯说：
7: 来，咱喝茶，边喝啊边恭候皇上。
6: 一壶茶刚刚喝完，内侍在门外高声喊道：
8: 天子驾到。
6: 三人慌忙放下茶杯，趋至门外跪迎赵匡胤。赵匡胤来到茶室，面南独坐，赵普、赵光义和吕余庆各就各位。赵普、赵光义东向坐，吕余庆西向坐。等赵匡胤将一杯茶喝下肚后，赵光义拱手问道：
7: 陛下，那李守节可否答应修书乃父啊？
6: 赵匡胤说：
7: 那书不用修了。
6: 赵光义微微一愣：
7: 为甚呢？朕决定放李守节回昭义，这书还用修吗？
6: 赵光义一脸焦急地说：
7: 那李军之所以没反，乃是因为儿子，您把他儿子放归昭义，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反何为啊？
6: 赵匡胤一脸平静地说：
7: 朕就是要让他反呢，而且反得越早越好。
6: 赵光义、吕余庆听了赵匡胤的话一脸不解，
7: 试问有哪一个做天子的希望他的大臣造反，而且还创造机会让他的大臣造反？二人一点的困惑，赵匡胤一目赵普，半是调侃半是认真的说：学士大人，你给他们俩讲一讲吧。赵普双手抱拳说：谨从圣命。说毕转脸对赵光义说：李君李崇进是长在朝廷身上的两个毒瘤。三弟说，人身上长了毒瘤是早一点割好啊，还是晚一点割好？赵光义回答说：当然是早一点割好了。所以呀，咱要创造条件让李君造反，只有他造反了，咱才能出师有名，早一点将毒瘤割掉。若是不将李君这颗毒瘤割掉，他就会和李崇进勾结在一块儿。南北若是同时起兵，朝廷就会腹背受敌，那麻烦可就大了。为了减少麻烦，只能叫李君早点造反。陛下，您说臣说的对不对呀？赵匡胤说：卿是谁呀？卿是朕的张子房，岂能不知朕的心？赵普心中甚是得意，口中却说：陛下过奖了。赵光义哦了一声说：哦，听蒲兄这么一讲，三弟啊，我茅塞顿开了。陛下创造条件让李君造反，这一步棋高啊，太高了。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略顿又说：三弟今日受益匪浅，三弟虽说不才，但三弟也已经猜到李崇进的事该怎么处置了。赵匡胤笑微微地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处置啊？在李军没有造反之前，得稳住李崇进。怎样才能稳住李崇进，就要看吕从事了。说下去，赵匡胤鼓励道：吕从事就不必再去昭仪了，随便找个地方躲上十几天，再回扬州，谎称已经见到了李军，也递交了秘书。李军说灭宋兴州之事比天还大，不能鲁莽从事，等他和北汉辽国沟通之后再决定起兵日期，一旦起兵日期定下，自当遣使奉告，让李崇进耐心等候。陛下，小弟猜得对不对？赵匡胤一脸欢喜说：你猜得对，又是一个朕的张子房啊。说毕一目吕于庆：庆就照着都虞侯的话去做，朕不会亏待庆的。吕于庆忙避席谢恩。吕于庆离开皇宫的时候，赵匡胤赏赐其白银500两，绢50匹。这么多的赏赐，若是在周世宗为帝的时候，想也不敢想。20日后，吕于庆回到扬州，按照赵光义之计，硬是把李崇进稳住了。李军那一方见儿子安全归来，又惊又喜，照着赵匡胤所布之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先是命他的幕僚草定檄文，隶属赵匡胤不忠不孝罪状，布告天下，既知遣使赴汉、赴辽、赴蜀以及河东，告知兴兵灭宋之事，并恳请他们发兵相助。北汉主刘军接到李军来书，当即表态，到了李军起兵之日出兵网助。河中节度使范守图是李军的儿女亲家，接到李军来书，对于他起兵反宋之事十分支持，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何也？他的副使联络了两个君主，想夺他的宝座，他不敢离开老窝。后蜀呢？因为前蜀的使者为宋之守将所居，根本就没有见到李军之书，故而不可能有什么消息。辽国倒是收到了李军之书，但辽主穆宗有睡王之称，他能睡这倒不假，但到底是真能睡还是假能睡，史书说法不一，但他一睡数日乃不争的事实，因而朝廷大权旁落，掌握辽之大权的辽臣害怕辽穆宗一旦醒来收回大权，故而千方百计地对付辽穆宗，哪还有心思管李军的事。李军见后蜀和辽国无有音讯，怒之：全当大年三十吃了一只兔子，有他过年，无他也照样过年，兵发泽州。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归。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吾有丹归枪， 波汗马，何由天下不平哉？”李军所说的波汗马指的是他的坐骑，这匹波汗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单龟枪呢，指的是单龟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蛰伏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昭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秋仲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禁卫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归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众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塑造消费名品，中国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多家境外媒体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抢险现场采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九月七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
8: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什么要绑在一起推进发展？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9: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10: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既要做响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 绿色化要治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9: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11: 方案里呢提到，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那这些呢，都不是简单的省一点电，而是能够系统性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同时呢，又能

0: 能够降低单位 GDP 的能耗和碳排放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它使绿色化转型从绿色化的被动约束变成了数字型的主动优化。
1: 我们每天刷手机使用 AI 应用背后呢，都离不开数据中心调用算力，可是这些数据中心却是实实在在的能耗大户。日前印发的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专门给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的用能规划新标准，既要算得快，还要用上更多绿电。那么这一块一绿怎样才能兼得？继续来听报道。
2: 实施方案提出，要强化算力设施绿色设计，支持低功耗芯片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同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引导算力资源向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攻关绿电直联以及高效长时大容量新型储能等技术和标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一天，
0: 以上这些手段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关键呢，还是要在发展和约束之间找到一种动态性的平衡。那这种平衡呢，既不能让能源消耗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天花板，也不能呢让人工智能成为消耗能源的黑洞。那方案呢，提出能源消耗评估和披露机制，就是一个很好解决和治理这些问题的抓手。
2: 除了给基础设施降能耗，实施方案还关注数字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提出引导数字企业实现办公、生产、运输、服务等全流程的绿色化运营，打造一批零碳数字企业，鼓励数字企业发挥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绿色转型深度融合，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构建零碳产业链和供应链。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常聘教授欧中红，
3: 推进算电协同，通俗讲就是把算力向清洁能源富集地区集聚，就近消耗绿电，一方面降低算力产业自身碳排放，另一方面消化西部富余新能源，同时通过错峰调度，算力高峰匹配发电高峰，还可以参与电网调峰。当然不是所有算力都吸钱，实施业务仍然留在东部，实现分类布局。简言之，实现算力聚集绿电，绿电找到负荷，算电双化协同。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目前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动三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媒体记者参加采访活动。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驻华记者布鲁诺表示，
4: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如今记者们也来到这里，向全世界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1: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穆罕默德·阿斯加尔表示，全球应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5: Yeah,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problem for one country.

0: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团结起来，集思广益，思考如何减少此类灾害的频繁发生。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议题，全球现在必须共同努力，寻求应对之道。
1: 另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6号2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2: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来听详细报道。
3: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4: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媒体近日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4: 中国驻欧盟使团、欧洲乒乓球联盟以及中国乒乓球学院近日在布鲁塞尔联合举办中欧乒乓球友谊赛。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出席并致辞，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费胜朝为比赛开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当天中欧乒乓球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不仅聚焦竞技水平提升，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让乒乓球成为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纽带。乒乓球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张怡宁表示，
7: 我认为还是培养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这个意志力吧，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得好不好。
6: 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说，
8: 我们跟欧洲的教练也好，跟欧洲的青少年运动员也好，第一呢是交流，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对吧，欧洲的教练在学习，对吧，相互的这种借鉴，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都发展得更好。
6: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中欧选手组队合力竞技，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气氛友好热烈。

0: 欧洲乒乓球联盟副主席勒罗伊表示，希望借助乒乓球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促进欧中关系发展。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参与体育运动，所以我认为把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交流带给更多人，即使只是为了休闲，也非常重要。我想体育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不同社区的人能够增进了解。
2: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4: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3: 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5: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他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3: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表示，
6: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7: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9月8号。
2: 近期，多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相继证实，其旗下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频繁出现突破隔离环境、侵入外部真实系统的异常行为。另有研究更是披露，一些人工智能体甚至劫持外部网站建立留言板，以相互交流脱困方法。这一系列越界事件引发了全球科技界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机制的激烈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8: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7月，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纱箱，侵入了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此外，安索皮克与原公司也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发生过类似越界行为。所谓纱箱，原本是科研人员为了防止代码破坏真实网络，在电脑里专门搭建的隔离测试环境。然而，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网络与科技团队高级研究员路易斯·玛丽·于雷尔指出，人工智能体为了达成测试目标，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漏洞利用能力，竟然直接打破了这种隔离。
9: 在这些事件中，模型都在试图达成特定目标，然而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实际上利用了系统漏洞。最令人担忧的就是 OpenAI 与抱抱脸平台的这起事件，模型实际上逃脱了封闭环境，它利用了一个此前无人知晓的零日漏洞突破纱箱，进而提取数据并攻击不同的机构。
8: 不仅如此，最新研究显示，今年5月至6月期间，一批由 OpenAI 部署的人工智能体还曾劫持了一个面向程序员的德国维基百科类网站，发布了上万条信息。这些智能体将该网站改造成留言板，在上面相互分享测试任务答案，甚至共同讨论和测试绕过纱箱限制的方法。当管理员删除页面时，他们还会自动创建备份。于雷尔指出，虽然这些智能体是在第三方评估环境配置失误的情况下才得以连接互联网， 但他们展现出的推理和决策逻辑依然引发了学界的担忧。
10: So you can see the reasoning of the model when it comes to almost the

0: 处在学习阶段。
1: 虽然目前相关越界行为，但面对智能体自主能力的快速演进，于雷尔警告称，仅靠技术层面的安全防护手段已远远不够，各国政府与行业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标准与应急响应预案。
2: In the technical sense, we have safeguards. When they're being trained, it's not always like that.
0: 在技术层面，我们确实设有安全护栏，但在对模型进行训练时，这些技术防护并不总是起作用。我们需要政策、法规和共享的最佳实践标准。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实施隔离与控制，甚至在政府层面建立危机与紧急响应机制，以防我们在未来失去对这些智能体的控制。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警示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1: 分析人士指出，以 OpenAI 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追求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系统的安全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人工智能体的自主行为，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3: 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组别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董桥发回的报道。
4: 法国当地时间9月6号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在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获得季军，站上领奖台。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获得第8名。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位，法国车手德比斯个人积分241继续位列第2。德比斯在赛后对记者表示，
5: 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4: 本赛季除了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不同级别的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拉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国际摩托车赛事带来新的活力。
6: 张雪机车参加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钱江摩托也在不断取得进步。在量产运动摩托车领域，我们还有凯越机车，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民进党政客炒作街头间谍，舆论痛批撕裂社会互信，政治黑手伸进校园，引发多方争议。赖当局近期有哪些抗中操作？是否已激起民众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动全岛抓共谍，赖清德又翻车。
8: 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日前有民进党政客炒作一名台湾男子为所谓的共谍，然而经查，当事者只是在上网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第二个话题是，近期有外媒渲染解放军攻台窗口期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民进党抗中操作不断，暴露哪些图谋？再炒攻台窗口期对台海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7: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前台北车站一男子被拍到电脑屏幕有二战区光合系统字样，被民进党政客扣上了共谍帽子，大加炒作。可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上网课，电脑上的文字是网课老师的网名。台媒评论称，反中政策催化下，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8: 首先请游教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在岛内最近爆发出了抓共谍的乌龙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之前呢也曾经爆发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要营造出一种共谍无处不在的氛围？
9: 最新的一次是8月底啊，有台湾网友在网络发文说，他在台北车站的捷运站里啊，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他说啊，屏幕上面还看到简体字写着“二战区光合系统”这几个字。然后民进党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叫林楚英啊，马上就跟进。他说，据他的听说呢，光合系统啊是大陆用来监测网络。做大数据搜集情报的啊，结果台湾警方一查，发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在收听大陆的投资客啊，然后一再翻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但他们乐此不疲，是一再的上演。去年民进党搞大罢免呢，有个民进党立法机构民代就说，他看到公园里有个男人在直播，鬼鬼祟祟的，结果一查，那个人就是单纯的在自拍。然后还有民进党的议员说不得了，有个学校前面啊，有一个大陆配偶啊，在那边做直播，是不是在搜集情报呢？结果啊，警方查了以后也发现，直播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另外还有来自港澳的旅客到台湾来，找到了5月天曾经提到的歌迷打卡的地点，叫自强隧道啊，然后。当场就有台湾民众说，哎，你是不是共谍啊，怎么在这里拍照啊，还要求他必须当场删掉照片啊。然后台北捷运啊，有几个车厢说是拆掉了座椅跟拆掉了柱子啊， 这个本来的目的是让坐轮椅、推婴儿车带大型行李的人能够更方便，结果也有人散播奇怪的言论，说这是为了方便解放军能够来控制镇压乘客用的。民进党在台湾散播这种恐中反中这样的病毒，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一再猎污一再翻车的事情。有人啊翻车以后至少还知道不好意思，会出来道个歉，但这次翻车的这位林楚英啊，她到目前为止没道歉。她的老公啊，也就是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说匪谍确实就在身边，大家心生警惕，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来啊，要他们道个歉还真难呢。
8: 这件事情之后呢，绿营拒绝出面道歉，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的这番操作？
10: 那么这一件事情的操作和去年2025年的所谓大罢免其实有着完全相似的套路，相似的结果。所以岛内的民众认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也就是还有相似的结局，也就是然后对于这件事情，然后民进党都是高调的炒作，但最终都是以失败结局，但失败之后却始终拒不道歉。那么之所以民进党会高调的炒作，然后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一直然后在岛内煽动所谓仇陆、反陆、抗陆这样一种情绪，因而出现这样一个事件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建立心喜，就会把这件事情往所谓间谍的方向来去导引，因而致使他们去炒作的重要原因。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愿意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然后往间谍案这个方向来去引导，然后把引导台湾的民众相信这是一起间谍案。那为什么最终然后又不去诚恳的道歉，背后最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陷入了一种权力的傲慢，只要是我作为执政党，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跟我叫板，所以我依然可以不用道歉。但这种权力的傲慢必然会制造两种然后可怕的结果，一种就是在会继续加剧台湾社会的撕裂，也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台湾然后制造所谓猎污，制造所谓的间谍案，就会让台湾民众人人自危，然后人人的惶恐不安，就会在台湾然后陷入一种绿色恐怖，陷入一种寒蝉效应。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持续发酵，还会给民进党自身带来一种反噬效应，也就会让民进党陷入一种塔西多陷阱，也就是民进党无论未来说什么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台湾民众都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再这样炒作的话，那我想未来岛内民众会用选票来对民进党进行严厉的惩罚。
8: 我们看到岛内有的声音认为说，就是民进党当局刻意而为之，为了转移矛盾和焦点。那么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观点？那么赖清德当局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
11: 首先呢，近来呢，岛内啊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无疑就是九合一选举了。那九合一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参选人登记的环节，那登记完了之后啊，选战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上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啊，民进党是输得非常惨，只赢了5个县市。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不能打一个翻身仗的话，那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很可能是保不住的。所以现在赖清德可以说相当的焦虑。但是让赖清德更加焦虑的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呢，蔡英文，现在是高调的重出江湖，那么频繁的为民进党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是站台造势，那么他的政治动向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有绿营的学者爆料说，蔡英文啊现在正在整合民进党内反对赖清德的力量，那么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的话，不排除啊蔡英文可能会回锅党主席，甚至啊去征战2028。那么其次，除了选战议题之外，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啊也是让赖清德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今年3月份，民进党当局是硬着头皮呢宣布要重启核电厂，那这相当于是宣告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能源转型政策的失败。那么近来呢，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是痛批啊赖清德非核的神话已经破灭，并且呢要求赖清德为能源政策的失误，为台湾民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正式向台湾人民啊做出道歉。那么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啊，赖清德现在的日子呢也不好过。一方面，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格局啊，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那么另一方面啊，赖清德的靠山其实并不可靠。 那么一些外部势力啊，他们看起来是挺台，其实呢，他们打的这个算盘啊，是要压榨台湾，掏空台湾，就是要胁迫裹挟台湾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呢，掠夺啊台湾的芯片产业。因此呢，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上面，民进党啊炒作所谓的共谍案，就是要把舆论的焦点啊转向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威胁。但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对立的情势。同时呢，这种猎巫行为啊，也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紧张的气氛。
7: 台媒评论称，民进党之所以热衷于在民间搜寻并放大假共谍的疑虑，主要是出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岛内九合一选举刚开打，民进党就动作不断。有蓝营人士直言，民进党这种政治出征只会让民众感到反感。
8: 那么就刚才胡教授谈到的一点，民进党可能是出于选情不容乐观，来自选举的压力，才闹出了一个所谓抓共谍的事件来为选举服务。尤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9: 每次台湾快到选举啊，这种抓共谍啦、猎巫啦，然后最后翻车的事情好像就特别多啊。这啊，或许就是因为有一些绿营的政客呢，老是想靠这种操作来动员他的支持者。这个背后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相信大陆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啊。那很多被误导的台湾民众也就产生了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理。而且啊，操作抗中保台对很多绿营政客来讲啊，他们是当作把这个议题当成是他们有优势的主场啊。选举啊，如果讨论民生议题，像房价、能源政策、诈骗、治安、环境、治水，或者是让选民想到的是未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稳定，不少绿营政客或许担心啊，讨论这些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出来扩大冲突、散播恐惧，对他们来讲要简单很多。所以说白了啊，这个就是把选举里本来应该要问的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变成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只要不跟民进党一起搞恐中、反中、仇中，到处在那里猎巫、反渗透、反统战、抓共谍，你居然还主张两岸交流，那你就站错边了。所以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我站在抗中保台正确的这一边，我做的好不好是次要问题，你们就得选我。但是啊，抗中保台已经不像民进党政客想的那么有效了。去年的大罢免啊，他们也是搞这个，结果最后是大失败。很多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跟不少的年轻选民啊，最在乎的是我过得好不好，还有未来我能不能过得更好。而且搞猎巫一再翻车啊，变成是狼来了，无辜的人被骚扰、被伤害，散播恐惧的人自己呢，信用破产，搞这种猎巫操作啊，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对得起大陆曾经赞美过台湾的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8: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曝光了一起事件啊，就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群的管理员呢，是把学生群聊的一个背景图换成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的参选人沈柏阳的照片，被认为是政治介入校园。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10: 这件事情就背后暴露几个点值得我们仔细去观察，然后一方面就证明了沈柏阳的选举路数，然后在选战理念、选战策略等方面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他只能去打网络战、认知战、舆论战，他只能去靠然后引导青少年、误导青少年来去操作选举，在选战的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是根本没法给蒋万安来去抗衡的，所以他只能玩弄这种下三滥的路数。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暴露出，然后沈柏阳的团队其实内部现在是裂痕非常明显的。作为整个沈柏阳团队的总负责人，理论来讲，沈柏阳应该是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但这件 件事情却暴露出其实是沈伯阳的团队在推着沈伯阳在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伯阳自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也就简单来说他不一定认同。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其实显示了然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然后其实也标志整个台湾的这种选举的格局其实越来越往下去走了，也就简单来说台湾的选举格局越来越低了。选举理论来讲比拼的应该是政策，如何带领民众然后更好的创造然后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然后却通过这种玩弄这种战略，玩弄这种策略，玩弄这种战术，那很明显就是证明选举越来越低，事实上已经低到然后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的然后绿营支持的美

0: 媒体开始在疯狂的炒作蒋万安儿子的事情，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媒体对一个孩子无辜的孩子都开始下手，就证明选举的这种伎俩就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拙劣了。这其实也再次证明了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然后劣质民主或者叫低质量民主的这样一种时间了。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大陆武统再成焦点，赖当局配合美方贩卖战争焦虑，外媒称解放军攻台先打澎湖，台军持续加强澎湖防卫，为何美方频频炒作统一时间表，又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预测攻台窗口期，美媒抛出2030。近期解放军攻台时间再次成为外媒炒作焦点，尽管外界曾多次点名2027年为潜在风险时间点，美国国会报告却指出2035年才是解放军真正具备所谓全面攻台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此外，台湾日前发布的解放军军力报告显示，解放军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陆续完成攻台准备。
3: 美媒认为2030年到2035年之间是解放军攻台的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又再次把攻台时间表拿出来公开讨论？
4: 美国的媒体啊，曾经发明过一个概念叫做戴维森窗口期，说的是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啊，煞有介事地宣称在2027年之前啊，大陆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么留给美国留给台湾当局应对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不过今年3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做出了澄清，说美方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027的攻台的时间表。那美方认为啊，中国大陆还是倾向于以非军事的手段来统一台湾。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不用美方去揣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啊，是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方略的，那就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那至于说所谓的新的窗口时间啊，落在2030到2035年，主要是一些势力啊，包括干涉势力，还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们做了一个研判，认为啊，大陆正在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建设，那么预计将在2030到2035年之间啊，完成一个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准备，包括在装备啊，还有这个战力啊、战术上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又带来了一个叙事上面的悖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知道，一方面啊，绿营喜欢炮制各种关于大陆的奇谈怪论啊，包括什么大陆人啊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这个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只能抓田鼠吃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北京呢没有冰箱等等，无非是要炒作大陆威胁论，特别是大陆军事威胁论，说这个解放军啊非常强大，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台湾了啊，台湾必须要啊购买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叙事当中，大家会发现大陆是一会儿弱一会儿强，忽强忽弱，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个也说明啊，台湾一些势力，绿营也好，民进党当局也好，他们为了愚弄民众，他们为了抹黑大陆啊，已经到了逻辑错乱然后荒诞不经的这个地步。
3: 美国呢，一方面炒作攻台时间表，一方面呢在唱衰解放军的攻台能力。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做了一项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9次登陆作战，9次都失败。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推的结果，从军事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0: 那么这一次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9次的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作战，然后主要是由美国的高校和智库来进行的，所以它背后并不在于对客观的事实进行模拟，而在于然后释放一些假消息来去迷惑对手。早期的时候，也就是一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然后美国关于涉台海的军演，主要的场景、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台湾胜、 大陆输。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IB 战斗机，所以美国认为，然后台湾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制空权是要高于大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然后台湾胜算概率会更高。但是到后来随着大陆的实力上升之后，然后整个推演的结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慢慢会呈现出台湾输大陆赢的这样一种格局。然后那之所以会出现然后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刚才上海的胡教授所说的，然后就是贩卖战争焦虑，就是给台湾制造这样一种战争危机意识，告诉台湾，然后你们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你们要加强加大然后对美军购，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完全性的碾压性的优势，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然后台湾能赢，但这个时候然后美国就是要告诉台湾，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有能力赢的。那无非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然后给台湾民众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就是要告诉台湾然后还有能力来去加强和大陆的对抗。所以回顾过往30多年的历史来看，然后美国那么多次然后涉台海的情景推演，它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台湾，而在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去兜售然后战争危机意识，然后加大台湾对美国的军购。
2: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台湾海峡战略要地的澎湖群岛，因扼守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之间航道，被台湾安全官员与军事专家视为可能最先遭受攻击的地区之一。台军近期除进行实弹演习，更首度部署海风大队与雄风导弹，加强反舰、反登陆及无人机作战能力。然而，有舆论认为，不管台军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3: 我们看到台湾的军事专家呢，也在揣测说，如果说台海开战的话，澎湖会成为解放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是澎湖的位置会成为首波的攻击目标吗？我们之前也看到台军不断地加强对于澎湖的军力和武器的部署，那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尤教授，
5: 澎湖啊，在台军的防卫体系里是单独作为一个作战区的，它的核心叫做澎湖防卫指挥部。台军在澎湖啊，到底布置多少兵力呢？去年有台湾媒体报道过，说有8000人，但是我们从公开的预算数字看，可能比这个少一点。那在澎湖的台军啊，大概是台军总兵力的3%到4%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被公开的装备啊，包括 M60A3 坦克啊、装甲车啊、155厘米、105厘米榴弹炮、迫击炮、雄风2、雄风3的机动反舰导弹，还有无人机部队都布置在澎湖。另外，澎湖还有8艘台湾制造，加上2艘美国移交的叫佩里级的巡防舰。那台空军方面呢，在澎湖布置了10多架的 IDF 金国号的战机。那台军啊，是把澎湖当成监视台湾海峡，并且跟台湾本岛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一个地点，来威胁向台湾西部接近的解放军的船舰。当然，一旦真的作战，澎湖也得面对补给困难，还有战略纵深不足这些问题。那台湾这边会有军事专家说啊，解放军攻打台湾会先打澎湖啊，这种说法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啊，接近台湾或是想来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啊、是可能遭受到来自澎湖的侧面攻击的，所以他们说解放军可能会先占澎湖再攻打台湾本岛，或是至少必须摧毁澎湖的远程导弹跟侦察能力，那至少呢也会封锁澎湖，切断它的补给，让它失去作用。不管是采取哪种观点，这些军事专家都是在强调澎湖的战略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啊，澎湖距离台湾这么近，又在海峡的中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澎湖是很难置身事外。
3: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台军对于澎湖的武装，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澎湖现在的作战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从地理上来看呢，澎湖这个位置虽然重要，但澎湖它的地势并不险要，相反它的地势非常平坦，缺少天然的屏障， 更没有战略的纵深。这意味着台军在澎湖的高价值的目标，像雷达站啊、反舰导弹阵地啊，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侦察到，并且呢遭到毁灭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其次，在后勤上面啊，大家知道澎湖是位于大陆跟台湾海峡当中的这样一个群岛，它在后勤补给上几乎完全依赖来自台湾本岛的这样一个支援。那一旦两岸爆发这个冲突的话，解放军把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切断的话，那澎湖马上它就会变成一座孤岛，这个守军呢也会坐以待毙。那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就是从两岸的军力对比上来讲的话，刚才呢钟教授呢也分析了，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针对啊澎湖、台湾守军的这个无人机啊，他们要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其实解放军也有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对台军的无人机进行电子压制，来瘫痪台军无人机的这个通信和指挥的链路。解放军还可以出动我们自己啊，解放军自己的无人机的蜂群，对澎湖地区啊来进行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定点清除，让台军啊是24小时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解放军甚至都不需要一定要去攻打澎湖，完全可以绕开澎湖，直取台湾的本岛，让在澎湖的台湾守军啊是防了个寂寞。
3: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将政治操弄带入民众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其配合外部势力屡屡炒作大陆攻台，更将台湾民众推向险境，用心极其险恶。希望党内民众认清真相，切勿沦为台独的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4: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5: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4: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6: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4: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5: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4: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江文伟
6: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4: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

0: 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2: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3: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4: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7: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8: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9: 竹子。
10: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1: 我是第一个做的。
12: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1: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3: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0: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3: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0: 学生家长向敏。
14: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5: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0: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1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6: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 能够独立的生活。
10: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八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12: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17: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18: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0: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19: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2: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3: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2: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3: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哪有当逃兵的？
2: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3: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2: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4: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 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2: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3: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2: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一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3: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理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2: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5: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2: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3: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们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2: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 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京威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刨制、揉打、上磨、脱模、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3: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2: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3: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4: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啊、 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3: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

0: 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1: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0: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1: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它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它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0: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1: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

0: 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赛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赛投资兴业，推动中赛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七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七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七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七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七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说说运动与健康的关系。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到底是运动还是静止？我们运动起来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加以运动养生健身呢？请听运动医学相关专家给出的答案。
1: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
2: 大家好，我们讲讲运动和健康的关系吧。首先欢迎的呢是首体大这个体育融合创新中心的主任郭建军主任。咱们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两位都是知名的专家。郭主任呢是咱们国家女排、女举、女子速滑队的运动教练。首先呢，我们请江东教授为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所有的运动的伤害，是不是可以分类？比如说慢性的、急性的，您遇到的就是最极致的这种运动伤害是什么？
3: 运动伤害呢，实际上它涉及到咱们全身各个系统。咱们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一些骨关节系统啊，包括一些软组织的损伤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咱们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冬奥会，那么它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这种高速下面的一些损伤。这种损伤它就不光是损伤骨骼肌肉系统，它神经系统还有其他的全身很多脏器的一些损伤。这个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最极致的一种损伤。这个可能它不光是会影响我们后期的一些运动功能，可能还会引起残疾呀，还会甚至影响生命，
2: 就是终身的。
3: 对，
2: 我们理解的比如说急性的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搬东西的时候一下腰闪了，或者走路的时候一下脚崴了。慢性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说的这个网球肘啊，当然这网球肘不见得是网球形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这个损伤就急性的，就是咱们当时产生的这个相当于是说因为运动不当啊，或者说是一种运动的这个力量过大造成的这种损伤是急性的。慢性的就像您说的这种，可能长期的因为这个动作不当，或者长期这个地方受到过多的牵拉力之后形成的一些疼痛，或者说是功能的受限，这种就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这种也是一种损伤。
2: 郭教授，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的情况多吗？
4: 专业的运动员运动损伤当然也很多，但是在国家队来说啊，大部分的伤来源于他在业余体校从小的时候伤很多。因为真正到国家队，因为这种保障非常的全面，反而国家队的新伤就少多了。他因为他的科学训练水平也更高。那么像这种慢性损伤呢，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些长期的损伤逐渐的积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科学锻炼啊？主要就是因为当你每天锻炼的时候，你问过自己没有，你每天在积攒健康还是在积攒损伤？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自个儿，你在积攒损伤还是积攒健康？因为我们很多需要评估啊，比如说有些地方他做过这些评估，就是说让一些人全面的来锻炼，每天锻炼，走路啊，跑步啊，结果发现呢，这个医药费也没下，反过来关节伤换关节的还增加了，整个医疗费还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综合的来考虑一下，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健康，而不只是某一方面健康。前几天呢，我们开了一个会，就是华西医院的副院长陈磊教授做了一个有关老年痴呆的一个运动预防，他就发现这个跑步啊，这个效果不如跳广场舞，那么跑步对于预防心脏病、心血管病效果挺好，而且每天要求半小时就够了，但是预防老年痴呆呢，可能预防的时间就要求更长一点，而且时间越多越好，差不多三个小时能达到最好。
2: 它必须是你手脑这个肢体都互相叫联动。
4: 对，广场舞最主要它还能带来交往，人与人的交流。它不像跑步，一个人自己来跑，或者游泳自己默默的来跑，或者自己来游。所以这个不同的运动能带来不同的健康， 但反过来，不同的运动也会带来不同的损伤。
5: 嗯，
4: 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羽毛球，它已经列入到前三大引起猝死的一个项目。
2: 对，
4: 啊，这个说实话，大家恐怕就这个最大的损伤，总体损伤了吧？
2: 对，
4: 你像一般的这种拉伤啊，还有的救。
5: 嗯，
4: 那你这个猝死可就没得救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还要怎么能发现损伤的风险，因为任何损伤，大部分都是可防可治的，关键你怎么防怎么治，这就需要一些科学的手段。
2: 而且有些损伤呢，它是可以预防的，有些损伤还有带点意外性质。你像友好运动会上桑兰的那个事件，那个损伤就算比较大的、比较极致的这种损伤了，啊，造成这种下肢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中瘫痪的终身，而且那种损伤完全是意外造成的，对吧？
4: 对，是这样。
2: 嗯，咱们今天现场来的同事们，咱们平时都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6: 羽毛球
2: 啊，就是您说的那个三大类里的那个一类。

0: 羽毛球，还有什么？
1: 游泳。
0: 游泳。
2: 还有滑冰、滑雪。
0: 江东教授，滑雪是应该是最悬的吧？我听说
3: 滑雪，当然现在有这个一种说法是吧？就是滑雪的尽头是骨科是吧？
0: 对，
3: 这个是一个大家这个特别流行的一句话，这也吓跑了很多滑雪准备去滑雪的人。但实际上呢，这个损伤肯定它也是可防可控的。就是说，因为滑雪运动它本身也是很健康，但是呢，跟刚才郭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人包括运动员在内，他为什么会损伤呢？他还是因为他的动作以及他的各种体能储备，他不够，他可能就会加大这种损伤的概率。如果我们找一个就是正规的教练啊，另外一个从一些初步的开始进行学习是吧，注意防护，其实这种损伤也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0: 还有吗，同事们？
2: 篮球
0: 啊，篮球高对抗。你看篮球，举个例子，姚明，这个咱们 NBA 八个赛季，实际上他的数据还挺好的，场均19.9，这个9个篮板球，这个数据在 NBA 算好的，但是八个赛季在篮球运动员里就算，算短的。
4: 因为原来我在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在食堂正好碰着姚明了，我跟他也聊过，因为我就跟他说他在美国训练和中国训练有什么区别，因为他在美国训练他就觉得他需要增加更多的肌肉，因为增加更多肌肉才能防撞击呀、才能保护自己啊，防
0: 他打中锋不停地要挡拆啊，
4: 对
0: 吧？
4: 所以他这个身体肌肉增加了很多，体重增加很多，但一算呢，体成分当中肌肉为主，脂肪长得少，主要长肌肉。所以但是呢，你再长肌肉，它有一个地方它不好长，脚的肌肉呢怎么练，怎么长？虽然他那个脚趾头不是最后影响了他继续来。
0: 对，
4: 但实际上大家想啊，是养过孩子都知道，人要长先长脚，在脚发育的那阵儿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得到一些专业的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骨质增强运动啊，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长什么的时候它都有个敏感期，等以后再练就来不及了。
0: 但是它长脚的时候不一定就能看出来能打篮球，对吧？长脚只能是脚大个儿高，但是不一定个儿高的都打篮球。
4: 对啊，实际上脚也有很多的训练方法，我们先让专业队就体现在各种训练全面保障，而不是只练一个动作。
0: 咱们还有吗？还有什么运动？瑜伽其实也很悬，瑜伽现在呢，有时候我看网上抖音经常做一些超范围的动作，你自己达不到，就是用外力逼着你去达到这个动作，有没有伤害的可能？
3: 这种拉伤也挺多的，
0: 挺多的。
3: 咱们在门诊当中啊，看到这种练瑜伽之后，出现一些肌肉的拉伤，包括肌腱的撕裂，还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这都是有的。确实，就像您说的，超过极限可能不是他承受范围内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人说走路，走路有伤害吗？郭教授，
4: 有，你啥都有，
0: 啥都有啊，啥都有。
4: 你说啥没有吧？
0: 不，但是有些人说一天走10000步，有些人说一天走20000步。最科学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正常人业余的，像我们总台的员工，最适合我们的一天要走多少步？有没有个测算的标准？
4: 有，这个所谓的10000步、20000步，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如果你走到10000步的话，你的心脏病的风险，得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下降，而且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所以才提到了10000步。后来阜外医院当时做过一个，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测的是中国人走8000步，能够一个好的把心血管病有个控制。但人身上不止长心脏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脑子需要什么运动，脑健康，比如你骨健康，怎么不得骨质疏松需要什么运动？它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科学运动，就是我们不同的脏器的健康需要有不同的运动来维护。那么比如说我们家族，假如说这个家族里头有高血压病，有糖尿病，有骨质疏松病，那么你就应该预防你家族容易得的这些病，那么他应该怎么做？那么有些可能你家族压根就八竿子打不着的病，那可能我就没必要来想这个事儿，对吧？这样的话才有针对性。
0: 还有吗？咱们同事，
2: 骑自行车，
0: 八段锦能出现运动损伤吗？它是本身就治疗运动损伤的。
4: 这个我没听说过。
0: 别的体育运动还有吗？咱们有没有点激烈的？
2: 骑行。

0: 骑行，
1: 骑自行车，
0: 对，
1: 啊，
0: 骑自行车。
1: 这个实际上每个运动啊，因为刚才说为什么我说八段锦没发现有什么伤，是因为八段锦它不是一个比赛项目，没有人比八段锦的。但太极有比的，瑜伽有比的，只要但凡涉及想跟别人比划比划的，都可能会有伤。
0: 嗯，有。
1: 连走路，比如说脚底筋膜啊，脚后跟疼，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脚底肌肉它会，也会疲劳，所以导致这个足弓会有塌陷，足弓塌陷以后导致这个走路是脚掌痛啊，脚后跟疼啊，它也会有一些损伤。
2: 经常运动的人一定比不运动的人更健康吗？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身体的健康与遗传、饮食、运动、情绪、环境等因素有关。运动虽不是健康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经常运动的人健康状态通常会更好，而且运动还可以降低患病的几率。有些朋友以为患病了就不能运动，其实病患并不是运动的禁忌症，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规律适度的运动。
1: 你经常做什么项目，我们总是说第一个这个项目容不容易受伤，第二个你练了什么，但第三个更要明白你哪儿没练。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比如我们有人啊，你锻炼没？天天锻炼，天天锻炼，他只练的是腿啊，就走路了。你脖子疼，你想过没有？脖子也要锻炼啊，脖子的肌肉也要练的。
0: 所以最科学的地方是我们运动的项目，我们爱好的运动要有个分析。
1: 哎，对，
0: 要适合自己。
1: 对，没错，你哪儿没练也很重要。
0: 江教授最喜欢什么运动？
3: 平时要有时间的话，打打网球。嗯、
0: 打网球
3: 啊、哦，
0: 我认为您是武术，您不是这个练刀的吗？对吧？
3: 那个当然也是一种锻炼，但是这个是为了工作的这个锻炼。
0: 嗯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想请问江教授，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崴脚的人多。这个崴脚呢，有时候是由于负重，有时候是由于分神，有时候是由于运动。这个崴脚在一般人看来它是件小事儿，其实崴脚以后造成的对自身的伤害很多。有些人几周好了，有些人几个月好了，有些人甚至持续一年两年。这个崴脚究竟从医学来讲是怎么解释的？
3: 崴脚呢，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大家比如说因为不慎呢、啊、或者说是刚才您说的运动意外造成的，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扭伤。
0: 嗯，
3: 我这个地方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踝关节的模型。
0: 嗯，
3: 就是咱们崴脚的动作呢，就是绝大多数崴过脚的朋友呢都应该对这个动作比较熟悉，是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脚这么歪过去。
0: 这个成人的脚就是这么大吗？
3: 就是这么大。
0: 哦，就是这么大。
3: 对对对，原装的。
0: 哦，
3: 然后呢这个是 3D 打印的一个。
0: 哦，是，
3: 所以说它就是基本上是等大的。
0: 哦，
3: 然后呢咱们崴脚大多数是这样一个动作，当然少数人可能是这么崴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这边的韧带比较薄弱一些，加上这边的腓骨比较长，所以咱们向内翻的可能性会更大。那么少数人呢是这么翻过来的，反正崴脚总体说来，
0: 有没有这么翻的？
3: 扭转，你说是这么翻的？
0: 对，
3: 这么翻的很少，当然有这么往下，
0: 哦，
3: 对，也是可以造成的。所以一般来说是折曲和内翻造成这个踝关节扭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也是大家经常崴脚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崴脚以后，它其实绝大多数破坏我们的结构呢都是一个韧带，就是我们叫做这个距腓前韧带，这个结构就是这个地方黄色的这个韧带它被损伤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崴了脚也好受伤以后习惯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看骨头断没断，这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吧？骨头一旦断了那可能就着急了，就是说高速的运动的时候也有，但是少，但是呢一只脚崴了之后另一只脚再受伤或者疼的人是非常多的，
0: 因为它总有支撑脚。
3: 对对
0: 对，
3: 它支撑那只脚长期劳损或者说它的力量没有恢复，它也是一个薄弱区是有的。所以刚才说的就是经常人就认为骨头没事儿，那就没问题，但是崴脚80%以上的人他骨头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3: 主要就伤的这个韧带。但这个韧带相对来说呢又是咱们人体不太好恢复的一个韧带。
0: 嗯，
3: 所以这个韧带呢它非常紧，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对吧？其实我们平时这些骨头之所以能带动我们活动，是因为它之间有这个筋连接，我们才能很好的这个运动。
0: 嗯，
3: 但是呢当这个筋 损伤了或者断裂了之后，那它就变得松弛了。
0: 这个筋是肌肉组织啊，还是叫什么组织啊？
3: 它是一个韧带，
0: 韧带组织。
3: 对对对，韧带组织。那么这个韧带组织呢，平时是很紧的，就这个你。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当中用一个钳子勾进去都勾不动，就它非常的紧，很结实。那么这么结实的一个组织，你给它损伤了，它变松了，甚至断了，那这两个骨头之间的活动度就增大了，相当于你走路它就不稳定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崴脚，崴完了之后还有习惯性崴脚，就是这么来的。
0: 就是说崴了崴了，就是这意思，就是崴了一次接着还崴。
3: 对，它就是会习惯性的崴，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早期咱们休息的不够，没有让这个韧带充分的修复，所以说就会有这么一个后果。
0: 崴脚呢，第一是常见，第二呢特别容易忽视。我所经历过的好多人崴脚都是到一定时期，就是一开始呢没觉得它是个病，然后他自己还坚持着走，坚持着还上班，但是呢在一周两周之后突然间觉得呀、受限制了，就还不好。这个崴脚，有的人说必须得就是我们运动，崴了以后还得回到运动中去，说你多活动活动就好了。有些人说崴脚不行，说这得制动。那郭教授，到底这崴脚以后是动还是不动啊？
1: 我觉得都得需要。第一个，刚才
0: 江教授
1: 讲了，江教授讲了，这个他是把韧带松了。在我们运动队啊，他第一个呢，既然已经松了，他会外头贴一个那个弹力胶带，来辅助一下，这样的话可以代替他一部分功能啊，
0: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自由体操，有的体操运动员脚踝上缠着的那个绷带，
1: 对，这外头要保护一下。第二，确实要让他在能够养伤的新鲜伤的时候能够恢复，确实要练，还得
0: 要练。
1: 因为你要如果完全制动，因为人的这个关节不只靠韧带，还要靠肌肉。你如果你老不动，这个肌肉就萎缩了，肌肉萎缩以后它反而那个更松，所以说这个你还得要动。但是一动也确实，人家这个叫运动康复，它有一套方法啊，不能说你自己随便动啊。比如说人家那个疼的地方啊，或者已经断的地方，你这么动肯定是不对，这个是专门有运动康复的一个方法，肯定要动，这样保持周围肌肉的一个活力，然后促进那个韧带的快速的恢复，这是需要的。而且你在后面恢复当中也不能说慢慢一直等着，你像一些静力的运动你还得脚落在地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队，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很多叫不稳定训练。因为我们这个脚踝啊，一个是韧带伤，一个是那个脚肌肉，它如果你不够发达，它保护不够。还有我们就是老不运动，突然周末来那么一下，这个本体感觉，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觉，
0: 这就是我们老说的叫假日运动员。你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坐办公室，觉得一直就没运动，到周日想着把这个运动都补齐，我们就玩了命的运动，但实际这种伤害的几率更大。
1: 对，
0: 就跟好多运动员一样，你实际上他踢这个叫季间赛的时候没事，季前赛是这个叫运动损伤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是因为他休息了一段时间，肌肉啊也好，还有这韧带什么的，它实际都它本身的功能都下降了。
1: 对，因为韧带和肌肉里啊都有很多神经的感触。那么如果你要是要经常锻炼锻炼它的话，比如说这个脚的位置你能反应很快。比如说我们有些崴脚之前你的反应快，它就身体一晃它可能就不会崴。原来那个三零医院润长嘴教授，他是康复科主任。他原来我记得讲话课的时候总是提到一句，当你崴了脚或者是摔了跤的时候，千万不要怪地不平，是因为身体的反应速度太慢了，你身体本身有毛病了，而不要说地不平，人家怎么别人不崴就你崴了，还是你自己身体反应速度，本体感觉，下肢肌肉力量啊等等吧，很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更加要重视自己的一些整体自身素质的一些提升。
2: 关于运动与健康，关于崴脚之后的防护，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继续请专家为各位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

0: 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俗话说呀，动起来拥有健康人生，的确是这样。我们呢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如何科学进行运动才能增进我们的健康，而不是给我们的健康路上设置障碍，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请运动医学方面的相关专家为我们解析如何科学运动，如何通过运动来增进机体的活力。这两位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融合创新中心的郭军主任，还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江东教授。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从崴脚的应对之策开始说起。
6: 崴脚是个综合因素。江东教授，崴脚以后，好多人说啊，我们凉水敷，热水敷，把脚抬高，有的说你不能抬高，抬高了这血液就回流了，你得这个叫平躺或者把脚这低下去。到底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急性啊，我们急性崴脚以后，
7: 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就是说现在还是意识越来越强了，就像做这种热敷按摩的越来越少了。其实大家看电视也经常知道，我们应该用冰块啊，还有就是加一些水，这样形成一个好的冰袋，然后放在局部来进行冰敷，这个大家的意识还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冰敷的这个频率、冰敷的时机以及这个时间的持续，很多人还有一些误区。比如好多就看各种的这个搜索的啊，是什么24小时，之后还真是24小时01分钟就开始热敷，还真有很多患者是这样操作的，对自己特别负责，
6: 那是严谨的，
7: 非常严谨。对，很多患者非常严谨的，1分钟都不能耽误。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咱们冰敷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收缩血管、止血、消肿等等这样一些作用，在早期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并不是说24小时以后咱们局部就不肿了或者就不出血了。所以说一般来说呢，我们尽量是在前3天内都是以冰敷为主。另外一个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热敷呢？其实不着急，因为这个组织的修复啊，它自身来说靠它局部的很多的生长因子是足够的，并不需要我们很快的去给它热敷啊，加一些所谓的活血化瘀的药物来辅助它这个韧带的修复。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关于动和不动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有阶段的。包括刚才郭教授说的是部位，比如说你刚刚损伤了这个韧带，那么你还第二天就上班去，咱们压力现在都大，然后呢使劲儿一上，结果可能过了一周之后吧，你得请更长的假来修这条腿。但实际上早期呢，可能把这个韧带给它制动到了以后，可能过2周你就能慢慢的上班了。所以好多人他是该动的时候没有动，不该动的时候吧使劲儿动反了，所以经常看到患者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冰敷也是这样，就是说不要根据绝对的时间，当然大概推荐是3天以内以冰敷为主。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很轻的拉伤，过了1天之后脚几乎都不肿了，都没有痛感了，你也没必要说我一直要冰敷。
6: 对，
7: 那么这个时候带着护具啊，可能适当的活动。但是你要是说我伤了之后每天这个淤血都在加重，另外一个呢局部有明显的这个压痛，皮温也很高，那么我们每天冰敷的次数还要增加，时间要延长，甚至5到7天都可以冰敷。所以一定要观察自己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来进行这个。
6: 理论上来讲还得去医院看，听医生的这个叫建议，而且呢最好崴脚以后还要进行系统的康复。
7: 对，就康复呢，刚才郭主任也说了，就是说要从第一天开始，而不是说我伤了之后我就彻底不动了，前2、3周一点不动。不动呢指的是这个韧带的地方要制动，比如说用一些绑带啊、支具啊给它控制，但是我的脚趾头啊还有我的大腿呀、以及上肢我一定要保持活动，否则的话当你再次去活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你会崴脚，除了意外之外你的反应下降了，

0: 就像你说的周末运动员平时不活动，他没有这个本体感觉的传输，当你要崴脚的一瞬间，我们人体它有很强的反应能力，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反应能力就弱了，所以你就下去了，但正常人他马上会回来。所以说你在受伤了之后呢，你一定要保持这些肌肉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和训练，这样今后你再走路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再崴了。
1: 郭教授，有好多人说啊，您本身也是这个叫营养学家，健康这个叫教练嘛，健康管理教练，好多人说我崴了脚了，说吃哪儿补哪儿，崴了脚吃猪蹄儿管用吗？
2: 你看对谁了
1: 啊？
2: 这个我还真是遇到过这事儿，也曾经有个人就跟我说啊，他爸爸80多岁了，老是关节痛，后来呢开始炖猪蹄儿，炖肘子，那么确实是感觉，而且要求跪地走，跪着走，
1: 跪地走。哦，这我还真没听说。
2: 结果呢，好像这个关节确实好一些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血脂越来越高了，因为那个炖肘子确实。但我就是说啊，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是老人，那么他本身营养不够，因为我们任何的修复要靠蛋白，那么如果本身营养不够，确实会影响他的恢复。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没必要炖肘子，你就自己的日常饮食足够了。除非是老人他营养怕不够，受伤以后他需要额外补一些蛋白，促进他的恢复。这个我觉得人和人不一样。
1: 不是吃哪儿补哪儿的道理是吧？
2: 没有，我们吃补什么？为什么要科学研究啊？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原来呢，主要是说里头。一老人他营养不够，他又没有蛋白，所以我就建议他不要炖那个肘子了，你就直接补点蛋白粉就完了，是吧？
1: 那更容易吸收，
2: 简单多，而且也不会长那么多血脂，也更容易吸收，对啊，所以这个就发现它的原理就行了。
1: 但是说到这个运动伤害呢，好多人认为运动伤害跟骨质有关系，骨质的疏松啊，骨龄的这种退行性变啊，在这方面呢，江教授有没有什么来增加这个骨头强的，就是我们骨质硬度的办法？
0: 增加骨质硬度的话，这个就是首先肯定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它肯定是这个一个是饮食的均衡，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就像是经常说的这个咖啡呀、什么可乐呀等等这些碳酸饮料，是吧？它肯定对骨质的吸收是有一定的阻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
1: 这一点咱们大家要记住了啊，碳酸饮料一定少喝啊，它最先影响到的就是我们的骨骼系统。
0: 还有对各个年龄段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充分的这个阳光的照射，就是紫外线它本身也会促进骨质的形成，所以说这块是要保持，就是说我们适量的这个晒太阳，这个对各个年龄段，尤其对青少年和老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人，饮食也很均衡，它是没有必要说是刻意的去补钙啊，或者说是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制剂。但是如果说是你进入了这个45到55周岁这个年龄段，另外一个呢就是平时有腰酸背疼啊，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外伤，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查一个骨密度，就要做相应的检测，根据你检测的结果决定我是用药物治疗还是用保健品来维持，还是说我增加锻炼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还得因人而异。
1: 所以有些时候咱们大家体检里头有一个骨密度的测定，这一项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骨密度高，有些运动你还能承受；骨密度如果低的话，可能有一些运动就干不了了。
2: 对，但这个我觉得，如果你骨密度低啊，千万我觉得补钙不见得能特别快的显著的提升，因为你不知道那钙吃完了长哪儿啊，他怎么知道正好长你需要的骨头那地方呢？长你脑门上你多痛苦啊，你怎么知道它长哪儿呢？像这里头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些年一直在倡导一个运动叫骨质增强型运动。我们原来总是说有氧运动啊，什么抗阻运动啊，实际上专门有一个叫骨质增强运动。但是呢，这个骨质增强运动主要指的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它为了提高这个骨峰值，也就是你的骨头里的骨密度越高，将来你才有的用嘛，就像你年轻时候挣的钱很多，那老了你就可以不用劳动了，那也可以。骨头也一样，如果在年轻时候有个很高的骨密度，那么到年纪大它就往往不会发生。但如果已经这样了， 我觉得防跌倒是非常重要的，嗯，防止跌倒，因为我们遇到了，你像咱们，很多一些老人，一摔倒骨折，一骨折很快就不行了。
1: 那系统性的功能都退化了，
2: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骨密度很低，千万首先要练防跌倒。那么你的平衡怎么样？你的下肢力量怎么样？你的脚趾头抓地能力怎么样？你的本体感觉单腿站这种能力怎么样？自己一定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负责，要针对性的运动啊，因为你要补钙，得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有效。嗯。
1: 而且家里呢也得做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像一般老人啊，像年岁高龄的一般老人，像洗手间一般我们要多安扶手，哎，墙边我们多安扶手，因为有些时候久坐的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低血糖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突然间一起来有可能会晕，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2: 是，那么像我们这个年龄，当然我也55了，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在北大医院，他们告诉我就是80%的跌倒是糖尿病。嗯，因为第一呢，糖尿病本身它容易影响下肢肌肉，肌肉就没劲儿。第二呢，你吃了降糖药，当然也有高血压的吃了降压药，它容易导致一些平衡能力会下降。嗯，你或者你的反应速度下降，因为它血压血糖会下，吃了那个药它本身也有。另外你如果经常睡眠不好，这种安眠药它都会导致你这个平衡能力会有影响。嗯，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些药物的事儿，你就更得练平衡。
1: 最好的练平衡的方法是什么呀？
2: 我们这个首先也要有一些评估，像单腿站，单腿闭眼站，走直线，以及你实际上你的这个
1: 走直线很难吗？
2: 那有的人真的很难哦，脚后跟脚尖这么的叠着，这么的严厉。
1: 您来走两步看看，试试，咱们示范一下，看走直线，跳舞的同志走直线有多难。来，您从这儿走到这儿，咱们大家给点掌声。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1: 对，这个汤哥就是汤着走，这是跳舞的同志。
2: 对，你看他也不错，
1: 不错。
2: 嗯，他平衡挺好。
1: 我们那位这个年轻的女同志，你来走一个，我们看看。来，就是您穿粉红衣服的啊。
2: 对，
1: 好，对，咱们看看。哎呦，哎呦，
2: 脚尖得挨着。
1: 这怎么我觉得是紧张的
2: 啊？有，今天因为他
1: 有点紧张是吧？
2: 对，有点紧张。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江教授，就是有些我们疾病呢，这个运动损伤是急性的，但是急性呢，它受限制以后，它又想早点好，又想从事这个运动。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有这个经历，打球的，这个本身这个肘关节很疼了已经，但是又约了还得打球，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呢是能不能快速的把这些劳损型的用手术的方法解决了，这是一种想法，因为我在康复医院看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大封闭。我这只胳膊打封闭打了得有7-8次，好多人说打封闭都可以把这个韧带打脆了，这些方法可取吗？
0: 是这样，就是说啊，咱们形成的这种慢性的劳损的治疗有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还有封闭治疗，还有手术治疗。这些呢要根据不同的时期来选择，因为就是说随着刚才说的这几种方法，越到后边的它肯定是风险更高的，而且呢就是对于你的损伤也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一个呢是要尽量是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那一步，就是当你出现了比如说您说的网球肘，这个胳膊疼了，
1: 对，
0: 不管是打羽毛球啊还是平时干家务干多了的这块，
1: 有些时候这个像有些女同志抱孩子抱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这种肘部的问题。
0: 对，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首先还是要锻炼肌肉力量，因为就是出现这种劳损啊，8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咱们周围的肌力不够，那么你就靠这个肌腱的指点这个位置的反复磨损造成的。所以说第一呢，我们要控制这个肌肉力量，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出现损伤了，我们就要锻炼握力和这个屈肘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就分散了这个地方对它的一个牵拉。否则的话呢，你即使是这个地方反复的打封闭或者说是贴膏药，它只是治不了本。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运动造成的这个，那肯定说明你的运动姿势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最 常说的这个网球肘，嗯，真正的专业网球运动员实际上是很少得网球肘的。嗯，为什么说很多？
1: 那为什么最后把这个锅扣？

0: 到网球上，
1: 那就是因为很多他动作不对的人会容易得上这个网球肘，因为网球的他的发力动作呢是靠的
0: 大臂带小臂，对，大臂带小腕，对，
1: 可能要做一个调整。但是呢，大多数的老百姓或者没有
0: 小臂发力
1: 训练的，不但是小臂，以手腕为主，因为网球嘛，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英文是 tennis， 其实就是 table tennis， 就是桌子上的网球。那么他很多人呢，咱们没有经过训练，他都认为这就是大乒乓球嘛。那乒乓球咱们是国球啊，谁不能抡两下啊？
0: 对，
1: 然后拎着就开始了，是吧？而且这个很多人去找教练训练也很困难，所以说就跟着就玩，就这么抡，那就很快就把这个地方磨坏了。所以说运动姿势是造成这个运动损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劳损性的疾病呢，第一个是要停止你所在的运动，第二呢就是要调整你的动作，第三呢就是要训练周围的一些肌肉力量，包括抱孩子引起的腱鞘炎也是这样的。
0: 就是你姿势不对，还有一些我看您这儿带了一个膝关节的这个模型，有一阵儿非常流行爬楼，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一楼爬到22层，22层又下来爬几个来回来回比。哎呀，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爬楼影响的是您一会儿拿这个模型给我们介绍哪一部分，但是我知道的有人股窝囊肿了，有人这个膝盖就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甚至面临到这个手术啊，就是反复的这种劳损型的膝盖的这种曲张。
1: 是的，就是说爬楼呢，包括爬山，其实这两年呢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不要爬山了，爬山毁膝盖，是不是？在座好多人都听过这种说法吧，是吧？其实爬山是个很健康的运动，甚至有很多老年人他长期坚持爬山，身体非常好。那这个我觉得跟体质一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也跟大家的这个姿势啊和活动量的这个控制有关系。然后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爬山爬楼到底说是毁关节，毁的是哪个地方？实际上呢，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屈伸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靠股四头肌的一个来回的伸缩来拉伸这个部位。那么这个时候磨损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髌骨，就是前头这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波棱盖，对吧？然后这个位置和下面股骨之间这个摩擦会比较多。那么比正常走路，咱们正常走路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所以他们俩之间几乎是没有接触。
0: 这个髌骨是我们都能摸到的，这个硬的这个
1: 就
0: 咱们大家可以摸一摸啊，
1: 圆形的这个灯盖，
0: 对，
1: 摸到的这个，然后这个骨头和下面之间这个摩擦呢，如果在爬山过程中，它就会挤压增加的非常的多，大概比平时走路要增加8到10倍。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两个骨头它的表面啊，实际上都覆盖了一层很薄的这个软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脆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之所以
0: 好像是一个白的像膜一样的一层皮儿，
1: 对对对，经常老百姓说的骨膜，
0: 对，
1: 实际上这个医学当中的骨膜不是说的这个骨膜，指的是骨头表面覆盖的一层膜。这个受伤以后是很疼的，骨膜炎说的是这个骨膜。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骨膜呢，实际上我们叫软骨或者叫脆骨，它实际上是在关节表面覆盖的一层大概1到2毫米的非常透明的这么一层脆骨，它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一旦损伤了是不可修复的。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这个之间它是非常光滑的，这个摩擦系数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的冰，是吧？就两块冰之间够滑的了吧？
0: 对，
1: 它的摩擦系数比它还要小。
0: 哦，
1: 是这样的，所以人体的这个结构为什么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所以它是非常光滑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太大的摩擦，但是如果你爬山过多或者说是爬楼过多，它们之间的这种磨损就会过大的增加，这个力量过大，这会就造成表面的一些细胞啊或者一些组织的这些磨损，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早期的关节炎。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是说这个爬山毁膝盖，说的就是这个位置。
0: 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一会儿课结束了之后有兴趣的咱们可以来看看啊，这个正常也是这么大吗？
1: 对，基本上这个也跟正常腿的结构差不多大。
0: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问问郭教授啊，现在夏天了，好多人比较注重体重了，这个我本人也是，这个体重一大心理作用就大，好多人认为呢健康运动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美，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美，实际上是健康，运动的这终极目标是健康。有些人呢选择运动，有些人选择节食，在饮食上啊，他也这个刻意的给自己在定标准。怎么能做到在一个好的计划内，咱们减脂来增加肌肉呢？
2: 因为这个减脂真的是个国家大事，就是整个国家在发动了一个叫健康中国当中一个重要行动，叫肥胖防控专项行动，主题就叫健康体重。
0: 嗯
2: 啊，而不是说肥胖这么一个事儿，而是说我们要提倡健康体重。
0: 嗯，
2: 它代表两个含义，就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减肥主要是为了健康，
0: 嗯，
2: 而不是形象。肥胖本身呢，它代表两个，第一个，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么多脂肪？
0: 嗯，
2: 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看有的人很胖，身体很好，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是吧？肌肉也很发达，那人家能扛得住这么多脂肪？人、这个就是说人家整个代谢很好。有的人很瘦，但是呢，体成分当中一测，肌肉薄得跟纸一样，全是脂肪。
0: 这个做什么检查能测出？
2: 我们有体成分仪。
0: 体成分仪。
2: 哎，体成分仪、能看出你的这个脂肪含量。我曾经见过一个肥胖的到北京三院看病。他为什么看病？就是因为他心衰了，体重太大。
0: 应该看内分泌，不是您那儿，对吧？
2: 对，心血管。
0: 心血管啊。
2: 因为他心衰了嘛，医生要求他减肥，当然后来那个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减肥，减不下去。但是现在医生又说，你要再不减，心都衰了，恐怕就够呛了。后来我建议他游泳啊，或者你有蹬自行车啊，等等一些其他情况，让心脏功能先恢复起来。虽然体重没下降，但心功能上升了，
0: 健康指数高
2: 了。对，健康了。如果真要减肥，营养和运动一定要结合起来。
0: 结合，
2: 因为很多女的在减体重，或者男的减体重，我觉得减完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减的是肌肉还是减的脂肪。
0: 对，
2: 体重是下降了。
0: 也许是水分。
2: 对呀、水分、肌肉，尤其是肌肉，特别容易分解。反过来，脂肪倒是没动。抗阻运动，力量练习。
0: 叫什么运动？叫
2: 抗力量。
0: 力量练习。
2: 打个哑铃啊，弹力带。
0: 我们叫现在流行的叫撸铁。
2: 哎，
0: 是这意思，撸铁。
2: 对。你家里不好撸铁，你就拿个水罐子。但煤气罐有点沉。你反正你得有个抗阻吧。
0: 可以拿摄像机。啊。
2: 对。
0: 可以，那个
2: 像有小孩的，我们原来抱孩子，反正这个阻力就行。
0: 哦，抗阻运动，
2: 保持肌肉，因为你在减体重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肌肉。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好，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保持我们的健康，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晋太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7: 穿梭新闻现场，品读人物传奇，解锁奇闻趣事，漫步历史长河。环球故事会，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听觉盛宴。
8: 曾经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硝烟弥漫，几位中国人在巴格达开办了中餐馆，他们凭借中国人的中立身份救助战乱孤儿，助力离散家庭团聚。本期环球故事会给您讲述三位普通中国人在异国硝烟里的凡人善举。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故事会，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纯。最近有一部上映的电影很火爆啊，不知道您看没看，欢迎来龙餐馆。哎，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一边是战火硝烟，一边呢热锅凉油，讲后厨炒菜的事。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很感动。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讲完之后多多少少会有些剧透，但是这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它为什么会有剧透？因为这是真事儿。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几位在巴格达的中国人，那么他们虽然是普通人，既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外交领域的途径，但是凭借着都是人嘛，做人的良知嘛，帮助了救助了很多巴格达陷入困难当中的人。那么拿他们这个故事改编过来拍成电影，就是现在最近热映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老哥几个究竟为什么跑到巴格达去开饭馆？这边都打起来了，一个饭馆老板又能帮助本地人做点什么呢？哎，我们今天环球故事会给您讲一讲。话说呀，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2003年3月20号，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到4月9号，美军攻占巴格达，5月2号，美国宣布大规模作战结束。但是，打是打完了，城市。

治安彻底失控，因为原来就是伊拉克政权的军人、警察啊，强力机关吧，基本上在美军的枪炮之下已然是不见踪影，整个城市啊陷入一片混沌之中。甭说是有警察弹压地面维持治安，水啊、电呢、天然气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实时进行供应的。包括巴格达大街上有很多反抗美军入侵的人，街头上有汽车炸弹，小规模的爆发一些武装冲突，这些东西每天都在上演。医院里边缺医少药，甚至于没电，大量的平民流离失所。所以当时很多人的唯一想法就是巴格达这地儿不能待，36计得走为上计。但是有一个中国人叫老陈，陈献忠，他却选择人生啊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重新返回巴格达。怎么叫返回？由哪儿返回呢？陈献忠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1984年头一回踏上伊拉克的土地，战前呢在巴格达做外贸生意，战争爆发之前几天仓促离开巴格达啊，家里人呢、朋友都说赶紧先去别地儿躲一躲，回不来中国没关系，你找一个安全的地儿也行。那么美军攻占巴格达2周之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干嘛？其实啊也很简单，做生意嘛，需要周转经费，有别人拖欠我的货款，我得回来要啊。我回来要尚且未见得能要得着，我要不回来，这笔货款100%就打了水漂了。所以很多人呢是从巴格达往外走，陈献忠出去躲了2月就又回来了。人家说了，我这上下游的供应商租的门脸压的裤底子，我的债主子，我欠别人钱的人，人家欠我钱的人，甚至相熟的小伙计都在巴格达，你让我换地儿做生意，对不起，做不了。所以当时想来想去还是回去吧。那么回来之后呢，2003年左右，老陈就在伊拉克国家剧院旁边开了一个中餐馆，叫燕龙湾，宴请之宴，龙虎之龙，海湾之湾，燕龙湾。还专门从国内运来了大量的米面粮油、中餐调料啊，这个香菇、木耳，类似这种吧，只有中国人吃的这些辅料。这实话说啊，胆儿也是挺大。当时呢，巴格达分成红区、绿区，这绿区是哪儿呢？伊拉克的总统府啊，各国使领馆、政府部委都在这边啊，武装检查站、铁丝网，整片区域封闭的，叫做铁桶厢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只苍蝇，恨不得都能给打下来。所以绿区比较安全。那么普通老百姓生活了哪儿？绿区之外就是红区。那他这个饭馆呢，就得开的红区，因为什么？你饭馆面向的是普通人，对吧？你那个绿区再安全，没生意干，这不行。就在2004年4到6月，巴格达城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军事人员进入啊，普通本地人的住宅，砰当踢门就进来，你们这地儿现在军爷征用了啊，当营房使。那普通老百姓说，那我们住那不管，你们爱住哪儿住哪儿去，看见没有，爷的枪就是道理，再敢废话，一枪一个，管杀不管埋。普通老百姓一看，那是咱打不过呀，对吧？他这武装分子呢不是正规军，但他尤其他因为不是正规军，你更不敢跟他抬杠，你跟他较劲，给你个嘴巴是轻的。所以很多伊拉克的本地人呢流离失所啊，就是红区的住宅啊、医院呢都被征用了。那说你往绿区跑行不行？不行，绿区是美军控制，严格限制本地平民进入。为什么？怕你们有自杀式炸弹，怕你们有汽车炸弹，对吧？你不能进，那边把房给你抢了，怎么办呢？只能叫做流落街头。有的本地人呢帮帮帮敲门，敲的陈献忠他们家饭馆来了，说我们家先生啊已然被炸身亡啊，一个大姐，现如今我带着3个孩子叫做走投无路啊，他们家还不是房子被征用，他们家是房子被炸毁了，炸毁的过程当中男主人故去了，这个大姐带着3孩子可能是离老陈开的这个饭馆住的不太远啊，日常生活呀打头碰脸都见过啊，所以算个半拉熟脸吧，帮帮帮带着孩子前来投奔餐馆，说我们这不能睡大街上去，喝风引路活不了，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口饭吃？陈显忠说，这个收留难民呐，哎呀我也难，大姐不是我不想管你，但是为什么呢？收留难民有风险，如果被那些激进的武装组织盯上，他们不管青红皂白，也不管你这边里是
老弱病残、妇女儿童，他不管你那一套啊。激进分子呢，就看你哪儿人多，哎，当给你扔一炸弹，帮给你扔一火箭筒啊。这个收留的人越多，我们这儿风险越大。我呢，一家一业可都在这饭馆里。刚才咱说了，在巴格达干买卖十来年了啊，人脉呀、经营啊，多年存的货、攒的钱呢，装修啊、人力的这个资源呢，也都在房子里头。哎呀，我这个收留的人太多，今天收你们娘四个，明天再来八个，我是要不要人家？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看着这仨孩子饿的呀，站那儿直打晃啊！你说这人都站不住了，他得饿成什么样？说先喝口水吧，啊，后边有稀的没有？去给做一碗去，疙瘩汤也行啊，面片汤也行，你就甭管是中式的还是伊拉克式的了，先给孩子续上点，别弄那个大鱼大肉啊，好几天饿着了，消化不了，吃完撑死啊！先给吃稀的，把这孩子救过来。大姐，咱商量商量啊！现如今呢，也是这种情况，咱们也算是半拉熟人。你们家先生故去了，你这个情况我也很惋惜。这样吧，管好的没有，你说要四间卧室没有，楼下有个储藏间啊，那地儿呢，你们爷四个住是能住得开的。唯独呢，就是环境啊，不像正经卧室那么干净整洁，拾掇拾掇也还可以。吃好的大鱼大肉没有，就是粗茶淡饭。我们这工作人员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你要觉得行呢，就行啊。反正是孩子在我们这儿吧，冻不着，饿不着。我们饭馆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娘四个一口吃的。各位，这个荒年饿不死厨子，这话您听说过对吧？再冷再饿，厨师傅他想颠对颠对，他总是能弄出一口饭吃。除非说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缸里没米啊，口袋里没面，那你确实是难为厨子。但凡有点能倒腾来吃的途径，那厨子都饿不着。大姐一听，哎呀，千恩万谢吧，就差摁着这仨孩子脑袋给这陈大叔磕头了啊！当然，巴格达人可能也不懂这个，说谢谢谢谢，还甭说什么住得好住得不好啊，储藏间不储藏间，有口饭吃就得，感恩戴德就住下了。这个事儿，各位，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个人际交往的传播呀，它速度是非常快的。周边的贫民是多的，流离失所的人在所难免，接受一个接受俩，一个带俩，俩带四个，半个月，这个燕龙湾这个饭馆的后厨、储藏间、客房，连带餐馆、包厢都住满了，住了二十几，小三十人，大多数孤儿，也有一些啊成年人，家里边实在没人，要么肢体有残疾，反正各种的生活不便利吧。那么老陈献忠就立下了规矩，说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了，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呢，尽可能的规避风险，你们二十多人在我这儿好好待着啊，有我们一口吃的，有你们一口吃的。但是咱说好了，第一，不要聚众喧哗，你在院里大声喊，小孩上蹿下跳不可以啊，有那极端分子看着手欠邦当给你来一梭子，我们这怎么弄。第二，不得随意外出啊，你出去领个陌生人回来，这你别给我这添着吃来啊，你要领他回来连你自己都走。第三，不要讨论派系争端啊，你支持哪个派别，我支持哪个派别，谁打巴格达对不对，萨达姆该死不该死，莫谈国事，少说这个啊，在我这儿管吃管住，引发我们这儿不安全的话，你要说了对不起，把你打发出去。其次，我们这儿只管吃，一天吃三顿都可以，想喝多少水喝多少水，你别从外边给我招不认识的人回来，有违此令者撵出家门，概不收录啊，不能再进来了。这就是什么呀，各位，过去啊，逢荒年啊，大饥大荒之日，那个有钱人都得开仓放粮，开粥场，甭管是干是稀，是粗粮是细粮啊，反正是喝点是土豆熬水也好啊，是这个玉米粥也行，管着饥民一顿饭吃，让你们先别饿死。他这个有点像在什么呢，在伊拉克开了粥厂了，那么白天饭馆呢还是对外营业，虽然说战乱之中吧，挣的钱略少一些，但是呢他也得开门啊，不开门这帮人吃什么去，先打个平手吧，赚来的钱大部分
都用来供给这院里二三十口子人的吃喝穿戴。

琢磨这二十多人，对吧？还有不少是小孩小伙子，胃口啊，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你就算不给他往撑了吃，那你得管他饱啊。这二十几口子恐怕吃饭一个人是供不上的啊，还得专人呢，有人来负责他们。尽管吃的简单一点啊，今天饭馆挣得多，咱们捞干的吃，蒸点大饼啊。那中东地区啊，恐怕吃米少，他没有种水稻的条件，吃点大饼啊，跟有的时候烤点大饼，跟那馕似的。有时候今天呢，哎呀，最近经济上不太好，喝稀的吧啊，大伙熬粥吧。所以原本呢，在饭馆里边。本身就有厨子，倒也不是个太难为的事儿啊。对这个色香味没有太多要求嘛，管饱就得。反正管着这二十几口子人，有这个受伤的啊，得病的，还得开车出去，说带着去救去治。那么有的呢，跟家人走散了啊。好比说吧，这一大家子，哥哥带着嫂子，带着侄子，弟弟带着弟妹，带着小闺女，这哥俩走散了。那么有一伙落到老陈他们这个餐馆里。另一伙呢，不知道去哪儿了，流离失所。老陈呢，派出人去给找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现有啊，哪儿哪儿哪儿啊，兄弟一人，寻找他的哥哥，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长什么模样，多高身量，撒出缝去找寻人啊，给最后找来。哎，你们行去吧，哥俩团聚去吧，回去看看家里没什么事儿，都安全的情况下，就别在我这儿住下了。如果能回的家住，回头派个人来给带个好，我们就踏实了。所以他这个。小饭馆里呢，后厨里的这人员呢是流动的啊，今儿可能23个，明天25个，后天就回去了21个，在这个地儿啊，待了这么半年左右，使馆打来电话说，听外边的消息说，现如今有一些个激进分子，啊，有枪有炮，这些人呢已经盯上你了，说你这地儿啊收留了很多难民，嗯，谁收留难民，他们要搞谁，你要注意安全。啊，我不能说让你现在把这帮人全撂下全走，你自己看着办，嗯，有条件的情况下不要收留那么多人了。那么这个陈献忠当时很紧张啊，这个激进分子也好啊，是这些地方武装也好，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啊，知道你这儿人多，也许他就纯粹是为杀戮取乐，哐啷就给你来一火箭炮，怎么办呢？派人值班吧，安排几个人一道门二道门守好了，门口该加固的加固，铁栅栏门咱们焊上钢条，对吧？砖墙咱们给它加厚加高，上面加上这个铁丝网，把这个能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门后头加上门杠，跟院里人说啊，内外院不要来回串，我们饭馆是饭馆，你们就在这个二层楼里边好好待着，别没事上我们大堂，没事别出门啊，小孩没事别在后边大喊大叫，留神来坏人给你们抓走，听明白了吗？所幸啊，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激进分子也可能是事儿太多吧，顾不上他们这儿，最终也没有对他们发动袭击。一来二去，本地的局势慢慢缓和，很多平民呢，哎，说这个家里边啊修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啊，就这个找不着丈夫的孩子，找不着爹的，说我们找着了，慢慢的离开饭馆，他们这个饭馆才算是回归到正常经营之路。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在巴格达秩序最混乱的时候，在这座城市当中一边谋生一边帮助平头老百姓。这俩人是谁呢？俩小伙子，一个叫刘磊，一个叫帅学军，原来是深圳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人员，生活呀一成不变，俩小伙子觉得有点闷，说咱们能不能出去干点什么生意，便宜东西趸出去也许10倍20倍的利。听说了吗？巴格达那边现在打的叫做硝烟四起，战火纷飞，说这城市都打得快冒烟了，这将来重建恐怕得需要不少物资吧，咱要往那边倒腾物资能不能赚钱呢？这问那个，说哥们儿，你觉得有戏吗？咱也不知道，没去过中东，中东长什么样，中东那边汽油是不是不要钱，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哥们儿们，咱攒点钱去试试去。2000几年，哈，这小哥俩胆儿是真大呀！你不过也确实啊，古人讲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那个冒险的地儿，你怎么能挣着大钱呢？对吧？别人不想挣的，你去挣；别人不敢冒的险，你去冒，你才有可能发财。2003年，哥俩到了巴格达了。原本刚才说的是想倒腾东西，来这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餐馆儿，说要不咱开个中式饭馆试试？哎。开了个餐厅叫中国龙餐馆，
哎，这个外国人呢，一提到中国，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个 dragon 啊，龙。其实他那龙呢，跟咱们这龙呢，好像说起来也不是同一种龙。他那龙更像恐龙，咱们这是飞龙在天那龙。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认为啊，这中国人跟龙有关系，所以你开一个这样的饭馆，名字里可能都带个龙字儿。他们这饭馆开在哪儿呢？开在巴格达的绿区。咱们刚才说了，大量的美军，原来的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啊，这个各个的部委机关都在这个绿区里，各国使馆也都在这儿。这地儿的美军很多，这个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罢啊，他除了美军之外，好，世界各国来的记者啊，欧美人居多吧，吃不惯中东菜。因为中东菜是什么呢？炖的居多，煮的居多，蔬菜啊相对少一点，重油重盐一点啊，黏黏糊糊一点，这个反正口味各有不同吧，咱也不能说人不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啊，什么鹰嘴豆泥啊，炖的个这个黏糊糊的一锅端上来，我不喜欢，但咱们不能说人不好吃啊，这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人各有口味不同。这个欧美人确实吃中东菜吃不太习惯，他们就想来这个，哎，你们中国的龙餐馆味道怎么样？因为欧美人吃的很习惯的就是中式快餐啊，宫保 chicken， 什么酸甜肉，对吧？蒙古烤肉盖饭，大概吃的是这些个东西，什么左宗棠鸡，哎，他们呢就在这个中餐馆卖什么呢？$7一份，说现在的话就是盒饭，说$7的盒饭，这稍微贵了点，对，您别忘了那战乱地区，对吧？你想吃一口顺口的，因为欧洲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式快餐的接受程度还相对是比较高的，卖点什么土豆炖牛肉的盖饭呐，鸡蛋炒饭呐，宫保鸡丁啊，哎，这基本上以这个为主吧。到后来不光是记者来吃啊，美国大兵也来吃，很多人呢竟听说没吃过，说啊，中餐馆快餐什么味儿，尝尝啊。这个他们比较流行吃的这种中餐呢，酸甜口味的居多，辣的少。美国大兵一吃觉得，哎，还不错，明天我还来，哎，带着朋友又来了。这个中尉带了个少尉啊，少尉带了两个列兵，反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生意还挺好。最多的时候呢，反正一天啊卖个100来份，200多个盒饭，哎，这就够后厨忙的了。当然了，在这个绿区里做生意呢，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确实呢，你客源相对固定单一一点。那么这俩小伙子呢，除了卖饭之外，宫保鸡丁盖饭、鸡蛋炒饭，也卖点什么呢？酒水。因为这个战争区域啊，物资供应都比较紧张，你看但凡是出不去门啊，进行管制了，哪哪哪打起来了，不让下楼了，不许出小区了，如果赶上这种事儿呢，就是烟呢、酒啊，包括可乐呀、哎，您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家都知道，这个是硬通货，能保证吃上饭的前提之下啊，这个东西的流通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搞什么呢？倒腾点酒水，反正啤酒也好啊，洋酒也罢，因为主要的面向的经营客户美国大兵啊，各国的使领馆工作人员，有些个跑到这儿来的战地记者，那个美国大兵开着直升机呀、啊，借着补给的时间，当当当当当敲门啊，来四箱啤酒，四个人拎着啊，噔噔噔噔噔又跑了，装进弹药箱里边，直升机一拉弦又上天了。当然，直升机不是拖拉机啊，还拉绳子头呢，是吗？反正就是对这个啤酒的需求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力。这个刘磊跟帅学军啊，买卖做的逐渐的越做越大，同样也在这里边做救助工作。他这个饭馆啊，开的红区跟绿区之间，咱们刚才说了，地儿是哪？是在绿区，卡着绿区边上。经常有那个平民百姓啊，吃不饱穿不暖，从这个红区外边往这绿区里边想进来，还有的受伤了啊，来这个关卡这儿来求助来，说我这脑袋那边爆炸啊，那个石头掉下来给我脑袋砸一窟窿，这孩子说这个手骨折了啊，那个说这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从这饭馆门口一走一过，那你大哥能不能给块饼吃？所以一开始呢，送点瓶装水啊。后来变成拿大桶接水，瓶装水不够了，太贵了。一开始啊，给个饼子啊，给个馒头。到后来，哎呀，人太多了，直接来这儿做饭吧。从24年年初，这种救助工作一直持续到24年年中啊，提供食物、清洁的饮用水，孩子破了、磕着了，还给抹点酒精啊、碘酒啊，不行，我们这治不了，你上医院去，给支点招。
半年之后，这个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俩人一看不行，实在受不了。到2024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买卖不干

0: 应。那么有人说，你不讲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吗？那个电影演的可真是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你说这个没有这么激烈，你看这个就是艺术加工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它这个艺术展现出来，它就要展现那个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轰轰烈烈的这些营救的桥段。那么生活当中呢，往往它比艺术作品要更平淡的多。这个厨子也好，饭馆老板也好，看见陌生人顺手拉一把，他只能做这些。你指着他跟吴京似的啊，帮帮帮，这边杀三个，那边砍俩，他厨子他做不到。所以呢，你说帮助他人也好啊，是这个救黎民于水火呀，确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功德，就是惊天壮举谈不到。平头百姓在艰难的处境当中，出于大家伙都是人啊，虽然咱俩萍水相逢，出了这门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这儿呢有二斤饼，我分给你半斤，你吃一口你别饿着啊，我这有四床被子，你拿一个先去盖，或者你上我们家这个楼梯间底下啊，过道那儿你临时搭个铺先睡一宿。这个就是普通人之间最大的善举，坚持这些善意，帮助别人，收获的不光是内心的幸福，也是世界对来自中餐馆的一份尊重。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故事会，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乐听中华融媒体节目环球故事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李君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

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三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一百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兮，书人君子，其仪以兮。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至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三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六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溥。魏仁溥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李守节执意要送，一直送到昭义地界。相别之时，李守节拜伏于地说：魏大人，家父生性粗鲁，且又饮酒过量，致使失常，今日之事请魏大人切莫放在心上，更莫要禀告皇上，我李氏一门全靠魏大人垂怜。说毕又拜，叩首出血。魏仁溥双手将李守节搀起，劝之说：贤侄的心意老朽尽知，令尊之为老朽不会枉奏的，但愿贤侄回去劝告令尊，当今天子之为天子，上天早有诏示，请他不要逆天而行，方可世代富贵。李守节叩首说：天使叔叔之主，余侄谨记在心，余侄向天使叔叔发誓，余侄父子绝对忠于大宋，若有二心，天雷击之。魏仁溥说：余叔相信你，贤侄请回，余叔还要赶路呢。李守节长身而立，与魏仁溥拱手相别。魏仁溥回到汴京，经过一番深思，将昭义之行一字不落地道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听了许久，方说：李军不忘雇主，乃人之常情，卿也不必放在心上。魏仁溥诺诺而退。若是此事就此打住，李军也不会造反。偏在这时，北汉皇帝刘钧遣人送来一个蜡丸，丸中有一密函，函曰：李大人，虽说你长期与我北汉为敌，但那是各为其主，朕不怪之，但李大人之主已为赵匡胤所废，你若再与朕为敌，不只是不识时务，乃是对雇主不忠了。李大人之为人一向侠肝义胆，岂能做出不忠不义之事？为兄计，莫如扯其造反，灭宋自立，来一个流芳万世，诚如是，朕发精兵以助之，何去何从？请兄三思。李军将北汉

皇帝的密函一连看了三遍，决定反宋。但李守节是他唯一的儿子，此等大事不能不告知。李守节听了乃父之言，见之说：“昭义一语，恐不足当大量，还起父亲持重，幸勿报举啊。”李军怒斥说：“孺子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桥，买主将士，回军逼宫，废少主，忧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试他吗？今日为周讨逆，纵然不成，亦死心甘。”李守节涕泣劝道：“父亲就是举兵，亦须预测万全，以孩儿想来，不如将北汉来书寄去汴京，宋主见我效忠，必当去疑，那时我可相机行事，惜他不备了。”李军喜道：“吾儿之计甚好，我这就遣你南去，一来递送北汉来书，二来窥伺宋廷举动，倘遇故人，亦可约为内应，事关机密，你当慎行啊。”李守节领了父命，即日南下，一到汴京便上殿朝觐赵匡胤，呈上北汉密函。赵匡胤阅了密函，对李守节说：“亲父不受敌祸，朕甚感激，朕封亲为皇城使。”李守节慌忙跪地口称：“谢主隆恩。”拜谢而去。李守节未曾走出殿门，赵普问道：“陛下，李军遣子前来，到底有何用意？陛下不能不防啊。”赵匡胤笑道：“不管李军有何用意，他遣子前来，将北汉主织密函呈朕，已是对朕无有二心，满朝文武皆见，仅此一点，朕已知足矣。至于他凡与不凡，朕诚心待他，且又留其子为皇城使，又是满城文武皆见，若反，他是自掘坟墓，谁会怜之？”说的赵普频频颔首。皇城使本乃拱卫皇城的官员，赵匡胤拜李守节为皇城使，乃是向李军示好：“李军，你听着，朕把掌皇城出入启闭的大权交给了你儿子，也就是说，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你儿子，你还要朕怎么着？至少说你不要造反，只要你不造反，方能与朕同享富贵。”可李军不这么想，他以为赵匡胤把他儿子留在了汴京，那是极压，那是对他极大的不信任，故而他将赵匡胤的使者扣押起来，此事为李守节所知，忙作书给父，书曰：“据孩儿所知，各镇俱都奉表归顺宋廷，若只昭义一处遣发，必败无疑，请父亲勿作他念，一心侍宋。”书打昭义，李军不但不听，又遣使北汉和后蜀约定起兵之日。谁知赴二地之使皆为宋廷所获，赵匡胤阅了李军之书，气冲牛斗，传旨召李守节进宫。恰好赵普和赵光义在侧，二人不约而同地问道：“陛下召李守节进宫，欲当何处？”“朕要他修书乃父，劝他收回反心，若是乃父执迷不悟，乃父起兵之日便是他人头落地之时。”赵普反问道：“李军性格粗暴，常以生肉为食，他如果存一个反心，迟早非反不可，倒不如……”忽有内侍来报：“启奏陛下，扬州从事吕余庆求见。”赵匡胤高声喊道：“有请。”赵普的眉头微微一皱，问道：“吕余庆这名字耳熟得很，是不是做过定国军长书记的那个吕余庆？”赵匡胤说：“正是。”赵普说：“臣听说吕余庆的父亲吕琦曾做过后晋的兵部侍郎，和周太祖有八拜之交，吕余庆得以做扬州从事，又是李崇进力荐的结果，对于这样的人，你应该心中有数。”赵匡胤一脸微笑地说：“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吕余庆的父亲与周太祖有八拜之交，这倒不假，但朕的先考救过吕琦的命，关键时刻吕余庆知道该听谁的。”

0: 袜刚落银，吕余庆疾步而入，直取赵匡胤，行以棘手之礼。礼毕，赵匡胤命内侍为吕余庆看坐，吕余庆不坐，拱手说道：“你们好像在商量军国大事，臣来的不是时候，臣先到殿外避一避。”赵匡胤说：“卿来的正是时候，坐，请坐，朕有话问卿。”他这一说，吕余庆不得不坐了。请问爱卿，卿此次进京是为公还是为私啊？这吕余庆似有难言之隐。赵匡胤指了指赵普和赵光义说：“哦，他俩是朕的古红之臣，不必顾忌，有什么事尽管说，说吧。”吕余庆解开衣服，从内衣里边取出一张密函，双手呈给赵匡胤。赵匡胤展而读之：“李军兄，勋见逆贼赵匡胤，举家受周氏之大恩，然世宗尸骨未寒，便来了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废幼主，求太后，犯十恶不赦之罪。不管是论资历、论军功，还是论官爵，你我兄弟哪一个不在他赵匡胤之上？可如今反要向他屈膝称臣，是吾等之羞也。余弟听说逆贼篡国之后，前魏贼任普为使，册封尊兄，被尊兄大大的羞辱了一番，真真让人解恨。兄真大丈夫也，弟自愧弗如。但尊兄国有灭宋复周之意，起兵之后，余弟当在扬州应之，扬州之五万兵马为尊兄马首是瞻。”赵匡胤将密函朝御案上啪的一拍：“好你个李崇进，当面叫哥哥，背后套家伙，朕这就御驾南征，拿你李崇进开刀。”赵普将手一连摇了三摇说：“不可不可。”赵匡胤睁着一双怪目说：“为甚？”李崇进虽说暗通李军，但世人不知，而李军却明目张胆地扣押天使，陛下尚未出兵讨伐，反去御驾亲征李崇进，叫朝野怎么去看陛下？赵匡胤一把抓起密函抖了一抖说：“有这张私通李军的密函作证还不够吗？”赵普说：“这张密函固然可以作证，但如果有人对他本身产生了怀疑怎么办？”赵光义带胸答道：“不会有人这么混蛋，硬要和朝廷唱对台戏去怀疑密函的。”赵普摇了摇头说：“请三弟不要把话说绝，如果这张密函的来历不是愚兄亲见，连愚兄也会认为它是假的，何也？陛下初登大位，遣使扬州，李崇进表现得很是恭顺，甚而还要来便觐见陛下，这样的人会在不到三个月突然变脸，去勾结李军造反？”问得赵光义张口结舌。赵匡胤若有所思地说：“爱卿的话颇有道理，若依爱卿之见，李崇进的事应当何处啊？”赵普说：“臣斗胆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如果李崇进和李军联合反叛大宋，咱大宋将会怎么样呢？”“将会非常麻烦，但就他二人来说，谁造成的麻烦会更大一些？”赵匡胤沉思了一会儿说：“李军。”“那为什么？”赵普又问。“就国内影响而言，李军不如李崇进。李崇进是周太祖外甥，又九典禁军，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如李军。李崇进的背后是南唐和吴越，但南唐和吴越都是大宋的附属国，朕只需动一动嘴，他们便会在李崇进的背后插上一刀，到那时李崇进将会腹背受敌，非完蛋不可。李军呢？李军的背后是北汉和辽国，彼二国皆为我大宋之宿敌，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李军。”赵普频频颔首说：“陛下圣明，陛下既然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如何处置李崇进定然是了然在胸，还需臣再来饶舌吗？”赵匡胤一脸春色说：“卿说的对，李崇进的事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李守节怕是已经到了宫门，卿等可去茶室饮茶，等朕打发走了李守节，咱接着说。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普率先站了起来，赐之赵匡胤，赐之吕余庆，拱手告别了赵匡胤，在内侍的前导下来到茶室，刚一落座，赵光义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2: 普兄，以您揣测李崇进的事，陛下会怎么处置啊？
0: 会想办法稳他，赵普回答。
2: 哦，那会稳到什么时候啊？
0: 吕余庆问。
2: 会稳到杀了李军，
0: 赵普回答。赵光义将信将疑，赵普也不解释，端起茶杯说：
2: 来，咱喝茶，边喝啊边恭候皇上。
0: 一壶茶刚刚喝完，内侍在门外高声喊道：
3: 天子驾到。
0: 三人慌忙放下茶杯，趋至门外跪迎赵匡胤。赵匡胤来到茶室，面南独坐，赵普、赵光义和吕余庆各就各位。赵普、赵光义东向坐，吕余庆西向坐。等赵匡胤将一杯茶喝下肚后，赵光义拱手问道：
2: 陛下，那李守节可否答应修书乃父啊？
0: 赵匡胤说：
2: 那书不用修了。
0: 赵光义微微一愣：
2: 为甚呢？朕决定放李守节回昭义，这书还用修吗？
0: 赵光义一脸焦急地说：
2: 那李军之所以没反，乃是因为儿子。您把他儿子放归昭义，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反何为啊？
0: 赵匡胤一脸平静地说：
2: 朕就是要让他反呢，而且反得越早越好。
0: 赵光义、吕余庆听了赵匡胤的话，一脸不解。试问有哪一个做天子的希望他的大臣造反，而且还创造机会让他的大臣造反？二人一脸的困惑。赵匡胤一目赵普，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2: 学士大人，你给他们俩讲一讲吧。
0: 赵普双手抱拳说：
2: 敬从圣命。
0: 说毕转脸对赵光义说：
2: 李军、李崇进是长在朝廷身上的两个毒瘤。
4: 三弟说人身上长了毒瘤是早一点割好啊，还是晚一点割好？
0: 赵光义回答说：
2: 当然是早一点割好了。
4: 所以呀，咱要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只有他造反了，咱才能出师有名，早一点将毒瘤割掉。若是不将李军这颗毒瘤割掉，他就会和李崇进勾结在一块儿。南北若是同时起兵，朝廷就会腹背受敌，那麻烦可就大了。为了减少麻烦，只能叫李军早点造反。
2: 陛下，您说臣说的对不对呀？
0: 赵匡胤说：
2: 卿是谁呀？卿是朕的张子房，岂能不知朕的心？
0: 赵普心中甚是得意，口中却说：
2: 陛下过奖了。
0: 赵光义哦了一声说：
2: 哦，听蒲兄这么一讲，三弟啊，我茅塞顿开了。陛下创造条件让李军造反，这一步棋高啊，太高了。
0: 一边说一边竖起了大拇指。略顿又说：
2: 三弟今日受益匪浅，三弟虽说不才，但三弟也已经猜到李崇进的事该怎么处置了。
0: 赵匡胤笑微微地问道：
2: 那你说该怎么处置啊？在李军没有造反之前得稳住李崇进，怎样才能稳住李崇进就要看吕从事了。
4: 说下去。
0: 赵匡胤鼓励道：
2: 吕从事就不必再去昭仪了，随便找个地方躲上十几天，再回扬州，谎称已经见到了李军，也递交了秘书。李军说灭宋兴州之事比天还大，不能鲁莽从事，等他和北汉辽国沟通之后再决定起兵日期，一旦起兵日期定下，自当遣使奉告，让李崇进耐心等候。陛下，小弟猜得对不对？
0: 赵匡胤一脸欢喜说：
2: 你猜得对，又是一个朕的 张子房啊。
4: 说毕，一目吕余庆。
2: 庆就照着都虞侯的话去做，朕不会亏待卿的。
4: 吕余庆忙避席谢恩。
2: 吕余庆离开皇宫的时候，赵匡胤赏赐其白银500两，绢50匹。这么多的赏赐，若是在周世宗为帝的时候，想也不敢想。20日后，吕余庆回到扬州，按照赵光义之计，硬是把李重进稳住了。李军那一方见儿子安全归来，又惊又喜，照着赵匡胤所布之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先是命他的幕僚草定檄文，隶属赵匡胤不忠不孝罪状，布告天下。继之，遣使赴汉、赴辽、赴蜀以及河东，告知兴兵灭宋之事，并恳请他们发兵相助。北汉主刘军接到李军来书，当即表态，到了李军起兵之日，出兵往助。河中节度使范守图是李军的儿女亲家，接到李军来书，对于他起兵反宋之事十分支持，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何也？他的副使联络了2个君主，想夺他的宝座，他不敢离开老窝。后蜀呢？因为前蜀的使者为宋之守将所居，根本就没有见到李军之书，故而不可能有什么消息。辽国倒是收到了李军之书，但辽主穆宗有睡王之称，他能睡这倒不假，但到底是真能睡还是假能睡，史书说法不一，但他一睡数日乃不争的事实，因而朝廷大权旁落，掌握辽之大权的辽臣害怕辽穆宗一旦醒来收回大权，故而千方百计地对付辽穆宗，哪还有心思管李军的事。李军见后蜀和辽国无有音讯，怒之，
5: 全能大年三十吃了一只兔子，有他过年，无他也照样过年，兵发泽州。
2: 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归。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吾有丹归枪，拨汉马，何有天下不平哉。李军所说的拨汉马指的是他的坐骑，这匹拨汉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丹归枪呢，指的是丹归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招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丘重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禁卫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归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
4: 众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

0: 源，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40年攀登陆，1.3万人竞逐泰山之巅；中国购热力全开，中国游圈粉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9月8号至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是中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投洽会场馆扩容，总展览面积由往届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本届投洽会还首次设立芬兰和沙特阿拉伯作为双主宾国，广东和青海作为双主宾省。截至目前，已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60个国家和地区确认设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开幕令人振奋。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从海外回望厦门，这场汇聚了129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国际组织的投资盛会，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的一剂强心针。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精准回应了当今世界的共同诉求。本届投洽会，中国投资展区扩至近2万平米，金融展区面积翻番，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等展区全面升级。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从容转身，也是全球资本重新配置中国机遇的清晰信号。尤其令人瞩目的是2026未来投资大会对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聚焦，展现了中国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云上投洽会与 AI 助手陆可的亮相，更让身处海外的我们感受到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澎湃活力。海外华文媒体始终是中西方沟通的桥梁，我们将以客观专业的视角，把投洽会上涌动的新机遇、新合作传递给全球华侨华人和国际商界，让更多人读懂中国市场的韧性与潜力，共赴这场双向奔赴的发展之约。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今年的暑期街头多了许多外国游客的面孔，品美食、尝美景、观展演，感受中国游、中国购的魅力。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同比增长了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倍以上。我们该如何观察中国游的热度？哪些方面助推中国购热力全开，让中国购持续火热？需要接下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讨论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外国游客旅游购物的热力。
8: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人气十足。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很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在这里配眼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浙江义乌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外籍客商日均达到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9: 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
8: 商务部表示，今年暑期消费呈现出来华避暑走红，消费人气更旺，国潮品牌出圈，消费选择更多，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等特点。
7: 以前我们看到是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出国旅行进行全球购，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中国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里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桑老师，
10: 实际上这里面很大的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结果，就入境游它带动了一个中国购，就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对，
7: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离境退税旅客同比增长超过了3倍啊。刘老师，通过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数据的变化，你该如何观察中国购的热度？
11: 那么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这个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话，增加了27.8%，但是人员增长的是20.4%，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大家花钱的这个增长速度的话呢，比来的人的增长速度还高。也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尤其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 以前高了啊。那么这点刚才呢，曾老师说到义乌，我上个月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啊，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就是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就跟其实我们中国人以前去发达国家那个感觉是一样了，就也要买东西，也要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话呢，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7: 嗯，
1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对于中国留下来那个印象的话呢，都是已经是很陈旧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7: 嗯，那中国游、中国购、人气旺、热力足，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支付更便利就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通过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顺畅。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境外银行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方式惠及更多境外人群。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
7: 看完刚才我们深圳的这些相关的案例啊，曾老师再来给我们具体分享，你觉得哪些方面让我们中国购现在是热力全开？
10: 其实中国购的这样的一个热力全开，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啊，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啊，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政策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啊，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啊，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是传统的我们的叫旅游的吸引物。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 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我们是质优价廉有数据表明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轻工业这种商品、日用商品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价格只有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很便宜，而且质量还很好，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比国外品类更丰富，而且性能也很丰富，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
7: 对，
10: 所以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对，
7: 那现在入境游的这样一个持续升温刘老师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文旅市场会起到怎样的激发作用？
11: 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可能比以前还少了，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为什么呢？会你感觉到少了，为什么总的数量还多呢？就是说这些游客已经高度分散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名胜景点，然后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这个外国旅游团啊，老头老太太一车来了，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一些非旅游城市啊。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然后呢由于一些这种这个可能就是一些网红啊，这些国外的来中国的话呢，他就把我们以前外国人不算是常来的地方的话呢搞红了啊，所以呢这些地方的话现在呢反倒是什么呢，就是在推动他们的国际化。因为比如说以前面向外国人的一些支付手段呢，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现在我们全国的能够直接退税的这个商店的话呢有12000多家了，但是这12000多家呢有9000多家都是最近一年增加的，也就是说这其实的话呢也是对整个我们商业环境的一个倒推，也就是说倒逼着这些更多的商家，那你要有一个能够接待国际游客、外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商业环境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7: 我们看到最近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会达到1.9亿，总花费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哈。那曾老师，做大做优我们的入境游市场，觉得接下来哪些方面还需要再发力？
10: 因为在我们的刚刚这个颁布的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啊，专门对入境旅游其实有一个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其实在“十五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应该讲的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刚讲的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去解决我们的入境游客，特别外国游客他们的一些痛点。而这个解决其实叫全链条的，就只要是我们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比如现在很多反映的一个行李的问题，是吧？被行李直挂比如还有外国游客拎着行李在中国旅游不方便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在我们的“十五五”旅游强国规划当中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包括我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国际张 啊，比如最近我刚去了一趟敦煌，
7: 嗯，
10: 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然，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为了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一些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那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
7: 嗯，
10: 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7: 对，
10: 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啊这个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
7: 嗯，
10: 对，
7: 我理解曾老师刚才其实重点说的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该怎么样继续优化。刘老师有什么样观察？
11: 其实呢，就是现在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呢，和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些接待国际旅客多的这些国家相比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这种资源啊，待开发的和这种能够接待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种潜力，其实还是可怕的啊。就是，和这个一些啊，你比如说这些日本呐、东南亚啊，还有很多的欧洲一些国家的话呢，相比呢，就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这个购物所花费的话呢，还是比例更低的。也就是说，全球的话呢，有一个我看呢，中国旅游研究院他们有一个报告呢，全球是30%，就是在总花费里面，但是在中国现在还将近20%。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些个权利达到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在中国这个花钱的这个数量还能有一个提升。
2: 9月6号8时30分，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在泰安林校操场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接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12: 3、2、1，
13: 发令枪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红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14: I'm so excited to be
15: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13: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御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16: 我是1988年参加的，
17: 到现在快40年了。
16: 爬泰山的时候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17: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3: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8: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

0: 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1: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百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五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万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2: 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泰山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民进党整体选情依然落后。近期绿营频频攻击蓝营参选人，甚至波及其家人，种种招数引发岛内民众的反感。针对近期民进党及侧翼频频攻击蒋万安父子，台媒就此事对绿营台北市选情加分还是减分进行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65%的网友认为是减分。台湾网友还纷纷留言批评民进党为了选举连小孩都不放过。
15: 民进党每次在台北市的选战方法都是用这种家族追杀跟人格毁灭，最糟对台北市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会觉得民进党好可怕。
16: 选战过程会遭遇很多的挑战，会有攻击，会有抹黑，会有造谣，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脚步，踩稳步伐，迎向胜利，好不好？
14: 此外，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关于年底九合一选举中的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出现严重裂痕。

0: 台湾民众党六号召开临时扩大会议，直接下令白营不得帮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助选。
1: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0: 各界关注这样的裂痕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冲击蓝白整体合作态势。岛内亲绿媒体更大肆渲染炒作，被认为有意见缝插针。
2: 想一想呢，蓝白的缝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不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0: 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绿营频打蒋万安，如今甚至污蔑围剿他的孩子，令人不得不问，政治攻防、选举算计真的可以如此没有人性吗？也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一边猛打蓝营选将，另一边还想裂解蓝白合作，种种脏招又在上演。
3: 台媒近期接连炒作对美军购的 F-16 新机抵台在即，并且台军计划明年派人赴美受训。然而，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台湾飞行员如今持续流失，买再多的战机也难以发挥战力。
0: 台湾对美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机，原本预计8月23号能有2架飞抵台湾，结果因天气不佳，抵达时间持续推迟。近日，台媒再次炒作称2架战机即将抵台，然而依然没有公布确切时间，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4: 反辐射飞弹以及空对舰的飞弹都可以整合在这个新款的 F-16 Block 70上面，辐射波的吸收材料就是具有一定的真逆中性能。
0: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预算显示，台湾空军明年将派66名 F-16 飞行员去美国受训一年。不过，台媒注意到，台防务部门计划编列7亿5000万多元新台币的飞行员续服现役奖助金，不仅比今年少了3200多万新台币，更跌至4年来的新低。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这显示出台军资深飞行员人数仍在持续流失，未来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体作战能力难以随战机数量的扩充而上升。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日前已经完成核验。此次文旦柚登陆引发岛内的关注，很多台湾农民对大陆市场充满期待。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已在8月29日完成核验，并于9月3日在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亮相。现场有台商表示，文旦柚非常受欢迎，展会第一天已经基本卖光，并且描述了台湾农民对于大陆市场的期待。
5: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企业团体。
0: 此外，依托宁台直航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精品文旦柚9月5日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正式开柜上架。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这批文旦柚从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抵大陆，全程不到24小时，与传统海运相比节省近1周的时间，实现台湾生鲜招摘西至。
6: 环球华人，
0: 鼓动台湾增加小型舰艇，美国怂恿台军打海上游击战，台海军采购新型无人机，扬言打造不对称制海战力，美国台海战术是否出现调整，解放军又将如何反制？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退将支招台军大转小对抗解放军。
3: 日前，有美军前高官放话称，台湾应该增加数量更多、规模较小且更具有机动性的水面作战舰艇，以因应中国大陆可能发动的所谓跨海登陆。台湾海军目前的规模与作战能力到底如何呢？为何美方此时喊话？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文章认为台湾可采用较小型、分散且具生存力的水面作战平台，并与潜舰、机动导弹、无人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及指挥管制能力整合，建立以所谓海上拒止为核心的防卫架构。
3: 秉珠，你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那么此时美台双方共同发表文章到底有何用意？
7: 现在呢，你看到这个 Dennis Blair 吹的呢，其实就是要台军放弃搞传统大型的这个舰艇建设，那么改发展高机动性的小型舰艇或者无人载具比较实在。说穿了呀，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台军的这个所谓海优空优，真的在两岸开战的时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就被解放军拿下来。所以呢，根本不要寄望呢靠这些传统的驱逐舰、巡防舰来争取什么制海权，还不如利用小型舰艇以及无人载具来增加解放军登陆的困难。况且啊，台军的这个大型舰艇反而呢会成为解放军瞄准攻击的活靶子。可如果呢倒过来呢，是台军用小型舰艇和无人载具来攻击解放军大型的登陆舰艇，那么还有机会啊，在承受解放军第一波攻击之后呢，台军能够继续存续下来相关的海上力量。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台美学者联合起来，更用这个所谓的小即是美来宣传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张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对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海上拒止，比不切实际的争夺制海权更有用。从这里也看得出啊，这应该呢就是美国建制派里头啊，现在呢最新要求赖清德当局来配合的建军的思维，也就是把原本准备打造大型舰艇的钱呢，改用来发展他们所说的这些小型装备。
3: 他们认为，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那么台湾利用小型舰艇再配合像导弹呢、啊、和这个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实战当中呢，能够打出更高的性价比，真的是这样吗？
8: 现在呢，台湾海军啊，它开始啊要进行这种大转小，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军的大型战舰，像这个基德级的这种驱逐舰，往往是老掉牙的落后装备，而且呢，台湾岛内的造船厂它也没有能力研制4000吨以上的这种主力护卫舰，所以它只能放弃大型战舰的这种发展的模式，转而呢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打造这种超小型的这种这个舰艇。那么按照台湾海军的规划，这种超小型的导弹艇，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40吨到60吨左右，还不到1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大陆的军迷和网友把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叫做蚊子船，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可以藏在小型的渔港内部，或者说小的这个码头上，那么就是要和很多的民船和这个渔船要混在一起，然后呢想要最大程度的躲避解放军的侦察和打击。但是呢，它在直升机面前，尤其是武装直升机面前，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面前，它是无所遁形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台海地区的这种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蚊子船队是掀不起什么太大风浪的。而且解放军同样也有这种小型高速隐身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它的这种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呢这个武装直升机，还可以发挥这个以空制海的优势，让它逃也没有地方逃，藏也没有地方藏。所以呢，台湾海军这种大转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或者说这种装备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它是不灵的。
3: 之前他们也曾经对外放话说要打造一支水上游击队，那这样的思路是不是和这篇文章当中的某些观点是有相似之处的呢？
8: 客观来讲，海上游击战确实适合在比较窄的海峡区域进行，因为台湾海峡它的平均的宽度应该是在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高速的导弹艇和快艇确实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水上的闪击战，或者说进行这种快速的偷袭。但是呢，首先啊，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不能暴露目标。如果说在这种无人侦察机的面前，在这种武装直升机的面前，在很远的距离上，你这种小型的海上作战平台都已经被识别出来了，那么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啊，你是不断地进行这种队形的变换也好，或者说多路出击也好，那么在绝对的优势和技术面前，游击战是打不起来的，或者说呢它是打不赢的。那么针对海上游击战最好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全方位的监控和 压制。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行海上的偷袭，无论你出动多小的这种舰艇，我都可以看得清，都可以打得准，你来多少我消灭多少。这样的话呢，海上游击战不仅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么台军呢还会把他的这种作战力量和军事资源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
3: 那如果我们把解放军和台军的大型舰艇做一个比较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双方最大的差距体现在哪里？而美国打造的第三批次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有分析认为说主要就是要用来对抗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对此您又作何评论呢？
9: 先看航母，解放军已经拥有了3艘航母在役，完整的航母打击群的体系已经形成，而台海军是零。那么再来看万吨大驱，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3000吨，目前已有10艘在服役，而台海军完全没有这个吨位和级别的舰艇。反观台军，4艘基隆级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没有垂直发射系统，护卫舰也多数老旧。那么美军打造第三批次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不是为了对抗055型的驱逐舰呢？我们说客观效果上确实瞄准了055型驱逐舰带来的压力，但是这并非是一次为了对抗而设计的主动出击，更像是一次追赶式的被动应对。那么美军是在一个老旧的舰艇的平台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试图缩小与055型驱逐舰的一个差距。我们做几个硬指标的对比，先看吨位，055型驱逐舰是13000吨，那么伯克级不到10000吨，吨位大意味着远洋部署的能力更强，未来升级改造的空间也更大。再来看火力，055型驱逐舰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伯克级是96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垂发口径更大，能够发射鹰击21这类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这是伯克级目前难以有效防御的。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预计在未来4年采购280架美制 VBAT 垂直起降无人机。台军方内部与预算书细节透露，这次采购不只是为了军舰，其中最大一部分是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使用，加上海巡署本身的采购使用需求，意图打造陆、海、海巡三位一体的所谓不对称制海战力。
3: 台军此次向美国购买的这批无人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又会分配给哪些作战单位来使用呢？林中，
7: 台军这次砸36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重金，向美国采购多达280架美国生产的这个所谓 VBAT， 也就是 V 蝙蝠无人机。这个数量呢，比过去这款无人机卖到全世界各地的总和啊，都还要来得多。那么为什么台军要一口气买这么多这款 VBAT 无人机呢？原因呢就在于看中啊这个 VBAT， 它不需要跑道就能起飞，因为它可以像火箭一样的垂直起飞，等到了空中啊再改成水平飞行，也就是呢只需要一辆卡车的这个后车斗，或者呢是海军军舰上的一块甲板，就可以让它呢来作为起飞的基地。因此台军呢想到的呢是要将这个280架 VBAT 打散到台湾的海军军舰、海巡舰艇以及所谓在陆上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号称建立呢三位一体的制海战力，宣称啊就算是台军的空军基地被炸烂了，还是呢可以从海上的军舰以及地面上的车上来起飞这款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最主要的这个作战功能，就是协助台军在复杂的电磁干扰之下仍然能够持续对解放军进行侦察。台军所琢磨的是呢，与其让自己的大飞机以及雷达变成解放军的活靶子，不如用这些无人机啊，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无人载具呢，作为所谓不易被打瞎的这个战术天眼。因此台军呢最后呢决定舍弃这个传统的定翼机，那么对这款 VBAT 呢是大扫货，寄望呢能够借此来提升台军对远海战场的掌握度，那么呢来这个提前对解放军的进攻做出防范，同时可以精准的来预先打击，压缩解放军的反应时间。
3: 据知情人士对外透露说，这批无人机呢大部分呢将会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来使用，而这批无人机加入之后，您认为台军的战力会有多大程度的提升？
8: 这一次呢，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引进的 VBAT 这种无人机，它的起飞和降落方式比较独特，它是采用座底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具备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此外呢 ，VBAT 还非常适合小型舰艇装备啊，如果是把它部署到轻型的战舰上，或者是大型的导弹艇、导弹舰上，那么也可以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侦察，那么去引导它的舰对舰的火力，试图打得更远。但是呢，这种 VBAT 它有一个 这个短板，或者说有一个劣势。首先呢，就是飞行距离有限，还有一个留空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目标特征也比较明显。那么如果为相关的两栖作战体系和登陆兵力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的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打下来。那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台军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解放军也有很多的猎杀手段。

0: 针对它的这种高速的导弹艇、小型的这个导弹艇，解放军呢也可以使用海空力量对它进行压制和限制。所以，增加一两件武器装备，或者说某一种类的小型无人机，对于台军它的这种侦察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的这个提升，我认为非常的有限，更不太可能撼动解放军在台海区域的这种作战优势。
1: 那么，除了购买无人机之外，台军呢还对外叫嚣放话说要打造所谓陆海海巡三位一体不对称的制海战力。那么具体他们都有哪些动作？最终真的能够实现吗？唐所长，
2: 这个三位一体不对称制海战力的构想现实吗？当然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台军的逻辑是，既然大舰对抗不过解放军，那么就以小舰、无人机等分散的小平台进行消耗，而解放军拥有从太空、空中、水面到水下的完整侦察打击链，小舰一出港，无人机一升空，就可能处于解放军侦察监视网络的覆盖之下，零散的小目标在完整作战体系面前很难形成有效的威慑，反而更容易被精准的识别和清除。再来看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军试图将陆海海巡捏合在一起，但是台海巡部门毕竟属于准军事力量，它的执法属性、它的装备水平和人员的训练与正规军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强行的捆绑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可能成为整个作战体系中的一个短板和拖累。而更要害的是，这些分散部署的小艇、机动发射车和无人机的起降点，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高度依赖协同、数据链和统一的指挥调度。那么解放军具备强大的电磁压制和精准打击的能力，一旦通讯中断、链路瘫痪，三方力量将迅速地陷入各自为战的散沙状态。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海军日前编列3亿5170万元新台币预算，用于货柜式导弹系统后续维保案。报道称，海军此次预算中出现货柜式导弹系统，引发外界联想。若从台湾现有武器体系及滨海作战需求研判，外界猜测未来是否会将台湾制造反舰导弹或其他暗制武器进一步模块化、货柜化，以及是否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甚至未来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目前均未获台湾防务部门证实。秉忠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货柜式导弹系统，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是否真的会涉及到台军的雄二、雄三型导弹以及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吗？
3: 这个所谓货柜式导弹系统的概念，就是将导弹发射和指挥支援的设备整合到一个类似标准货柜里头，通过车辆机动部署，使它呢从外观上呢增加了这个隐秘性，在需要的时候呢能够迅速进入到作战位置，提高啊在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它的生存率，以及在战场上随时随地可以部署的弹性。那么事实上，台军今年呢才刚刚正式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啊，本来就是为了统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反舰导弹。这当中呢主要是台军自己生产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目前呢台军已经向美国订购，预计未来几年呢会陆续到货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那么在台军的规划里边，本来呢就是要将台产的这个雄风系列导弹和美国卖给台湾的暗制鱼叉导弹来相配合，部署到台湾滨海的好几个地段。所以即便台军不愿意公开证实，但台湾海军如果真的呢要将各式反舰导弹来进行模组化、货柜化，那么大概呢确实就是会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美制的鱼叉导弹。此外呢，除了台湾海军呢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货柜式导弹系统的预算，台湾陆军呢也是早在这几年呢就断断续续的曝光过啊所谓呢车装导弹系统的规划，和这个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呢也是类似的概念。所谓的车装导弹系统呢，就是用我们一般物流运输的这个货车作为平台，结合直升机搭载的地狱火导弹发射系统，和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一样啊，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导弹的隐蔽性以及机动性。台军确实非常担心，一旦两岸开战，这些导弹发射系统呢，会很快的就被解放军锁定位置加以摧毁，所以现在呢，才要来投入更多预算，想方设法要强化这些导弹的机动以及隐蔽能力。
1: 美国把介入台海的一个方式呢，从过去的大型平台的直接介入，逐渐的变成了如今小型、分散、低成本的消耗作战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呢是逐步的让这个台军来落实，是这样吗？
0: 确实是这样，这个 货柜导弹系统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火力集装箱的概念，那么它的外观和尺寸与标准集装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里面会有导弹发射器，甚至有一些这种通信以及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反正都是集成在一个集装箱当中。那么不排除啊，现在美国方面是要针对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转让相关的技术，或者说呢直接出口一些火力集装箱，也就是货柜的导弹发射系统。那么一旦台军装备了大量的这种火力集装箱，可能会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让它的反登陆的作战能力和攻击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除此之外呢，现在台军还从美国获取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陆军战术导弹，所以未来不排除啊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或者是火力集装箱里面可能也会容纳陆军战术导弹，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经过改装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器。所以呢对于它的这种引进或者说部署啊，甚至包括未来的这种这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解放军肯定是要高度关注的。我认为应对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最有效的办法呢，还是要强化防空反导和预警能力。那么针对这种来袭的导弹要有多层的这个拦截火力啊，对它进行这种击落。当然了，侦察系统和情报体系的构建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针对这些货柜导弹系统和火力集装箱进行持续的跟踪，知道它在哪里进行这种集中部署，知道它分布到什么样的区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标注，把这些隐藏的火力打击单元找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监控。那么一旦到了战时，不等它发射，其实呢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将其摧毁在地面，让它没有这种发射的机会。
1: 那么总之，面对台军不断调整的相关战术，唐所长您认为解放军又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2: 首先是侦察与锁定，让它藏不住。台军以为把导弹装进货柜车就能够瞒天过海，但是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无人机、电子侦察机，岛内各类军事据点早就被盯得很紧，用合成口径的雷达一扫，货柜里到底装的是导弹还是普通的货物，回波特征完全不一样。那些所谓的去识别化的伪装车辆，在现代的侦察手段面前根本无处遁形。那么其次是电池的压制，让它连不上。台军的这一套分散作战的想法，那么核心是要靠通信和数据链把分散的小艇、无人机、货柜车连起来。但是在现代战争里，没有制电磁权就没有制信息权，解放军的电子战能力已经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手。那么一旦通信被切断，雷达被干扰，那些分散的小平台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互相联系不上，整个体系瞬间就散了。那么还有是远程的精准打击，让它跑不掉。就算台军的货柜车侥幸的发射成功，也很难快速的转移。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射程的覆盖了台湾的全境，那么新型制导火箭弹的精度很高，一旦货柜车的位置暴露，几分钟之内就会被锁定摧毁。最后是反无人机与反小型舰艇，防得住。台军之前采购的无人机和小型的舰艇，解放军同样都有成熟的应对手段，从远程雷达到近防武器，预警和拦截的链路是完整的，那些小快艇在大威力的弹药面前根本就扛不住。
1: 统一是大势所趋，民进的当局试图通过战术调整、增加军费或购买武器来改变现状，但是都无法撼动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态势，更阻挡不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帆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九成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帆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4: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刚才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 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5: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首次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4: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6: 11.5万载重托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4: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5: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坞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4: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100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坞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坞，坞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5: 我们在这个坞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4: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6: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

0: 号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1: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2: 我们的阿帕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1: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2: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够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1: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2: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1: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2: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1: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外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5: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6: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5: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6: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5: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7: 苏许市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5: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6: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5: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8: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按这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5: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9: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5: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10: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5: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旺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旺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6: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5: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5: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6: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5: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7: 生命是经不起等

0: 来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1: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0: 子歇发出第一声废焦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1: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2: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1: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2: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3: 站稳了啊！
4: 嗯，站稳了。
3: 走，我给你戴上了啊。
4: 好。
3: 出去出声了啊！
1: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5: 那我们要搜索了啊 ！Search。
1: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5: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1: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0: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1: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2: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以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4: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2: 只有10来条。
1: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 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1: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2: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 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他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1: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2: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烂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1: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2: 它就一只小狗，它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它不相识的人，它已经很伟大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5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8: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 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

0: 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投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1: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山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0: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2: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0: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3: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的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0: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投梧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1: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是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0: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2: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0: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2: 着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0: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4: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

0: 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1: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2: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1: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3: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用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3: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周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中医传奇古方。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龟皮汤。为什么龟皮汤呢被誉为补气养血的千古名方？它在传承当中又产生了哪些变化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益气补血龟皮汤。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光辉璀璨的中华传统医学，传承万代，造福众生。作为中华祖先留给后世子孙的医学珍宝，那成百上千味的神奇草药，那跨越千载的传世古方，无声地见证着传统中医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历史演进。作为补气养血第一方的龟皮汤，就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一传奇古方的传承发展，彰显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传统智慧。龟皮汤也在不断的改良过程中，更好地护佑着我们的健康。那么，龟皮汤是以怎样神奇的疗效而被誉为补气养血第一方的？在它长达数百年的临床应用中，我们又能领悟到传统中医怎样耐人寻味的智慧启迪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益气补血龟皮汤。
3: 1982年的一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找父亲看病。看什么病啊？原来这个女士生完小孩一个月了，生产的时候大出血，所以这个女士来的时候一看，精神是疲惫的，面色是苍白的，口唇是淡的无血色，说话底气也不足了，平时食欲不振，睡眠也不好。父亲给他号了脉，发现脉沉细无力。父亲说了一句话，他是脉沉细无力，六脉皆虚，气阴两伤了。给开了一个方子，开的什么方子呢？补气养血的，包括有黄芪、熟地、桂圆肉，还有健脾的炒白术，当然还有开胃的陈皮、木香，还有安神的炒枣仁、远志、菖蒲等等。跟患者说，你先吃三副，吃完以后我再给你换药。这个患者3天以后前来复诊，一进门我就感觉他的症状一定是好了一些，因为走路的姿势包括眼神、面色都有了一定的改观。他说我吃完这个三副药觉得有点底气了，食欲也增加了，睡眠也好了许多，关键还有一个四肢有时候抽筋，现在基本不抽了。父亲又

给他开了七副药，说你吃完七副药就不用来了，只要在饮食上生活起居调理的比较得当，就基本上应该可以恢复了。患者走了以后，父亲对我说，这个病人是气阴两伤，心脾两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主血脉，脾主运化，那血虚了一定是跟心脾有关，脉搏弱了，心气不足了，推动力差了，所以六脉沉细无力，精神萎靡，脾主肌肉四肢，所以行走觉着累，而且面色也不好，口唇也发淡。那为什么又出现四肢的抽筋呢？这是跟肝有关系。中医讲肝藏血，血虚了，肝藏血的功能一定是下降。肝有另外一个功能叫肝主筋，也就是现代医学说的肌腱韧带筋膜，它们出现问题是属于肝血不能濡养经脉所造成的。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有老百姓说我抽筋儿经常发生，现代医学认为是缺钙，也不能不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缺钙造成，但是中医认为还有一部分属于肝血不足，肝血不能濡养筋脉所造成。所以这位患者他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血虚了，自然濡养筋脉的这个血液少，那出现抽筋就跟缺钙关系不大了。那回过头来咱们要说今天的主角归脾汤，父亲就用归脾汤加减来治疗这个产后的一些虚弱的病人。那归脾汤它来自于何方呢？到底我们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它的呢？其实归脾汤在中医界认为它是补气养血第一方，它来自于宋代严用和的寄生方。寄生方是1253年写成了一本书，出现了归脾汤，到现在传承了将近770年。它是治疗什么的呢？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心悸、正冲、失眠等症的。归脾汤发明以后，历代医家对它都非常推崇。元代的大医家魏以林认为，这个不但治疗心脾两虚，还可以治疗脾部统血的各种出血，比如说便血等等。所以他认为严用和这个补气养血第一方实际上适应症是可以扩大的。那现如今的归脾汤是不是严用和的这个归脾汤呢？其实还不是。到了明代，明代有一个医家叫薛己，薛礼斋，他在严用和的方子的基础上又加了两味药。加了哪两味药呢？远志跟当归。这两味药加强了养心安神的作用。薛己的归脾汤是在哪一本书里出现的呢？就是在正体类药。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治跌仆等症，气血损伤，或思虑伤脾，血虚火动，误而不寐，或心脾作痛，怠惰失卧，正冲经悸，自汗盗汗，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其功甚竭。这段话把归脾汤主治的这些症候病症做了一个说明。治疗外伤的外边损伤造成失血过多，气血不足了，跌仆等症，气血损伤了，或思虑伤脾。中医讲的七情所伤里边，思伤脾就是你想的过多了，想的多了以后容易伤脾，出现的血虚火动。血是什么？属阴，火是属阳，那阴不足了，那火一定是显着就比这阴要多了，而且各种原因，心急了，想的事儿太多了，想不明白了，就容易上火呗。所以血虚火动，误而不寐，就是这人老不睡觉，误就醒的时候占多数，睡觉的时候

0: 大少数了。还有心脾作痛，按我们说，就是哪儿都有点不舒服，胸部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显得很懒惰、怠惰、失卧，只有躺着舒服，你让他干什么活，干不动了。说外边锻炼锻炼，没有气力了。正冲经济，也就是说，一动，心慌气短，怎么动啊？只有卧着吧，也就是躺着吧，还平常出现自汗盗汗，阴虚阳虚全有了，阴阳俱虚了，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有出血倾向，这些桂皮汤都能治，所以其功甚解，功效非常之好，所以外边可以治疗跌仆损伤，造成了气血的不足。内里头心脾两虚造成了气血的亏耗，所以内外皆治。所以这么好的方子到今天能传承770年，那一定是有它的说服力的。
1: 中国历代医家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总结了无数宝贵的诊疗经验，这些经验积淀了厚重深远的医学智慧，形成了独特的中医理论。气血就是这个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中医所说的气血到底指的是什么？归脾汤加减在调节气血方面又有着怎样广泛的应用呢？
0: 说到归脾汤，天下补气养血第一方，那中医讲的气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讲的气血是人体的组成的最精微的物质。气是什么？气是功能，属阳，血是属阴，为物质。那气有什么功能呢？有一个推动的功能，比如心气，推动了血液循环，周而复始，把人体的营养代谢产物进行来回的气体交换，供给生理的之用，病理的代谢出去，这些都靠心气的推动。所以气有推动的作用，还有一个防御的作用。比如我们说胃外之气不够，经常出汗，那属于这个防御的功能下降了，人就很容易感冒。所以防御功能这也是气的功能之一。那说到血有什么功能啊？血有濡养的功能，第二有化神的作用。濡养就是物质基础啊，如果说你这个肌腱韧带筋膜没有润滑剂了，血不能濡养筋脉了，就会出现抽筋化神。人的精神活动、意识思维需要有营养的补充，血不足了，记忆力减退了，精神会出现异常，思维也变成越来越慢了，所以跟血虚有关。所以这就是气跟血的一般的生理功能。而气的产生又跟精有关，黄帝内经说了，人始生先成精，什么意思啊？人降生以后先成的是什么？精。降生之前就有了，母亲在怀孕的时候，那这种精就是先天之精，当然还有后天之精。而气跟精都是人体的最基本的构成物质，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是推动这些生理功能产生我们日常要承担的生活、学习等等功能的一种动力。所以说素问说了，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什么意思啊？就是人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血跟气作为物质基础，所以气跟血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中医还有一句话，气为血帅，血为气母，一个阴阳的动态平衡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和功能活动。气对于血来说有什么功能呢？有生血、行血、摄血的功能。而血对于气来说呢，有养气和载气的功能，所以它们俩之间必不可分，这是生理。病理上，我想大家听说过一句话，气滞血瘀，中医的辩证。 所以有气滞就有血瘀，有血瘀就有气滞，不可能单独存在，只是顶多有个先后。生气了，过了一段出现血瘀了，所以这个在临床上，我们在治疗很多疾病方面，尤其是妇科疾病上和疼痛一些疾病上，都要考虑气滞血瘀的问题。这就我们说的中医讲的气跟血的关系。历代医家对于这个天下补气养血第一方应用都非常广泛，有的有加减，有的按原方应用，但是有的又出现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归脾饮、加味归脾汤，还有什么归脾丸、人参归脾丸等等，这些应该都是归脾汤的家族，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发展，这就是中医的传承。所以历代医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情况、人们的饮食、气候的变迁，来逐步的完善和加减使用古代的名方。归脾汤的病因病机跟我们原来讲过的逍遥散类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逍遥散按现代人说治疗怨妇综合症，而归脾汤治疗慈母综合症。天下没一个母亲对儿女不是无私的奉献，所以无怨无悔，为儿女操劳了一辈子了，儿女养大了接着养他们的下一代，所以这就是操劳过度容易损伤气血。心主神明，脾主运化，一个是跟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跟后天的营养有很大的关系。在解放前吃不饱的年代，哪个母亲都是把最好吃的唯一的食物给了自己的儿女，自己不吃啊，所以气血亏损很严重，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慈母综合症。那用什么？归脾汤主治。
1: 归脾汤作为补气养血的传世名方，备受历代医家的青睐与推崇。仅仅数味草药组成的小小药方，便能在调理人的气血、改善心脾状态方面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并被世人传承数百年之久。由此可见归脾汤的神奇功效，而这不禁让人们对它的药方配伍产生极大好奇。那么到底是怎样神秘的几味草药成就了归脾汤的百年传奇？这些草药在搭配上又蕴含着哪些精妙的特点呢？
0: 那我们临床怎么应用这个归脾汤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组成。寄生方的组成是八味药：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枣仁、人参、木香，还有甘草。削脊加了两味：远志和当归。茯神改成茯苓，当然在煎茯法中又加了生姜和大枣。生姜大枣不用说，加强健脾养血的功效。那这个方子到底是有什么功效，主治什么的呢？它是益气补血、健脾养心的。第一个方面是治疗心脾气血两虚的，出现心悸症冲、疲倦乏力、失眠健忘，还有什么盗汗、体弱食少这些症状，面色是萎黄的或者苍白的，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还有一个治疗脾不统血的出血，比如说便血、皮下出现一些紫斑，都可以用归脾汤。那我们看看这个处方的它的组成，它的精妙之处。其实这个方子君药有两个，第一个是黄芪，第二个是龙眼肉。黄芪大补元气，补脾跟肺这两脏之气，效果最好，健脾补肺。而龙眼肉呢，龙眼肉实际上它有健脾养血的功效，所以应该说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两个都有健脾的功效，这两个药为君药。人参炒白术益气健脾， 辅佐这个君药，

0: 也就是说黄芪这个君药增强它健脾益气的功效，所以你看补气的药占了主导了，所以气虚明显的用着效果最好。当归养血活血，增强了另外一个君药龙眼肉的养血的功效。前面说的这个炒白术加上人参加上一个当归，三味药为臣药，而远志茯神还有龙眼肉三味药养心安神，帮助促进睡眠，还有养心的作用。木香理气行脾还有止疼作用为佐药，而炙甘草调和中药。这个方子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气血同治，其实细看来补气药占据主导，因为有气才能生血，所以气是功能，气是在前。第二个心脾同治，因为中医讲心主神明，推动血液循环在脉管上运行，心为君主之官，而脾呢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两个共同的维护了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体现出心脾同治，气血同补，补气为主。所以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可以治疗许多疾病。那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后世医家总结了一些特征，大家来看。一是思虑忧郁等精神情志的症候可以用归脾汤，比如现在的焦虑症抑郁症失眠都可以从归脾汤中找出治疗它的影子。二是视卧少食倦怠乏力少气懒言出汗等脾虚的症候，没劲儿了，脾主肌肉四肢，脾虚了肌肉四肢无力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倦怠乏力的。三是惊悸盗汗健忘正冲等血不养心的症候，血不养心了心主神明，所以心主神明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出现健忘月经不调吐血下血，归脾不统血造成，脾不统血以后就会出现这些出血症状。所以从这个组方来说，它的精妙之处它的严谨之处都是后代医家所推崇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药归脾汤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唇腭裂的治疗。在南美洲有这样一个传说，唇腭裂婴儿是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神。全世界每600多个婴儿中就有一个是唇腭裂。唇腭裂该怎么办？这是许多唇腭裂家长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孩子是父母的掌中宝、心头肉，为人父母的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成长。而孩子先天性的口唇畸形无疑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唇腭裂轻则影响面部的美观，重了呢会影响进食、呼吸，对婴儿的成长发育带来严重的伤害。很多重度的唇腭裂的患儿呢，他们因为口唇畸形，吸奶都有困难，进食也会有障碍，甚至语言发声都会有问题。不过幸运的是，现在很多中国优秀的医疗专家在唇腭裂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工作，为唇腭裂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曙光。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唇腭裂修复的资深专家尹宁北教授，和各位说一说唇腭裂的诊断和治疗，以及他所开创的唇腭裂手术的新模式八大处模式。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尹宁北教授。尹宁北，男，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尹宁北教授从事整形外科。

外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20余年，擅长唇腭裂综合序列治疗、总体设计、唇鼻部外形塑造、腭裂语音的手术矫正、面部骨骼发育畸形的手术治疗及各类面部美容整形手术。主刀完成唇腭裂序列手术10000余例，其他各类面部及躯体整形美容手术逾2000例。尹宁北教授与他所带领的团队在长达10余年的基础医学与临床研究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了唇鼻肌肉复合体理论和唇皮肌肉张力带假说，并加以科学验证，逐步形成一种原创性的理论。以该理论为指导，他们通过内在肌肉张力的调整，开发了大量针对唇腭裂等先天畸形以及唇鼻部美容外科的原创手术新术式，共计40余种。

0: 尹教授您好，咱们今天主要来说这个唇腭裂，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析一下这个概念，唇腭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目前的发病情况。
1: 好的，唇腭裂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先天性的疾病、
0: 嗯、
1: 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唇部和鼻部的一个裂隙，平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鼻子和嘴唇的一些组织的移位扭转，它的畸形是一种损毁性的这种畸形，所以说如果说这个畸形不经过治疗、
0: 嗯、
1: 它直接面向社会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成年的，像山区的一些病人，成年还没有做唇裂修复，他这种孩子是长期待在家里不出门的，因为出门那个容貌是一种毁容性的这种情况。这个唇腭裂我们一般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把它经常放在一起来说，因为它从病因学、发育学等等各方面的角度上来看，他们是往往是同一个疾病。那个它的发生的原因，从胚胎发育上来讲，是往往在胚胎在6到8周的时候，它的上颌突和侧鼻突之间没有发生正常的融合，就产生这个裂隙。要是说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上来讲呢，它的发生原因可能与遗传、与环境都有关系。环境主要包括这个，比如说营养的缺乏，母体的营养缺乏，叶酸等等这些营养素的缺乏，以及这个放射线，以及精神刺激、病毒感染等等因素都有关系。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医学上面一个说法，说是这个有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有唇腭裂。但是现在比较确定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0: 其实说到这个唇腭裂呢，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种疾病啊，它对患儿患者身心上的一种影响。像您刚才讲的，很多偏远山区的人他就不会出门了，那么就是对他的心灵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对于身体方面，它会造成哪些危害呢？
1: 当然，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外观的问题，所有的外观的问题往往都合并有功能性的缺陷。比如说这个腭裂。由于这个腭裂的存在，它的腭咽闭合功能肯定是缺失的，这样的话它在口腔里面就不能够形成正确的负压，没有负压就意味着它既不容易达到吮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也很难去发音发正确，因为尤其是在辅音的时候，它需要口腔里要有一个正压力，没有正压力的话，它发元音发啊没有问题，发妈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它如果发辅音，比如说让它发爸爸、爷爷、奶奶这样的音的时候，它就发不清楚，而且它在吮吸吸奶、进食时候都会容易呛咳，或者说是有溢奶这样的情况啊，这是腭裂。那对唇裂来讲，那就是吮吸，等等这些动作上面它会出现障碍。
2: 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平均每600到1000个出生婴儿中就有一个患唇腭裂。唇腭裂不仅严重地影响面部美观，还因口鼻腔相通直接影响发育，经常招致上呼吸道感染、中耳炎等等。小孩因为吮吸母乳困难导致明显的营养不良，在儿童和家长的心理上都容易造成严重的创伤。尹宁北教授介绍，唇腭裂这种先天性畸形主要是在怀孕第4周到第10周期间，由于某些致病因素导致胎儿面部发育障碍所致。目前可能的病因有遗传、感染和损伤、母体怀孕期间贫血、糖尿病、严重营养障碍等，怀孕期间错服用某些药物，怀孕期间母体接受大剂量 X 线照射以及营养因素等。
0: 以前呢，很多人就说在怀孕的时候对妈妈一定要进行全方位的呵护，这是非常关键的。甚至有一些迷信的家长还会认为说，咱们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孕育这个宝宝的时候，连那个兔子的画都不能看。我当然觉得这个有点绝对了，但是也可以想象到，就这种疾病对人们的这种心理存在的隐患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您刚才给我们讲到这个唇腭裂，有这个唇裂、腭裂或者是唇腭裂，那么它基本的这个种类就是这几种吗？
1: 它可以有很多种组合方式，唇裂和腭裂的组合方式。那么针对于唇裂和腭裂本身呢，又因为它的严重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度 啊，所以说往往我们看到一个临床上面的一个唇裂或者腭裂，我们会给它诊断是比如说是单侧二度唇裂合并腭裂啊，叫经常是这样诊断。这两个病是经常是同时发生，但也有一些是单独发生的。
0: 嗯，也就是说根据它这个不同的程度，意味着我们治疗上的这个难度的级别会不同层次的加大了。
1: 它的治疗方案往往是不同的，就是说治疗的程序它的设计步骤等等会不同。
0: 对，那现在咱们来主要聊这个唇腭裂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有了病咱们就得去治病，而且这种病对孩子的身心影响都非常大，目前是不是也只有这个手术疗法这一种途径？
1: 是的，这本身是一个外科的治疗的一个范围的疾病啊。这个治疗这块呢，因为这个唇腭裂在任何国家，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它是被当作是一个社会对于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来对待。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唇腭裂这块的治疗非常重视，往往从一个侧面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它的文明程度啊。因为这种疾病，它往往病人本身，他本人就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承担了。他因为他有这样的畸形，他很难有很好的工作机会，是吧？
0: 是的。
1: 这种时候，他就靠的是医生进行外科手术来治疗。
0: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从目前的整个这个世界的医疗水平来看，唇腭裂它是完全能够通过外科手术进行修复的？
1: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唇腭裂应该算是先天畸形当中治疗效果最好的几种疾病之一。到目前为止，应该这么说吧，就说一个经过一个完善的治疗之后，唇腭裂的病人走向社会，自食其力，甚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是一点问题没有。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客人，就是这个就是也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整形外科专家。然后
0: 等于说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治疗前景非常好。
2: 十多年前，尹宁北刚进入唇腭裂治疗领域的时候，常用的手术方式已经延续了上百年，那就是单唇缝合。但是伴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原先修复整齐的面部会再次变形，比如鼻子宽大，没有鼻尖，嘴唇没有唇珠，上合后缩等等。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尹宁北和他的团队总结了以肌肉力学为核心的八大处模式。他认为嘴唇和鼻子实际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的外在形态由一些关键部位的肌肉决定，肌肉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达到生物力学上的平衡。如果能够通过手术帮助唇腭裂患者修复并重建肌肉力学的平衡，手术效果就会更好，伤口也会越长越美观。
1: 刚才说到，就是说它的治疗效果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想举一个例子，可能对我们的唇腭裂朋友会有一些鼓励。就是在一年以前，我曾经接待过一个美国的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他本人是一个那个唇腭裂专家。他因为他知道我们这边做这个做的也比较多，他就到我们这医院来访问。一见到他的本人，我吃一惊，因为我专门做这个唇腭裂工作的，所以我一眼就看出他以前是唇腭裂。我就问他，我说你也是唇腭裂？他说是，因为他是唇腭裂，所以他非常关注唇腭裂的治疗，他就变成了这方面的专家。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一个唇腭裂的病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能够变成一个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专家，这说明经过完善的治疗，他们走入社会是没有问题的。
0: 的确很令人鼓舞啊，让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年龄上有没有什么限制？是不是说长到了成年人了以后就失去这种机会了？还是长大了也可以来做？
1: 是这样，唇裂包括腭裂，它的治疗实际上它不是个一挥而就的过程，它是一个长期的序列治疗。从出生开始一直到一般是到男孩子到16岁，女孩子到15岁，这个阶段呢，整个这个它的发育阶段当中，它有很多次的治疗，包括手术、正畸、语音训练、心理干预等等各种各样的治疗都在里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不是一次治疗。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在行业里面被称为是序列治疗，这是大家都已经广泛接受的一种治疗模式。 那么就说这个治疗当中的手术分有当然唇裂修复手术、腭裂修复手术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术，烟成型、齿槽脊植骨、整合外科等等，它有很多种术式，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它本身它有一个非常有几十年以来没有变化过的一个模式啊，这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本身就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么大概100多年来，这个唇裂的治疗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很多这个很严重的这种唇腭裂经过治疗以后，它的效果还是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只是让它的效果更加精确，更加美好。
0: 最小的年龄，您在临床上所做过的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
1: 您说是手术吗？
0: 手术，对，
1: 手术本身现在是应该说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严格的限制，说是多大年龄以上才能做手术，
0: 对对，
1: 这跟麻醉有关系。如果说麻醉大夫他要做全麻气管插管，为了保证安全，他必须要做气管插管来做这个手术，以免误吸造成吸入性肺炎。那么他那个管的粗细决定了你这个手术的年龄。当然你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气管很粗，那就怎么哪怕刚出生都可以，但是往往是刚出生的孩子他需要那个气管那个粗细程度是非常细的，所以说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太小的话，他在麻醉过程中手术过程中的变化容易非常快，他有时候造成风险过大，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是在两个月左右进行第一次手术。
0: 哇，2个月就能做了。
1: 对对，其实我本人曾经在病人出生在24小时之内给病人进行手术，那是在十多年以前这样做，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做后来看对病人的帮助不大。
0: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年龄其实并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只要这个条件具备了。
1: 经常碰到一些病人他错过了早期的一些治疗，但是他的畸形这么明显，你不能让他这样进入社会的，他很痛苦。这种时候他什么时候来，往往我们该补的治疗给他补上，如果说已经来不及补的，我们就跳过用别的方法去弥补。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这八大处模式当中包括这样的一些成分。
0: 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八大处模式，实际上也包含了对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过程的一步一步的解析，比如说它的这个适应年龄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等等的啊。那咱们现在就再和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治疗的这个持续性。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唇腭裂，它的这个治疗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像序列式的这么一个治疗过程，在我们第一次接受手术之后，还要不断的在一步一步的去在各方面进行一些配套的这种治疗和这种我们怎么讲叫康复工作，是这样吗？
1: 也不完全是康复，因为它这个治疗，它的治疗目的不仅仅是一个形态，它涉及到一些功能的恢复，包括心理的这个干预等等，这些包括牙齿的这个咬合关系，这些东西呢，它全要在里面配套。那么为什么不同时呢？因为它这个不同年龄，它有不同的发育阶段。他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那也就是说这种治疗它不是说那样一劳永逸的，就是一次手术咱们就完事儿了的。
1: 对，
0: 这个要一定要请大家记住啊，要也是要强调的。
2: 以宁北教授提出的原创性理论揭示出唇鼻肌肉的力学结构与外观形态的关系，是整形外科领域内的重要新发现。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原创术式，在先天畸形修复上取得了传统方法不能比拟的优良效果，不再依赖组织的移植和人工材料的使用，通过肌肉张力带的调整，可以实现先天畸形的精确修复。例如鼻坎重建、人中重建以及鼻孔的精确对称化修复，甚至达到美容修复的程度，大幅度地提高了唇鼻先天畸形的修复水平。
0: 另外我们还要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治疗后的这个效果。我们知道每位医生都希望咱们的这个治疗的结果是完美的，病人更是这样的一种期待。那么治疗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不再会复发了呢？
1: 这完全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从事这个治疗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有20年的时间。我其实在10年以前，我每天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碰到以前我做过的手术 当时很好的出院了，高高兴兴的走，等回到我的面前，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回来复诊的时候，他已经复发，这种情况是非常让人痛苦的，就那种心里的那种内疚你都没法想象。
0: 是，但实际上我们的手术是非常成功的。
1: 对，那手术本身呢，因为按照以前的这种做法吧，这个因为对那时候对畸形的理解就是这种理解，包括世界上各个地方全是这种理解，他就那做法就已经决定了他这个复发的问题基本上不可避免，只不过是个程度的问题。
0: 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期待，有一些新的变化，能够让大家呢在心理上觉得会更加光明一些。
2: 唇腭裂是小儿常见的一种颌面发育畸形，它严重地影响着患儿的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唇腭裂防治资深专家尹宁北教授做客节目，为您介绍唇腭裂治疗的新技术、新进展。明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科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离死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株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歌，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我们知道啊，中国古时候啊，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所以啊，离别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离别的时候啊，古人会设宴饯行，举酒相祝，有时候啊，还要吟诗话别，所以呢，催生出了众多流传千古的送别诗。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唐代的送别诗篇中啊，那些凄凉缠绵、幽怨流连的作品啊，可以说是感人至深。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发自肺腑的诗作，因为它的内容啊，大多是表达亲人朋友之间的真诚情谊，以及豁达、乐观和坚强的情绪，所以啊，为离别赋予了另一种豪放的色彩。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这首诗啊，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作。那么在这首送别诗中，高适以开阔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我们先欣赏一下《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啊，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和岑参并称为高岑，后世呢又把他和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呢合称为边塞四诗人。他的诗啊，很多都是直抒胸臆，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极有气骨，处处洋溢着盛唐那种蓬勃奋发的时代精神。别董大呢，是高适的祖诗作品，一共两首，都是诗人与董大久别重逢后又各奔东西时的赠别之作。今天啊，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有学者认为，诗中的董大指的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董廷兰，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大，所以称他为董大。那么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当时吏部尚书房管被贬出朝，董廷兰呢作为他的门客也被迫离开长安。高适由于入仕很晚，虽然已经40岁了，却没有官职，可以说仕途不顺，四处游荡的他呢，与董廷兰在睢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短暂相聚，分别时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前两句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景色，也表现了诗人仕途不顺的境遇。那么诗中展现了黄云蔽日绵延千里，太阳暗淡无光的景象，呼啸的北风吹走了雁群，又带来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后两句是诗人对朋友真诚的劝慰，不要担心前路茫茫没有知己，普天之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廷兰啊。诗人在即将分别之际啊，没有写千丝

0: 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质朴豪爽的语言，情真意切的祝愿，在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而这句话看似在劝慰朋友，又何尝不是高适对自己的劝慰呢？正处于困顿局面中的高适没有因此沮丧沉沦，这也正是他豁达胸襟的最直接的体现了。那么最后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诗啊，成为被后人用来劝慰鼓励朋友的经典名句，有的人啊也用来自我激励。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里，那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好，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来到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品读三国，来感悟人生。三国时期啊，可以说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但是在这个危机四伏、各领风骚的年代，那些虽然身居高位的人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如何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作为我们这些局外人呢，可能只看到了表象，那我们深想一下呢，也许会发现，如果能力超强，比如像曹丕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应对随时而来的种种危机。但如果能力不够，再加上人不厚道，没有大智若拙的本事，还真是混不过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那个千年被人数说的扶不起的阿斗刘禅。
2: 刘禅即蜀汉怀帝，又称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三国时期蜀汉末代皇帝，汉昭烈帝刘备之子，母亲是昭烈皇后甘氏。刘禅生于荆州，早年多次遭遇灾难，幸得大将赵云相救。刘备攻取益州，建立蜀汉后，册立为太子。张武三年，也就是公元223年，继位为帝，年号建兴，信任相父诸葛亮，支持北伐战争。后期不理朝政，宠信宦官黄皓，国力走向衰弱。景耀六年，也就是公元263年，魏国大将司马昭派钟会和邓艾分兵攻蜀，刘禅投降邓艾。蜀汉灭亡后，刘禅被封为安乐公，和蜀汉大臣被迁往洛阳居住。西晋太始七年，也就是公元271年，刘禅在洛阳去世，享年65岁，谥号为司。西晋末年，汉赵刘渊称帝，追谥刘禅为汉朝孝怀皇帝。
1: 那甘夫人在婚后的第13年生下了一名可爱的男宝宝。据说呢，此前甘夫人梦到自己吞下了北斗七星，因此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阿斗，也是寄托了对他的美好期望。但是我想呢，阿斗的童年啊，肯定算不上幸福。甘夫人在阿斗一两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在去世前不久呢，还经历了长坂坡之战中刘备的抛弃。好不容易和后妈东吴孙夫人处出了感情，五岁的阿斗呢又经历了离别。许多年以后，令人唏嘘的是，在白帝城穷途末路的刘备还要从诸葛亮的口中来了解阿斗的表现。虽然不知道阿斗是长于妇人之手，还是被诸葛亮带在身边，但可以确定的是，和十岁就被曹操带在身边征战的曹丕不同，阿斗呢不仅对蜀汉的征伐毫无体验，父子之间呢也有很深的隔膜。阿斗出生的那一年呢，

0: 刘备收荆州人寇封为养子，改名为刘封。为了一家人整整齐齐，阿斗呢被命名为刘禅。封禅的名字承载了上古时期政治纯真时代的那种记忆。那么在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12岁的刘禅呢成为了王世子。仅仅一年之后，哥哥刘封就因荆州失守，在诸葛亮的建议之下被赐死。在《三国志·蜀志·刘封传》中写道，和刘封长期共事的孟达就曾说，自立阿斗为太子以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因为刘封常年征战，经验和才干不是刘禅比得上的。但这一安排呢，使得蜀汉避免了曹魏和东吴那样的继承人危机。公元223年，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17岁的刘禅呢顺顺当当的即位为蜀汉第二代君主。那在诸葛亮的眼中，刘禅的人品很不错，他评价18岁的刘禅说，他是天资人敏，爱得下士。这一评价用在了青年刘禅身上应该是中肯的，因为诸葛亮不是一个阿谀或者是客套之人。比如他对自己的亲侄子诸葛恪，诸葛亮呢就曾给东吴都督陆逊写信，直言说诸葛恪的性情呢非常的疏阔，而且难堪大任。诸葛恪后来的命运呢也证实了诸葛亮的判断。那为什么蜀汉最终还是灭亡了呢？其实啊，这跟诸葛亮当年的回答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也同时说出了蜀汉灭亡的真正原因，因为争夺天下只有度量肯定是不够的，有能力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一个软弱君王如果懂得用人为贤，宽厚待人，也是可以躲过大灾大难的。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家国天下谁到底更重要呢？这是一个问题。
1: 刘禅的为人处事，刘禅虽然资质平庸，但他在团结人的天赋上很有父亲的风范。在诸葛亮去世后，投机分子李淼揣摩上意，认为刘禅也许会觉得长期被诸葛丞相管教很受压抑，便上书说诸葛亮坏话，结果被刘禅处死。他是刘禅在位期间少有被杀的大臣，在魏国高平陵政变之后，夏侯霸投降蜀汉，刘禅派人到大山里接来迷路的夏侯霸，拜为车骑将军。刘禅执政41年，没有像曹睿一样大兴土木，也没有像孙皓一样滥杀无辜，的确算得上是个厚道人。继承创业遗志又肩负托孤重任的诸葛亮，倾注全部心血的弟子不是马谡，也不是姜维，而是刘禅。成都北面的射山曾经有阿斗学习射箭的身影，诸葛丞相一字一句手抄的韩非子竹简上留下了阿斗认真学习的笔记。创业难，守业更难，被寄予厚望的刘禅按部就班的茁壮成长着。在刘禅继位后的头11年，蜀汉平定南方叛乱，与东吴重修旧好，发展农业生产，5次北伐，这些都不是他干的，天塌下来有丞相顶着。刘禅在诸葛丞相的呵护下度过了缓冲期。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渭水之滨的五丈原，27岁的刘禅不得不开始独自面对自己的使命。刘禅在位的最后3年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给五虎将庞统等蜀汉名将名臣追赠了谥号，给诸葛丞相立了庙，仿佛是要准备给蜀汉创业史盖棺定论了。诸葛亮死后，刘禅又执政了30年，祸国殃民的宦官黄皓实际上在最后的5年中才登上舞台。然而刘禅的随波逐流、不务正业早有端倪，局势一天天坏下去，面对满朝恨铁不成钢的忠臣脸，刘禅选择了逃避。公元263年，当邓艾的伐蜀骑兵从深山老林里冒出来的时候，土生土长的光禄大夫乔州 站在刘禅个人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局势，认为逃又没地方逃，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以求瓦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刘禅当即决定照办。刘禅和乔州带着60多名大臣把自己绑起来，车上载着棺材出门向邓艾投降，用蜀国君臣的真心换来了邓艾将军的笑容，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刘禅还给司马昭送去了感人肺腑的投降书，粮食在仓库里，我们在棺材上，百姓仍在耕作，窗外草长莺飞，我们送给您一个完整的蜀国。
0: 那先辈的事业至此呢灰飞烟灭，但起码人还在吧。三国志作者陈寿呢就称刘禅是素丝，是近朱则赤近墨则黑的一张白纸，可以说非常的恰当。东晋三国志注的作者史学家裴松之呢就认为刘禅是中下等水平，他个人的存亡和国家兴亡无关。对刘禅来说，天下苍生有我没我都一样，但命是自己的，要好好的爱护。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苦心教导，终究是一语成谶，知易行难呢。虽然听过很多道理，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刘禅以一种苦涩的方式实现了诸葛亮《出师表》中还于旧都的理想，被邓艾押送到了洛阳。不过好在人没事。此后呢，刘禅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人生最后8年寄人篱下的时光，享年是65岁。那有人说刘禅的应对体现了大智若愚的明哲保身策略，展现了比较高的智商和情商，但这并不重要。眼前有3碗寄人篱下的饭，谁来告诉刘禅哪一碗叫大巧若拙，哪一碗叫卧薪尝胆，哪一碗叫全无心肝呢？三国的历史呢，是一段群星璀璨、壮丽悲怆的英雄史诗，而这一切和刘禅基本无关。穿过赤壁的硝烟，越过北伐的车辙，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刘禅。才能是如此的平庸，气节是如此低下，却无人唾骂，而只是让人仰天叹息。这种人物三国中除了刘禅再难找到第二位了。刘禅无能，但不能说无德，为了保全性命可以用国家来交换，虽然很无底线，但也算保全了百姓没有遭受涂炭之苦。而且他非常的仁厚啊，对部下和百姓呢从不滥杀无辜。那么在三国群雄之中啊，有一个德不配位，那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优柔寡谋的袁绍的弟弟袁术。
2: 袁术是东汉末年军阀，出身于东汉四世三公名门之家，家族为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司空袁逢之嫡次子。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神仙托梦给他母亲，说他怀中的孩子有一段天命在身。由于袁术的庶兄袁绍是过继于其伯父袁成的养子，因此史书普称袁术为袁绍的堂弟。其实两人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但是袁绍母亲仅是个婢女，袁绍早年在家中的地位颇见低微。年轻时袁术以有侠气出名，经常与公子哥们田猎游玩，后来有很大改变，他被举荐为孝廉，经多次调任做到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董卓掌权后，袁术加号后将军，逃往南阳郡。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与袁绍、曹操等关东诸侯讨伐董卓。董卓死后，袁术对抗于袁绍和曹操的进攻，兵败逃亡于九江，割据扬州地区。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称帝于寿春，建号仲氏，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江淮地区民多饥死，部众离心，受到吕布和曹操攻击，元气大伤。建安四年 公元199年呕血而死。
0: 嗯。

0: 袁术呢，从四世三公富贵家族中走出，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天下大乱之前，袁术呢以官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级别是相当的高。历经宦官祸乱之后呢，袁术被董卓逼迫逃到了南阳郡，靠着望族出身的特殊地位，袁术呢坐享孙坚带来的成果，占据了南阳地区，势力呢一度变得非常大。遗憾的是，袁术呢仁德不失，作恶多端，最终呢命丧黄泉。为了自己的权势，他不仅不尊重自己的兄长袁绍，还联合公孙瓒、陶谦去打他。他诚信缺失，许诺对立下赫赫战功的孙策任命要职，却屡次食言。作为皇家恩宠的后代，袁术不仅没有为匡复汉室做出贡献，反而呢第一个当反贼，在淮南建越称帝。
1: 袁术一直认为袁姓出自于陈，陈是舜之后，以土成火，又以为谶文云代汉者当土高也，说的就是自己。故袁术获得玉玺后，常有称帝的野心和意图。兴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5年冬天，董卓余部李傕和郭汜在弘农郡的曹阳涧一带追击汉献帝及公卿百官，保护汉献帝和文武百官的杨凤被凉州军打败，献帝只身逃到黄河北边去了。袁术以为时机已到，召集部属们开会说，如今刘氏天下已经衰微，海内鼎沸，我们袁家四代都是朝中重臣，百姓们都愿归附于我，我想秉承天意，顺应民心，现在就登基称帝，不知诸君意下如何？众人听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有主簿颜相发言道，当年周人自其始祖后继直到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可说有他们的两分，可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做殷商王朝的臣子。明公您虽然累世高官厚禄，但恐怕还比不上姬氏家族那样昌盛，眼下汉室虽然衰微，似乎也不能与残暴无道的殷纣王相提并论吧。袁术听了颜相这番话不吭声，心里却是非常恼怒。时过不久，河内人张皮为他卜卦，说他有做皇帝的命，他以此为理由，于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寿春称帝，建号仲氏，至公卿。袁术称帝后，任命九江太守为淮南尹，广治公卿朝臣，还在城南城北筑起皇帝祭祀天地所用的祭坛。生活上，他奢侈荒淫，挥霍无度，后宫妻妾有数百人，皆穿罗绮丽装，精美的食品应有尽有，而他军中的士兵却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在他的腐败统治下，江淮一带民不聊生，许多地方断绝人烟，饥荒之中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同时，袁术称帝的行为被天下诸侯所不齿，袁术等于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久就接连遭到孙策、吕布、曹操三方的叛盟与打击。
0: 最后呢，众叛亲离的袁术在奔逃的路上呕血而死，正应了曹操早年冢中枯骨的论断。人生起起落落，有德行修养的人总会有一定的回报，而德不配位的人呢，是遭报应的。有德才有福，无德灾必来。一部《三国演义》呢，写的是宏大的历史风云，但背后揭示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人生悲喜剧。而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特定的轨迹，都带有独一无二的人性特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进军泽州的乃李军手下第一骁将丹圭，李军曾一脸骄傲地宣称：“吾有丹圭枪，拨汉马，何有天下不平哉？”李军所说的拨汉马指的是他的坐骑，这匹拨汉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丹圭枪呢，指的是丹圭的一条银枪，重达37斤，在这条枪下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招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秋重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禁卫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圭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众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封不封王，李军倒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刘军带了多少人马。你别看刘军嘴巴上那么自负，但他心里明白，单凭他的力量是灭不了宋的，他得找几个帮手。谁知邀兵之书发出之后，辽国后蜀都不理他，北汉不止理他，皇帝还御驾前来帮他打宋，把他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北汉主御驾前来，照李军的估计至少得带50000人马，可刘军只带了5000，令他大失所望。5000就5000吧，兵书云兵不在多而在精，谁知这5000人马一点也不精，老的老，少的少，连那500匹坐骑也瘦得差一点飞了

起来。兵雷马兽也就罢了，你刘据还要我出钱出粮来养你的军队？你别忘了，赵匡胤不只是我李军的敌人，也是你刘军的敌人。何况你既然封了我西平王，我就成了你的臣子，我是在为你打仗啊。李军越来越气，这一气呀，对刘军就不那么恭顺了。刘军更气，朕为你李军打仗，向你要点钱要点粮还不应该吗？可你还和朕斤斤计较。况且你明明知道我大汉的江山是被郭威篡了去，朕与后周的血仇积压了两代，你偏要在你的大帐里悬挂郭贼的画像，还要志在复周。呸，不打了，朕不打了，朕要撤兵回国。不行，朕这一次带兵援助李军，国人皆知，一仗不打撤兵回国，怎么向国人交代？何况那赵匡胤不只是李军的敌人，也是朕的敌人。刘军几经权衡，决定不走了，但向李军提了一个条件，给他派监军，且一派就是两个，宣徽使卢赞，平章事魏荣。李军也不想让刘军走，北汉的部队尽管不能打，但只要不走，李军就可以对他的将士说，我们的天子御驾前来灭宋不成问题。再之，朝廷给节度使派监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况在李军的军中不是没有监军，有，叫周光训。李军遣使向刘军求援的时候，害怕刘军不出兵，将周光训囚了起来，以表灭宋的诚意。既然不想让刘军走，军中又无监军，李军不得不答应了刘军所提出的条件。其实李军要灭宋兴周，根本不需要向刘军称臣，仅凭他自己的力量也就够了。何也？李军已经占领了泽州，而泽州在昭义节度使署的所在地潞州之西，面向太行山。李军占领了泽州，只需冲上太行山，再以太行之险一冲而下，直接占据黄河上游，进而控制沿岸的粮仓，断了宋都汴京的漕运之路。赵匡胤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得举手投降。可是李军放着正路不走，非要向刘军称臣，还非要等着刘军到来之后再上太行，而当刘军来了之后，又为粮草和助赏之事讨价还价，坐视良机。赵匡胤比他聪明，赵匡胤得知李军夺了泽州，立马遣石守信为元帅，高怀德副之，率军北征。石守信、高怀德将行之时，赵匡胤主之曰，二卿死刑，慎吾纵李军西下太行，需迅速进兵，扼住要隘，自可破敌，朕亲为后应便了。遣走了石守信和高怀德，赵匡胤又命驻守真定的慕容延昭和张德军留后王全兵率部向泽州靠拢，命范质出巡澶州，严防契丹南下，升河北邯郸团练使郭进为防御使，以抵御北汉。颁过四道旨，赵匡胤还不放心，又遣郭从义前去扬州，赐李重进铁券以安其心，这才松了一口气。正要御驾亲征，汴京城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王彦生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在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当天杀了韩通全家的那个王彦生。赵匡胤对他很感激，碍于舆论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王彦卿为旨而行，终生不得受节钺。也就是说，王彦生这一辈子就别想当节度使。节度使虽说能开府建衙，威风八面，但有些比他小的官的威风程度并不一定比节度使差，譬如说铁骑左相都指挥使，也就是一个乡主而已，可他负责汴京的治安，凡设在汴京的衙门以及住在汴京的文武百官，谁敢不买他的账？故而铁骑左相都指挥使一职非天子心腹是不能做的。王彦生做了，王彦生仗着有功于大宋，做了铁骑左相都指挥使后，借巡逻之机对汴京城的居民

0: 也包括文武百官进行敲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当今天子的关系，没有人敢抗争，更没有人敢告发。他频频得手之后，竟把一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当朝宰辅王普。半夜三更猛敲王普的大门，史称王普惊悸而出，问曰：王相主深夜造访，莫不是宫中出了什么事？王彦生回答说：也没出什么事，只是下官巡逻至此，又饥又渴，想讨杯酒喝。王普忙命家人整治酒宴。酒过三巡，王普说：王相主，在下不胜酒力，您喝三尊，在下奉陪一尊，如何？王彦生说：相国既然不胜酒力，卑职也不敢勉强。卑职深夜至此叨扰，难道只是为了几尊酒吗？王普说：那您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相国又不傻，还要我明说吗？
0: 卑职愚蠢，请王大人明示。王彦生怒而离座，甩袖而去。王普为此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朝，向赵匡胤说道：陛下，臣这几日健体有恙，想告老还乡，万望陛下恩准。赵匡胤一脸诧异地说：李崇进勾结北汉，要夺大宋江山，朕欲御驾亲征，以清为留后，今却要告老还乡，是何用意啊？王普被逼无奈，道出了实情。赵匡胤说：不少人向朕奏报，说是一些人自以为朕之为帝，是他们拥立的结果。王彦生便是这样的人，殊不知朕之为帝，一乃天意，二乃幼帝之禅让。说毕，传王彦生上殿，杖40大板，逐出汴京，后周之旧臣额首称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赶走了王彦生，自任元帅，率领50,000禁军于5月21日从汴京出发，直扑太行山。行前，赵匡胤召赵光义入宫，吩咐说：此行朕胜自不代言，如不利，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另作计较。赵光义频频颔首，赵匡胤有些多虑了。使守信高怀德奉旨之后，日夜兼程赶至长平，望见前面有敌营驻扎，当即列阵。李军跃马而出，望见使守信高怀德，便大呼说：
1: 石高二将军，为何甘心负逆？快快倒戈，随我杀入汴京，尚可悔罪补过。
0: 石守信大怒说：
1: 老匹夫听着，你是唐晋旧臣，为什么改是周氏？唐晋亡国，你却做事，而今大宋受禅，故君无恙，你反跋扈猖獗，有何道理？快快下马受缚，免你一死。
0: 李军无言以对。石守信见李军词穷，大吼一声，挺戟出阵。李军忙上前应战，二人你来我往，战了30回合，不分胜负，各自收兵。翌日，李军出阵，单挑石守信。二人正杀得难分难解，忽有一军赶到，为首者乃慕容延昭，突入叛军阵内，将叛军冲作数节。李军自知败局已定，虚晃一枪逃命去了。宋之诸将跃马追了10几里，见追不上，拨马而返，献上敌之首级共3000余颗。石守信一一记录，赋予慕容延昭、高怀德商议进兵。慕容延昭说：
1: 王将军全兵正绕道进岛泽州，我等应当前去接应才是。
0: 石守信说：慕容兄所言甚是，当下传令拔寨，三军并进，约行数10里，以至大会寨，这寨依山而建，甚是坚固。李军收集残兵败将，再次把守。 石守信指挥宋军猛扑数次，都被矢石射毁。高怀德面见石守信，愿引兵3000拿下大会寨。慕容延昭劝道：
1: 高将军且慢，吾闻王将军全兵将至泽州，王全兵若是到了泽州，敌军必乱，敌军若是一乱，这大会寨还在话下吗？
0: 石守信点头称是，遂依慕容延昭之言，择地立营，休禀一宿，次日再去进攻，不克，月日又攻，依然不克。石守信对慕容延昭说：
1: 寨中坚守如故，并没有内溃情状，像是王将军全兵还未到泽州呢。
0: 慕容延昭说：
1: 王将军既然未到，咱也不必硬等，余兄有一良策，可让李军束手就擒。
0: 石守信忙说：
1: 贤兄既然有了妙计，理应告知小弟，难道非要小弟妄猜吗？
0: 慕容延昭说：
1: 非也。
0: 遂将他的妙计说给了石守信。翌日，慕容延昭纵马而出，大呼说：
1: 李军反贼，快出寨来，与我斗上300个回合。
0: 寨卒入报李军，李军冷哼一声，手提大刀，跃马出寨，与慕容延昭战了2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石守信见了，跃马而出，高声说道：
1: 慕容兄，小弟曾听人言，李军这厮狂得很，言说天下很少有人能接他20招的，而你已经接了他25招，暂且退到一旁，看小弟怎么擒他。
0: 慕容延昭道了一声好，虚晃一刀，勒马回阵。石守信挺戟直扑李军，战了50多个回合，装着力怯，气喘吁吁地说：
1: 慕容兄，叛贼果然厉害，小弟杀他不过，还是由你生擒他吧。
0: 慕容延昭应声说：
1: 元帅莫慌。
0: 一边说一边飞马出阵，复战李军。石守信勒马退出。顷刻间，李军与慕容延昭又战了30几个回合。李军越战越勇，石守信怕慕容延昭有失，忙挺戟来助。李军高叫道：
1: 莫说如二人战爷一人，就是再上2个爷也不怕。
0: 说着挥动大刀，越战越紧。寨内卢赞、魏荣见了，拍马出寨，各执兵器前来助阵。慕容延昭装作失色，调马回阵。石守信也装着害怕的样子，虚晃一戟，拨马而走。李军大叫道：
1: 想逃没门！
0: 拍马向石守信追去。石守信不得不反身再战。慕容延昭带着宋军且战且退，退了3里，索性不再战了，放马奔驰。李军与卢赞、魏荣等奋力追赶，追到卧虎岭下，木听一声炮响，8000名宋军从岭上飞身而下，呐喊着杀向叛军。为首者是高怀德和高怀亮，慕容延昭、石守信也一起杀回。卢赞、魏荣料不能胜，竟引军北走，剩得李军一支孤军，如何支撑？连忙反奔。他手下的兵士被掳、被杀、被伤的不计其数。将至大会寨，遥见寨外已竖起了大宋的赤帜。正惊异时，王全兵率领宋军从寨内杀出，李军不敢应战，率领残兵败将向西北遁去。王全兵也不追赶，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迎进寨中。刚一落座，石守信便问道：
1: 王将军，你不是奉旨前往泽州吗？怎么会在这里？又怎么夺了叛贼之寨？
0: 王全兵回道：
1: 我奉旨之后，原本要前往泽州，因见路上多山，崎岖得很，恐孤军有失，所以中途反沛，想与元帅会兵一处，共讨李军。将至大回寨，路人纷纷传言，说是宋军为叛军所败，叛军进阶出寨，追杀宋军去了。我又气又急，本想挥军追杀叛军，转而一想，倒不如先踹了他的老窝。李军即使得胜回来，没吃的没住的，用不着我动手，他就得跑。哎，你们不是被叛军打败了吗？怎么又反败为胜呢？
0: 石守信笑着说：
1: 我们那是佯败，我们在卧虎岭上埋了8000名伏兵，只需把李军引到卧虎岭，
0: 他必败无疑。王全兵轻轻颔首说：“
3: 哦，

0: 原来这样。话刚落音，殿前侍卫飞马来报，御驾据此不及半舍之地。石守信等忙出寨相迎，将赵匡胤拥至寨中。赵匡胤在寨中歇了一夜，下令亲征泽州。要征泽州，必得翻越太行山，山路险峻，乱石错愕。赵匡胤跳下马来，将一块大石头抱在怀中，移到别处。众将士见了，争相抱石别移，顷刻平出一条大道，宋军得以顺利前行。将至泽州，有敌人来报，李军北遁之时，途中与卢赞、魏荣相遇，合兵一处，在泽州城外，泽险扼守，扎下数营。赵匡胤说：“残兵败将，有何惧之？明日辰时一刻，朕当亲去，拔他几寨。”慕容延昭说：“叛贼已成惊弓之鸟，何用陛下亲自出马？臣和怀德便可将他们拿下。”赵匡胤说：“诚如此，那就有劳二位将军了。”王全斌拱手说：“陛下还有臣呢。”赵匡胤说：“那卿就做他们的后应吧。”翌日辰时一刻，慕容延昭和高怀德兵一万直扑叛贼大寨。李军得报，与卢赞并配出寨。慕容延昭挺枪来战李军，高怀德则截住卢赞厮杀。四匹马搅作一团，盘旋了好几个回合，只听高怀德叫了一声下去，把卢赞刺落马下。叛军中闪出一位金盔铁甲的将军，边走边喊：“高怀德，休得逞威，我来也。”高怀德举目视之，乃是河中节度使范守图，大声喝道：“叛贼，天子御驾亲征，还不快快下马受降。”范守图冷笑一声说：“什么天子，分明是一个专会欺负孤儿寡母的逆贼。”高怀德见他出言不逊，暴喝一声，挺枪杀向范守图，只八个回合便将他生擒过来。魏荣见了飞马出阵，欲将范守图夺回。宋军中飞出一将王全斌，截住魏荣厮杀。战不到十个回合，魏荣力怯，虚晃一枪，拨马回阵。王全斌也不追赶，拨马杀向李军。李军以一敌二，险象环生，不得不拨马而逃，躲进泽州城里。宋军追至城下，四面围住，日夜攻打，单归受命守城。见宋军势大，竟坠城遁去，气得李军跺脚大骂。李军既是刘氏，劝李军夜遁环保潞州，李军犹豫不决。这一犹豫便是三日，雄鸡刚刚一提，有小卒来报，泽州南门被宋之龙杰左相都虞侯李汉超攻破。李军长叹一声，对刘氏说：“我深受周氏大恩，未能灭宋复周，只有以死来报周氏了。我欲自焚，你可速速遁去。”刘氏摇手说：“不，妾不走，妾要和您一道死，到了阴曹地府，咱还做夫妻。”李军叹道：“我自知已无生理，所以甘心复活。你肯从死，志节可嘉，但你有身孕在身，倘得生男，将来或可报仇，快快逃生去吧。”刘氏见他说的有理，豪气而去。李军见刘氏已去，来到柴房，将柴点燃，瞬间满室都是大火，大火冲出门窗，冲出屋顶，把整个节度使署的房子全给引着了，真是个烈焰冲天，照彻全城。魏荣正在梦中，被小卒叫醒，也不带盔披甲，奔至旧中，跨上坐骑，飞马出城，被王全斌瞧见，大声喝道：“叛贼休走，吃我一枪！”魏荣装作没有听见，继续潜逃。王全斌拍马急追，直追了六七里，方将他赶上，只三个回合便将他生擒。宋军攻入城后，逢人便杀，后被赵匡胤止住，一边令人灭火，一边出榜安民。他一直忙到五十二刻，正要用膳，各将争来献俘，这俘虏中的官职魏荣最大，故而赵匡胤亲自审问了他。 李军死了，你的主子刘军听说也开溜了，你怎么办？降了朕吧，朕不会亏待你。魏荣原本是个胆小鬼，每逢与敌对阵，一看形势不妙就开溜。就援助李军来讲，他已经开溜了两次。赵匡胤向他劝降，他可以说降，也可以说不降，可他也不知头上的哪根筋出了毛病，竟然回答说：“你敢复周，我不复汉。”赵匡胤和柴荣是结拜兄弟，柴荣又对他那么好，尸骨未寒，他便篡了人家的江山，故而罪己人说他复周。魏荣这句话戳到他的疼处，勃然大怒，命卫士用铁戒尺猛地击打魏荣额头，血流满面。原以为这样一打，魏荣必然求饶，谁知他不但不求饶，反大呼说：“死不复主，死也值得了。”他这一呼，赵匡胤突然意识到魏荣是个忠臣。当年柴荣征南唐，被南唐大将刘仁善挡在寿州城外一年多，可当刘仁善病得不省人事，被唐之监军将他献给了柴荣，柴荣不但不杀，还封他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七天后刘仁善病逝，柴荣不止为他发丧，还追封其为彭城郡王。柴荣这样做为什么？是叫他的臣民看的，是叫他的臣民引以为慨的。柴荣不杀敌国的忠臣，我赵匡胤更不能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40年攀登陆，1.3万人竞逐泰山之巅；中国购热力全开，中国游圈粉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9月8号至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是中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投洽会场馆扩容，总展览面积由往届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本届投洽会还首次设立芬兰和沙特阿拉伯作为双主宾国，广东和青海作为双主宾省。截至目前，已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60个国家和地区确认设展。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开幕令人振奋。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从海外回望厦门，这场汇聚了129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国际组织的投资盛会，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的一剂强心针。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精准回应了当今世界的共同诉求。本届投洽会，中国投资展区扩至近2万平米，金融展区面积翻番，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等展区全面升级。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从容转身，也是全球资本重新配置中国机遇的清晰信号。尤其令人瞩目的是2026未来投资大会对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聚焦，展现了中国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云上投洽会与 AI 助手陆可的亮相，更让身处海外的我们感受到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澎湃活力。海外华文媒体始终是中西方沟通的桥梁，我们将以客观专业的视角，把投洽会上涌动的新机遇、新合作传递给全球华侨华人和国际商界，让更多人读懂中国市场的韧性与潜力，共赴这场双向奔赴的发展之约。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今年的暑期街头多了许多外国游客的面孔，品美食、尝美景、观展演，感受中国游、中国购的魅力。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同比增长了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倍以上。我们该如何观察中国游的热度？哪些方面助推中国购热力全开，让中国购持续火热？需要接下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讨论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外国游客旅游购物的热力。
8: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里，外籍旅客络绎不绝。 边检通道前排起了等候通关的长队。入境通关后，不少外国游客的第一站便直奔上海豫园。在豫园非遗一条街上，篆刻、剪纸、缠花、中国结等非遗手作摊位人气十足。除了打卡著名景点、品尝美食，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还带着一份特别的消费清单：定制成衣、体验中医、剪头发、配眼镜。在上海国际眼镜城，很多外国游客特地前来体验高效便捷的配镜服务。在这里配眼镜，一副眼镜的价格大多200元到500元不等。其中，渐进多焦点眼镜、带度数的太阳镜尤其受到欢迎。不少游客还会选择把长三角周边城市纳入到行程中，浙江义乌就是其中之一。

0: 11%。今年上半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外籍客商日均达到1.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1: 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
0: 商务部表示，今年暑期消费呈现出来华避暑走红，消费人气更旺，国潮品牌出圈，消费选择更多，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离境退税提效，消费体验更好等特点。
2: 以前我们看到是中国游客漂洋过海出国旅行进行全球购，现在是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中国购，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里呈现出的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桑老师，
3: 实际上这里面很大的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结果，就入境游它带动了一个中国购，就中国游带动中国购。实际上我们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整个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什么概念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4%。但这样的一个增速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外国游客的一个数量，已经超过了2023年的这个外国游客全年的数量。所以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它必然就会带动我们的中国的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在旅游讲吃住行游购娱，购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所以首先是由于中国游才促进了我们中国购，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中国购本身来讲，它也在丰富我们中国游的内容啊。在我们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很多人以前到中国来是更多去看我们的名山大川，是吧，看这样的景区景点很有吸引力。但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们会专门为了购物，比如说很多人会去义乌啊，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在商品生产方面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些地方去购物啊。所以购物本身它成为一个吸引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呢，购物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内容。所以我想中国游和中国购之间是个双向促进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促进，其实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中国我们的这个商品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还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对，
2: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36亿元，离境退税旅客同比增长超过了3倍啊。刘老师，通过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数据的变化，你该如何观察中国购的热度？
4: 那么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这个消费的这个增长的话，增加了27.8%，但是人员增长的是20.4%，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大家花钱的这个增长速度的话呢，比来的人的增长速度还高。也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我们的退税政策，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尤其在中国的各种体验的话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来的人的话呢也在增加，但是来的人呢花钱的这个数量的话呢比例也比以前高了啊。那么这一点，刚才呢曾老师说到义乌，我上个月刚去过义乌，因为我这几年的话每年差不多也都去过去一次，那明显的感觉以前的义乌呢都是客商来了以后，目标很明确，就是来搞批发业务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上海以后，直接这个坐车啊，坐高铁的话呢，直接到义乌的话呢，它是一个零售，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直接就去买东西了，然后到商厦里头，除了以前的这个各种玩具啊，各种小商品呢、啊、也会去买这种高科技产品啊，就是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些中国电子产品。所以的话呢，这个原来的这种游客的话，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喜爱，所以的话呢他到什么地方呢打卡拍个照，买一些纸伞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纪念品。但现在呢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全面的体验，它既买东西啊，就跟其实我 们中国人以前去发达国家那个感觉是一样了，就也要买东西，也要去看景点，也要去当地的话呢，要体验当地的餐饮。它就是现在新有一个词儿嘛，在国外的话呢，社交网络上的话呢，叫做 China Maxing， 什么意思？

0: 次呢，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个短视频互联网的这个发达，很多人的话呢，他去模仿这种中国的这种生活习惯和这种方式，所以也吸引很多来了以后呢，都要这个去学点什么东西回去，要体验一些什么东西回去，对吧？从喝热水到打太极拳啊，再买一些中国商品回去。所以的话呢，在年轻人的这个表达或者说他们的喜爱里头的话呢，他实际上的话呢，他是向他们父辈们要展示他们的酷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可能对于中国留下来那个印象的话呢，都是，已经是很陈旧的，所以我们的话呢，能够体会到更丰富的中国的这种消费的场景啊，所以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1: 那中国游、中国购、人气旺、热力足离不开服务持续升级，支付更便利就是其中关键一环。在广东深圳，通过打造卡码币包多元支付生态，让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更顺畅。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来自澳大利亚的希哲常年在中国工作，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通行方式，极大方便了他在深圳的交通出行。深圳地铁还配套升级了客服中心的境外银行卡支付功能，支持儿童购票、超时补票等业务，让地铁、境外银行卡一拍即成的方式惠及更多境外人群。记者在深圳机场看到，各类涉外支付服务已经落地航站楼多个消费区域，无论是酒店、商超、餐饮门店，还是免税购物专区，都已全面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支付、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深圳拥有超2500家离境退税商店，超1000家即买即退商店，支付服务的持续升级也带动了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
1: 看完刚才我们深圳的这些相关的案例啊。曾老师再来给我们具体分享，你觉得哪些方面让我们中国购现在是热力全开？
3: 其实中国购的这样的一个热力全开，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政策的红利，政策红利首先就是我们的免签政策是吧，不断的这样去优化，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跟购物相关的叫离境退税的一个政策，像我们2026年7月1号，我们的离境退税的2.0政策开始在实施了。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在我们的验核的程序啊，在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范围方面比上一版的离境退税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比如大家很关注的像我们的即买即退现在很多外国游客很方便，我们200块钱以上就可以实现一个即买即退，所以大家愿意去买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政策的红利当中，其实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现在便利化政策叫全链条的一个便利化比如我们的支付是吧，我们的交通、我们的住宿，包括我们的标识标牌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便利化政策，都有利于更多的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来购物。比如像我们的支付便利化，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提出要大额可以刷卡，小额可以扫码，现金还可以兜底，所以现在很方便大家到中国来购物、来旅游。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旅游我们可以旅游留客，所以很多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当然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很多有吸引力的这样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有61个世界遗产，我们5A景区有358家，我们还有8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是传统的我们的叫旅游的吸引物。但除此之外，像中国还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外国游客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像旅游本身的一个吸引力，也有助于他们更多的到中国来旅游、来中国来购物。但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就是商品圈粉。确实，我们中国的商品跟过去比起来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我们是质优价廉有数据表明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轻工业的这种商品、日用商品，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价格只有1/2到1/4，很便宜，而且质量还很好。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买中国的一些特色商品，过去买什么？买我们的茶叶，买一些旅游的纪念品。现在今天他的购物的范围大大的拓展了很多东西他们都愿意来买，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高科技产品、智能化的一些产品，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比国外品类更丰富，而且性能也很丰富。所以现在你去深圳的华强北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
1: 对，
3: 所以我想无论是政策还是我们旅游商品这几个方面都不断的优化，所以这使得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个体系不断的完善，所以外国游客他们很自然到愿意到中国来旅游，愿意在中国来购物。
1: 那现在入境游的这样一个持续升温刘老师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文旅市场会起到怎样的激发作用？
0: 我观察。

0: 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去呢，你比如说在北京故宫啊，或者是一些颐和园的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呢，实际上是外国人扎堆的，但是现在反倒没有看到更多的增长，可能比以前还少了。但是你看总的数量的话呢，是多了。为什么呢？会你感觉到少了？为什么总的数量还多呢？就是说这些游客呢已经高度分散了，像以前的话呢，北京、上海、西安、桂林，对吧？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地方的，名胜景点，然后大型的这个大巴拉着这个外国旅游团
1: 旅行
0: 啊，老头老太太一车来了，它是那样的一种旅游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旅游方式呢，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网点的话，其实平时是接受不到外国人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已经都深入到我们的一些小城市、一些非旅游城市啊。那么这样的进行的话呢，这个有的是商务，有的是纯旅游。然后呢，由于一些这种这个可能，就是一些网红啊，这些国外的来中国的话呢，他就把我们以前外国人不算是常来的地方的话呢，搞红了啊。所以呢，这些地方的话，现在呢，反倒是什么呢？就是在推动他们的国际化。因为比如说以前面向外国人的一些支付手段呢，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现在我们全国的能够直接退税的这个商店的话呢，有12000多家了。但是这12000多家呢，有9000多家。都是最近一年增加的，也就是说，这其实的话呢，也是对整个我们商业环境的一个倒推，也就是说，倒逼着这些更多的商家，那你要有一个能够接待国际游客、外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商业环境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我们看到最近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会达到1.9亿，总花费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哈。那曾老师，做大做优我们的入境游市场，觉得接下来哪些方面还需要再发力？
2: 因为在我们的刚刚这个颁布的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啊，专门对入境旅游其实有一个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啊，所以其实，在“十五五”期间，入境旅游其实最核心的啊一个主旋律就是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啊，所以便利化水平实际上在“十四五”期间哈，应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刚讲的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期间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去解决我们的入境游客，特别外国游客他们的一些痛点。而这个解决其实叫全链条的，就只要是我们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现在很多反映的一个行李的问题，是吧？被行李直挂啊，比如还有外国游客拎着行李在中国旅游不方便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啊。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啊，在我们的“十五五”旅游强国规划当中啊，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包括我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啊，国际张啊，比如最近我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10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未来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旅游，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旅游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多国际游客很喜欢的这样一些产品。包括我们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的一些国际化的这些人才，所以我想，其实国际化它是一个整个一个体系，无论是便利化还是国际化，我相信通过这样两个方面的共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入境旅游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对，
2: 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了落实“十五五”规划，我们还会去制定叫入境旅游啊这个促进计划啊，也会进一步的去改善我们的入境旅游的一个发展水平。对，
1: 我理解曾老师刚才其实重点说的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该怎么样继续优化。刘老师有什么样观察？
0: 其实呢，就是现在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呢，和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些接待国际旅客多的这些国家相比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这种资源啊，待开发的和这种能够 接待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的这种潜力其实还是可怕的啊，就是和这个一些啊，你比如说这些日本啊、东南亚啊，还有很多的欧洲一些国家的话呢，相比呢，就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这个购物所花费的话呢，还是比例更低的。也就是说，全球的话呢，有一个我看呢，中国旅游研究院他们有一个报告呢，全球是30%，就是在总花费里面，但是在中国现在还将近20%，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些个权利达到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在中国这个花钱的这个数量还能有一个提升。
3: 9月6号8时30分，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在泰安林校操场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接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4: 3、2、1，
5: 发令枪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洪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6: I'm so excited to be
7: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5: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御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8: 我是1988年参加的，
9: 到现在快40年了。
8: 爬泰山是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0: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5: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到达终点玉皇顶。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青年女子组冠军唐红芳。
11: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3，今天拿了第1，哇，拿第1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3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5: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100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5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1000000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2: 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泰山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13: 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台湾媒体报道称，岛内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民进党整体选情依然落后。近期绿营频频攻击蓝营参选人，甚至波及其家人，种种招数引发岛内民众的反感。针对近期民进党及侧翼频频攻击蒋万安父子，台媒就此事对绿营台北市选情加分还是减分进行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65%的网友认为是减分。台湾网友还纷纷留言批评民进党为了选举连小孩都不放过。
8: 民进党每次在台北市的选战方法都是用这种家族追杀跟人格毁灭，最糟对台北市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会觉得民进党好可怕。
9: 选战过程会遭遇很多的挑战，会有攻击，会有抹黑，会有造谣，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脚步，踩稳步伐，迎向胜利，好不好？
7: 此外，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关于年底九合一选举中的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出现严重裂痕。台湾民众党6号召开临时扩大会议，直接下令白营不得帮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助选。
10: 在新竹县的选举方面，中国国民党跟本党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的合作跟互信的基础。
7: 各界关注这样的裂痕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冲击蓝白整体合作态势。岛内亲绿媒体更大肆渲染炒作，被认为有意见缝插针。
11: 想一想呢，蓝白的缝越来越大，然后绿营得利，会影响到其他的县市，它的外溢效果怎么样？
7: 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绿营频打蒋万安，如今甚至污蔑围剿他的孩子，令人不得不问：政治攻防、选举算计，真的可以如此没有人性吗？也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一边猛打蓝营选将，另一边还想裂解蓝白合作，种种脏招又在上演。台媒近期接连炒作对美军购的 F-16 新机抵台在即，并且台军计划明年派人赴美受训。然而，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台湾飞行员如今持续流失，买再多的战机也难以发挥战力。 台湾对美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机，原本预计8月23号能有2架飞抵台湾，结果因天气不佳，抵达时间持续推迟。近日，台媒再次炒作称2架战机即将抵台，然而依然没有公布确切时间，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2: 反辐射飞弹以及空对舰的飞弹都可以整合在这个新款的 F-16 Block 70上面，辐射波的吸收材料，就是具有一定的真逆中性能。
7: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预算显示，台湾空军明年将派66名 F-16 飞行员去美国受训一年。不过，台媒注意到，台防务部门计划编列7亿5000万多元新台币的飞行员续服现役奖助金，不仅比今年少了3200多万新台币，更跌至4年来的新低。有台湾军事专家指出，这显示出台军资深飞行员人数仍在持续流失，未来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体作战能力难以随战机数量的扩充而上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日前已经完成核验。此次文旦柚登陆引发岛内的关注，很多台湾农民对大陆市场充满期待。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今年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已

0: 在8月29日完成核验，并于9月3日在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亮相。现场有台商表示，文旦柚非常受欢迎，展会第一天已经基本卖光，并且描述了台湾农民对于大陆市场的期待。
1: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啊，10个货柜将近差不多2万箱，2万箱左右。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企业团体。
0: 此外，依托宁台直航空中通道，来自台湾花莲的精品文旦柚9月5日在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正式开柜上架。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这批文旦柚从果园采摘完成报关清关到运抵大陆，全程不到24小时，与传统海运相比节省近1周的时间，实现台湾生鲜招摘西至。
2: 环球华人，
0: 鼓动台湾增加小型舰艇，美国怂恿台军打海上游击战，台海军采购新型无人机，扬言打造不对称制海战力，美国台海战术是否出现调整，解放军又将如何反制？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退将支招台军大转小对抗解放军。
3: 日前，有美军前高官放话称，台湾应该增加数量更多、规模较小且更具有机动性的水面作战舰艇，以因应中国大陆可能发动的所谓跨海登陆。台湾海军目前的规模与作战能力到底如何呢？为何美方此时喊话？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文章认为台湾可采用较小型、分散且具生存力的水面作战平台，并与潜舰、机动导弹、无人机、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及指挥管制能力整合，建立以所谓海上拒止为核心的防卫架构。
3: 秉忠，你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那么此时美台双方共同发表文章到底有何用意？
4: 现在呢，你看到这个 Dennis Blair 吹的呢，其实就是要台军放弃搞传统大型的这个舰艇建设，那么改发展高机动性的小型舰艇或者无人载具比较实在。说穿了呀，他们的意思就是，反正台军的这个所谓海优空优，真的在两岸开战的时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就被解放军拿下来。所以呢，根本不要寄望呢靠这些传统的驱逐舰、巡防舰来争取什么制海权，还不如利用小型舰艇以及无人载具来增加解放军登陆的困难。况且啊，台军的这个大型舰艇反而呢会成为解放军瞄准攻击的活靶子。可如果呢倒过来呢，是台军用小型舰艇和无人载具来攻击解放军大型的登陆舰艇，那么还有机会啊，在承受解放军第一波攻击之后呢，台军能够继续存续下来相关的海上力量。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台美学者联合起来，更用这个所谓的小即是美来宣传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主张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对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海上拒止，比不切实际的争夺制海权更有用。从这里也看得出啊，这应该呢就是美国建制派里头啊，现在呢最新要求赖清德当局来配合的建军的思维，也就是把原本准备打造大型舰艇的钱呢，改用来发展他们所说的这些小型装备。
3: 他们认为，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那么台湾利用小型舰艇再配合像导弹呢、和这个无人机等等，那么在实战当中呢，能够打出更高的性价比，真的是这样吗？
5: 现在呢，台湾海军啊，它开始啊要进行这种大转小，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军的大型战舰，像这个基德级的这种驱逐舰，往往是老掉牙的落后装备，而且呢，台湾岛内的造船厂它也没有能力研制4000吨以上的这种主力护卫舰，所以它只能放弃大型战舰的这种发展的模式，转而呢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打造这种超小 型的这个舰艇。那么按照台湾海军的规划，这种超小型的导弹艇，它的排水量可能只有40吨到60吨左右，还不到1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大陆的军迷和网友把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叫做蚊子船，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它可以藏在小型的渔港内部，或者说小的这个码头上，那么就是要和很多的民船和这个渔船要混在一起，然后呢想要最大程度的躲避解放军的侦察和打击。但是呢它在直升机面前，尤其是武装直升机面前，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面前，它是无所遁形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台海地区的这种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蚊子船队是掀不起什么太大风浪的。而且解放军同样也有这种小型高速隐身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它的这种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呢这个武装直升机，还可以发挥这个以空制海的优势，让它逃也没有地方逃，藏也没有地方藏。所以呢台湾海军这种大转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或者说这种装备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它是不灵的。
3: 之前他们也曾经对外放话说要打造一支水上游击队，那这样的思路是不是和这篇文章当中的某些观点是有相似之处的呢？
5: 客观来讲，海上游击战确实适合在比较窄的海峡区域进行，因为台湾海峡它的平均的宽度应该是在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高速的导弹艇和快艇确实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水上的闪击战，或者说进行这种快速的偷袭。但是呢首先它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不能暴露目标。如果说在这种无人侦察机的面前，在这种武装直升机的面前，在很远的距离上，你这种小型的海上作战平台都已经被识别出来了，那么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你是不断地进行这种队形的变换也好，或者说多路出击也好，那么在绝对的优势和技术面前，游击战是打不起来的，或者说呢它是打不赢的。那么针对海上游击战最好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全方位的监控和压制。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行海上的偷袭，无论你出动多小的这种舰艇，我都可以看得清，都可以打得准，你来多少我消灭多少。这样的话呢，海上游击战不仅没有办法发挥作用，那么台军呢还会把他的这种作战力量和军事资源在短时间内消耗殆尽。
3: 那如果我们把解放军和台军的大型舰艇做一个比较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双方最大的差距体现在哪里？而美国打造的第三批次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有分析认为说主要就是要用来对抗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对此您有所何评论呢？
6: 先看航母，解放军已经拥有了3艘航母在役，完整的航母打击群的体系已经形成，而台海军是零。那么再来看万吨大驱，解放军的055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3000吨，目前已有10艘在服役，而台海军完全没有这个定位和级别的舰艇。反观台军，4艘基隆级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没有垂直发射系统，护卫舰也多数老旧。那么美军打造第三批次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不是为了对抗055型的驱逐舰呢？我们说客观效果上确实瞄准了055型驱逐舰带来的压力，但是这并非是一次为了对抗而设计的主动出击，更像是一次追赶式的被动应对。那么美军是在一个老旧的舰艇的平台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试图缩小与055型驱逐舰的一个差距。我们做几个硬指标的对比，先看吨位，055型驱逐舰是13000吨，那么伯克级不到10000吨，吨位大意味着远洋部署的能力更强，未来升级改造的空间也更大。再来看火力，055型驱逐舰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伯克级是96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垂发口径更大，能够发射鹰击21这类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这是伯克级目前难以有效防御的。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预计在未来4年采购280架美制 VBAT 垂直起降无人机。台军方内部与预算书细节透露，这次采购不只是为了军舰，其中最大一部分是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使用，加上海巡署本身的采购使用需求，意图打造陆、海、海巡三位一体的所谓不对称制海战力。台军此次向美国购买的这批无人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又会分配给哪些作战单位来使用呢？秉中，
4: 台军这次砸36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重金，向美国采购多达280架美国生产的这个所谓 V-BAT， 也就是 V 蝙蝠无人机。这个数量呢，比过去这款无人机卖到全世界各地的总和啊，都还要来得多。那么，为什么台军要一口气买这么多这款 V-BAT 无人机呢？原因呢，就在于看中啊，这个 V-BAT 它不需要跑道就能起飞，因为它可以像火箭一样的垂直起飞。等到了空中啊，再改成水平飞行。

0: 也就是呢，只需要一辆卡车的这个后车斗，或者呢是海军军舰上的一块甲板，就可以让它呢来作为起飞的基地。因此，台军呢想到的呢是要将这个280架 VBAT 打散到台湾的海军军舰、海巡舰艇以及所谓在陆上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号称建立呢三位一体的制海战力，宣称啊，就算是台军的空军基地被炸烂了，还是呢可以从海上的军舰以及地面上的车上来起飞这款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最主要的这个作战功能，就是协助台军在复杂的电磁干扰之下，仍然呢能够持续对解放军进行侦察。台军所琢磨的是呢，与其让自己的大飞机以及雷达变成解放军的活靶子，不如用这些无人机啊，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无人载具呢，作为所谓不易被打瞎的这个战术天眼。因此，台军呢最后呢决定舍弃这个传统的定义机，那么对这款 VBAT 呢是大扫货，寄望呢能够借此来提升台军对远海战场的掌握度，那么呢来这个提前对解放军的进攻做出防范，同时可以精准的来预先打击，压缩解放军的反应时间。
1: 据知情人士对外透露说，这批无人机呢大部分呢将会留给滨海作战指挥部来使用。而这批无人机加入之后，您认为台军的战力会有多大程度的提升？
2: 这一次呢，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从美国引进的 VBAT 这种无人机，它的起飞和降落方式比较独特，它是采用坐底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具备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的能力。此外呢， VBAT 还非常适合小型舰艇装备啊，如果是把它部署到轻型的战舰上，或者是大型的导弹艇、导弹舰上，那么也可以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侦察，那么去引导它的舰对舰的火力，试图打得更远。但是呢，这种 VBAT 它有一个这个短板，或者说有一个劣势，首先呢就是飞行距离有限，还有一个留空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目标特征也比较明显。那么如果为相关的两栖作战体系和登陆兵力配备专门的反无人机的这种武器装备，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打下来。那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台军它的这种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解放军也有很多的猎杀手段，针对它的这种高速的导弹艇、小型的这个导弹艇，解放军呢也可以使用海空力量对它进行压制和限制。所以增加一两件武器装备，或者说某一种类的小型无人机，对于台军它的这种侦察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的这个提升，我认为非常的有限，更不太可能撼动解放军在台海区域的这种作战优势。
1: 那么除了购买无人机之外，台军呢还对外叫嚣放话说，要打造所谓陆海海巡三位一体不对称的制海战力。那么具体他们都有哪些动作，最终真的能够实现吗？唐所长，
3: 这个三位一体不对称制海战力的构想现实吗？当然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台军的逻辑是，既然大舰对抗不过解放军，那么就以小舰、无人机等分散的小平台进行消耗，而解放军拥有从太空、空中、水面到水下的完整侦察打击链，小舰一出港，无人机一升空，就可能处于解放军侦察监视网络的覆盖之下，零散的小目标在完整作战体系面前很难形成有效的威慑，反而更容易被精准的识别和清除。再来看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军试图将陆海海巡捏合在一起，但是台海巡部门毕竟属于准军事力量，它的执法属性、它的装备水平和人员的训练与正规军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强行的捆绑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可能成为整个作战体系中的一个短板和拖累。而更要害的是，这些分散部署的小艇、机动发射车和无人机的起降点，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高度依赖协同、数据链和统一的指挥调度。那么解放军具备强大的电磁压制和精准打击的能力，一旦通讯中断、链路瘫痪，三方力量将迅速地陷入各自为战的散沙状态。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海军日前编列3亿5170万元新台币预算，用于货柜式导弹系统后续维保案。报道称，海军此次预算中出现货柜式导弹系统，引发外界联想。若从台湾现有武器体系及滨海作战需求研判，外界猜测未来是否会将台湾自造反舰导弹或其他暗制武器进一步模块化、货柜化，以及是否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甚至未来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目前均未获台湾防务部门证实。
4: 秉忠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货柜式导弹系统，它的

0: 性能和特点如何？是否真的会涉及到台军的熊二、熊三型导弹，以及引进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吗？
1: 这个所谓货柜式导弹系统的概念，就是将导弹发射和指挥支援的设备整合到一个类似标准货柜里头，通过车辆机动部署，使它呢从外观上呢增加了这个隐秘性，在需要的时候呢能够迅速进入到作战位置，提高啊在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它的生存率，以及在战场上随时随地可以部署的弹性。那么事实上，台军今年呢才刚刚正式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啊，本来就是为了统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反舰导弹。这当中呢，主要是台军自己生产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目前呢台军已经向美国订购，预计未来几年呢会陆续到货的暗制鱼叉反舰导弹。那么在台军的规划里边，本来呢就是要将台产的这个雄风系列导弹和美国卖给台湾的暗制鱼叉导弹来相配合，部署到台湾滨海的好几个地段。所以，即便台军不愿意公开证实，但台湾海军如果真的呢要将各式反舰导弹来进行模组化、货柜化，那么大概呢确实就是会涉及雄风二型、雄风三型以及美制的鱼叉导弹。此外呢，除了台湾海军呢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货柜式导弹系统的预算，台湾陆军呢也是早在这几年呢就断断续续的曝光过啊所谓呢车装导弹系统的规划，和这个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呢也是类似的概念。所谓的车装导弹系统呢，就是用我们一般物流运输的这个货车作为平台，结合直升机搭载的地狱火导弹发射系统，和货柜式导弹系统其实一样啊，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导弹的隐蔽性以及机动性。台军确实非常担心，一旦两岸开战，这些导弹发射系统呢，会很快的就被解放军锁定位置加以摧毁。所以现在呢，才要来投入更多预算，想方设法要强化这些导弹的机动以及隐蔽能力。
0: 美国把介入台海的一个方式呢，从过去的大型平台的直接介入，逐渐的变成了如今小型、分散、低成本的消耗作战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呢是逐步的让这个台军来落实，是这样吗？
2: 确实是这样。这个货柜导弹系统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火力集装箱的概念，那么它的外观和尺寸与标准集装箱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里面会有导弹发射器，甚至有一些这种通信以及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反正都是集成在一个集装箱当中。那么不排除啊，现在美国方面是要针对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转让相关的技术，或者说呢直接出口一些火力集装箱，也就是货柜的导弹发射系统。那么一旦台军装备了大量的这种火力集装箱，可能会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让它的反登陆的作战能力和攻击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除此之外呢，现在台军还从美国获取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陆军战术导弹，所以未来不排除啊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或者是火力集装箱里面可能也会容纳陆军战术导弹，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经过改装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器。所以呢，对于它的这种引进或者说部署啊，甚至包括未来的这种这个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解放军肯定是要高度关注的。我认为应对这种货柜导弹系统最有效的办法呢，还是要强化防空反导和预警能力。那么针对这种来袭的导弹，要有多层的这个拦截火力啊，对它进行这种击落。当然了，侦察系统和情报体系的构建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针对这些货柜导弹系统和火力集装箱进行持续的跟踪，知道它在哪里进行这种集中部署，知道它分布到什么样的区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多点的这样的一个标注，把这些隐藏的火力打击单元找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监控。那么一旦到了战时，不等它发射，其实呢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将其摧毁在地面，让它没有这种发射的机会。
0: 那么总之，面对台军不断调整的相关战术，唐所长，您认为解放军又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3: 首先是侦察与锁定，让它藏不住。台军以为把导弹装进货柜车就能够瞒天过海，但是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无人机、电子侦察机，岛内各类军事据点早就被盯得很紧，用合成口径的雷达一扫，货柜里到底装的是导弹还是普通的货物，回波特征完全不一样。那些所谓的去识别化的伪装车辆，在现代的侦察手段面前根本无处遁形。那么其次是电池的压制，让它连不上。 台军的这套分散作战的想法，那么核心是要靠通信和数据链把分散的小艇、无人机、货柜

0: 车连起来。但是在现代战争里，没有制电磁权就没有制信息权。解放军的电子战能力已经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手。那么一旦通信被切断，雷达被干扰，那些分散的小平台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互相联系不上，整个体系瞬间就散了。那么还有是远程的精准打击，让它跑不掉。就算台军的货柜车侥幸的发射成功，也很难快速的转移。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射程的覆盖了台湾的全境，那么新型制导火箭弹的精度很高，一旦货柜车的位置暴露，几分钟之内就会被锁定摧毁。最后是反无人机与反小型舰艇，防得住。台军之前采购的无人机和小型的舰艇，解放军同样都有成熟的应对手段，从远程雷达到近防武器，预警和拦截的链路是完整的。那些小快艇在大威力的弹药面前根本就扛不住。
1: 统一是大势所趋，民进的当局试图通过战术调整、增加军费或购买武器来改变现状，但是都无法撼动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态势，更阻挡不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

0: 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七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七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七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七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七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 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同仁。

0: 前是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枝花的故事里探寻一个答案。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它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2: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3: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2: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夜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4: 11.5万载重多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2: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

0: 时。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1: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屋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0: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屋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屋，屋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我们在这个屋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0: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2: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0: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1: 我们的阿波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0: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1: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0: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正在进行着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实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

0: 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1: 季舶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0: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1: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4: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三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5: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4: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5: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4: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6: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4: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5: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4: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同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7: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4: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8: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4: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9: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5: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4: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 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北京台带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也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跃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这就是搜救犬。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来认识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子歇穿梭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2: 7月18号上午10:4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3: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4: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2: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30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5: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2: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5: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2: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周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3: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2: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3: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6: 站稳了啊！
7: 站稳了。
6: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7: 好。
6: 出去出声了啊！
2: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

0: 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1: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
0: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1: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0: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1: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0: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2: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3: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2: 只有10来条。
0: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0: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庐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2: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2天，它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0: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2: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0: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以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0: 它就一只小狗，它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它不相识的人，它已经很伟大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梧桐镇秋眼村位于永泰西北部，全村下辖七个自然村，总人口2000多人。村子一手托举生态经济发展之绿，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秋眼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森林村庄、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州市级乡村振兴五星级村。一幅又见山水又见希望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这里展开。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秋眼村，一起去感受秋眼村的发展新貌。
3: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4: 我们觉得乡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眼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张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林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3: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5: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3: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6: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 非常多。

0: 旅游待客的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1: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2: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溪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溪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1: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3: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以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1: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3: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1: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4: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1: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5: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1: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3: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愿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3: 下一步，秋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中医传奇古方。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龟皮汤。为什么龟皮汤呢被誉为补气养血的千古名方？它在传承当中又产生了哪些变化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益气补血龟皮汤。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光辉璀璨的中华传统医学，传承万代，造福众生。作为中华祖先留给后世子孙的医学珍宝，那成百上千味的神奇草药，那跨越千载的传世古方，无声地见证着传统中医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历史演进。作为补气养血第一方的龟皮汤，就有着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一传奇古方的传承发展，彰显了中医辨证论治的传统智慧。龟皮汤也在不断的改良过程中，更好地护佑着我们的健康。那么，龟皮汤是以怎样神奇的疗效而被誉为补气养血第一方的？在它长达数百年的临床应用中，我们又能领悟到传统中医怎样耐人寻味的智慧启迪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益气补血龟皮汤。
3: 1982年的一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找父亲看病。看什么病啊？原来这个女士生完小孩一个月了，生产的时候大出血，所以这个女士来的时候一看，精神是疲惫的，面色是苍白的，口唇是淡的无血色，说话底气也不足了，平时食欲不振，睡眠也不好。父亲给他号了脉，发现脉沉细无力。父亲说了一句话，他是脉沉细无力，六脉皆虚，气阴两伤了。给开了一个方子，开的什么方子呢？补气养血的，包括有黄芪、熟地、桂圆肉，还有健脾的炒白术，当然还有开胃的陈皮、木香，还有安神的炒枣仁、远志、菖蒲等等。跟患者说，你先吃三副，吃完以后我再给你换药。这个患者3天以后前来复诊，一进门我就感觉他的症状一定是好了一些，因为走路的姿势包括眼神、面色都有了一定的改观。他说我吃完这个三副药觉得有点底气了，食欲也增加了，睡眠也好了许多，关键还有一个四肢有时候抽筋，现在基本不抽了。父亲又给他开了7副药，说你吃完7副药就不用来了，只要在饮食上生活起居调理的比较得当，就基本上应该可以恢复了。患者走了以后，父亲对我说，这个病人是气阴两伤，心脾两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主血脉，脾主运化，那血虚了一定是跟心脾有关，脉搏弱了，心气不足了，推动力差了，所以六脉沉细无力，精神萎靡，脾主肌肉四肢，所以行走觉着累，而且面色也不好，口唇也发淡。那为什么又出现四肢的抽筋呢？这是跟肝有关系。中医讲肝藏血，血虚了，肝藏血的功能一定是下降。肝有另外一个功能叫肝主筋，也就是现代医学说的肌腱韧带筋膜，它们出现问题是属于肝血不能濡养经脉所造成的。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有老百姓说我抽筋儿，经常发生，现代医学认为是缺钙，也不能不说 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缺钙造成，但是中医认为还有一部分属于肝血不足，肝血不能濡养筋脉所造成。所以这位患者他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血虚了，自然濡养筋脉的这个血液少，那出现抽筋就跟缺钙关系不大了。那回过头来咱们要说今天的主角归脾汤，父亲就用归脾汤加减来治疗这个产后的一些虚弱的病人。那归脾汤它来自于何方呢？到底我们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它的呢？其实归脾汤在中医界认为它是补气养血第一方，它来自于宋代严用和的寄生方。寄生方是1253年写成了一本书，出现了归脾汤，到现在传承了将近770年。它是治疗什么的呢？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心悸正冲，

0: 失眠等症的。归脾汤发明以后，历代医家对它都非常推崇。元代的大医家魏以林认为，这个不但治疗心脾两虚，还可以治疗脾部统血的各种出血，比如说便血等等。所以他认为沿用和这个补气养血第一方，实际适应症是可以扩大的。那现如今的归脾汤是不是沿用和的这个归脾汤呢？其实还不是。到了明代，明代有一个医家叫薛己，薛礼斋，他在沿用和的方子的基础上又加了两味药。加了哪两味药呢？远志跟当归。这两味药加强了养心安神的作用。薛己的归脾汤是在哪一本书里出现的呢？就是在正体类药。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治跌仆等症，气血损伤，或思虑伤脾，血虚火动，卧而不寐，或心脾作痛，怠惰失卧，正冲经悸，自汗盗汗，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其功甚竭。这段话把归脾汤主治的这些症候病症做了一个说明。治疗外伤的外边损伤造成失血过多，气血不足了，跌仆等症，气血损伤了，或思虑伤脾。中医讲的七情所伤里边，思伤脾就是你想的过多了，想的多了以后容易伤脾，出现的血虚火动。血是什么？属阴，火是属阳，那阴不足了，那火一定是显着就比这阴要多了，而且各种原因，心急了，想的事儿太多了，想不明白了，就容易上火呗。所以血虚火动，卧而不寐，就是这人老不睡觉，卧就醒的时候占多数，睡觉的时候占少数了。还有心脾作痛，按我们说就是哪儿都有点不舒服，胸部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显得很懒惰，怠惰失卧，只有躺着舒服，你让他干什么活干不动了，说外边锻炼锻炼没有气力了，正冲经悸，也就是说一动心慌气短，怎么动啊？只有卧着吧，也就是躺着吧。还平常出现自汗盗汗，阴虚阳虚全有了，阴阳俱虚了，大便不调，或血上下妄行，有出血倾向，这些归脾汤都能治，所以其功甚竭，功效非常之好。所以外边可以治疗跌仆损伤造成了气血的不足，内里头心脾两虚造成了气血的亏耗，所以内外皆治。所以这么好的方子到今天能传承770年，那一定是有它的说服力的。
1: 中国历代医家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总结了无数宝贵的诊疗经验。这些经验积淀了厚重深远的医学智慧，形成了独特的中医理论。气血就是这个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中医所说的气血到底指的是什么？归脾汤加减在调节气血方面又有着怎样广泛的应用呢？
0: 说到归脾汤，天下补气养血第一方，那中医讲的气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讲的气血是人体的组成的最精微的物质。气是什么？气是功能，属阳，血是属阴，为物质。那气有什么功能呢？有一个推动的功能，比如心气推动了血液循环，周而复始，把人体的营养代谢产物进行来回的气体交换，供给生理的之用，病理的代谢出去，这些都靠心气的推动。所以气有推动的作用，还有一个防御的作用。 比如我们说胃外之气不够，经常出汗，那属于这个防御的功能下降了，人就很容易感冒。所以防御功能这也是气的功能之一。那说到血有什么功能啊？血有濡养的功能，第二有化神的作用。濡养就是物质基础啊，如果说你这个肌腱韧带筋膜没有润滑剂了，血不能濡养筋脉了，就会出现抽筋化神。人的精神活动意识思维需要有营养的补充，血不足了，记忆力减退了，精神会出现异常，思维也变成越来越慢了，所以跟血虚有关。所以这就是气跟血的一般的生理功能。而气的产生又跟精有关，黄帝内经说了，人始生先成精，什么意思啊？人降生以后先成的是什么？精。降生之前就有了，母亲在怀孕的时候，那这种精就是先天之精，当然还有后天之精。而气跟精都是人体的最基本的构成物质，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是推动这些生理功能产生我们日常要承担的生活学习等等功能的一种动力。所以说素问说了，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什么意思啊？就是人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血跟气作为物质基础，所以气跟血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中医还有一句话，气为血帅，血为气母，一个阴阳的动态平衡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物质和功能活动。气对于血来说有什么功能呢？有生血、行血、摄血的功能。而血对于气来说呢，有养气和载气的功能，所以它们俩之间必不可分，这是生理。病理上我想大家听说过一句话，气滞血瘀，中医的辩证。所以有气滞就有血瘀，有血瘀就有气滞，不可能单独存在，只是顶多有个先后，生气了过了一段出现血瘀了。所以这个在临床上我们在治疗很多疾病方面，尤其是妇科疾病上和疼痛一些疾病上，都要考虑气滞血瘀的问题。这就我们说的中医讲的气跟血的关系。历代医家对于这个天下补气养血第一方应用都非常广泛，有的有加减，有的按原方应用，但是有的又出现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归脾饮、加味归脾汤，还有什么归脾丸、人参归脾丸等等，这些应该都是归脾汤的家族，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发展，这就是中医的传承。所以历代医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情况、人们的饮食、气候的变迁，来逐步的完善和加减使用古代的名方。归脾汤的病因病机跟我们原来讲过的逍遥散类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逍遥散按现代人说治疗怨妇综合症，而归脾汤治疗慈母综合症。天下没一个母亲对儿女不是无私的奉献，所以无怨无悔，为儿女操劳了一辈子了，儿女养大了接着养他们的下一代，所以这就是操劳过度容易损伤气血。心主神明，脾主运化，一个是跟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跟后天的营养有很大的关系。在解放前吃不饱的年代，哪个母亲都是把最好吃的唯一的食物给了自己的儿女，自己不吃啊，所以气血亏损很严重，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慈母综合症，那用什么？归脾汤主治啊。
1: 归脾汤作为补气养血的传世名方，备受历代医

0: 家的青睐与推崇。仅仅数味草药组成的小小药方，便能在调理人的气血、改善心脾状态方面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并被世人传承数百年之久。由此可见归脾汤的神奇功效，而这不禁让人们对它的药方配伍产生极大好奇。那么到底是怎样神秘的几味草药成就了归脾汤的百年传奇？这些草药在搭配上又蕴含着哪些精妙的特点呢？
1: 那我们临床怎么应用这个归脾汤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组成。寄生方的组成是八味药：白术、茯神、黄芪、龙眼肉、枣仁、人参、木香，还有甘草。削脾加了两味：远志和当归。茯神改成茯苓，当然在煎茯法中又加了生姜和大枣。生姜大枣不用说，加强健脾养血的功效。那这个方子到底是有什么功效，主治什么的呢？它是益气补血、健脾养心的。第一个方面是治疗心脾气血两虚的，出现心悸症冲、疲倦乏力、失眠健忘，还有什么盗汗、体弱食少这些症状，面色是萎黄的或者苍白的，舌淡苔白，脉沉细无力。还有一个治疗脾不统血的出血，比如说便血、皮下出现一些紫斑，都可以用归脾汤。那我们看看这个处方的它的组成，它的精妙之处。其实这个方子君药有两个，第一个是黄芪，第二个是龙眼肉。黄芪大补元气，补脾跟肺这两脏之气，效果最好，健脾补肺。而龙眼肉呢，龙眼肉实际上它有健脾养血的功效，所以应该说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两个都有健脾的功效，这两个药为君药。人参炒白术益气健脾，辅佐这个君药，也就是说黄芪这个君药增强它健脾益气的功效。所以你看补气的药占了主导了，所以气虚明显的用着效果最好。当归养血活血，增强了另外一个君药龙眼肉的养血的功效。前面说的这个炒白术加上人参加上一个当归，三味药为臣药，而远志、茯神还有龙眼肉三味药养心安神，帮助促进睡眠，还有养心的作用。木香理气行脾还有止疼作用为佐药，而炙甘草调和中药。这个方子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气血同治。其实细看来补气药占据主导，因为有气才能生血，所以气是功能，气是在前。第二个心脾同治，因为中医讲心主神明，推动血液循环在脉管上运行，心为君主之官，而脾呢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两个共同的维护了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体现出心脾同治，气血同补，补气为主。所以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可以治疗许多疾病。那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后世医家总结了一些特征，大家来看。一是思虑、忧郁等精神情志的症候可以用归脾汤，比如现在的焦虑症、抑郁症、失眠，都可以从归脾汤中找出治疗它的影子。二是嗜卧少食、倦怠乏力、少气懒言、出汗等脾虚的症候，没劲儿了，脾主肌肉四肢，脾虚了，肌肉四肢无力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倦怠乏力的。三是惊悸、盗汗、健忘、症冲等血不养心的症候，血不养心了，心主神明，所以心主神明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出现健忘、月经不调、吐血、下血， 归脾部统血造成，脾部统血以后就会出现这些出血症状。所以从这个组方来说，它的精妙之处，它的严谨之处，都是后代医家所推崇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药归脾汤，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0: 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唇腭裂的治疗。在南美洲有这样一个传说，唇腭裂婴儿是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神。全世界每600多个婴儿中就有一个是唇腭裂。唇腭裂该怎么办？这是许多唇腭裂家长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孩子是父母的掌中宝、心头肉，为人父母的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而孩子先天性的口唇畸形无疑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唇腭裂轻则影响面部的美观，重了呢会影响进食、呼吸，对婴儿的成长发育带来严重的伤害。很多重度的唇腭裂的患儿呢，他们因为口唇畸形，吸奶都有困难，进食也会有障碍，甚至语言发声都会有问题。不过幸运的是，现在很多中国优秀的医疗专家在唇腭裂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工作，为唇腭裂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曙光。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唇腭裂修复的资深专家尹宁北教授，和各位说一说唇腭裂的诊断和治疗，以及他所开创的唇腭裂手术的新模式八大处模式。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尹宁北教授。尹宁北，男，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尹宁北教授从事整形外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20余年，擅长唇腭裂综合序列治疗、总体设计、唇鼻部外形塑造、腭裂语音的手术矫正、面部骨骼发育畸形的手术治疗及各类面部美容整形手术。主刀完成唇腭裂序列手术10000余例，其他各类面部及躯体整形美容手术逾2000例。尹宁北教授与他所带领的团队在长达10余年的基础医学与临床研究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了唇鼻肌肉复合体理论和唇皮肌肉张力带假说，并加以科学验证，逐步形成一种原创性的理论。以该理论为指导，他们通过内在肌肉张力的调整，开发了大量针对唇腭裂等先天畸形以及唇鼻部美容外科的原创手术新术式，共计40余种。

0: 尹教授您好，咱们今天主要来说这个唇腭裂，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析一下这个概念，唇腭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目前的发病情况。
1: 好的，唇腭裂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先天性的疾病、
0: 嗯、
1: 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唇部和鼻部的一个裂隙，平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鼻子和嘴唇的一些组织的移位扭转，它的畸形是一种损毁性的这种畸形，所以说如果说这个畸形不经过治疗、
0: 嗯、
1: 它直接面向社会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成年的像山区的一些病人，成年还没有做唇裂修复，他这种孩子是长期待在家里不出门的，因为出门那个容貌是一种毁容性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这个唇腭裂我们一般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把它经常放在一起来说，因为它从病因学、发育学等等各方面的角度上来看，他们是往往是同一个疾病。那个它的发生的原因，从胚胎发育上来讲，是往往在胚胎在6到8周的时候，它的上颌突和侧鼻突之间没有发生正常的融合，就产生这个裂隙。要是说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上来讲呢，它的发生原因可能与遗传、与环境都有关。

0: 系，环境主要包括这个比如说营养的缺乏，母体的营养缺乏，叶酸等等这些营养素的缺乏，以及这个放射线以及精神刺激、病毒感染等等因素都有关系。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医学上面一个说法，说是这个有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有重案例，但是现在比较确定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1: 其实说到这个唇腭裂呢，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种疾病啊，它对患儿患者身心上的一种影响。像您刚才讲的，很多偏远山区的人他就不会出门了，那么就是对他的心灵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对于身体方面，它会造成哪些危害呢？
0: 当然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外观的问题，所有的外观的问题往往都合并有功能性的缺陷。比如说这个腭裂，由于这个腭裂的存在，它的腭咽闭合功能肯定是缺失的，这样的话它在口腔里面就不能够形成正确的负压，没有负压就意味着它既不容易达到吮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也很难去发音发正确，因为尤其是在辅音的时候，它需要口腔里要有一个正压力，没有正压力的话，它发元音发啊没有问题，发妈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它如果发辅音，比如说让它发爸爸爷爷奶奶这样的音的时候，它就发不清楚，而且它在吮吸吸奶进食时候都会容易呛咳或者说是有溢奶这样的情况这是腭裂。那对唇裂来讲，那就是吮吸等等这些动作上面它会出现障碍。
1: 唇腭裂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性畸形，平均每600到1000个出生婴儿中就有一个患唇腭裂。唇腭裂不仅严重地影响面部美观，还因口鼻腔相通直接影响发育，经常招致上呼吸道感染、中耳炎等等。小孩因为吮吸母乳困难导致明显的营养不良，在儿童和家长的心理上都容易造成严重的创伤。尹宁北教授介绍，唇腭裂这种先天性畸形主要是在怀孕第4周到第10周期间，由于某些致病因素导致胎儿面部发育障碍所致。目前可能的病因有遗传、感染和损伤、母体怀孕期间贫血、糖尿病、严重营养障碍等、怀孕期间错服用某些药物、怀孕期间母体接受大剂量 X 线照射以及营养因素等。以前呢，很多人就会就说在怀孕的时候对妈妈一定要进行全方位的呵护，这是非常关键的。甚至有一些迷信的家长还会认为说，咱们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孕育这个宝宝的时候，连那个兔子的画都不能看。我当然觉得这个有点绝对了，但是也可以想象到就这种疾病对人们的这种心理存在的隐患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您刚才给我们讲到这个唇腭裂，有这个唇裂、腭裂或者是唇腭裂，它基本的这个种类就是这几种吗？
0: 它可以有很多种组合方式，唇裂和腭裂的组合方式。那么针对于唇裂和腭裂本身呢，又因为它的严重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度所以说往往我们看到一个临床上面的一个唇裂或者腭裂，我们会给它诊断是比如说是单侧、二度唇裂、合并腭裂经常是这样诊断。这两个病是经常是同时发生，但也有一些是单独发生的。
1: 也就是说根据它这个不同的程度，意味着我们治疗上的这个难度的级别会不同层次的加大。
0: 它的治疗方案往往是不同的，就是说治疗的程序它的设计步骤等等会不同。
1: 对，那现在咱们来主要聊这个唇腭裂治疗的这一块，因为有了病咱们就得去治病，而且这种病对孩子的身心影响都非常大，目前是不是也只有这个手术疗法这一种途径？
0: 是的，这本身是一个外科的治疗的一个范围的疾病这个治疗这块呢，因为这个唇腭裂在任何国家，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它是被当作是一个社会对于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来对待。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唇腭裂这块的治疗非常重视，往往从一个侧面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它的文明程度因为这种疾病它往往病人本人就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承担了，他因为他有这样的畸形，他很难有很好的工作机会，是吧？
1: 是的。
0: 这种时候他就靠的是医生进行外科手术来治疗。
1: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从目前的整个这个世界的医疗水平来看，唇腭裂它是完全能够通过外科手术进行修复的？
0: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唇腭裂应该算是先天畸形当中治疗效果最好的几种疾病之一。到目前为止，应该这么说吧，就说一个经过一个完善的治疗之后，唇腭裂的病人走向社会，自食其力，甚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是一点问题没有。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客人，就是这个就是也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整形外科专家。然后
1: 等于说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治疗前景非常好。十多年前，尹宁北刚进入唇腭裂治疗领域的时候，常用的手术方式已经延续了上百年，那就是单唇缝合。但是伴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原先修复整齐的面部会再次变形，比如鼻子宽大，没有鼻尖，嘴唇没有唇珠，上颌后缩等等。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尹宁北和他的团队总结了以肌肉力学为核心的八大处模式。他认为嘴唇和鼻子实际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的外在形态由一些关键部位的肌肉决定，肌肉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达到生物力学上的平衡。如果能够通过手术帮助唇腭裂患者修复并重建肌肉力学的平衡，手术效果就会更好，伤口也会越长越美观。
0: 刚才说到，就是说它的治疗效果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想举一个例子，可能对我们的唇腭裂朋友会有一些鼓励。就是在一年以前，我曾经接待过一个美国的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他本人是一个那个唇腭裂专家。他因为他知道我们这边做这个做的也比较多，他就到我们这医院来访问。一见到他的本人，我吃一惊，因为我专门做这个唇腭裂工作的，所以我一眼就看出他以前是唇腭裂。我就问他，我说你也是唇腭裂？他说是，因为他是唇腭裂，所以他非常关注唇腭裂的治疗，他就变成了这方面的专家。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一个唇腭裂的病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能够变成一个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专家，这说明经过完善的治疗，他们走入社会是没有问题的。
1: 的确很令人鼓舞啊，让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年龄上有没有什么限制？是不是说长到了成年人了以后就失去这种机会了？还是长大了也可以来做？
0: 是这样，唇腭裂包括腭裂，它的治疗实际上它不是个一挥而就的过程，它是一个长期的序列治疗。从出生开始一直到一般是到男孩子到16岁，女孩子到15岁，这个阶段呢，整个这个它的发育阶段当中，它有很多次的治疗，包括手术、正畸、语音训练、心理干预等等各种各样的治疗都在里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不是一次治疗。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在行业里面被称为是序列治疗，这是大家都已经广泛接受的一种治疗模式。那么就是说这个治疗当中的手术分有当然唇裂修复手术、腭裂修复手术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术，烟成型、齿槽脊植骨、整合外科等等，它有很多种术式，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它有一个非常有几十年以来没有变化过的一个模式啊，这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本身就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么大概100多年来，这个唇腭裂的治疗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很多这个很严重的这种唇腭裂经过治疗以后，它的效果还是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只是让它的效果更加精确，更加美好。
1: 最小的年龄，您在临床上所做过的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
0: 您说是手术吗？
1: 手术，对，
0: 手术本身现在是应该说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严格的限制，说是多大年龄以上才能做手术。这跟麻醉有关系。如果说麻醉大夫他要做全麻气管插管，为了保证安全，他必须要做气管插管来做这个手术，以免误吸造成吸入性肺炎。那么他那个管的粗细决定了你这个手术的年龄。当然你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气管很粗，那就怎么哪怕刚出生都可以，但是往往是刚出生的孩子他需要那个气管那个粗细程度是非常细的。所以说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年龄一 太小的话，它在麻醉过程中、手术过程中的变化容易非常快，它有时候造成风险过大，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是在两个月左右进行第一次手术。
1: 哇，两个月就能做了？
0: 对对，其实我本人曾经在病人出生在24小时之内给病人进行手术，那是在十多年以前这样做，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做后来看对病人的帮助不大。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年龄其实并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只要这个条件具备了。
0: 经常碰到一些病人他错过了早期的一些治疗，但是他的畸形这么明显，你不能让他这样进入社会的，他很痛苦，这种时候他什么时候来，往往我们该补的治疗给他补上，如果说已经来不及补的，我们就跳过用别的方法去弥补，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这八大处模式当中包括这样的一些成分。
1: 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八大处模式，实际上也包含了对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过程的一步一步的解析，比如说它的这个适应年龄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等等的啊。那咱们现在就再和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治疗的这个持续性。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唇腭裂，它的这个治疗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像序列式的这么一个治疗过程，在我们第一次接受手术之后，还要不断的在一步一步的去在各方面进行一些配套的。这种治疗和这种我们怎么讲叫康复工作，是这样吗？
0: 也不完全是康复，因为它这个治疗，它的治疗目的不仅仅是一个形态，它涉及到一些功能的恢复，包括心理的这个干预等等，这些包括牙齿的这个咬合关系，这些东西呢，它全要在里面配套。那么为什么不同时呢？因为它这个不同年龄，它有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也就是说这种治疗它不是说那样一劳永逸的，就是一次手术咱们就完事儿了的。
0: 对，
1: 这个要一定要请大家记住啊，要也是要强调的。以宁北教授提出的原创性理论揭示出唇鼻肌肉的力学结构与外观形态的关系，是整形外科领域内的重要新发现，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原创术式在先天畸形修复上取得了传统方法不能比拟的优良效果，不再依赖组织的移植和人工材料的使用，通过肌肉张力带的调整可以实现先天畸形的精确修复，例如鼻槛重建、人中重建以及鼻孔的精确对称化修复，甚至达到美容修复的程度，大幅度地提高了唇鼻先天畸形的修复水平。另外我们还要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治疗后的这个效果。我们知道每位医生都希望咱们的这个治疗的结果是完美的，病人更是这样的一种期待。那么治疗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不再会复发了呢？
0: 这完全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从事这个治疗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有20年的时间。我其实在10年以前，我每天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碰到以前我做过的手术，当时很好的出院了，高高兴兴的走，等回到我的面前，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回来复诊的时候，他已经复发，这种情况是非常让人痛苦的，就那种心里的那种内疚，你都没法想象。
1: 是，但实际上我们的手术是非常成功的。
0: 对，那手术本身呢，因为按照以前的这种做法吧，这个因为对那时候对畸形的理解就是这种理解，包括世界上各个地方全是这种理解，他就那做法就已经决定了他这个复发的问题基本上不可避免，只不过是个程度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期待，有一些新的变化，能够让大家呢在心理上觉得会更加光明一些。唇腭裂是小儿常见的一种颌面发育畸形，它严重地影响着患儿的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唇腭裂防治资深专家尹宁北教授做客节目，为您介绍唇腭裂治疗的新技术、新进展。明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 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科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7: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9月8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7号，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我们知道啊，中国古时候啊，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所以啊，离别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离别的时候啊，古人会设宴饯行，举酒相祝，有时候啊还要吟诗话别，所以呢，催生出了众多流传千古的送别诗。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唐代的送别诗篇中啊，那些凄凉缠绵、幽怨流连的作品啊，可以说是感人至深。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发自肺腑的诗作，因为它的内容啊，大多是表达亲人朋友之间的真诚情谊，以及豁达乐观和坚强的情绪，所以啊，为离别赋予了另一种豪放的色彩。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这首诗啊，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作。那么在这首送别诗中，高适以开阔的胸襟、豪迈的

0: 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我们先欣赏一下《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啊，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和岑参并称为高岑。后世呢，又把他和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呢，合称为边塞四诗人。他的诗啊，很多都是直抒胸臆，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极有气骨，处处洋溢着盛唐那种蓬勃奋发的时代精神。《别董大》呢，是高适的祖诗作品，一共两首，都是诗人与董大久别重逢后又各奔东西时的赠别之作。今天啊，我们欣赏的是第一首。有学者认为，诗中的董大指的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董廷兰，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大，所以称他为董大。那么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当时吏部尚书房管被贬出朝，董廷兰呢作为他的门客也被迫离开长安。高适由于入仕很晚，虽然已经40岁了，却没有官职，可以说仕途不顺。四处游荡的他呢，与董廷兰在睢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短暂相聚，分别时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前两句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了送别时晦暗寒冷的景色，也表现了诗人仕途不顺的境遇。那么诗中展现了黄云蔽日绵延千里，太阳暗淡无光的景象，呼啸的北风吹走了雁群，又带来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后两句是诗人对朋友真诚的劝慰，不要担心前路茫茫没有知己，普天之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廷兰啊。诗人在即将分别之际啊，没有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质朴豪爽的语言，情真意切的祝愿，在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而这句话看似在劝慰朋友，又何尝不是高适对自己的劝慰呢？正处于困顿局面中的高适，没有因此沮丧沉沦，这也正是他豁达胸襟的最直接的体现了。那么最后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诗啊，成为被后人用来劝慰鼓励朋友的经典名句，有的人啊也用来自我激励。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里，那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好，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来到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品读三国，来感悟人生。三国时期啊，可以说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但是在这个危机四伏、各领风骚的年代，那些虽然身居高位的人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如何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作为我们这些局外人呢，可能只看到了表象。那我们深想一下呢，也许会发现，如果能力超强，比如像曹丕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应对随时而来的种种危机。但如果能力不够，再加上人不厚道，没有大智若拙的本事，还真是混不过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那个千年被人数说的扶不起的阿斗刘禅。
2: 刘禅即蜀汉怀帝，又称后主。

0: 字公嗣，小名阿斗，三国时期蜀汉末代皇帝汉昭烈帝刘备之子，母亲是昭烈皇后甘氏。刘禅生于荆州，早年多次遭遇灾难，幸得大将赵云相救。刘备攻取益州，建立蜀汉后，册立为太子。张武三年，也就是公元223年，继位为帝，年号建兴，信任相父诸葛亮，支持北伐战争。后期不理朝政，宠信宦官黄皓，国力走向衰弱。景耀六年，也就是公元263年，魏国大将司马昭派钟会和邓艾分兵攻蜀，刘禅投降邓艾。蜀汉灭亡后，刘禅被封为安乐公，和蜀汉大臣被迁往洛阳居住。西晋太始七年，也就是公元271年，刘禅在洛阳去世，享年65岁，谥号为司。西晋末年，汉赵刘渊称帝，追谥刘禅为汉朝孝怀皇帝。
1: 那甘夫人在婚后的第13年生下了一名可爱的男宝宝。据说呢，此前甘夫人梦到自己吞下了北斗七星，因此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阿斗，也是寄托了对他的美好期望。但是我想呢，阿斗的童年啊，肯定算不上幸福。甘夫人在阿斗一两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在去世前不久呢，还经历了长坂坡之战中刘备的抛弃。好不容易和后妈东吴孙夫人处出了感情，五岁的阿斗呢又经历了离别。许多年以后，令人唏嘘的是，在白帝城穷途末路的刘备还要从诸葛亮的口中来了解阿斗的表现。虽然不知道阿斗是长于妇人之手，还是被诸葛亮带在身边，但可以确定的是，和十岁就被曹操带在身边征战的曹丕不同，阿斗呢不仅对蜀汉的征伐毫无体验，父子之间呢也有很深的隔膜。阿斗出生的那一年呢，刘备收荆州人寇封为养子，改名为刘封。为了一家人整整齐齐，阿斗呢被命名为刘禅。封禅的名字承载了上古时期政治纯真时代的那种记忆。那么在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12岁的刘禅呢成为了王世子。仅仅一年之后，哥哥刘封就因荆州失守，在诸葛亮的建议之下被赐死。在《三国志·蜀志·刘封传》中写道，和刘封长期共事的孟达就曾说，自立阿斗为太子以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因为刘封常年征战，经验和才干不是刘禅比得上的。但这一安排呢，使得蜀汉避免了曹魏和东吴那样的继承人危机。公元223年，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17岁的刘禅呢顺顺当当的即位为蜀汉第二代君主。那在诸葛亮的眼中，刘禅的人品很不错，他评价18岁的刘禅说，他是天资人敏，爱得下士。这一评价用在了青年刘禅身上应该是中肯的，因为诸葛亮不是一个阿谀或者是客套之人。比如他对自己的亲侄子诸葛恪，诸葛亮呢就曾给东吴都督陆逊写信，直言说诸葛恪的性情呢非常的疏阔，而且难堪大任。诸葛恪后来的命运呢也证实了诸葛亮的判断。那为什么蜀汉最终还是灭亡了呢？其实啊，这跟诸葛亮当年的回答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也同时说出了蜀汉灭亡的真正原因，因为争夺天下只有度量肯定是不够的，有能力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一个软弱君王如果懂得用人为贤，宽厚待人，也是可以躲过大灾大难的。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家国天下谁到底更重要呢？这是一个问题。
2: 刘禅的为人处事，刘禅虽然资质平庸，但他在团结人的天赋上很有父亲的风范。在诸葛亮去世后，投机分子李淼揣摩上意，认为刘禅也许会觉得长期被诸葛丞相管教很受压抑，便上书说诸葛亮坏话，结果被刘禅处死。他是刘

0: 刘禅在位期间少有被杀的大臣，在魏国高平陵政变之后，夏侯霸投降蜀汉，刘禅派人到大山里提来麋鹿的夏侯霸，拜为车骑将军。刘禅执政41年，没有像曹睿一样大兴土木，也没有像孙皓一样滥杀无辜，的确算得上是个厚道人。 继承创业遗志又肩负托孤重任的诸葛亮，倾注全部心血的弟子不是马谡，也不是姜维，而是刘禅。成都北面的歙山，曾经有阿斗学习射箭的身影，诸葛丞相一字一句手抄的《韩非子》竹简上，留下了阿斗认真学习的笔记。创业难，守业更难，被寄予厚望的刘禅按部就班的。 茁壮成长着，在刘禅继位后的头11年，蜀汉平定南方叛乱与东吴重修旧好、发展农业生产，5次北伐，这些都不是他干的。天塌下来，有丞相顶着，刘禅在诸葛丞相的呵护下度过了缓冲期。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渭水之滨的五丈原，27岁的刘禅。 不得不开始独自面对自己的使命。刘禅在位的最后3年，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给五虎将庞统等蜀汉名将名臣追赠了谥号，给诸葛丞相立了庙，仿佛是要准备给蜀汉创业史盖棺定论了。诸葛亮死后，刘禅又执政了30年。 祸国殃民的宦官黄皓实际上在最后的5年中才登上舞台。然而，刘禅的随波逐流、不务正业早有端倪，局势一天天坏下去。面对满朝恨铁不成钢的忠臣脸，刘禅选择了逃避。公元263年，当邓艾的伐蜀骑兵从深山老林里冒出来的时候，土生土长的。 光禄大夫乔周站在刘禅个人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局势，认为逃又没地方逃，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以求瓦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刘禅当即决定照办。刘禅和乔周带着60多名大臣把自己绑起来，车上载着棺材出门，向邓艾投降，用蜀国君臣的真心。 换来了邓艾将军的笑容，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刘禅还给司马昭送去了感人肺腑的投降书，粮食在仓库里，我们在棺材上，百姓仍在耕作，窗外草长莺飞。我们送给您一个完整的蜀国。
1: 那先辈的事业至此呢灰飞烟灭，但起码人还在吧。 三国志作者陈寿呢就称刘禅是素司，是近朱则赤，近墨则黑的一张白纸，可以说非常的恰当。东晋《三国志》注的作者史学家裴松之呢就认为刘禅是忠下等水平，他个人的存亡和国家兴亡无关。对刘禅来说，天下苍生有我没我都一样，但命是自己的，要好好的爱护。 诸葛亮亲贤臣、原小人的苦心教导，终究是一语成谶，知易行难呢。虽然听过很多道理，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刘禅以一种苦涩的方式实现了诸葛亮《出师表》中“还于旧都”的理想，被邓艾押送到了洛阳。不过好在人没事儿。此后呢，刘禅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人生最后8年，寄人篱下的时光，享年是65岁。 那有人说，刘禅的应对体现了大智若愚的明哲保身策略，展现了比较高的智商和情商，但这并不重要。眼前有3碗寄人篱下的饭，谁来告诉刘禅哪一碗叫大巧若拙，哪一碗叫卧薪尝胆，哪一碗叫全无心肝呢？三国的历史呢，是一段群星璀璨、壮丽悲怆的英雄史诗。 而这一切和刘禅基本无关。穿过赤壁的硝烟，越过北伐的车辙，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刘禅。才能是如此的平庸，气节是如此低下，却无人唾骂。 而只是让人仰天叹息。这种人物三国中除了刘禅再难找到第二位了。刘禅无能，但不能说无德，为了保全性命可以用国家来交换，虽然很无底线，但也算保全了百姓没有遭受涂炭之苦。而且他非常的仁厚啊，对部下和百姓呢从不滥杀无辜。那么在三国群雄之中啊，有一个德不配位，那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优柔寡谋的袁绍的弟弟袁术。
2: 袁术是东汉末年军阀，出身于东汉四世三公名门之家，家族为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是司空袁逢之嫡次子。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神仙托梦给他母亲，说他怀中的孩子有一段天命在身。由于袁术的庶兄袁绍是过继于其伯父袁成的养子，因此史书普称袁术为袁绍的堂弟。其实两人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但是袁绍母亲仅是个婢女，袁绍早年在家中的地位颇见低微。年轻时袁术以有侠气出名，经常与公子哥们田猎游玩，后来有很大改变，他被举荐为孝廉，经多次调任做到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董卓掌权后，袁术加号后将军，逃往南阳郡。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与袁绍、曹操等关东诸侯讨伐董卓，董卓死后，袁术对抗于袁绍和曹操的进攻，兵败逃亡于九江，割据扬州地区。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称帝于寿春，建号仲氏，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江淮地区民多饥死，部众离心，受到吕布和曹操攻击，元气大伤。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呕血而死。
1: 袁术呢，从四世三公富贵家族中走出，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天下大乱之前，袁术呢以官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级别是相当的高。历经宦官祸乱之后呢，袁术被董卓逼迫逃到了南阳郡，靠着望族出身的特殊地位，袁术呢坐享孙坚带来的成果，占据了南阳地区，势力呢一度变得非常大。遗憾的是，袁术呢仁德不失，作恶多端，最终呢命丧黄泉。为了自己的权势，他不仅不尊重自己的兄长袁绍，还联合公孙瓒、陶谦去打他。他诚信缺失，许诺对立下赫赫战功的孙策任命要职，却屡次食言。作为皇家恩宠的后代，袁术不仅没有为匡复汉室做出贡献，反而呢第一个当反贼，在淮南僭越称帝。
3: 袁术一直认为袁姓出自于陈，陈是舜之后，以土成火，又以为谶文云代汉者当土高也，说的就是自己。故袁术获得玉玺后，常有称帝的野心和意图。兴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5年冬天，董卓余部李傕和郭汜在弘农郡的曹阳涧一带追击汉献帝及公卿百官，保护汉献帝和文武百官的杨凤被凉州军打败，献帝只身逃到黄河北边去了。袁术以为时机已到，召集部属们开会说，如今刘氏天下已经衰微，海内鼎沸，我们袁家四代都是朝中重臣，百姓们都愿归附于我，我想秉承天意，顺应民心，现在就登基称帝，不知诸君意下如何。众人听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只有主簿颜相发言道，当年周人自其始祖后继直到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可说有他们的两分，可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做殷商王朝的臣子。明公您虽然累世高官厚禄， 但恐怕还比不上姬氏家族那样昌盛。眼下汉室虽然衰微，似乎也不能与残暴无道的殷纣王相提并论吧。袁术听了颜相这番话不吭声，心里却是非常恼怒。时过不久，河内人张皮为他卜卦，说他有做皇帝的命，他以此为理由，于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在寿春称帝，建号仲氏，至公卿。袁术称帝后，任命九江太守为淮南尹，广治公卿朝臣，还在城南城北筑起皇帝祭祀天地所用的祭坛。生活上，他奢侈荒淫，挥霍无度，后宫妻妾有数百人，皆穿罗绮丽装，精美的食品应有尽有，而他军中的士兵却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在他的腐败统治下，江淮一带民不聊生，许多地方断绝人烟，饥荒之中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同时，袁术称帝的行为被天下诸侯所不齿，袁术等于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久就接连遭到孙策、吕布、曹操三方的叛盟与打击。
1: 最后呢，众叛亲离的袁术在奔逃的路上呕血而死，正应了曹操早年冢中枯骨的论断。人生起起落落，有德行修养的人总会有一定的回报，而德不配位的人呢，是遭报应的。有德才有福，无德灾必来。一部《三国演义》呢，写的是宏大的历史风云，但背后揭示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人生悲喜剧。而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特定的轨迹，都带有独一无二的人性特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 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

悍马日行700余里，毫无倦意。单龟枪呢，指的是西锦，在这条枪下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雄好汉。遗憾的是，郭威不认识他，故而在排列天下英雄榜时没有把他计算在内。事实坐镇泽州的宋将是张福，尚不知招义事变，闻听丹桂到来，忙开城迎之。那丹桂见了张福，顺手一枪将张福刺于马下，挥兵入城，据住泽州，持书告捷，李军大喜。从事吕秋重卿献计说：“公孤军起事，事甚危险，虽有河东援师，恐未必足事。大梁甲兵精锐，难与交锋，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寨虎牢，据洛邑，东向争天下，方为上计。”李军摇手说：“吾乃周朝宿将，与世宗一同兄弟，今为君皆吾旧部，闻吾起兵讨逆，定会倒戈归吾。况有丹归等骁悍绝伦，何愁不踏平汴梁？”众卿见他如此自负，默然而退，不知所向。北汉主刘军本来对李军无甚好感，见他一面而下泽州，忙率兵来会。李军得报，亲至太平驿营业，拜伏道旁。李军见他执礼甚恭，已高兴，便当面封他为西平王。封不封王，李军倒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刘军带了多少人马。你别看刘军嘴巴上那么自负，但他心里明白，单凭他的力量是灭不了宋的，他得找几个帮手。谁知邀兵之书发出之后，辽国后蜀都不理他，北汉不止理他，皇帝还御驾前来帮他打宋，把他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北汉主御驾前来，照李军的估计至少得带50000人马，可刘军只带了5000，令他大失所望。5000就5000吧，兵书云兵不在多而在精，谁知这5000人马一点也不精，老的老，少的少，连那500匹坐骑也瘦得差一点飞了起来。兵雷马瘦也就罢了，你刘军还要我出钱出粮来养你的军队？你别忘了，赵匡胤不只是我李军的敌人，也是你刘军的敌人。何况你既然封了我西平王，我就成了你的臣子，我是在为你打仗啊。李军越来越气，这一气啊，对刘军就不那么恭顺了。刘军更气，朕为你李军打仗，向你要点钱要点粮还不应该吗？可你还和朕斤斤计较。况且你明明知道我大汉的江山是被郭威篡了去，朕与后周的血仇积压了2代，你偏要在你的大帐里悬挂郭贼的画像，还要志在复周。呸，不打了，朕不打了，朕要撤兵回国。不行，朕这一次带兵援助李军，国人皆知，一仗不打撤兵回国，怎么向国人交代？何况那赵匡胤不只是李军的敌人，也是朕的敌人。刘军几经权衡，决定不走了，但向李军提了一个条件，给他派监军，且一派就是2个，宣徽使卢赞，平章事魏荣。李军也不想让刘军走，北汉的部队尽管不能打，但只要不走，李军就可以对他的将士说，我们的天子御驾前来灭宋不成问题。再之，朝廷给节度使派监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况在李军的军中，不是没有监军，有，叫周光训。李军遣使向刘军求援的时候，害怕刘军不出兵，将周光训囚了起来，以表灭宋的诚意。既然不想让刘军走，军中又无监军，李军不得不答应了刘军所提出的条件。其实李军要灭宋兴周，根本不需要向刘军称臣，仅凭他自己的力量也就够了。何也？李军已经占领了泽州，而泽州在昭义节度使署的所在地潞州之西，面向太行山。李军占领了泽州，只需冲上太行山，再以太行之险一冲而下，直接占据黄河上游，进而控制沿岸的粮仓，断了宋都汴京的漕运之路。赵匡胤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0: 也得举手投降。可是李军放着正路不走，非要向刘军称臣，还非要等着刘军到来之后再上太行，而当刘军来了之后，又为粮草和助赏之事讨价还价，坐视良机。赵匡胤比他聪明，赵匡胤得知李军夺了泽州，立马遣石守信为元帅，高怀德副之，率军北征。石守信、高怀德将行之时，赵匡胤主之曰：“二卿此行，慎吾纵李军西下太行，须迅速进兵，扼住要隘，自可破敌，朕亲为后应便了。”遣走了石守信和高怀德，赵匡胤又命驻守真定的慕容延昭和张德军留后王全兵率部向泽州靠拢，命范质出巡澶州，严防契丹南下，升河北邯郸团练使郭进为防御使，以抵御北汉。颁过四道旨，赵匡胤还不放心，又遣郭从义前去扬州，赐李重进铁券以安其心，这才松了一口气。正要御驾亲征，汴京城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王彦生大家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在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当天杀了韩通全家的那个王彦生。赵匡胤对他很感激，碍于舆论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王彦卿为旨而行，终生不得受节钺。”也就是说，王彦生这一辈子就别想当节度使。节度使虽说能开府建衙，威风八面，但有些比他小的官的威风程度并不一定比节度使差，譬如说铁骑左相都指挥使，也就是一个乡主而已，可他负责汴京的治安，凡设在汴京的衙门以及住在汴京的文武百官，谁敢不买他的账？故而铁骑左相都指挥使一职非天子心腹是不能做的。王彦生做了，王彦生仗着有功于大宋，做了铁骑左相都指挥使后，借巡逻之机对汴京城的居民也包括文武百官进行敲诈，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当今天子的关系，没有人敢抗争，更没有人敢告发。他频频得手之后，竟把一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当朝宰辅王溥。半夜三更猛敲王溥的大门，史称王溥惊悸而出，问曰：“王乡主深夜造访，莫不是宫中出了什么事？”王彦生回答说：“也没出什么事，只是下官巡逻至此，又饥又渴，想讨杯酒喝。”王溥忙命家人整治酒宴，酒过三巡，王溥说：“王乡主，在下不胜酒力，您喝三尊，在下奉陪一尊如何？”王彦生说：“相国既然不胜酒力，卑职也不敢勉强。卑职深夜至此叨扰，难道只是为了几尊酒吗？”王溥说：“那您为了什么？”“为了什么？相国又不傻，还要我明说吗？”“卑职愚蠢，请王大人明示。”王彦生怒而离座，甩袖而去。王溥为此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朝向赵匡胤说道：“陛下，臣这几日健体有恙，想告老还乡，万望陛下恩准。”赵匡胤一脸诧异地说：“李重进勾结北汉，要夺大宋江山，朕欲御驾亲征，以亲为留后，今却要告老还乡，是何用意啊？”王溥被逼无奈，道出了实情。赵匡胤说：“不少人向朕奏报，说是一些人自以为朕之为帝是他们拥立的结果，王彦生便是这样的人。殊不知朕之为帝，一乃天意，二乃幼帝之禅让。”说毕，传王彦生上殿，杖四十大板，逐出汴京，后周之旧臣额首称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赶走了王衍生，自任元帅，率领50,000禁军于5月21日从汴京出发，直扑太行山。行前，赵匡胤召赵光义入宫，吩咐说：“此行，朕胜自不待言，如不利，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另作计较。”赵光义频频颔首，赵匡胤有些多虑了。使守信高怀德奉旨之后，日夜兼程赶至长平，望见前面有敌营驻扎，当即列阵。李军跃马而出，望见使守信高怀德，便大呼说：“
1: 石高二将军，为何甘心负逆？快快倒戈，随我杀入汴京，尚可悔罪补过。”
0: 石守信大怒说：“
1: 老匹夫听着，你是唐晋旧臣，为什么改是周氏？唐晋亡国，你却做事；而今大宋受禅，故君无恙，你反跋扈猖獗，有何道理？快快下马受俘，免你一死。”
0: 李军无言以对。石守信见李军词穷，大吼一声，挺戟出阵。李军忙上前应战，二人你来我往，战了30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收兵。翌日，李军出阵，单挑石守信。二人正杀得难分难解，忽有一军赶到，为首者乃慕容延昭，突入叛军阵内，将叛军冲作数节。李军自知败局已定，虚晃一枪逃命去了。宋之诸将跃马追了10几里，见追不上，拨马而返，献上敌之首级共3000余颗。石守信一一记录，赋予慕容延昭、高怀德商议进兵。慕容延昭说：“
1: 王将军全兵正绕道进到泽州，我等应当前去接应才是。”
0: 石守信说：“慕容兄所言甚是。”当下传令拔寨，三军并进，约行数10里，以至大会寨。这寨依山而建，甚是坚固。李军收集残兵败将，再次把守。石守信指挥宋军猛扑数次，都被矢石射毁。高怀德面见石守信，愿引兵3000拿下大会寨。慕容延昭劝道：“
1: 高将军且慢，吾闻王将军全兵将至泽州，王全兵若是到了泽州，敌军必乱，敌军若是一乱，这大会寨还在话下吗？”
0: 石守信点头称是，遂依慕容延昭之言，择地立营，休禀一宿，次日再去进攻，不克。月日又攻，依然不克。石守信对慕容延昭说：“
1: 寨中坚守如故，并没有内溃情状，像是王将军全兵还未到泽州呢。”
0: 慕容延昭说：“
1: 王将军既然未到，咱也不必硬等，余兄有一良策，可让李军束手就擒。”
0: 石守信忙说：“
1: 贤兄既然有了妙计，理应告知小弟，难道非要小弟妄猜吗？”
0: 慕容延昭说：“
1: 非也。”
0: 遂将他的妙计说给了石守信。翌日，慕容延昭纵马而出，大呼说：“
1: 李军反贼，快出寨来，与我斗上300个回合。
0: 寨卒入报李军，李军冷哼一声，手提大刀，跃马出寨，与慕容延昭战了20多个回合，不分胜败。石守信见了，跃马而出，高声说道：“
1: 慕容兄，小弟曾听人言，李军这厮狂得很，言说天下很少有人能接他20招的，而你已经接了他25招，暂且退到一旁，看小弟怎么擒他。”
0: 慕容延昭道了一声好，虚晃一刀，勒马回阵。石守信挺戟直扑李军，战了50多个回合，装着力怯，气喘吁吁地说：“
1: 慕容兄，叛贼果然厉害，小弟杀他不过，还是由你生擒他吧。”
0: 慕容延昭应声说：“
1: 元帅莫慌。”
0: 一边说，一边飞马出阵，复战李军。石守信勒马退出。顷刻间，李军与慕容延昭又战了30几个回合。李军越战越勇，石守信怕慕容延昭有失，忙挺戟来助。李军高叫道：“
1: 莫说入二人战爷一人，就是再上2个爷也不怕。”
0: 说着挥动大刀，越战越紧。寨内卢赞、魏荣见

0: 拍马出寨，各置兵器前来助阵。慕容延昭装作失色，调马回阵。石守信也装着害怕的样子，虚晃一戟，拨马而走。李军大叫道：“想逃没门！”拍马向石守信追去。石守信不得不反身再战。慕容延昭带着宋军且战且退，退了三里，索性不再战了，放马奔驰。李军与卢赞、魏荣等奋力追赶，追到卧虎岭下，木听一声炮响，八千名宋军从岭上飞身而下，呐喊着杀向叛军。为首者是高怀德和高怀亮，慕容延昭、石守信也一起杀回。卢赞、魏荣料不能胜，竟引军北走，剩得李军一支孤军如何支撑，连忙反奔。他手下的兵士被掳、被杀、被伤的不计其数。将至大会寨，遥见寨外已竖起了大宋的赤帜。正惊异时，王全兵率领宋军从寨内杀出，李军不敢应战，率领残兵败将向西北遁去。王全兵也不追赶，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迎进寨中。刚一落座，石守信便问道：“王将军，你不是奉旨前往泽州吗？怎么会在这里？又怎么夺了叛贼之寨？”王全兵回道：“我奉旨之后，原本要前往泽州，因见路上多山，崎岖得很，恐孤军有失，所以中途反沛，想与元帅会兵一处，共讨李军。将至大回寨，路人纷纷传言，说是宋军为叛军所败，叛军进阶出寨，追杀宋军去了。我又气又急，本想挥军追杀叛军，转而一想，倒不如先踹了他的老窝。李军即使得胜回来，没吃的没住的，用不着我动手，他就得跑。哎，你们不是被叛军打败了吗？怎么又反败为胜呢？”石守信笑着说：“我们那是佯败，我们在卧虎岭上埋了八千名伏兵，只需把李军引到卧虎岭，他必败无疑。”王全兵轻轻颔首说：“哦，原来这样。”话刚落音，殿前侍卫飞马来报，御驾距此不及半射之地。石守信等忙出寨相迎，将赵匡胤拥至寨中。赵匡胤在寨中歇了一夜，下令亲征泽州。要征泽州，必得翻越太行山，山路险峻，乱石嵯峨。赵匡胤跳下马来，将一块大石头抱在怀中，移到别处。众将士见了，争相抱石别移，顷刻平出一条大道，宋军得以顺利前行。将至泽州，有谍人来报，李军北遁之时，途中与卢赞、魏荣相遇，合兵一处，在泽州城外泽险扼守，扎下数营。赵匡胤说：“残兵败将有何惧之？明日辰时一刻，朕当亲去，拔他几寨。”慕容延昭说：“叛贼已成惊弓之鸟，何用陛下亲自出马？臣和怀德便可将他们拿下。”赵匡胤说：“诚如此，那就有劳二位将军了。”王全兵拱手说：“陛下还有臣呢。”赵匡胤说：“那卿就做他们的后应吧。”翌日辰时一刻，慕容延昭和高怀德兵一万直扑叛贼大寨。李军得报，与卢赞并配出寨。慕容延昭挺枪来战李军，高怀德则截住卢赞厮杀。四匹马搅作一团，盘旋了好几个回合，只听高怀德叫了一声下去，把卢赞刺落马下。叛军中闪出一位金盔铁甲的将军，边走边喊：“高怀德，休得逞威，我来也。”高怀德举目视之，乃是河中节度使范守图，大声喝道：“叛贼，天子御驾亲征，还不快快下马受降？”范守图冷笑一声说：“什么天子，分明是一个专会欺负孤儿寡母的逆贼。”高怀德见他出言不逊，暴喝一声，挺枪杀向范守图，只八个回合便将他生擒过来。魏荣见了飞马出阵，欲将范守图夺回。宋军中 飞出一将王全兵，截住魏荣厮杀，战不到十个回合，魏荣力怯，虚晃一枪，拨马回阵。王全兵也不追赶，拨马杀向李军，李军以一敌二，险象环生，不得不拨马而逃，躲进泽州城里。宋军追至城下，四面围住，日夜攻打，丹归受命守城，见宋军势大，竟坠城遁去，气得李军跺脚大骂。李军既是刘氏劝李军夜遁，环保潞州，李军犹豫不决，这一犹豫便是三日。雄鸡刚刚一提，有小卒来报，泽州南门被宋之龙杰左相都虞侯李汉超攻破。李军长叹一声，对刘氏说：
1: 我深受周氏大恩，未能灭宋复周，只有以死来报周氏了。我欲自焚，你可速速遁去。
2: 刘氏摇手说：不，妾不走，妾要和您一道死，到了阴曹地府，咱还做夫妻。
0: 李君叹道：
1: 我自知已无生理，所以甘心复活。你肯从死，志节可嘉，但你有身孕在身，倘得生男，将来或可报仇，快快逃生去吧。
0: 刘氏见他说的有理，豪气而去。李军见刘氏已去，来到柴房，将柴点燃，瞬间满室都是大火，大火冲出门窗，冲出屋顶，把整个节度使署的房子全给引着了，真是个烈焰冲天，照彻全城。魏荣正在梦中被小卒叫醒，也不带盔披甲，奔至旧中，跨上坐骑，飞马出城，被王全兵瞧见，大声喝道：
1: 叛贼休走，吃我一枪。
0: 魏荣装作没有听见，继续潜逃。王全兵拍马急追，直追了六七里，方将他赶上，只三个回合便将他生擒。宋军攻入城后，逢人便杀，后被赵匡胤止住，一边令人灭火，一边出榜安民。他一直忙到52刻，正要用膳，各将争来献俘，这俘虏中的官职魏荣最大，故而赵匡胤亲自审问了他。
1: 李军死了，你的主子刘军听说也开溜了，你怎么办？降了朕吧，朕不会亏待你。
0: 魏荣原本是个胆小鬼，每逢与敌对阵，一看形势不妙就开溜。就援助李军来讲，他已经开溜了2次。赵匡胤向他劝降，他可以说降，也可以说不降，可他也不知头上的哪根筋出了毛病，竟然回答说：
1: 你敢复周，我不复汉。
0: 赵匡胤和柴荣是结拜兄弟，柴荣又对他那么好，尸骨未寒，他便篡了人家的江山，故而最忌人说他复周。魏荣这句话戳到他的疼处，勃然大怒，命卫士用铁戒尺猛地击打魏荣额头，血流满面。原以为这样一打，魏荣必然求饶，谁知他不但不求饶，反大呼说：
1: 死不复主，死也值得了。
0: 他这一呼，赵匡胤突然意识到魏荣是个忠臣。当年柴荣征南唐，被南唐大将刘仁善挡在寿州城外1年多，可当刘仁善病得不省人事，被唐之监军将他献给了柴荣，柴荣不但不杀，还封他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7天后刘仁善病逝，柴荣不止为他发丧，还追封其为彭城郡王。柴荣这样做为什么？是叫他的臣民看的，是叫他的臣民引以为慨的。柴荣不杀敌国的忠臣，我赵匡胤更不能杀。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北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支持墨西哥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非正式会晤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主持并作主旨讲话。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中国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2氯2氢硅反倾销调查。